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整个一整年。您老两口都是平行
1: 啊。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
4: 一场好戏。
5: 国家记忆，
6: 呼和浩特，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上就称归绥，这块历经沧桑的征战杀伐之地，70年前却在解放战争中罢兵西战，创造了绥远方式，使数十万绥远人民走向了和平。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1949年4、5月间，太原、大同、新乡、安阳解放，华北地区仅剩绥远一隅。华北剿总驻归绥指挥所主任、绥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董其武，在他的官邸里来回踱步，焦躁不定。早在1949年1月，广播里的一条消息令他心烦意乱。
7: 我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指挥部和北平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先生，于1月21日达成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

0: 北平和平解放，协议却对绥远只字未提，这让董其武深感不安。他当即给北平傅作义打电话，要求第二天派飞机接他去北平面见傅作义。董其武与傅作义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董其武年少从容，参加过北伐战争、中原大战、长城抗战、绥远抗战、忻口战役、太原战役。1928年秋天，在国民党军北伐先遣队任中校副团长的董其武，因不满蒋介石过河拆桥的不公正待遇，而投奔到了时任天津警备司令的傅作义门下。此后，董其武从任营长、团长、师长、军长，一直晋升到绥远军政最高长官，均是傅作义一手提拔的。董其武尊傅作义为兄长，对他几乎百依百顺，而傅作义也把董其武当作心腹和铁杆兄弟。
1: 董其武当时跟傅作义说着，啊，我在绥远听广播了，听说你这个起义了，北平也和平解放了，我们绥远怎么办？我挺着急。
2: 北平和平解放为什么没涉及到我们绥远呢？这意思，你这是你的根儿啊，是你的嫡系部队，你怎么把我们给丢下了？
3: 他就是要问傅作义，我怎么办？我将来何去何从？
0: 在中南海巨人堂，傅作义向董其武详细介绍了北平解放的经过。至于绥远怎么办，他需要见过毛泽东后再定。
1: 后来傅作义给他做工作，就说呀，这个北平和平解放绥远的问题呢，由中央由这个中共中央决定，中央军委决定，你回去协作你部下的工作，绥远也要走和平道路，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2: 这问题不是那么简单，这要等我到西柏坡呢，跟这个中共中央商讨以后，才能决定绥远怎么办。
0: 傅作义迫切地想面见毛泽东，他对周北风说：“我想去石家庄拜见毛主席，你向叶剑英主任说一下，看是否可以。”傅作义很快得到了应允。1949年2月22日，傅作义乘飞机到石家庄后，转乘吉普来到西柏坡。这是傅作义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傅作义显得有些拘谨严肃。毛泽东风趣而愉快地对傅作义说：“医生，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马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傅作义内疚地说：“主席，我半生戎马，除抗日外，罪恶不小。”毛泽东说：“和平解放北平，医生功劳很大，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相谈甚欢，傅作义初次领略了毛泽东伟大的人格魅力和风格。当谈到绥远问题时，毛泽东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的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吗？等待他们的起义。”3月5日，在西柏坡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阐述了绥远方式。他说：“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做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 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绥远方式由此确立。
2: 既不同意这个天津方式，也不同意北平方式。
4: 毛主席当时给的条件是挺宽宏大量的，绥远那些人先可以维持现状，你们什么时候思想想通了，什么时候再起义嘛？而且给你们起义的这个人员待遇，就是按照原级别安排。傅作义也是很感谢的。
0: 傅作义西柏坡之行可以说满载而归。三月下旬，双方确定了绥远和平谈判的代表。解放军方面的代表是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李景泉，中共绥远省委城市工作部部长潘继文，中共中央华北局秘书长张友瑜。傅作义方面代表是原华北剿总土地处处长周北峰，原华北剿总政治处处长王克俊，原华北剿总政工处副处长严佑文。谈判由贺龙主持，后改由聂荣臻、薄一波负责。谈判在中南海西花厅举行，
1: 谈判了两个多月，开过17次会。这个谈判当然也是很复杂的，也是很需要时间的。前后呢，讨价还价。
2: 周恩来就理解，就是我们实际在跟蒋介石进行一场拔河比赛。毛主席说是拔河比赛，而且这场拔河比赛是已经确定了结果的比赛，也就是说，我们共产党是一定是胜利的。
0: 6月8日，在北平华北人民政府2楼会议室，双方代表正式签订了绥远和平协议。6月20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华北人民政府作出关于执行绥远和平协议的决定。如何执行却是很大的问题，当时的绥远局势混乱复杂，险象环生。
5: 有赞同和平的，有反对的，然后那个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呢，特务还不断的破坏。
3: 当时董其武变的情况非常复杂，一个是他内部的部队像刘万春那些将领啊，不想对共产党这个妥协，还想着共产党来中作战。第二个呢，就是国民党那边也在极力争取董其武。
6: 董其武还有很多这个比较担心的事情，万一这个局面控制不了怎么办？
0: 此时的董其武成了国共两党争夺绥远各方力量矛盾以及绥远方式能否实现的焦点。而远在浙江溪口的蒋介石，亦将目光瞄准了绥远的董其武。

0: 取绥远和平解放的斗争极其复杂，傅作义担心的反对派势力有这样几股：一是第九兵团副司令官刘万春，此人是国民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的旧部，思想反动，冥顽不化；二是第九兵团司令官孙兰峰，张家口败在华北军区阵下，一直想报仇雪耻。
1: 那孙兰峰也很不服气，刘万春那就不用说了。刘万春认为自己兵强马壮，人多，完全可以跟解放军比一比高下。
2: 蒋介石就把张庆恩派到绥远去，就是不要让董其武学傅作义。
0: 蒋介石派了中统特务头子张庆恩实施暗杀破坏，董其武确实既要躲鸣枪又要防暗箭，
3: 向绥远的中正干部传达了共产党

0: 党的政策就是和平起义，既往不咎，不要顽固到底，不解这个不走和平道上，那是没有出路的。那这杜奇武做他们部下的工作。
1: 我们中共在争取他，华北军区都在争取他，他是风暴的核心，各种事情都在对他施加一这个影响。
2: 面对如此复杂、斗争异常激烈的局面，前去归绥协助董其武工作的王克俊致电傅作义，说绥远问题非君作亲来不能处理。傅作义接到王克俊的电报，于7月14日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长信，他请求为免除问题拖延、夜长梦多、发生其他变故，绥远问题必须迅速彻底解决，请毛主席给予特别支持。7月16日，毛泽东在聂荣臻的陪同下接见傅作义、邓宝山。毛泽东同意让傅作义、邓宝山赴绥远，推动绥远起义。
0: 中国人民银行给傅作义带了20万元银元，作为绥远部队的经费。
2: 对于绥远和平解放，蒋介石是绝不甘心的。为破坏绥远和平解放，他命令董其武率部西撤，遭到董其武拒绝后，7月下旬，他又派政务委员、军令部长徐永昌来绥远，劝说董其武率部西撤。董其武于是派了一个师西进，一方面敷衍徐永昌，一方面以应对马家军可能的进攻。蒋介石又派人去绥远，要接董其武去与他见面。
3: 我调虎离山，这是广东政府使的一个计，如果他一走了，群龙无首，这边的局势就更难控制。
2: 国民党政府屡屡碰壁后，就使出了杀手锏。1949年3月，停发了绥远军政经费及一切补给。阎锡山利用绥远国民党守军与山西方面的历史关系，以金钱名位为诱饵，拉拢收买绥远国民党守军中的个别军官，企图制造叛乱。一些特务借机制造破坏和恐怖活动。归绥的天空一时间阴云密布，险象环生。傅作义到绥远的消息传出后，蒋介石十分恼火，他给傅作义发电报，其接电后即来重庆，我当派飞机前往迎接，并委以重任，共谋党国之复兴。代总统李宗仁也给傅作义发贺电，庆贺傅作义脱险，邀请傅作义到广州，还说你在北平的部署来了，也均妥善安置。傅作义将这些电报搁置一旁，不为威胁利诱所动，也不惧阴谋陷害。傅作义到达归绥之后，即召集军官开会，阐述和平起义的政策，但在这个过程中也是险象环生。
4: 在一个学校的操场里边，一个特务藏在一个教室里边，架了一挺机枪，准备刺杀傅作义，结果这个也是被周围的警卫人员发现了。
0: 起义不逢先后，起义有功，既往不咎，这些政策啊，打动了这些绥远这些国民党的军政官员。
2: 经过傅作义、董其武艰难细致的工作，绥远起义酝酿成熟，和平起义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蒋介石仍不死心，派人进行最后干扰。
0: 军令部长徐永昌，另一个是空军副司令，叫个王书敏，这两个人呢来了做傅作义的工作，就是让傅作义也到广州，不要投降共产党。
2: 尽管需

0: 使出浑身解数也难以奏效了。这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即将召开，毛泽东希望傅作义、邓宝山能在9月20日到达北平参加会议。徐永昌获悉便谎称有病赖着不走，企图使起义不能如期实现。
1: 我回怎么跟蒋介石交代啊？我在这来几次不让你们起义的，结果你们就当着我面起义了，我回去没法交代。所以只要我在这儿，我看你怎么宣布起义。
0: 傅作义与邓宝山、董其武一起商量一个对策，要徐永昌领衔举行绥远起义。徐永昌眼见形势无法逆转，便于9月19日与特务头子张庆恩等乘飞机急急忙忙离开了绥远。徐永昌走了，此时归绥的天空却依旧阴云密布，阻碍和平起义的险情依旧不容乐观。9月18日，董其武与办公厅主任李忠福与绥远省议会议长张钦等人讨论第二天上午起义通电稿，此时窗外人影攒动。
1: 到董其武办公室直接去刺杀他，卫士长和秘书把他给摁倒了，把枪也给缴了。没有刺杀成功的董其武就找他，你干嘛要刺杀我呀，是吧？他就说了，你是叛徒，你要投降共产党，让共产党给你升官发财。他说我还用升官发财吗？说我一个官做得很大了，我走到哪儿也比你生活好啊，是吧？我可以到国外去啊，我干嘛冒着生命危险，冒着你要枪毙我、刺杀我的这个危险，我要率这部队起义呢？还不是为了大家有一个好前程。
0: 董其武此时可谓是内忧外患，意外层出不穷。正当董其武为起义的事忙得不可开交的关键时刻，他的长子董继民又悄然而至。董继民此时并没有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事。当其取道兰州乘飞机回到重庆时，董其武已通电起义。董继民刚从重庆机场出来，就被毛人凤下令逮捕了，先是关押在白公馆，后来押送到了台湾，父子俩就此离别，再也没有见过。9月19日，太阳悄悄浮上天边，霞光普照包头城，绥远和平起义签字仪式正式举行。董其武第一个上台签字。
2: 董其武签完字以后，在他的名字的旁边放了个水杯，给他留了个地方，就让这个孙兰芳准备将来给他留签字，其他的人挨着往下签的字。董其孙兰芳不在场。
0: 绥远和平起义虽然大功告成，但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孙兰芳没有签名。傅作义考虑再三，将邓宝山叫来，让他再去找一次孙兰芳，讲明情况，小以利害。邓宝山动情地对孙兰芳说，医生还让我转告你，9月14日毛主席已批准你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代表，邀请你于9月21日参会。孙兰芳默默地听着，最终孙兰芳选择了和平，选择了签字。9月19日下午，董其武、孙兰芳等39人联名通电毛泽东、朱德等，宣布率6.5万人起义。至此，华北全境解放。此后，傅作义被任命为绥远省军政委员会主席、绥远省军区司令员，董其武为绥远省主席、绥远省军区副司令员。原绥远国民党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6、第37军和骑兵第4师。9月20日，包头火车站上热闹非常，站台上站满了送行的人群。这趟列车仍然是从北平送傅作义来包头的铁甲专列。傅作义与邓宝山

0: 南风等赴北平，去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建国大计。董其武、刘随处理绥远事务，至此绥远方式实现了绥远省的和平解放，绥远翻开了革旧图新的一页，古老的名城归绥走进了充满生机的时代。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3: 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点到10点31分，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4: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国家记忆，
7: 兰州古称金城，意为固若金汤之城，自古就是军事重镇，又是甘肃通往宁夏、青海和新疆的交通要道。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也设在兰州。当历史的车轮来到1949年的夏天，随着第一野战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进军大西北，兰州成为西北战场上必取之战略要地。1949年7月，第一野战军经福梅战役打破了胡马的作战联盟。7月21日至24日，第一野战军第19兵团和第1、第2兵团先后由乾县、礼泉、凤翔、宝鸡等地区出发，向甘肃、宁夏挺进。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代长官马步芳决心在甘肃东部平凉组织会战。7月24日，马步芳派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参谋长刘任携关陇会战指导复案计划到静宁，协调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所部部署平凉会战。彭德怀决定乘势分割两马，各个歼灭之。7月28日，第1、第2、第19兵团分3路向龙

0: 陇东挺进。至八月十一日，第一野战军在十九天陇东追击作战中，共歼灭国民党军1.19万人。第一野战军严重挫败了马步芳、马鸿逵的锐气，彻底分割了两马的联系，造成了解放大军直逼兰州、西宁、银川的有利态势。1949年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在广州召开西北联防会议，由行政院长阎锡山主持，马步芳、马鸿逵及胡宗南出席。会上制定了兰州决战计划，拟由马步芳部节节抗击，最后撤至兰州，凭险据守，吸引第一野战军主力深入兰州城下，然后马鸿逵部、胡宗南部夹击围歼第一野战军于兰州城下。国民党军还答应派空军大力支援，要在兰州挽回败局，一举消灭第一野战军的主力。会中，马步芳被任命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马鸿逵被任命为甘肃省政府主席。
1: 马家集团呢，因为是一个非常反动的家族统治这么一个封建军事集团，它内部又是非常野蛮的。蒋介石当时让马家军首先守兰州，他就是拖延解放军呢进军西南的这个进程。
0: 青马摆开架势，准备死守兰州，与第一野战军主力决战，这在彭德怀看来却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他对司令部参谋人员说，我们不怕他守，而是担心他跑掉，如果他真的不跑，就到了我们把他消灭的时候了。
2: 如果他们一旦逃回到青海去，毛泽东用了四个字，叫危害无穷。解放军方面就希望在兰州把这个青海马家军的主力给歼灭了。
0: 兰州城南北群山环抱，东西黄河穿城而过，南郊绵延20多公里的南山是全城的天然屏障，通向城里的环山公路与各主要阵地相连接，抗日战争时期就构筑了永久性工事。山体外斜面也多悬崖峭壁，堡垒密布，沟壑纵横。
3: 兰州是他重点防守的地方，所以对当时的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些工事呢，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就是皋兰山、营盘岭的这个马家山这段呢，修成了碉堡群，挖成了就是战壕，做了这样的严密的防范。
0: 马步芳自知此战生死攸关，将其主力几乎全部用于防守兰州，由其子马继元坐镇指挥，他本人也亲赴兰州督战。青马主力第82军、第129军和两个骑兵师、三个保安团，共计约5万人，部署在南山的营盘岭、马家山、沈家岭一线。第120军、第91军和马鸿逵的第81军共3万余人，在兰州东北的景泰、靖远和打拉池地区布防，保障兰州左翼安全。再以新编的骑兵军约2万人控制淘沙、临洮地区，保障兰州右翼安全。马步芳父子吹嘘，兰州是攻不破的铁城。8月4日，彭德怀就下达了消灭马家军的命令。8月9日，第一野战军主力和15万之前民工分左中右三路向兰州方向挺进。右路军为杨德志率领的第19兵团沿西兰公路向兰州进军，中路军为许光达指挥的第2兵团经榆中、淘沙向兰州以南行进，左路军是王震率领的第1兵团经陇西、临洮、临夏北渡黄河，直捣马步芳的老窝西宁，切断兰州守敌的退路。千里西进顺利的出人意料，青马一路不战而退，拱手让出30多个县城。 而胡宗南已南撤陕南，马鸿逵又率部向宁夏撤逃。8月21日，第一野战军三路大军完成了对兰州的三面包围，北面黄河大桥仍在马家军的控制之下。彭德怀针对这一局面，判断马步芳有弃守兰州的可能，为避免错失战机，决定于当日即向兰州马家军守军发起进攻，
4: 把马家的部队再跑掉，就抓住他。这么一打来，敌人打得很坚决，我们全线没有一个点打开。
0: 在高兰山的营盘岭上，如今还能看到当年马家军使用的工事。正是这些坚固的工事，让解放军的进攻遭受到了挫折。
4: 一道垒，一道网子，一道工事，我们一个团冲上去，还没到他那个钢水泥的工事跟前，那个地雷就炸开了。我都亲眼看到的，说老实话，我们的战士飞到天上去了，一大蹦到天上去了。
5: 火力点呢都是隐蔽的，炮兵压制不住他，你到了跟前他蹭出来了，打上去将你打下来，打上去再打下来，我的眼泪都掉下来了。
0: 经一天激战，马家军依托坚固工事拼死抵抗，双方均有不小伤亡，战斗未获进展。第一野战军当即决定暂停进攻，用3天时间认真总结，侦查地形，进行沙盘作业。
3: 彭德怀率领第一野战军是一路呢势如破竹打过来的。那么在打兰州战役之前呢，他们知道马家军是非常凶悍的，他们也做了非常多的准备。但是兰州这种特殊的这样一种京城汤这种特殊的情况的话呢，还是出乎预先的判断。
2: 所以第一天打仗以后呢，彭德怀命令暂时停止战斗，停止进攻。
5: 实际上当时我们有点情急，部队的情绪是蛮高的。
0: 1949年8月21日，第一野战军司令部向各兵团发出作战指示，指出青马是当今敌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全军需有足够估计并做充分准备。经过几天侦查，第一野战军查明马家山、营盘岭、沈家岭是马步芳防御体系中的3个主阵地。马家军以主力第82军、第100师、第248师、第190师3个师分别固守。此外，第129军新编第1师防守兰州城东之东岗镇，第357师防守七里河，骑兵第8旅位于黄河北岸机动。马步芳企图背靠黄河天险，主力控制南山，以保兰州不失。但是其两翼薄弱，分兵把守，城中再无预备队，黄河铁桥是其唯一退路。于是彭德怀确定了以攻取南山作为攻克兰州重点，迂回马家军守军右翼，夺取黄河铁桥，切断马家军退路，作为全歼马家军守敌关键的战役部署。8月22日，第一兵团第2军进占临夏，防守的马家军未战即溃，大部逃散。8月23日，第一兵团主力连续攻占康乐、宁定、和政、临夏、永靖5城，使兰州守军右翼的安全和马步芳老巢西宁受到严重威胁。马步芳被迫抽调骑兵第8旅、第14旅回防西宁。
6: 马步芳实际最后当时也是拼死要在兰州跟解放军要拼死一战，但是没想到解放军最后插到他的老家背后去了。
2: 马步芳一看情况不妙，他就已经从兰州退到了，坐飞机到了西宁去了。这样实际上兰州的指挥他已经不是亲临战场的指挥了。
0: 毛泽东对兰州战役极为关注， 八月二十三日专门致电彭德怀、张宗逊、贺龙、习仲勋。马步芳既决心守兰州，有利于我军歼灭该敌。为歼灭该敌起见，四需集中三个兵团全力于攻兰战役。王震兵团四宜迂回兰州通青海及通新疆的路，并参加攻击，而主要是切断通新疆的路，务不使马步芳退至新疆，危害无穷。八月二十四日，彭德怀、张宗逊致电中央军委，以现在准备工作来看，攻占兰州有六七成把握。1949年8月25日拂晓，第一野战军向兰州发起总攻。第63军一部进攻东岗镇，并在响水子沿河警戒；第65军及第63军一部进攻马家山国民党军第100师阵地；第6军进攻营盘岭国民党军第248师阵地；第4军向沈家岭国民党军第190师阵地进攻。此外，第3军攻占并控制黄河铁桥，封锁兰新公路。而刚刚占领临夏的第一兵团，则在黄河上游渡河后，迂回到兰州后方，切断兰州通往青海、新疆的道路。至此，西北战场上一场前所未有的恶战就此展开。
7: 攻坚战就是个硬仗，是硬碰硬的，
2: 就是硬攻起来的。
8: 最残酷的是战斗，杀人那这不单讲的。而且当时包括他们自己，你谁后退就杀。
0: 沈家岭扼守兰州交通要道，易守难攻，被称之为兰州锁钺。若能夺下沈家岭，就等于打开了解放兰州的大门，可以直捣兰州西关，控制咽喉要地黄河铁桥，截断国民党军唯一的西逃退路。
4: 沈家岭的这个岭上啊，正面不广，就是100米，部队站不开。要进攻的部队最多时候剩下两个连，敌人都是成营成连的集团攻击。
9: 沈家岭当年就是一个绞肉机。
0: 大战开启，敌我双方展开了反复而激烈的争夺与拼杀。担任沈家岭主攻任务的是曾在福梅战役中荣立战功的第4军第11师。第一野战军将士要用血肉之躯将这把锁砸碎。在第11师第31团团长王学礼指挥下，第11师突破了国民党守军两道防线。然而，虽然第11师占领了沈家岭的核心工事，但伤亡惨重。其中第31团只剩下不足300人，弹药也已消耗殆尽，仅凭顽强的意志与国民党守军展开白刃格斗。
9: 战士们跳下去把地雷引爆，然后踩着战壕，踩着自己战友的遗体爬上对面的战壕。
4: 是试一试的，这个到了危急的时候，四军呢，把14的3连团给调到沈家岭来，才把这个沈家岭最后夺过来，争夺反复争夺了30多次啊！
0: 战斗持续到8月25日下午5点，国民党守军开始向山下溃退。下午6点，第4军完全占领沈家岭。在这场恶战中，每夺取一个阵地，每攀登一道峭壁，都要经过艰苦鏖战和反复争夺。第一野战军指战员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第31团团长王学礼、第30团政委李希贵，永远长眠在了这片土地。 在第四军苦战沈家岭的同时，第二兵团第六军向高兰山的主峰营盘岭发起了猛攻。营盘岭位于南山的中央，山势险要，与西边的沈家岭互相衔接，互为照应。高兰山山下就是兰州城，攻下营盘岭就等于攻占了兰州的中枢神经，能否拿下营盘岭是攻打南山的关键。然而当部队进攻到第一道防线时，被一道峭壁挡住了去路，四个连暴露在敌人火力之下，动弹不得，情况危急万分。
10: 我们十七师啊，五零团这个七连，指导员曹德荣啊，负一次伤不下火线，硬是坚持在这个土地下面。部队发起冲锋以后啊，他带头啊冲在前面，负了两次伤不下火线。后来的话呢，包括是吴立奇他一个人牺牲了，他虽然亲自啊抱着这个炸药包，二十多公斤的炸药包啊，把这个敌人的小臂呀、啊、给炸塌了。
0: 山石崩塌，烟尘弥漫，这位董存瑞式的英雄用自己的身体开辟了前进的道路。战至八月二十五日十七时，第六军第十七师后续部队又突破第二、第三道峭壁。第六军终于攻占了高兰山主峰营盘岭。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第十九兵团也攻下了窦家山、古城岭和马家山。当天下午七点，马继元下令全线秘密北撤。兰州中山桥，旧名镇远桥，又称黄河铁桥。1949年8月25日晚，这座被称为天下黄河第一桥的铁桥，成为全线溃退的马家军唯一的退路。
11: 我们这个七团马上那就把黄河大桥守住，不能就跑掉。
5: 大铁桥一站，城里都乱了，他的指挥官也乱了，没后路了，他逃不了了。
4: 他这个王牌部队一个师的大部分跳到黄河，第二天就飘上来了。哎呀，那是黄河那个那这上面都是尸体啊。
0: 到8月26日早上七点，解放军已完全占领兰州城内的主要据点，残余国民党守军也在当天下午被清除，兰州获得解放。得知兰州解放后，马步芳于8月27日从西宁乘飞机仓皇逃往重庆，马继元于8月31日从永登窜回西宁，随后带着少数军政要员及大批黄金白银乘飞机逃往香港。8月30日，解放军举行盛大的入城式，受到兰州市10万市民的热烈欢迎。中共中央也致电祝贺兰州解放。第一野战军主力攻取兰州的同时，担任牵制任务的第18兵团乘胡宗南集团向西和宝鸡国镇进攻之机，第六十、第六十一军歼敌3700余人，其余国民党军匆忙回撤。第六十四军在海原地区牵制了宁马援兰兵团，使其不敢贸然南进，有力地配合了第一野战军主力攻克兰州作战。时光荏苒，战斗的硝烟早已消散，然而兰州战役的悲壮惨烈，在这些曾经参加过战斗老兵们的记忆中依然清晰无比，刻骨难忘。还有很多像姚福禄一样的战士们，将生命永远定格在了西北地区的最后一场战役决战之中。 兰州战役中，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12000余人，俘虏13700余人，是西北解放战争史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城市攻坚战，也是西北战场最后一次大规模战役，为西北的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一野战军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全军伤亡共8700余人。兰州的解放，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解放大西北最后一场战役决战的胜利，打通了进军青海、宁夏和甘肃的门户，为进军新疆创造了有利条件。西北战场形成了人民解放军大踏步进兵追歼的大好局势。
1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3: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6: 妈妈，我们明明会说家乡话，为什么还要学普通话呀？
17: 孩子，家乡话是咱们的根，藏着老家的温暖，但普通话是所有中国人的通用语言呀。
16: 通用语言？
17: 是啊，你出门旅游啊，上学读书啊，遇见全国各地的小朋友，说普通话就能顺畅的聊天交朋友，再也不怕听不懂对方了。
16: 咱们国家有很多种语言吗？
17: 对呀，咱们中国地大物博，56个民族，天南海北的人，如果各自说当地方言的话，那很多时候根本听不懂彼此在说什么。而普通话呢，统一了汉字的读音，我们读古诗讲故事，可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被每一个中国人听懂传承下去啊。
16: 普通话可以让全中国的人们都能懂得彼此，心是在一起的。
17: 对，大家同心同德，一句普通话，一颗中国心。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中国福利彩票。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6: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7: 接下来这个消息的关键词啊，是50岁专项补贴，好视力25周年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在咱河南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眼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打好视力电话购买，先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让您拿去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这款眼贴啊非常不一般，它是好视力全新推出的功能型眼贴，更是航天联名的，品质和口碑都有保证。尤其升级采用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山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不费劲儿了。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拨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送草本健康枕，再加豪华版收音机，整整3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电话最后报两遍：400-870-7366，400-870-7366。
8: 重疾险作为健康保障配置的重要一环，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但是在理赔时偶尔也会遇到一些出乎投保人意料之外的状况，其中较为典型的便是原定的理赔额度无法实现。究竟有哪些原因会导致投保人所投重疾险的额度无法达到约定理赔额度？

0: 看到耳边有财，主持人柯岩携手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为大家带来保险进阶指南，重疾险理赔为何越赔越少。欢迎各位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保险进阶指南，重疾险理赔为何越赔越少。第二期邀请到的嘉宾是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高丹你好。
1: 柯岩你好。
0: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重疾险。重疾险的全称叫重大疾病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经办的以特定重大疾病，比如重度恶性肿瘤、心肌梗死、严重脑中风后遗症等风险发生的时候，当被保人达到保险条款所约定的情况之后，由保险公司按照约定支付保险金的商业保险行为。保险金呢，不限用途，可以用于疾病的治疗，还有疾病的康复、家庭支出等等。本质呢，是收入损失保险，对于减轻投被保人的经济负担有着重要的作用。那在日常投保过程当中，总有一些投保人会遇到拒赔或者是赔付额度不够的情况。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一个案例带大家了解投保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细节，帮助大家挑选到更适合自己的重疾险产品。案例是这样的，李先生2012年在某保险公司购买了一份商业重疾保险，保额是50万。因为家族有高血压史，他比较担心自己老了之后出现相关问题，同时癌症也属于高发疾病，所以呢，他在购买时附加了多次重疾赔付。当时保险代理人给到的说法是，第二次重疾赔 140%，第三次重疾赔160%。李先生在2014年查出甲状腺癌，医院确诊手术后提交单据申请保险公司理赔。甲状腺癌在当时还属于重症的范畴，保险公司呢赔付50万到账。之后李先生长期服药，身体状况还是受到了影响。2019年血压骤升引发急性心肌梗塞，急性心肌梗塞呢也属于重症。按照当初保险代理人的这个说法啊，就是李先生的理解应该第二次重症赔付50万的 140%， 应该是赔70万。然而拿到理赔款的时候，李先生愣住了，因为保险公司只赔了20万。这又是一个让大家看到之后充满疑惑的案例哈，咱们一起来解析一下其中的缘由。首先想请问高丹，李先生买的是重疾多次赔付，而给的说法是赔付三次，所以多次重疾就是三次为限吗？
1: 基本上我们在买重疾险的时候啊，都会看到这种多次赔付。市面上绝大多数的这种多次赔付的重疾险呢，就是以三次为限的，当然也有六次、七次的重疾险，也会我们经常会看到啊。那这个情况，其实我们很多朋友会觉得，哦，那重疾险我究竟买单次的还是买多次的呢？那其实啊，单次和多次它各有它的优缺点。首先呢，对于这次案例中的重疾多次赔付呢，它的优点就是可以多次赔付重疾，保障会更全面一些。那相对来说缺点呢，也就是说保费肯定会更高了，因为它是附加险嘛，一定要附加更多一部分的这种保费支出。那其实啊，那随着现在医疗技术的进步，这种疾病的康复率和生存率的逐年提高，那其实包括这种重大疾病的这种康复率也好，这种生存期也好，也在逐步的比例在提升。也就是说得到一次重疾之后的人呢，很大部分他已经是可以康复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但是他们的基本的身体状况已经受到了损伤，他再得二次重疾以及三次重疾的这种概率也在逐步的增加。所以多次重疾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更全面的一份保障。
0: 那按照当时这个保险代理人的说法哈，多次赔付，第一次重疾是赔付100%，第二次呢是赔付140%，第三次是赔付160%，看上去是越赔越多。那问题就是多次重疾的额度一般都是怎么来界定的？是否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呢？
1: 我们先以三次这种重疾为例啊。那三次重疾呢，首次重疾的赔付额度就很简单了，那就是主险保额的100%，但是呢会排除一种情况。 况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上期节目的这种情况。那如果他的这种重疾险里有这种轻症和重症额度共享额度的情况，如果这个被保险人在得到重症之前他先得了一次轻症，那如果这个重疾险含有这种共享额度这种规定，那他第二次赔付的重疾就不是说他原来的主线保额了。那同时如果是这种多次保额的赔付的第二次和第三次这种赔付的这种额度界定呢，那其实还是那个没有统一的规定，那都是各个保险公司自己来定义的。那既然这个保险重疾险它是收入损失险，那其实简单来说呢，对于我们就是很多朋友来说，可以简单去做一个按照自己收入进行倍数计算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年收入的3到5倍就是我们一个合理的重疾险的一个保额。
0: 刚才案例当中，李先生2014年得了甲状腺癌，2019年呢又得了急性心肌梗塞，这已经算是2次重疾了。所以想问一下高丹，这种多次重疾有什么限制条件吗？还是说只要是在重疾名录里的病种都可以赔付，完全按照赔付次数来界定呢？
1: 只要是这种市面上我们见到的多次赔付的重疾险啊，基本上在保障中都会涉及到疾病分组以及间隔期等等的这些约定。那所以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市面上会出现这种重疾不分组的这样的一些重疾险，是吗？那这个时候我们尤其要睁大双眼，然后去看它具体合同的规定。就是以我来看到这些条款啊，那基本上它都会在这种不分组重疾里，它会有一些隐性的条款去限制我们的赔付。那所以其实只要是在重疾名录的病种呢，它会按照保险公司各个保险公司自己来规定的，它会分为4组或者6组啊，这个完全是由它各个保险公司来规定的。那同组的病呢不能赔付2次，也就是说我下一次得的重疾呢不能是我这个同组里的重疾，同时呢它还会有相应的间隔期等等这样的要求。
0: 那我们知道规定的28种重疾呢是各大保险公司的重疾产品都会覆盖的这个重疾的种类，那多出来的其他的重疾呢都是根据各个保险公司的具体情况来纳入的。所以想问一下，各家保险公司对于重疾的分类是不是一样的？除了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分组不同之外。
1: 那其实啊，就是28种重疾呢，它一定是含在我们各个保险公司的重疾险里的。但是这28种它分到哪儿了呢？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其实我如果保险公司无论是这种80种重疾，还是105种重疾，它的这种疾病的这种分类都是它自己来定义的。这个完全是我们每个人要睁大双眼的。那其实会有一些高发的一些重疾，因为首先这些重疾啊，28种重疾已经覆盖了我们人类目前所能发现重疾的95%以上的这种重疾险了啊。那所以其实那除去28种之外呢，我们要严格去看，哎，在28种之内它的重疾险的分布情况是怎么样的，以及之外的它的一些高发重疾它是不是有一个合理的分组，这个都是我们要去睁大双眼看的一个标准。
0: 那根据我的了解，很多重疾险啊都是单次赔付，有些附加了多次赔付的都是保险公司这些不同保险产品的附加服务，真正获得多次赔付的比例似乎并不是很高。所以想问一下高丹，重疾的多次赔付的概率到底大不大，或者说它的必要性有多大？
1: 啊，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啊，我得一次重疾已经够倒霉了，为什么还会得第二次？这概率也没谁了吧？那实际上呢，会有一个数字啊。那其实啊，就是在我们第一次这种重疾，就人类经过香港地区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统计啊，因为香港地区相对来说数字比较完善。第一次理赔这种概率呢，得到癌症的这种比例呢，其实癌症是占大多数的，75.2%。然后包括心脏类的这种重疾是占11%左右，其他的重疾是在10.5%左右。那实际上其实，在得到这三大类主要重疾之后呢，那在第二次得到理赔的概率基本上它是在25%-20%之间的。
0: 这个比例不太高。
1: 对，那所以其实如果是第一次如果理赔的是癌症呢，那之后累计复发的理赔率那会其实它大概是在20%-25%左右。那其实这个数字呢，我们乍一听来说，哦，我觉得这个数字相对来说得到第一次再得复发第二次重疾的话概率不高，但实际上我们要记住啊，这个医学技术的水平在不断的增加啊。那所以包括你看我们之前的重疾甲状腺癌，它已经是算为轻症了，但是实际上部分已经从轻症的种类都已经剔除了。那实际上以后呢，会有不断多的这种重疾的种类慢慢去往下移，也就是说我们在得到一次现在认为定义的重疾之后再去罹患第二次重疾，但这个概率是在不断的提升的。
0: 其实涉及到多次赔付，就不得不关注多次重症的分组。刚才您也提到了哈，这是很多投保人都不太会注意到的一个细节。所以关于这一块，咱们可以一起来详细跟大家拆分一下，我们重点要关注哪一部分。
1: 首先呢，其实会有六大高发重疾。那这个高发重疾，刚才我们说行业协会规定28种高发重疾，这个是必须要写进重疾险合同的。那这28种重疾呢，几乎占据了绝大部分的这种重疾理赔。那28种里面呢，又有前6种的高发重疾，那分别是恶性肿瘤、重度的恶性肿瘤，然后较重的急性心肌梗死，然后严重的脑中风后遗症、重大器官移植术或者造血。

0: 干细胞移植术以及冠状动脉搭桥术，或者称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以及严重的慢性肾衰竭，这是六大高发重疾。那所以呢，这六大高发重疾，我们对于这种多次重症的这种重疾险啊，我们要看最好分散在不同组。
1: 嗯，
0: 那这样的时候，我们理赔的时候才会最大限度的去保障我们的这种赔付的这种范围。那同时呢，就是相关联的重疾啊，它一定要在不同的组，比如说。触发高就是触发频率比较高的这样的重疾一定要分散在不同组，比如说白血病患者他可能会面临什么造血干细胞移植，那如果恶性肿瘤和重大器官移植手术造血干细胞移植术放在同一组的时候，那只能理赔一次了，那如果放在不同组他就能赔两次。
1: 所以这些细节还是要特别注意的哈。
0: 没错没错。
1: 那接下来咱们以案例中李先生的重疾险为例，给大家详细的解析一下哈。李先生所买的这种多次赔付的重疾险，最终的赔付额度并没有达到保险代理人所表述的这样的一个标准。那关于李先生这款重疾险的多次赔付表述原文是怎样的？
0: 李先生这个重疾险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多次重疾赔付的一个案例啊。
1: 嗯。
0: 然后我们大家也很好奇他的原文究竟是怎样写的。其实我们还是来进行这个中翻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首先，首次重大疾病呢，他在合同里写的，若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或于等待期后因意外伤害以外的原因，被专科医生确诊首次患本合同所列的重大疾病的一种或多种，我们将按照以下三项的较大者给付首次重大疾病的保险金。那第一呢，就是被保险人首次重大疾病确诊之日本合同基本保险金和已交保费和现金价值，我就不详细说了啊。这个是首次得到重疾，这个基本来说没有太多的这个疑义问题，就是基本上主险保额的100%。那第二个呢，关键在于下面啊，后续各次重大疾病的保险金，我们给付首次重大疾病保险金后呢，在被保险人他年满105周岁之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前，若被保险人被专科医生确诊初次患有首次重大疾病外本合同所列的重大疾病中的一种或多种，我们将按照本表下列所的比例乘以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给付后续各次重大疾病保险金，每种重大疾病只给付一次重大保险金，给付后该重大疾病的保险金保险责任终止，本合同继续有效，我们对其他重大疾病继续承担重大疾病保险金的保险责任。它下面是一个表格，也就是说第一次首次重疾给付的比例是100%，那第二次给付重疾它中间有一个间隔期的一个约定啊，如果不满一年呢它是给付0%，然后满一年不满两年呢是20%，满两年不满三年呢是40%。那同时呢，前两次的保险金额的比例总和不能超过主体保险金额的140%。
1: 啊、其实我就对刚才的那个105的那个年龄有比较深刻的印象。
0: 是的是的。
1: 因为这个保险条款它里边涉及到的细节非常多，而且会用这种很专业的表述方式去呈现，确实作为普通的投保人来说理解起来的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0: 没错没错，是一个非常拗口的整体的一个条款。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耳边有财，我是柯岩。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和您一起聊一聊保险进阶指南，重疾险理赔为何越赔越少第二期。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今天的话题来为大家展开。那我们接下来聚焦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那就是约定的赔付额度没有达到，多次赔付之后越赔越少。案例中呢，李先生第二次重症的额度为什么会减少这么多，相信大家是非常关心的。毕竟当初约定是拿到50万的140%，也就是1.4倍，应该是到手70万才对，为什么最终只赔了20万呢？
0: 其实就像我们刚才在解读那个整个的保险条款里规定是啊，它虽然写着140的字样，但是呢，在这种具体的描述中，除了这个间隔期的约定，那其次呢，它会约定它背后的意思就是前两次一共赔付不超过主险保额的140%。也就是说两次我一共只能赔你140%。那第一次既然已经赔了50万，那就相当于前两次赔付额度呢就是主险保额的140%，即50乘100%，那就是70万。就前两次我一共只赔你70万，那第一次赔了50万，那第二次当然就是70万减50万等于20万了。
1: 啊，对，这样的理解是比较直观的哈。
0: 是的是的。
1: 那这样的规定是李先生买的这款重疾险产品的规定标准，还是说每家保险公司的重疾险产品

0: 会这样规定呢？
1: 不是的，这款就是李先生他买的这款重疾险产品的它的单独规定。
0: 嗯，
1: 首先呢，对于像我之前也说过啊，每家保险公司的重疾险的条款规定，以及这种疾病的赔付的这种标准，包括赔付的额度，都是各保险公司自己定义的，甚至包括多次重疾这种赔付的额度，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那比如说我详细第一次重疾赔多少钱，第二次赔多少钱，第三次赔多少钱，那每家都不一样，但是呢他每一家表述的方式也是完全不一样。
0: 是，那我们按照这个规定来进行推算一下哈，李先生如果不幸真的罹患了第三次重疾，那么他也拿不到他当初认为的50万的160%，80万了。所以想请高丹来计算一下李先生的第三次赔付他可以拿到多少钱，过程当中的运算逻辑又是怎样的。
1: 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听过我刚才这种解释运算逻辑的解释，已经会算了，是不是？
0: 嗯。
1: 那其实前三次的它的整个的赔付的是主险保额的160%，也就是50万的160%是多少？80万了，对吧？
0: 啊，也就是第三次，第一次赔了50万，第二次赔了20万，第三次还可以赔10万。
1: 没错，也就是80减50减20等于10万。
0: 是
1: 完全正确。
0: 那真正的核心问题就来了哈，作为想要投保重疾险的准投保人来说，应该怎么来判断自己接触到的重疾险产品是否有这样的情况的，应该注意哪些方面才能避免类似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1: 我希望啊，就是讲了这么多，大家不要觉得非常恐慌哦，我这么多我读不懂怎么办呀，或者是我压根就看不透怎么办，我已经买了重疾险有没有这个问题啊，
0: 感觉都是条款陷阱的样子。
1: 对对对，不要吓到大家。因为只是它是一个很专门的这样涉及到法律合同的金融以及涉及它医学的这样的一个就是重疾险保险范畴啊，那这个是专业的东西呢，交给专业的人来做，是我反复在说的。我们会在我们的节目中呢，尽我们可能呢多去给大家举一些比较常见的例子，但是很多类似的问题可能没有办法一一在节目中讲清。我现在大家首先要有一个正确和全面的认知，不要偏听偏信，也不要盲听盲信，然后更不要不听不信。保险责任、保险内容、免责条款、赔付比例，这些都是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我们可以一一问清楚，同时呢也可以找我们周围去专业的人，或者亲自打电话到保险公司去确认清楚。这个是我们要对自己的整个的保障的内容一个最踏实一个负责。那再一次呢，我们希望啊，我们能在我们的周围去筛选出我们自己家庭的专属的这种家庭的保险规划师或者风险规划师，去给我们做一个长期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0: 那咱们还是结合李先生所买重疾险产品的原文条款来给大家解析一下啊，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拎出这些条款表述的细节来加以避免类似这样的情况。
1: 对，其实刚才我表述的就是已经读过了啊，就是一个重疾险的合同的原文，其实很拗口的一长串一长串。
0: 是，
1: 哪怕是第一次赔付的时候，它下面有一长串哦，相去下面三项取最大值，是吧？是这样。那其实呢，我们每个细节我们在看的一个重疾险条款，首先我们先看它的保障责任。保障责任就是说它保障内容是什么，它的互相互之间的额度有没有互相侵占，它的轻症额度和重症额度有没有互相侵占，或者还有家庭成员整体的额度有没有互相侵占，甚至如果在一些附加万能险的这样的一些险种中，它的万能险所产生的收益也会侵占我们住险保额的额度，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确的去判断出来。那首先再一个呢，作为我们就是非专业的这种朋友来说，我们没有办法去挨个的去拎出这些细节啊，但是我们呢就是就像我们去看病，我们不需要成为一个医生，我们只需要找到一个专门的医生，但是我们要知道找到一个怎么样专业的医生去问他，我这个钱我交的这份保费那保的是什么，那个保障的内容我能拿到多少钱，最简单最直接。
0: 最清晰哈，也是。
1: 是的是的。
0: 那刚才我们给大家分析了都有什么原因会导致我们的重疾额度赔付减少，那么请问高丹，是不是我们在选择多次赔付的重疾险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越赔越多的重疾险才是对我们有更好的保障呢？或者说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考量标准？
1: 首先我们要确定一点啊，重疾那其实是它整个对我们身体的损伤程度是非常严重的，但而且对我们身体造成的损失程度肯定是一次高于一次的，虽然是重疾的它这种恢复率呀、这种平均生存周期这种比例在不断的提高，但是其实我们身体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那大多数呢，其实我们情况应该第二次重疾和第三次重疾的额度应该是一个相对来说阶梯上升，这样对我们来说才是一个更好的保障，最起码要是同等的额度。
2: 额度。
1: 那其次呢，就是我们一定要考虑啊，我们光看首次重疾赔付的额度一定不是全面的。因为我最近有在网上看到一些帖子，一些论坛啊，说这个重疾它之后发生二次三次的比例，那个概率非常非常低，我们一定要看首次重疾赔付额度就够了。这个说法是相对来说会有些片面的，因为我们一定要考虑到覆盖全部这种风险可能，同时呢还要看这个条款里是不是有三同条款。也就是说在很多多次赔付的重疾险里经常会出现这种三同条款。什么三同条款呢？由若被保险人因为同一疾病原因、同次医疗行为或者同次意外伤害事故导致的这样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重疾呢，他们仅按一次重大疾病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要避免这样的条款。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工资结余不多不少，想要投资怎么才好？
6: 耳边有财，投资策略全知道。
5: 买基金、投保险、读财报，直击投资痛点，看得见的机会，听得见的财富。
6: 耳边有财，财富管理好帮手。
7: 耳边有财，我是记者吉星。那本期节目和大家一起来探讨新能源车险投保指南，对话的嘉宾是上海财经大学金融保险研究所所长苏芳教授。新能源车险业务有诸多痛点和新特点，刚刚苏芳教授已经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但是毫无疑问，新能源车险的市场潜力是非常巨大的。据了解呢，它已经成为了车险行业的一个第二增长曲线。各上市险企二季度偿付能力报告相关数据显示呢，超过70%的险企车均保费较第一季度有所上扬，新能源车险是保费较第一季度有所上扬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那同时我也关注到，就是除了传统险企，不少车企也开始入局保险业务，尤其是造新能源汽车的这些车企表现得更为积极，似乎主流的几家造车新势力都已经在布局了。那请您给大家详细梳理一下这个现状。
8: 比如说这个小鹏汽车，它在2018年呢成立了保险代理公司，然后特斯拉呢是在2020年呢也成立了保险经纪公司，蔚来呢是在2022年1月份呢成立了保险经纪公司，并且呢还收购了汇顶保险经纪，然后理想汽车呢是在2022年6月份呢收购了银建保险经纪。那么这些公司呢，其实它成立保险代理公司也好，成立保险经纪公司也好，那么它是一个保险中介的一个概念。但是比亚迪呢就没有跟上述的这些汽车车企呢采取了不一样的行动，它是直接收购了易安财险，并且更名为深圳比亚迪财产保险公司，也就是说直接就这个参与了保险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竞争了。那我们看到为什么这些车企它开始入主这个保险市场了呢？ 其实我们可以从车险的销售的这个过程来看，比如说我们的第一

0: 辆车，我们买车的时候，我们在 4S 店买的。那么我们一般在买车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把这个车险同时就在 4S 店办理了。所以说 4S 店呢，它是我们保险公司去销售车险的一个重要的营销渠道。因为我第一年在某家保险公司投保之后，那么除非我这个第一年的这个经历或者理赔的经历给我带来了非常不好的体验，否则一般来说，在第二年我再继续投保车险的时候呢，一般而言我是不会换保险公司的。那么也就是他声称参加了哪个保险公司的保险，他后续很可能就会继续在这家保险公司继续投下去，成为老客户了。那么因此，4S 店呢一直都是保险公司去角逐的重要的这个营销渠道。那么，在过去的这个保险实务中呢，当然双方也有很多博弈了。当然，一般都是这个4S 店呢占据上风，因为我们说取道为王嘛。那么现在呢，我感觉的是这个车企呢，他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业务，同时呢，他还不仅仅想去局限于，哎，我给他充当一个营销渠道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我还要更多的去参与到这个汽车车险的这样的一个分羹吧，我们在这个蛋糕里面，我们再分多一块。所以说，从竞争的角度来讲呢，我想这是车企去入驻保险市场的一个原因。那么另外一个角度呢，如果说从为我们的客户去提供一个全产业链的服务来讲，那么所以说他们也把自己的触角呢延伸到这个保险市场的这一端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是对于保险市场来说呢是一个信号，也就是说车险的这个竞争呢会越来越激烈了。那么我们可能会对我们将来的就财产保险市场的发展，比如我们过去我们的车险保费能够占到整个财险市场的70%到80%，那么近几年呢有一个下降的趋势啊，所以过去呢我们有车险为王啊，什么一险独大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将来呢，车险可能是我们财产保险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保险产品，但是其他的保险产品呢，也期待于发展。所以说，这个时候从保险公司角度来讲，哦，你车企都开始做保险了，都开始抢我的生意了，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样子去应对这样的一个改革和变化？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问题要从车企和险企两个角度来讲。当然，不管怎么样，消费者呢是最终的这个受益的群体。
1: 那教授刚刚提到的车险作为消费者在购车后的首个服务类产品，它是具有一个刚需的属性和用户的粘性的。那新能源车企布局车险业务，除了可以打造产销售后一体化的一个生态服务体系，车企提供新能源车险对于车主或者是消费者而言有哪些具体的好处？请您介绍一下。
0: 那这个呢，我们说这个就是一个行业的它往上游或者往下游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车企在提供新能源车险了之后呢，车主在购买车的时候就可以在他那里去享受一个一条龙的一个服务了。所以这是一个好处，但实际上呢，可能也有一个不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就是我没得选了车主他想着，我只能在你这儿买保险，我不能去选了。其实，在我买车的时候呢，我就曾经跟这个车企，就包括 4S 店，我就说，我能不能不在你们这儿买保险，我自己去买保险？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 4S 店就明确回答我是不行的，你必须在我们这儿买保险。如果你不在我这儿买保险的话，那么我的车价就不一样。那么所以说，从这样的一个经历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车企他把为我们的车主提供保险，从而去获得一些代理费的收入，他把这一块呢也是看的是非常重的。
1: 虽然在精准风险定价、简化理赔流程、提高一个整体的体验方面有一定优势，但是另一方面呢，也存在一些劣势哈。刚刚教授已经介绍了，那汽车企业介入汽车保险这样的形式，甚至假如像国外已经有实现过车企自营车险，那这样的形式会带来哪些风险呢？比如说刚刚您提到的，会有一定程度的强买强卖，那如何规避？您的观点是？
0: 我们刚才分析了它的这个不好的一面，它的确可能会存在着强买、强卖呢。其实倒不一定。如果说这个车企他觉得你的风险太大了，他完全可以不卖给你保险。当然。

0: 从利益的角度来讲，我们也没有出现过什么车企还拒绝给这个车主销售保险的拒保的这样的一种现象，似乎没有存在一样。那么如果从好的角度来看呢，其实我认为车企这个时候可以通过这个车企自营车险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很好的去反思，或者再去收集数据，然后看看我们的这个车辆究竟存在着一些什么问题。因为这个时候他的客户呢具有一个共性，共性就是他用的都是同一个品牌的车子，而且呢这个数据呢可以为车企自己所掌握，那么他就必须要去很好的去利用这些数据，反过来去改革我们的车子，去把我们的技术再去进一步的更新换代。我认为这个是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一个过程。那如果说车企它的目的只是放在卖保险，然后呢获取这个代理费用啊，这个中介费用的话，那我就认为呢，有一点点，做得不够深入和细致吧。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呢，其实非常反对，就是我必须在你这里怎么样，因为你强求一个人去做什么事情，你肯定是有初衷的，所以我觉得这种车企它还是不应该说把我的保险的销售和我的车辆的销售去进行一个捆绑。哎，你可以在我这儿买，你也可以自己去买，对吧？给客户这样的一个选择权，其实你让客户自由一点，可能客户就会想着，既然你给我自由，表明你没有什么那么多套路，那么我就在你这儿买了就可以了。
1: 对，如果车企自营的车险能跟对比市面上其他保险公司的一些车险有一定程度的优惠，甚至是跟汽车捆绑在一起之后，我觉得这个优惠可能会更加吸引消费者为这家车企买单哈。
0: 对的，对的，就是说，大家就会觉得，哦，我都在你这儿买了，和我分开买，照理说分开买应该更贵，然后都在你这儿买更便宜，应该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实惠，我觉得就达到这个目的了。
1: 好，时间关系，本期的耳边有财就到这里。再次感谢本期嘉宾，上海财经大学金融保险研究所所长苏芳教授。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接下来这个消息的关键词啊，是50岁专项补贴，好视力25周年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在咱河南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眼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打好视力电话购买，先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让您拿去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儿。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这款眼贴啊，非常不一般，它是好视力全新推出的功能型眼贴，更是航天联名的，品质和口碑都有保证。尤其升级采用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山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不费劲儿了。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拨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送草本健康枕，再加豪华版收音机，整整三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电话最后报两遍：400-870-7366，400-870-7366。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点到10点31分，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6: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7: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8: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9: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负责。
6: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7: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1: 这里是耳边有财，我是记者吉星。本期给大家带来特别专题，新能源车险投保指南。今天播出第二集，新能源车险如何购买最划算，有哪些投保关键点。对话的嘉宾依然是上海财经大学金融保险研究所所长苏芳教授。苏芳教授您好。
0: 吉星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年1到8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了543.4万辆和537.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36.9%和39.2%。那新能源汽车市场快速增长的珠玉在前，与此相呼应的是新能源车险市场璞玉在后。那东吴证券的一项预测显示，2025年新能源车险保费规模将达到1865亿元，到2030年保费规模将达到4541亿元。看似红利当下，蓝海在前，那现实的情况跟想象的一样美好吗？新能源车险在数千亿保费市场的期待之下，还有哪些痛点和难点呢？
0: 我们说随着我们车险的技术的发展，那么我们新能源车在我们整个汽车中间的保有量的占比是越来越高的，所以与之相对应了，那么新能源车险的保费它肯定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潜力，有我们未来我们认为它的保费收入的规模还会进一步的增加，所以说可能现实情况真的是这么美好的。但是呢，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目前我们的实务中存在的是车主呢觉得这个保费呢太高了啊，觉得这个新能源车险的保费太高，而实际上险企呢又觉得这个新能源车险呢我还得赔，所以说它有这样的一个矛盾在里面。那我觉得随着我们新能源车的进一步的普及，新能源车险它的保费收入会增高，这是一个乐观的积极的一个信号。那么还有我们新能源车的它的技术水平逐渐的上升，我认为将来可以去慢慢的去改善车主认为保费高但是险企认为我还在赔的这样的一顿矛盾，我觉得这个是要需要时间来解决的。随着技术的升高，我们的出险概率下降，我们的保费呢就会下降。
1: 那随着竞争的越来越激烈，多家车企呢都推出过购车享受终身质保的一个权益。那看上去很美好的这个终身质保哈，兑现起来并不容易。我了解到呢，车主们不乏一些门槛高呀、要求多呀、套路深的吐槽。那因此呢，把爱车保好保全至关重要。那基于新能源车三电系统、智能网联等等因素，车主为爱车投保时更应该关注哪些方面的保障？
0: 我们对于这个终身质保吧，其实从学术上有着不同的观点。从保险的角度来讲，终身质保实际上是应该是属于一个保险产品，它应该是属于产品质量保证保险的这样的一个保险产品。所以说如果你要按照保险的这种思维去理解的话，那么车企它在推出这个购车享受终身质保而要收的这个费呢，可能就的确是偏贵了。因为它应该要去考虑到一个出险概率的一个问题，根据这个概率然后再来反推我去享受终身质保我应该交多少钱。但实际上在实务中呢，我觉得我们的车企在推出这个终身质保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时候，并没有按照保险的那种思维来理解这样的一个业务，也没有按照保险的技术来计算我们享受终身质保所应该收取的费用。所以这个问题呢，我认为是实务界它在这个 做的过程中在技术上存在的一个问题，所以他会给车主们留下

0: 门槛高、要求多、套路深的这样的一种感受。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可能这个车企在推出终身质保的时候，它不应该去附加更多的条件，就是真真正正的是从给消费者提供更高、更全面的服务的角度去出发，而不要去想着，哎，我怎么样子还能够有更多的去赚取消费者这种赚钱的这种机会，那我觉得可能整个的这个终身质保的这个服务呢就会更好一些。然后呢，从这个车的保障来看的话，那么我们的新能源车它的技术和燃油车不一样，所以它可能更应该注重的是它自己由于电路原因由于三电的原因所导致的一些特殊的技术问题。而传统的燃油车所具有的一些问题呢，我觉得随着技术的进步呢，应该来说相对来说问题不大了。
1: 上一期我们提到了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为更好地满足新能源车主的保障需求，发布了新能源汽车商业保险专属条款。那与传统车险的条款相比，新能源车险条款有哪些不同？它有哪些方面的亮点？请教授来解读一下。
0: 那么我们说新出台的这个新能源车的专属条款，它是根据新能源车的特有的技术，然后在原有的燃油车的条款基础上进行的修改的。主要的变化呢是增加了这个三电系统，比如说电机、电池和电控，还有呢汽车燃烧的风险，以及充电桩和外部电网所带来的这种风险。那么这些呢是我们传统燃油车中间所没有的，所以我们在专属条款中增加这几方面的财产可能带来的财产风险和责任风险进行的一个专门的一个保障。
1: 那新能源汽车的自燃事故一直是备受社会关注哈，它严重威胁着驾乘人员的生命安全，那同时呢也会给新能源汽车本身以及周边的财产造成损失。新能源汽车商业保险专属条款有没有一些针对性的措施？
0: 它具体呢针对于这个自燃特别的设计了一个附加条款。首先第一部分呢，它是在车损险中间，在那个保险责任中明确了，他说因为自然灾害意外事故，在意外事故后面呢加了一个括号，含起火燃烧，由于自燃导致的这样的一个车辆的损失，那么它是属于保险责任范围的。同时呢他还说，哎，这个保险标的包括什么呢？包括车身，包括电池及储能系统、电机及驱动系统以及其他控制系统，还有其他所有出厂时的设备。所以他其实他就把明确的把电池、电机这些东西呢都纳入了我们的保险的标的范围以内，然后呢还明确的把起火燃烧放在了保险责任中。
1: 那新能源汽车与传统燃油汽车在软硬件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别，那因此呢针对新能源车的保险定价也应该进行创新，其中比如比较有代表性的是 UBI 模式。教授先来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 UBI。
0: 我们简单的说一下什么叫 UBI 啊。就 UBI 呢，它的这种理念呢，和我们传统的保险完全不一样。传统保险呢，就是我在事前就投保的时候，我交一年的保费，交完了。那么在这一年中间，哪怕我的车子是停在这儿的，没有用，我还是那么多保费。你的行驶的里程数越多，表明你用的越多，那么你交的保费就应该越多。而我行驶的里程数越少，那反之，我交的保费就应该更少。所以 UBI 呢，它是根据我们使用车的频率或者使用车辆的长时间的长短、行驶的里程来收费的这样的一种游戏规则。
1: 那基于 UBI 这样的规则，新能源车险在开发过程中去开发产品，那能否带来一些新的活力和一些新的利好？
0: 就是我们现在呢，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家庭呢拥有了两辆以及两辆以上的汽车。所以这样的一个现状呢，其实也给我们的汽车保险带来了挑战。就我们知道，我们家哪怕我有三辆汽车，那我也是根据我们目前的保险的政策，也是一辆一辆的保，每三辆汽车保险是单独的三个保单。那实际上呢，在国外的保险这个实践中呢，它可以将三辆汽车通过一个车，一个家庭来保。就我一个家庭，我有三辆车，那我就在列表里列出三辆车就行了。那么这个时候你想，家里面有三辆车，它的使用频率和三个家庭只有一辆车的这种使用频率相比，肯定是三辆车的使用频率更低。就比如说平常我们上下班的时候，

0: 可能三辆车都在用。但是到周末的时候呢，全家人一起行动的时候呢，可能两辆车就停在家里的，只有一辆车来用。所以说，根据这个行驶里程来收费的这种想法是非常好的，它能够去满足一个家庭有多辆车的，或者说是有些人他不怎么用车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需求。那么这种想法是很好的。那我们的新能源车呢，它出厂的时候它就具有这个技术。我们的后台可以监测到每一辆新能源车啊，你在行驶还是在停止啊，还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中。所以说呢，从技术上来讲呢，新能源车它去采用 UBI 的模式，可以说更具有可行性。因为我们的传统燃油车呢，它在出厂的时候不具有这样的一个技术，但是目前我们的 UBI 的推广呢是不太容易的，因为这个涉及到每一个人他对这个的一个接受，因为大家会觉得，哦，我的车子怎么用的，它是涉及到我的隐私，那你通过这个技术把我的这个我到哪儿去呢？甚至我到某一个地方去，我不想告诉其他人，但是呢，你都知道，好像有一点不能接受。所以说，我觉得 UBI 呢，它针对新能源车而言，技术是可行了，但是人们能不能接受啊？接受的情况怎么样？我觉得目前这个是一个难点。
1: 十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1: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1: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福彩快乐帮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2、选5、选6、选9，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最大的心愿。
1: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0: 个一整年。您老两口都是平
1: 平。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获。

0: 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国家记忆，呼和浩特，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上就称归绥。这块历经沧桑的征战杀伐之地，70年前却在解放战争中罢兵西战，创造了绥远方式，使数十万绥远人民走向了和平。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1949年4、5月间，太原、大同、新乡、安阳解放，华北地区仅剩绥远一隅。华北剿总驻归绥指挥所主任、绥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董其武，在他的官邸里来回踱步，焦躁不定。早在1949年1月，广播里的一条消息令他心烦意乱。
3: 我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指挥部和北平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先生，于1月21日达成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
2: 北平和平解放协议却对绥远只字未提，这让董其武深感不安。他当即给北平傅作义打电话，要求第二天派飞机接他去北平面见傅作义。董其武与傅作义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董其武年少从容，参加过北伐战争、中原大战、长城抗战、绥远抗战、忻口战役、太原战役。1928年秋天，在国民党军北伐先遣队任中校副团长的董其武，因不满蒋介石过河拆桥的不公正待遇，而投奔到了时任天津警备司令的傅作义门下。此后，董其武从任营长、团长、师长、军长，一直晋升到绥远军政最高长官，均是傅作义一手提拔的。董其武尊傅作义为兄长，对他几乎百依百顺，而傅作义也把董其武当作心腹和铁杆兄弟。
4: 董其武当时跟傅作义说着，啊，我在绥远听广播了，听说你这个起义了，北平也和平解放了，我们绥远怎么办？我挺着急。
5: 北平和平解放为什么没涉及到我们绥远呢？这意思，你这是你的根儿啊，是你的嫡系部队，你怎么把我们给丢下了？
6: 他就是要问傅作义，我怎么办？我将来何去何从？
2: 在中南海居仁堂，傅作义向董其武详细介绍了北平解放的经过。至于绥远怎么办，他需要见过毛泽东后再定。
4: 后来傅作义给他做工作，就说呀，这个北平和平解放，绥远的问题呢，由中央由这个中共中央决定，中央军委决定，你回去协作你部下的工作，绥远也要走和平道路，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5: 这问题不是那么简单，这要等我到西柏坡呢，跟这个中共中央商讨以后，才能决定绥远怎么办。
2: 傅作义迫切地想面见毛泽东，他对周北峰说，我想去石家庄拜见毛主席，你向叶剑英主任说一下，看是否可以。

0: 傅作义很快得到了应允。1949年2月22日，傅作义乘飞机到石家庄后，转乘吉普来到西柏坡。这是傅作义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傅作义显得有些拘谨严肃。毛泽东风趣而愉快地对傅作义说：“医生，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马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傅作义内疚地说：“主席，我半生戎马，除抗日外，罪恶不小。”毛泽东说：“和平解放北平，医生功劳很大，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相谈甚欢，傅作义初次领略了毛泽东伟大的人格魅力和风格。当谈到绥远问题时，毛泽东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的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吗？等待他们的起义。”3月5日，在西柏坡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阐述了绥远方式。他说：“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做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绥远方式由此确立。
1: 既不同意这个天津方式，也不同意北平方式。
2: 毛主席当时给的条件是挺宽宏大量的，绥远那些人先可以维持现状，你们什么时候思想想通了，什么时候再起义嘛，而且给你们起义的这个人员待遇就是按照原级别安排。傅作义也是很感谢的。
0: 傅作义西柏坡之行可以说满载而归。3月下旬，双方确定了绥远和平谈判的代表。解放军方面的代表是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中共绥远省委城市工作部部长潘继文、中共中央华北局秘书长张友瑜。傅作义方面代表是原华北剿总土地处处长周北峰、原华北剿总政治处处长王克俊、原华北剿总政工处副处长严佑文。谈判由贺龙主持，后改由聂荣臻、薄一波负责。谈判在中南海西花厅举行，
3: 谈判了2个多月，开过17次会。这个谈判当然也是很复杂的，也是很需要时间的，前后了讨价还价。
1: 周恩来就理解，就是我们实际在跟蒋介石进行一场拔河比赛。毛主席说是拔河比赛，而且这场拔河比赛是已经确定了结果的比赛，也就是说我们共产党是一定是胜利的。
0: 6月8日，在北平华北人民政府2楼会议室，双方代表正式签订了绥远和平协议。6月20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华北人民政府作出关于执行绥远和平协议的决定。如何执行却是很大的问题，当时的绥远局势混乱复杂，险象环生。
4: 有赞同和平的啊，有反对的啊，然后那个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呢特务还不断的破坏。
5: 当时董其武这样的情况非常复杂，一个是他内部的部队像刘婉春那些将领啊，不想对共产党这个妥协，还想跟共产党来中作战。第二个呢，就是

0: 党那边也在极力争取董卿。
1: 董卿，我还有很多这个比较担心的事情，万一这个局面控制不了怎么办？
2: 此时的董其武成了国共两党争夺绥远各方力量矛盾以及绥远方式能否实现的焦点。而远在浙江西口的蒋介石亦将目光瞄准了绥远的董其武。

0: 争取绥远和平解放的斗争极其复杂。傅作义担心的反对派势力有这样几股：一是第九兵团副司令官刘万春，此人是国民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的旧部，思想反动，冥顽不化；二是第九兵团司令官孙兰峰，张家口败在华北军区阵下，一直想报仇雪耻。
1: 那孙兰峰也很不服气，刘万春那就不用说了。刘万春认为自己兵强马壮，人多，完全可以跟解放军比比高下。
2: 蒋介石就把张庆恩派到绥远去，就是不要让董其武学傅作义。
0: 蒋介石派了中统特务头子张庆恩实施暗杀破坏，董其武确实既要躲鸣枪又要防暗箭。
3: 向绥远的军政干部传达了共产党的政策，就是和平起义，既往不咎，不要顽固到底，不仅这个不走和平道路，那是没有出路的。那是董其武做他们部下的工作。
4: 我们中共在争取他，华北军区都在争取他，他是风暴的核心，各种势力都在对他施加这个影响。
0: 面对如此复杂、斗争异常激烈的局面，前去归绥协助董其武工作的王克俊致电傅作义，说绥远问题非军座亲来不能处理。傅作义接到王克俊的电报，于7月14日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长信，他请求为免除问题拖延，夜长梦多，发生其他变故，绥远问题必须迅速彻底解决，请毛主席给予特别支持。7月16日，毛泽东在聂荣臻的陪同下接见傅作义、邓宝山。毛泽东同意让傅作义、邓宝山赴绥远，推动绥远起义。
3: 中国人民银行给傅作义带了20万元银元，作为绥远部队的经费。
0: 对于绥远和平解放，蒋介石是绝不甘心的。为破坏绥远和平解放，他命令董其武率部西撤，遭到董其武拒绝后，7月下旬，他又派政务委员、军令部长徐永昌来绥远，劝说董其武率部西撤。董其武于是派了一个师西进，一方面敷衍徐永昌，一方面以应对马家军可能的进攻。蒋介石又派人去绥远，要接董其武去与他见面。
5: 调虎离山，这是广东政府使的一个计。如果他一走了，群龙无首，这边的局势就更难控制。
0: 国民党政府屡屡碰壁后，就使出了杀手锏。1949年3月，停发了绥远军政经费及一切补给。阎锡山利用绥远国民党守军与山西方面的历史关系，以金钱名位为诱饵，拉拢收买绥远国民党守军中的个别军官，企图制造叛乱。一些特务借机制造破坏和恐怖活动。归绥的天空一时间阴云密布，险象环生。傅作义到绥远的消息传出后，蒋介石十分恼火，他给傅作义发电报，西接电后即来重庆，我当派飞机前往迎接，并委以重任，共谋党国之复兴。代总统李宗仁也给傅作义发贺电，庆贺傅作义脱险，邀请傅作义到广州，还说你在北平的部署来了，也均妥善安置。傅作义将这些电报搁置一旁， 不为威胁利诱所动，也不惧阴谋陷害。傅作义到达归绥之后，即召集军官开会，阐述和平起义的政策，但在这个过程中也是险象环生。
1: 在一个学校的操场里面，一个特务藏在一个教室里边，架了一挺机枪，准备刺杀傅作义。结果这个也是被周围的警卫人员发现了。
3: 起义不奉先后，起义有功，既往不咎。这些政策啊，打动了这些绥远这些国民党的军政官员。
0: 经过傅作义、董其武艰难细致的工作，绥远起义酝酿成熟，和平起义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蒋介石仍不死心，派人进行最后干扰。
3: 军令部长徐永昌，另一个是空军副司令，叫个王书敏，这两个人呢来了做傅作义的工作，就是让傅作义也到广州，不要投降共产党。
0: 尽管徐永昌使出浑身解数，也难以奏效了。这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即将召开，毛泽东希望傅作义、邓宝山能在9月20日到达北平参加会议。徐永昌获悉便谎称有病赖着不走，企图使起义不能如期实现。
2: 我回怎么跟蒋介石交代啊，我在这来几次不让你们起义的，结果你们就当着我面起义了，我回去没法交代。所以只要我在这儿，我看你怎么宣布起义。
0: 傅作义与邓宝山、董其武一起商量一个对策，要徐永昌领衔举行绥远起义。徐永昌眼见形势无法逆转，便于9月19日与特务头子张庆恩等乘飞机急急忙忙离开了绥远。徐永昌走了，此时归绥的天空却依旧阴云密布，阻碍和平起义的险情依旧不容乐观。9月18日，董其武与办公厅主任李忠福与绥远省议会议长张钦等人讨论第二天上午起义通电稿，此时窗外人影攒动。
2: 到董其武办公室直接去刺杀他，卫士长和秘书把他给摁倒了，把枪也给缴了。没有刺杀成功的，董其武就打他，你干嘛要刺杀我呀，是吧？他就说了，你是叛徒，你要投降共产党，让共产党给你升官发财。他说我还用升官发财吗？说我已经官做得很大了，我走到哪儿也比你生活好啊，是吧？我可以到国外去啊，我干嘛冒着生命危险，冒着你要枪毙我、刺杀我的这个危险，我要率这个部队起义呢？还不是为了大家有一个好前程。
0: 董其武此时可谓是内忧外患，意外层出不穷。正当董其武为起义的事忙得不可开交的关键时刻，他的长子董继民又悄然而至。董继民此时并没有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事。当其取道兰州，乘飞机回到重庆时，董其武已通电起义。董继民刚从重庆机场出来，就被毛人凤下令逮捕了，先是关押在白公馆，后来押送到了台湾，父子俩就此离别，再也没有见过。9月19日，太阳悄悄浮上天边，霞光普照包头城，绥远和平起义签字仪式正式举行。董其武第一个上台签字。
3: 董其武签完字以后，在他的名字的旁边放了个水杯，给他留了个地方，就让这个孙兰芳准备将来给他留签字，其他的人挨着往下签的字。董其孙兰芳不在场。
0: 绥远和平起义虽然大功告成，但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孙兰芳没有签名。傅作义考虑再三，将邓宝山叫来， 让他再去找一次孙兰峰，讲明情况，小以利害。邓宝山动情地对孙兰峰说：“医生还让我转告你，9月14日，毛主席已批准你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代表，邀请你于9月21日参会。”孙兰峰默默地听着。最终，孙兰峰选择了和平，选择了签字。9月19日下午，董其武、孙兰峰等39人联名通电毛泽东、朱德等，宣布率6.5万人起义，至此华北全境解放。此后，傅作义被任命为绥远省军政委员会主席、绥远省军区司令员，董其武为绥远省主席、绥远省军区副司令员。原绥远国民党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6、第37军和骑兵第4师。9月20日，包头火车站上热闹非常，站台上站满了送行的人群。这趟列车仍然是从北平送傅作义来包头的铁甲专列。傅作义与邓宝山、孙兰峰等赴北平，去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建国大计。董其武、刘绥处理绥远事务。至此，绥远方式实现了绥远省的和平解放，绥远翻开了革秀图新的一页，古老的名城归绥走进了充满生机的时代。
6: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2、选5、选6、选9，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7: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8: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周年庆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9: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7: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8: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周年庆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 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10: 国家记忆。
0: 兰州古称金城，意为固若金汤之城，自古就是军事重镇，又是甘肃通往宁夏、青海和新疆的交通要道。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也设在兰州。当历史的车轮来到1949年的夏天，随着第一野战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进军大西北，兰州成为西北战场上必取之战略要地。1949年7月，第一野战军经福梅战役打破了胡马的作战联盟。7月21日至24日，第一野战军第19兵团和第1、第2兵团先后由前线、礼泉、凤翔、宝鸡等地区出发，向甘肃、宁夏挺进。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代长官马步芳决心在甘肃东部平凉组织会战。7月24日，马步芳派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参谋长刘任携关陇会战指导复案计划到静宁，协调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所部部署平凉会战。彭德怀决定乘势分割两马，各个歼灭之。7月28日，第1、第2、第19兵团分3路向陇东挺进。至8月11日，第一野战军在19天陇东追击作战中，共歼灭国民党军1.19万人。第一野战军严重挫败了马步芳、马鸿逵的锐气，彻底分割了两马的联系，造成了解放大军直逼兰州、西宁、银川的有利态势。1949年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在广州召开西北联防会议，由行政院长阎锡山主持，马步芳、马鸿逵及胡宗南出席。会上制定了兰州决战计划，拟由马步芳部节节抗击，最后撤至兰州，凭险据守，吸引第一野战军主力深入兰州城下，然后马鸿逵部、胡宗南部夹击围歼第一野战军于兰州城下。国民党军还答应派空军大力支援，要在兰州挽回败局，一举消灭第一野战军的主力。会中，马步芳被任命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马鸿逵被任命为甘肃省政府主席。
11: 马家集团呢，因为是一个非常反动的家族统治这么一个封建军事集团，它内部又是非常野蛮的。蒋介石当时让马家军首先守兰州，他就是拖延解放军呢进军西南的这个进程。
0: 青马摆开架势，准备死守兰州，与第一野战军主力决战。这在彭德怀看来却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他对司令部参谋人员说：“我们不怕他守，而是担心他跑掉。如果他真的不跑，就到了我们把他消灭的时候了。
4: 如果他们一旦逃回到青海去，毛泽东用了4个字儿，叫危害无穷。 解放军方面就希望在兰州把这个青海马太军的主力给歼灭了。
0: 兰州城南北群山环抱，东西黄河穿城而过，南郊绵延20多公里的南山是全城的天然屏障，通向城里的环山公路与各主要阵地相连接，抗日战争时期就构筑了永久性工事。山体外斜面也多悬崖峭壁，堡垒密布，沟壑纵横。
12: 兰州是他重点防守的地方，所以对当时的抗日战争时期的这些工事呢，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就是皋兰山、营盘岭，就是那个马家山这段呢，修成了碉堡群，挖成了就是战壕，然后做了这样的严密的防范。
0: 马步芳自知此战生死攸关，将其主力几乎全部用于防守兰州，由其子马继元坐镇指挥，他本人也亲赴兰州督战。青马主力第82军、第129军和2个骑兵师、3个保安团，共计约50000人，部署在南山的营盘岭、马家山、沈家岭一线。第120军、第91军和马鸿逵的第81军共30000余人，在兰州东北的景泰、靖远和打拉池地区布防，保障兰州左翼安全。再以新编的骑兵军约20000人控制淘沙、临洮地区，保障兰州右翼安全。马步芳父子吹嘘兰州是攻不破的铁城。8月4日，彭德怀就下达了消灭马家军的命令。8月9日，第1野战军主力和150000之前民工分左中右三路向兰州方向挺进。右路军为杨德志率领的第19兵团沿西兰公路向兰州进军，中路军为许光达指挥的第2兵团经榆中、淘沙向兰州以南行进，左路军是王震率领的第1兵团经陇西、临洮、临夏北渡黄河，直捣马步芳的老窝西宁，切断兰州守敌的退路。千里西进顺利的出人意料，青马一路不战而退，拱手让出30多个县城，而胡宗南已南撤陕南，马鸿逵又率部向宁夏撤逃。8月21日，第1野战军三路大军完成了对兰州的三面包围，北面黄河大桥仍在马家军的控制之下。彭德怀针对这一局面判断马步芳有弃守兰州的可能，为避免错失战机，决定于当日即向兰州马家军守军发起进攻，
13: 把马家的部队再跑掉，就抓住他。这么一打来，敌人打得很坚决，我们全线没有一个点打开。
0: 在皋兰山的营盘岭上，如今还能看到当年马家军使用的工事。正是这些坚固的工事，让解放军的进攻遭受到了挫折。
13: 一道垒，一道网子，一道工事，我们一个团冲上去，还没到他那个钢水泥的工事跟前，那个地雷就炸开了。我都亲眼看到的，我说老实话，我们的战士飞到天上去了，一大蹦到天上去了。
14: 火力点呢都是隐蔽的，炮兵压制不住他，你到了跟前他蹭出来了，打上去将你打下来，打上去再打下来，我的链锐都掉下来了。
0: 经一天激战，马家军依托坚固工事拼死抵抗，双方均有不小伤亡，战斗未获进展。第1野战军当即决定暂停进攻，用3天时间认真总结、侦查地形，进行沙盘作业。
12: 彭德怀率领第1野战军是一路呢势如破竹打过来的。那么在打兰州战役之前呢，他们知道马家军是非常凶悍的， 他们也做了非常多的准备，但是兰州这种特殊的这样一种京城汤这种特殊的情况的话呢，还是出乎日先的判断。
4: 所以第一天打仗以后呢，彭真下命令暂时停止战斗，停止进攻。
15: 实际上当时我们有点清醒，部队的气势是蛮高的。
0: 1949年8月21日，第一野战军司令部向各兵团发出作战指示，指出青马是当今敌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全军需有足够估计并做充分准备。经过几天侦查，第一野战军查明马家山、营盘岭、沈家岭是马步芳防御体系中的三个主阵地，马家军以主力第82军、第100师、第248师、第190师三个师分别固守。此外，第129军新编第1师防守兰州城东之东岗镇，第357师防守七里河，骑兵第8旅位于黄河北岸机动。马步芳企图背靠黄河天险，主力控制南山，以保兰州不失。但是其两翼薄弱，分兵把守，城中再无预备队，黄河铁桥是其唯一退路。于是彭德怀确定了以攻取南山作为攻克兰州重点，迂回马家军守军右翼，夺取黄河铁桥，切断马家军退路，作为全歼马家军守敌关键的战役部署。8月22日，第一兵团第2军进占临夏，防守的马家军未战即溃，大部逃散。8月23日，第一兵团主力连续攻占康乐、宁定、和政、临夏、永靖五城，使兰州守军右翼的安全和马步芳老巢西宁受到严重威胁。马步芳被迫抽调骑兵第8旅、第14旅回防西宁。
16: 马步芳实际最后当时也是拼死要在兰州跟解放军要拼死一战，但是没想到解放军最后插到他的老家背后去了。
17: 马步芳一看情况不妙，他就已经从兰州退到了，坐飞机到了西宁去了。这样实际上兰州的指挥他已经不是亲临战场的指挥了。
0: 毛泽东对兰州战役极为关注，8月23日专门致电彭德怀、张宗逊、贺龙、习仲勋。马步芳既决心守兰州，有利于我军歼灭该敌，为歼灭该敌起见，四需集中3个兵团全力于攻兰战役。王震兵团四宜迂回兰州通青海及通新疆的路并参加攻击，而主要是切断通新疆的路，务不使马步芳退至新疆，危害无穷。8月24日，彭德怀、张宗逊致电中央军委，以现在准备工作来看，攻占兰州有60-70%把握。1949年8月25日拂晓，第一野战军向兰州发起总攻。第63军一部进攻东岗镇，并在响水子沿河警戒；第65军及第63军一部进攻马家山国民党军第100师阵地；第6军进攻营盘岭国民党军第248师阵地；第4军向沈家岭国民党军第190师阵地进攻。此外，第3军攻占并控制黄河铁桥，封锁兰新公路。而刚刚占领临夏的第一兵团则在黄河上游渡河后迂回到兰州后方，切断兰州通往青海、新疆的

0: 道路。至此，西北战场上一场前所未有的恶战就此展开。
1: 攻坚战就是个硬仗，是硬碰硬的，
2: 就是硬攻起来的。
3: 最残酷的是战斗，杀人那直接不单讲的，而且当时包括他们自己，你谁后退就杀。
0: 沈家岭扼守兰州交通要道，易守难攻，被称之为兰州锁钺。若能夺下沈家岭，就等于打开了解放兰州的大门，可以直捣兰州西关，控制咽喉要地黄河铁桥，截断国民党军唯一的西逃退路。
4: 沈家岭的这个岭上啊，正面不广，就是100米，部队站不开。要进攻的部队最多时候剩下两个了，敌人都是成营成粮的集团攻击。
5: 沈家岭当年就是一个绞肉机。
0: 大战开启，敌我双方展开了反复而激烈的争夺与拼杀。担任沈家岭主攻任务的是曾在福梅战役中荣立战功的第4军第11师。第1野战军将士要用血肉之躯将这把锁砸碎。在第11师第31团团长王学礼指挥下，第11师突破了国民党守军2道防线。然而，虽然第11师占领了沈家岭的核心工事，但伤亡惨重，其中第31团只剩下不足300人，弹药也已消耗殆尽。仅凭顽强的意志与国民党守军展开白刃格斗。
5: 战士们跳下去把地雷引爆，然后踩着战壕，踩着自己战友的遗体爬上背面的战壕，
4: 是试一试的。这个到了危急的时候，四军呢把14的伤零团给调到沈家岭来，才把这个沈家岭最后夺过来，争夺反复争夺了30多次啊。
0: 战斗持续到8月25日下午5点，国民党守军开始向山下溃退。下午6点，第4军完全占领沈家岭。在这场恶战中，每夺取一个阵地，每攀登一道峭壁，都要经过艰苦鏖战和反复争夺。第1野战军指战员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第31团团长王学礼，第30团政委李希贵，永远长眠在了这片土地。在第4军苦战沈家岭的同时，第2兵团第6军向高兰山的主峰营盘岭发起了猛攻。营盘岭位于南山的中央，山势险要，与西边的沈家岭互相衔接，互为照应。高兰山山下就是兰州城，攻下营盘岭就等于攻占了兰州的中枢神经，能否拿下营盘岭是攻打南山的关键。然而，当部队进攻到第1道防线时，被一道峭壁挡住了去路，4个连暴露在敌人火力之下，动弹不得，情况危急万分。
6: 我们是17师啊，5令团这个起练，指导员曹德荣啊，说一次上不下火线，硬是坚持在土地下面。部队发起冲锋以后啊，他带头啊，冲在前面，付了2次伤。不下火线。后来的话呢，包括是吴立奇他一个人牺牲了，他随军亲自啊，抱着这个大药包，20多公斤的大药包啊，把这个敌人的小臂呀、啊、给扎塌了。
0: 山石崩塌，烟尘弥漫。这位董存瑞式的英雄用自己的身体开辟了前进的道路。战至8月25日17时，第6军第17

0: 师后续部队又突破第二、第三道峭壁。第六军终于攻占了高兰山主峰营盘岭，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第十九兵团也攻下了窦家山、古城岭和马家山。当天下午七点，马继元下令全线秘密北撤。兰州中山桥，旧名镇远桥，又称黄河铁桥。1949年8月25日晚，这座被称为天下黄河第一桥的铁桥，成为全线溃退的马家军唯一的退路。
1: 我们这个七团马上那就把黄河大桥守住，不能就跑掉。
2: 大铁桥一站，城里都乱了，他的指挥官也乱了，没后路了，他逃不了了。
3: 他这个王牌部队，一个师的大部分跳到黄河，第二天就漂上来了。哎呀，那是黄河，那上面都是尸体啊。
0: 到8月26日早上七点，解放军已完全占领兰州城内的主要据点，残余国民党守军也在当天下午被清除，兰州获得解放。得知兰州解放后，马步芳于8月27日从西宁乘飞机仓皇逃往重庆。马继元于8月31日从永登窜回西宁，随后带着少数军政要员及大批黄金白银，乘飞机逃往香港。8月30日，解放军举行盛大的入城式，受到兰州市10万市民的热烈欢迎。中共中央也致电祝贺兰州解放。第一野战军主力攻取兰州的同时，担任牵制任务的第18兵团乘胡宗南集团向西和宝鸡国镇进攻之机，第60、第61军歼敌3700余人，其余国民党军匆忙回撤。第64军在海原地区牵制了宁马援兰兵团，使其不敢贸然南进，有力地配合了第一野战军主力攻克兰州作战。时光荏苒，战斗的硝烟早已消散，然而兰州战役的悲壮惨烈，在这些曾经参加过战斗老兵们的记忆中依然清晰无比，刻骨难忘。还有很多像姚福禄一样的战士们，将生命永远定格在了西北地区的最后一场战役决战之中。兰州战役中，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12000余人，俘虏13700余人，是西北解放战争史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城市攻坚战，也是西北战场最后一次大规模战役，为西北的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一野战军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全军伤亡共8700余人。兰州的解放，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解放大西北最后一场战役决战的胜利，打通了进军青海、宁夏和甘肃的门户，为进军新疆创造了有利条件。西北战场形成了人民解放军大踏步进兵追歼的大好局势。
4: 10米外6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5: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6: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5: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6: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各位朋友，今天我给您说一说中国南北朝时期南朝的第二个朝代齐，宋齐梁陈。这个齐也是南朝四个朝代当中存在时间最短的一个，它仅有23年，是萧道成所建，史称南齐。因为他的这个齐和北朝的北齐啊要相作以区别，或者呢把它称之为萧齐。那么这个萧道成又是如何建立起南朝的齐呢？今天的这讲书我们就给您说说这件事。话说在东晋初年，有一户姓萧的人家从山东枣庄市南迁到现在的江苏常州。此后啊，萧姓人就在这儿不断的繁衍生息，成为了一个庞大的萧氏家族。东晋的帝王因为萧氏家族在兰陵郡，所以呢又把萧

0: 时的萧道成啊，年仅14岁。萧道成回到家就发现自己的父亲呢，眉头紧锁，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所以萧道成过来就问，说今日见父亲眉头紧锁，不知所谓何故。萧承之回头一看，哦，原来是孩子来了。成儿啊，你且坐下，听父亲与你细说。萧承之就把皇帝发配刘义康，并且叫他举家前去监护的事儿跟萧道成说了。
1: 哦，
0: 14的孩子点了点头，敢问父亲。孩儿听说这刘义康是个大人物，那么皇帝为什么别人不派，偏偏要派父亲您去做监护呢？萧承之一笑啊，成儿你还小，等你长大你就知道。要是一般的孩子说到这儿啊，人该玩玩，该吃吃，该乐乐就走了。可萧道成不这样，别看年纪不大，但是啊，好问个为什么。父亲大人，孩儿已经不小了，一直在读史书，孩儿想知道当朝的大事，将来要做个有用之人。萧承之一想，也罢，我跟他讲讲，哎，也无所谓，好吧。那父亲就跟你讲一讲这其中的缘由。我们萧姓的先祖是西汉的萧何，你是萧何的第24代孙。先皇宋武帝刘裕的继母也是姓萧啊，所以要是算起来，父亲我也是大宋皇朝的外亲戚啊。现在皇帝派父亲前去监护刘义康，这说明朝廷对我们萧家的信任。只可惜这个事情凶多吉少，也不是那么容易呀。哦，萧道成点了点头，原来是这么回事儿。爹爹莫要着急，孩儿随爹爹同去，愿为爹爹出谋划策。咱甭管14的孩子能不能出谋划策，就说人家懂事儿。不像现在呢，有些孩子15、16了，或者说要上大学之前跟父母要什么这个手机，要那个掌上电脑，不给买撒泼打滚，像这样的人也大有人在。公元465年，宋明帝继承了王位，这个时候朝廷内部发生了权力的争斗。眼下朝廷啊，分为两个派系，一支是以晋安王刘子勋为代表的，另外一支呢是以宋明帝为代表的。可眼下四方的这些诸侯郡县都支持晋安王刘子勋，那么萧道成现在官至右将军。有人就问了，萧将军，眼下咱站在哪头啊？是站在皇帝这头，还是站在晋安王这头啊？倘乎要站在皇帝这头，现在这个形势，萧将军您看着，天下各郡县10之8-9都支持晋安王。倘乎要站在晋安王这头，皇帝会不会将来再收拾我们？左右摇摆，举棋不定。萧道成呢很震惊，说你们不要瞎想，别看皇上眼下势单力孤，但是那叫一国之君呐，名正言顺，我等为皇上效力，可助皇上平定天下，定能够功成名就。倘若跟随叛军，就算将来有一天成功，恐怕将来各路反将也难免勾心斗角，那刘子勋也未必会重用我们。大伙儿一听，对呀，你还是人萧将军，站得高望得远，对，我们跟着您，您在哪头我们就在哪头。当日萧道成上朝廷向明帝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在这个时候，明帝听说有人支持他，忠心不二，能不高兴吗？提升萧道成。

0: 为辅国大将军，派他和张勇领兵带队去征讨叛军。简短截说，萧道成领着大队人马在晋陵安营下寨，第二天和叛军展开激烈的厮杀，但是敌众我寡，双方交战多日，萧道成一直是苦战不下，怎么办呢？哎，正这时候忽然呢，从宜兴传来了将军吴喜打败叛军的消息，这无异于给萧道成的部将打了一针兴奋剂，大伙儿的士气又高涨了。嗯，我们也能够大胜，我们也能够成功。第二天，萧道成领着众将官杀奔敌营。咱简短接说，萧道成取得了胜。可眼下这个时候啊，战争是一处接着一处啊。徐州刺史薛安都在彭城起兵，并且派了他的儿子薛索儿领兵南下，直逼朝廷。萧道成知道这个薛索儿胯下马，掌中刀，有万夫不挡之勇，年轻气盛，武艺高强，而且这回薛索儿来势汹汹啊，怎么办？哎，有人主张硬碰硬，趁着刚刚打胜仗的热乎气儿，一鼓作气把薛索儿拿下。可是萧道成一想，不行，我们得避其锋芒，就在这个要道之上驻扎下人马，高挂免战牌。你这玩意儿要命啊，薛索儿是志在必得，结果到这儿呢，萧道成不打。哎呦，这个气的，一连三天高悬免战牌，这薛索儿啊，年轻气盛，资历尚浅，心里面可就沉不住气了。趁着一天晚上偷营劫寨，结果中了萧道成的埋伏，人家安然无恙，反倒薛索儿损兵折将。几次交锋之后，无法突破萧道成的防线，只得兵败北退。宋明帝是大喜呀，对所有的这些将官悉数提拔重用，也包括萧道成，被委任为南兖州刺史，成为镇守一方的大员。此后的三年时间里，宋明帝强化统治，铲除异己，开始屠杀功臣，萧道成也在其中。有一天，萧道成正打猎呢，手下人禀报圣旨到，赶紧回到营地。原来啊，皇上封他为黄门侍郎，让他速进京领职。可萧道成知道眼下很多的一些大臣都被明帝给杀了，以明帝多疑的这种性格，他一定知道我萧道成久在军中掌权，倘乎有人在皇帝陛下面前嘴一歪歪，那明帝能不担心我谋反吗？这个时候宣我进京，必有蹊跷。可怎么办？你要说不去，明帝就更怀疑你了，你要说去，又恐怕有去无回。正这个时候，有人给出了个主意，参军荀伯玉说，大将军呢，我有个办法，可叫您不去进京。哦，参军请讲。将军，您可以啊，让与这个北魏边境的战士吃紧为由留在军中，您派几十个人到北魏的境内游动，引起北魏的注意，到那时北魏必定派兵进驻边境，这样边境战士不就吃紧了吗？哎，对对对对对，萧道成派一队人马骚扰北魏，果不其然，北魏增加了兵力。萧道成就把这个消息向明帝报告了，汉明帝一听说边境不稳，那不能让萧道成回来，得让他留下来镇守边陲呀。哎，萧道成挺高兴，哎，一场风波大事化小。可是各位，好日子过了刚刚一年的时间，萧道成又接到报告了，皇帝 派当年征讨叛军的近臣吴喜率军前来。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周年庆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0: 什么意思？这意思不还明摆着吗？让萧道成火速进京，这回边境吃紧也不行，我派个人来接替你，你这怎么办？哎呦，萧道成这个着急呀，恐怕这回在劫难逃啊！正琢磨办法呢，吴喜将军到，抬眼一看，吴喜大步流星进来了。再看吴喜的手里面捧着一个酒壶，萧道成啊就觉得眼前一黑，好像没摔倒。甭问呢，这肯定是一壶毒酒啊！哎呦，看来我命休矣！哎，没想到这吴喜呀，咯咯乐了。萧将军，萧将军莫怕，此乃皇帝陛下试探之意。原来这吴喜呀，跟萧道成关系不错，把底给卸了，说你不必慌张，没事儿。哎呦，听吴喜一说，萧道成是长出一口气，设宴款待。酒席宴间，萧道成就跟吴喜讲说，您呢得在陛下面前替我多多美言呐。吴喜呀，这人呢也好说话，萧将军放心，我一定奏明陛下，说您呢是忠心辅佐朝廷的。待了没2天，吴喜回去了，萧道成就坐这等信，结果等来的却是吴喜被杀的消息。很快又一道圣旨命萧道成火速进京。萧道成一看，这是盯上我了，看来皇上杀我这心呢已经太明显了，把大伙都找来了商量这件事怎么办。有人持反对意见，大将军您可不能去，您现在手握兵权您没事，您要一进京一没兵权，那可就任人宰割了，说什么的都有。萧道成冷静下来一想，说诸位啊，这京我得进，而且我应该火速进京。就大伙一听， 萧将军，您这是何意呀？

对，现在皇帝实行暴政，天下将乱。皇帝诛杀诸位皇亲，是为了保护太子，而我们这些外族对他毫无关系。眼下天下大乱，皇上正是用人之际，我萧某进京，必定平安无事。果不其然，萧道成啊，不带一兵一卒，一个人进京了。明军一看萧道成没带着大军来，孤身一人，看来萧道成对我是忠心耿耿的，算了吧，这个人先留着吧，就没事。一直到明帝去世，公元473年太子继位，这萧道成受遗诏参与朝内的机要事务。单说这一年的夏天，萧道成啊，脱了个大光膀子，正在床上睡觉呢。废帝刘裕闲来无事，带人来到将军府，一看萧道成这胖啊，身上的肉都噔噔噔噔，这大肚脐眼儿就跟那硬币一样。嘿，皇上一看挺感兴趣，哎，一指那肚脐眼儿，好一个箭靶子，叫人来把他叫醒。让他站好了，朕要用他的肚子当箭靶，那肚脐儿当靶心儿，我练习箭法。萧道成一听惊慌失色呀，哎呀，老臣无罪，老臣无罪呀。在旁边的护卫队的队长王天恩替萧道成说好话，陛下，萧将军肚子很大，的确是个难得的箭靶，但是今天陛下您一箭将他射死，恐以后就再也没有这么好的箭靶了。咱不如啊，先用假箭练习，以免伤害靶子。那好吧，废帝刘裕就同意了。可萧道成心里面把这事儿可记下了，他知道这小皇帝啊，生性残暴，一天不杀人都不自在，尤其自己在朝中功高权重，保不齐哪天我就回不来呀。心想，我要不除掉这个小皇上，不定哪天我得死他前面。就找来几个人干嘛？开始商议，要废掉刘裕。手下人呢，自然有向着萧道成的，也有呢反对这刘裕的，所以萧道成振臂一挥，还真有不少人愿意跟他干。七月初七的一天，刘裕啊带着人去排缸赌博，然后呢晚上到新安寺去偷狗，跟这个谭渡道人一起煮狗肉，喝多之后回到仁寿殿睡觉。旁边的近臣杨玉夫现在已经投靠了萧道成，一看今天有机可乘，心说太好了，就偷偷的给萧道成送信。当天夜里，杨玉夫杨万年趁着刘裕睡着了，拔出佩刀，一刀把皇上给宰了。这个时候萧道成领兵带队就进了晋城了，然后把这事情一给揭盖一公开，说我们是以皇太后的名义发布命令，列举了这刘裕的罪状，追封他为苍梧王。可眼下皇帝一死，皇位不能空缺呀，谁当这皇上呢？哎，有人就举荐说萧将军才有这个才能，萧将军民心所向。可是眼下这萧道成知道时机尚未成熟，所以呢是一个劲儿的推脱，就让废帝的弟弟刘准做了皇帝，自己呢成为了将军，把军政大权拽在手里了。没过多久，萧道成又逼着小皇帝刘准退位。刘准怕萧道成害死

0: 躲着不敢去，结果被人家发现了，让人抬到金殿之上。五月的一天，监视刘准的士兵听到外面马蹄声响，以为有人来救刘准，怕发生叛乱，所以先下手围墙，就把刘准给砍了。这个时候大伙儿一看，还得推荐萧道成，萧道成是百般不让啊。有人就说了，说东汉历经196年禅让于魏，魏经历了46年禅让于晋，晋经历了156年禅让于宋，宋经历了60年，你看都是六，六中六寿，这是天命啊。还望大将军顺天而行，合乎民意，继承大统。就这样，萧道成做了皇帝，这就是南朝的齐朝。萧道成做了皇帝之后，总结了两条教训。第一，皇室骨肉不能相互残杀。第二，从刘宋孝武帝开始，皇帝生活奢靡腐化，为此他特别提倡节俭。怎么提倡呢？过去皇帝的礼服上要配有一种叫玉戒岛的装饰品，据说这种玉制品呢，起作用是辟邪的，但是这种玉啊，价格极其昂贵。萧道成打这儿开始说，以后不允许再做这种玉，而且把后宫当中这些用金子、用红铜做成的这些器物和栏杆都换成铁的，内殿悬挂的这些绣花的罗帐改用黄纱帐，宫女一律啊穿那种朴素的鞋，绣花鞋啊贵一点的丝绸的不许穿。皇帝出巡，九曲歪把黄罗伞上的镶金饰物也得去掉。各位，你看这萧道成在位期间，限制诸王，建立这个府邸，没事偷摸的再盖一个房子，不允许，提倡节俭，禁止民间使用各种华丽的事物，不许将金银制成装饰品，不能用金或者铜铸像，甚至不许穿绣花裙，不许穿锦鞋。这种要求和做法在历朝历代很少有，这是值得称赞的。萧道成在临死之前把太子萧泽叫到床前，再三的叮嘱说，我死之后你应该多加爱护兄弟子侄啊，他们有过错应该严加管教，不可滥杀无辜，这是我们萧家的一条规矩啊，子子孙孙不能忘记。萧道成的这个规矩在他儿子萧泽的手里起了很大的作用，既保持了节俭之风，又恪守长兄之意，在位11年还算是太平。可是萧泽一死，悲剧又重演了。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点到10点31分，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0: 书接上回，东晋灭亡以后的170多年时间里，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南朝先后有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在北朝开始的时候是北魏统治，紧接着北魏又分裂成东魏和西魏，到最后又被其他的国家所灭亡。今天这讲书我们给您讲的是北朝的北魏。公元439年，北魏的太武帝拓跋焘统一了北方。北魏啊，因为长期遭受战乱，所以经济萧条，老百姓的日子是苦不堪言。那么我们要说北魏的孝文帝改制，首先呢，还得从他的祖母冯太后给您说起。你看这冯太后是中国历史上鼎鼎有名的少数民族女政治家。要提起这个女人当政，在历史上有很多，当然这些人有的受到人们赞扬，有的遭到人们鄙视。比方说历史上像什么妲己呀，这个人们瞧不起他，说祸国殃民。甚至说到吕雉，就是吕后刘邦的媳妇，人们对她印象也不好，老想篡权。你看把人家赵王如意给整的，把人家齐夫人给整，折磨得太惨了，这个不好。那么再往后说呢，还有很多这个女人当权。比方说这讲书我们说到的这个冯太后，再比方说后来有个萧燕燕，就是杨家将，那阵有一个萧燕燕。再往后像什么武则天呢，像什么慈禧呀，也有很多。你看在中国的历史上，这个女人执政的还不是少数呢。这个冯太后就是这样，她可不是说是一般的人，这个女人很有思想。我们说了这个北魏啊，社会经济十分的严重，税收是一天天的减少，国库啊老是见底儿，天底下老是打仗。冯太后就决定改革，扭转这种不利的局面。一分析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大地主在地方上的势力太大，兼并土地，强迫这些农民给他们交钱，逃避国家税收，这怎么能行？怎么解决？有一个大臣叫李聪，给出了一个主意，叫三长制。哪叫三长？五家组成一邻，五邻组成一里，五里组成一党，邻有邻长，里有里长，党有党长。三长负责检查户口，三长负责征收这些赋税呀，征发一些徭役呀，这样一来就能够落实到每个人头上了。冯太后打算实行这个三长制，可是一旦要有变法维新、变法改制的时候，就遭到一些守旧派的反对。这也不是说冯太后第一个人遇见，想当初春秋战国时期商鞅变法，很多人就反对，这不行啊，祖宗的家法不可改呀， 这要是改了，这不是乱国吗？很多人反对不赞同。所以你看，这个商鞅到最后一倒霉的时候，那太子

0: 继位，先把他给收拾了。赵武灵王改革，很多人也反对，这怎么能行啊？包括赵武灵王的叔父，头一个不穿那种胡服，
1: 我不穿，
0: 这怎么能行？这能穿人家的衣服，那是少数民族，蛮夷之地，我们怎么能学他呢？不穿。赵武灵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王安石改革用了很多人，结果这些人中饱私囊，老百姓都骂这王安石等等等等。这个改革的有很多，一旦要改变原有的东西，势必会遭到那些保守派的反对，所以很多人呢提出反对意见，这可不行，老习惯不能改。冯太后一听很不高兴，老习惯为什么不能改？抱残守缺就对了吗？抱残守缺只会弄得国库空虚，国力衰弱。实行三长制，征收赋税有了标准，就可以把那些逃避赋税的人给清查出来，这样于国于民都有利，我看应当执行。太后给拍了板，谁敢说不字儿？
2: 再说这个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生于公元467年，他是北魏献文帝的长子，三岁被立为太子，五岁就继皇帝位。由于当时北魏的子贵母死制度，拓跋宏在被立为太子的时候，他的生母就被赐死，由祖母冯太后抚养成人。有人说你说错了吧，不是母以子贵吗？怎么叫子贵母死？因为在北魏时期，有很多的这些君主之所以能够称王，是仰仗于母后以及母族的强大，可谓母强子立。那么为了防止母后干政，所以呢，哪个儿子被立为太子就要赐死生母。想当初汉武帝杀钩弋夫人，就是要想立他的孩子做太子。在当时这个制度是极为的流行的。那么既然拓跋宏要被立为太子，将来继王位，所以他的母亲就要被赐死。拓跋宏继位的时候年纪还小，由祖母执政，一直到他24岁的时候才开始亲政。因为他受到祖母冯太后汉化改革的影响，所以亲政之后继续推行汉化改革，整顿吏治，颁布俸禄制，实行均田制，以南征的名义迁都洛阳，全面改革鲜卑的旧俗，以汉语代替鲜卑语，并且改鲜卑姓为元姓，他自己也改姓元，叫元宏。而且汉化的这种改革使鲜卑的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军事等方面都有了极大的发展，历史上称为孝文帝中兴。到了公元499年，引兵南征的时候染病死在途中了。那么究竟这孝文帝改革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冯太后又是如何帮助的孝文帝呢？在今天的这讲书当中，我们就详细的给您说一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
0: 打算呢进行一系列的这个改革，可是刚一提出来，鲜卑贵族们就反对，不行，改不了，这不能动，这一动这不乱套了吗？万万不可。你看，就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怎么办？孝文帝打算迁都，打算把这个国都从平城迁到洛阳。这一提迁都，这些大臣们反对的更严重了。迁都就说着玩呢嘛，天方夜谭一样，怎么能够迁都啊？想当年商王朝曾经五次迁都，结果越迁都越倒霉，越迁都越倒霉，就是因为迁

0: 都太频繁，导致了内乱，所以不能迁都。孝文帝一听，那就对了，那更应该迁都啊！商朝的盘庚最后把都城迁到了殷地，这才有后来的殷商，国家这才能够天下太平起来，就是因为殷地能够适合国家的发展。现在我们也是一样，平城这个地方只能武治不能文治啊。要想长久治国，中原地带繁荣富有，我们必须得迁都过去。这个洛阳则大大满足我们的需要啊，迁到洛阳是最合适的。不管你怎么说，这些鲜卑的贵族就是不同意，一个不同意是百个不同意，不行不行，迁都这万万不可以，家法这都没了吗？怎么能迁都啊？怎么说也不行。后来这个孝文帝眼珠一转，计上心来，那好吧，既然大家伙都反对，那就不迁都了。大伙儿真把这心放肚里了，哎，心说这太好了，这要迁都，我那些地怎么带走啊？钱好办，这地房子带不走啊，太好了，哎呀，哎呀，可算是不迁都了。没想到这孝文帝话锋一转，又来了词儿了。这样吧，我看我们应该拓展疆土，应该兴兵南下。大伙儿一听，什么？好家伙，还打仗啊？这比迁都还邪乎啊！这怎么能行啊？陛下万万不可再用兵啊！现在天下刚刚太平啊，老百姓都讨厌战争，怎么能够打仗呢？这不行啊，这也不行。反对最激烈的就是任城王拓跋成，他头一个反对。孝文帝啊，把桌子一拍，咚，哦，左也不行，右也不行，改制不行，迁都不行，打仗还不行，我这皇帝还当着有什么用啊？我干嘛嘛不行，政令不通，我这个国家我怎么统治？国家是我的国家呀，难道说你们还要阻止我用兵吗？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周年庆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3: 1960年，一群抡起铁锤钢钎的普通人，把心跳刻进了太行山。他们说，没水就凿出一条河。1965年4月5号那天，人们从4面8方赶来，敲锣打鼓庆祝红旗渠总干渠通水。
4: 60年来，一代代奋斗者把心跳汇入奔腾不息的渠水， 浮板在山脊跳动，水光互补，点亮万家灯火。螺旋隧道在太行山穿行，刷新的不只是吉尼斯世界纪录。
5: 那一下就迈出十兵呀，他放好几座山了，那时候真的就快递到就了。哎呀，方便的很，我跟你说。
6: 爷爷，我现在可是5G新能源，用无人机喷药施肥，也就一眨眼的功夫。
7: 爷爷，我在红旗区研学，在元宇宙剧场工作，您劈山的路。
4: 太行巍峨，心跳正在共鸣。南水北调借鉴引漳入林技术方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推广流域共治，责任共担。中国制造的盾构机更是跨越山海，展现中国精神。
3: 60年，从钢铅到代码，那些不信命的呐喊已经生出连接未来的根。传承弘扬红旗渠精神，纪念红旗渠总干渠通水60周年。
0: 大伙儿一听都没词儿了，皇帝发火了。可这个任城王不管这个，陛下，国家虽然是陛下的，但我们都是国家的大臣呢。明知用兵有危险，我们怎么能不讲啊？孝文帝想一想，这样吧，咱先不提用兵不用兵的事儿，今天这事儿先议到这儿。任城王，你留下，其他推了下去。退了朝了，就把这任城王拓跋成单独给留下了。拓跋成心说，你说出龙教来，我也不能同意用兵，这是万万不可以的。没想到这孝文帝乐了，哎呀，我说王兄啊，不是那么回事儿。老实跟你说吧，刚才我向你发火，那是为了吓唬他。我真正的意思是觉得平城这个地方是个用武的地方，不适合改国政治。现在啊，我要移风易俗，非得迁都不可。你想想历史上盘庚迁都有很多次的迁都经验，那都是我们成功借鉴的这种经验而谈呢。这一次我说要出兵伐齐，这就是个借口。带领着文武官员迁到中原，不知王兄你意下如何呀？你看这拓跋成啊，不是混蛋，不是不明白事儿。其实他也觉得改革这是对的，只不过呀，他现在呀是少数人，不是那大多数代表。一听这么说，这才恍然大悟，赞同孝文帝的主张。就这样，公元493年，孝文帝统帅马步骑兵30多万开始南下，从平城出发，一直来到洛阳。这一路之上可倒了霉了。这时候正是秋雨连绵的季节，一下就是1个多月还不见晴，道路泥泞，浑身上下就没有一个地方是干的。这些士兵啊也不愿意走，文武官员啊更不愿意走，心说搁家里待着多好，你这没事出来瞎溜达干什么？哎呦喂，什么时候到一头啊？这还没打仗呢，这要打仗死伤那更不可避免了。哎呀，有几人就在一起捏窝窝，哎，要么咱们劝劝陛下别走了，别打了，就搁这待着得了，这要不回去也行。几个人来到孝文帝的马前，陛下，道路难行，士兵们又多有怨言，恐怕南下困难重重，望陛下三思啊！别走了，这仗没法打，走到现在大伙都不愿意，你说这一打仗，这还能有好事吗？孝文帝一听，故作生气的样子，假装生气，朕要统一天下，而你们这些人却要如此的阻拦，你们是何居心？谁也不必多言，朕意已决，谁要再说我就治谁的罪。说完一举马鞭

0: 那意思还要走。这些大臣们一看糊涂乌冬，都跪到马前，陛下陛下三思啊，南北较量多次，我们没少了打仗，结果不分胜负，到头来劳民伤财啊，今天长途跋涉以劳代逸，绝非上策呀，万万不可再走了。
1: 小文子一看，那怎么样啊？
0: 就这样，朕兴师动众出来了，半途而废再折回去，岂不叫天下人耻笑啊？如果你们一意不再赞同我继续南进，那就这样吧，我看呢咱也别回去了，出来这趟也得有名，咱就把国都迁到洛阳吧，诸位以为意下如何呀？这么一说，大伙儿这心里又犯合计了，还是南迁的事儿。可是相对而言呢，舍卒保车吧，这总比打仗要强啊。陛下，只要陛下同意停止南征，迁都我们赞同。那好，大伙儿啊表表态，赞同的在左面，不赞同的在右面，来马上站队。喂，其实大多数这两项都不赞同，怎么叫权衡利弊呢？挑一个损失最少的吧，那好吧，迁都迁都吧，所以都同意迁都了。其实孝文帝呀，不是想南征，他的目的就是迁都。他不明白南征的困难，他也明白，那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这就是啊，想打门先开天窗的道理。什么意思？修个房子，房主不想留门，我说不留门，我有窗户就行，我打窗户进出，门多麻烦呢，多冷，窗户多好，方便。出来个主，窗户也别留了，咱挑房盖吧，那房盖窟窿更大，那多好。那主一听，哎，那别挑房盖，那什么，那开门吧，就这个道理。给你这东西200，你觉得，哎呀，贵了，150嘛合适。人家开始喊价2000，你还价还到200，哎呀呵，高兴，2000我200买了，其实150他就卖，一个道理，退而求其次。大臣们一看，那好吧，那就迁都吧，大伙都同意了。于是乎又派人回到平城，平城还有一大堆人呢，跟平城的人一说，这些人也不赞同。可是一看这当家的大部分皇帝文武官员都去了，自己再留着也没什么意思了，所以啊，陆陆续续都搬到了洛阳。而且到了洛阳之后，这个孝文帝开始实行改革，比方说实行这个均田制，规定男的给田40亩，女的给田20亩，死了以后这土地归还给官府，上交赋税是多少多少，遇到荒年应该怎么办，这都有详细的规定。而且在公元495年，孝文帝下令禁止穿鲜卑族的服装，一律改穿汉服，禁止讲鲜卑话，一律改说汉话，或者说洛阳话。孝文帝还特别强调，凡是朝中官员30岁以下者不会说汉话的，降职撤职，30岁以上的逐步实行。你看这个和现在那普通话，哎，有点相似。我们现在大力提倡要说普通话，不是说禁止说方言，不是那意思。你对外交流啊，办事儿啊，哎，都得在公共场合说普通话。说这个普通话还有考级，什么1级甲等啊，什么2级乙等啊，等等等等，它也有这个年龄的要求。比方说主持人50岁啊，或者说这60岁以上啊，就不是那么要求很严格，一个道理。而且在第二年

0: 孝文帝又下令改去鲜卑的姓氏，带头把自己的拓跋姓改了，改姓元，打这起叫元弘。其他人的姓改为长孙呢、穆啊、陆、贺、刘等等等等，同时又规定穆、陆等八个姓氏为国姓，又号召鲜卑族人与汉人通婚。这个孝文帝在这一方面也给带了个头，先娶了几个汉族的姑娘。那么在当时，范阳有一户卢氏，就是老卢家，一下子娶了三位北魏的公主。就这样，鲜卑族人和汉族人开始实行通婚。当然，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我们说了，在鲜卑族那些保守势力来看，还是不同意的，还是不满意的。公元496年，鲜卑的大贵族穆泰陆睿不甘心这个改革，怂恿孝文帝的儿子逃出洛阳，在平城建立了一个和洛阳共同对抗的政权。虽然说这场武装叛乱被平息下去，但是这个太子也被废掉了。公元499年，年仅33岁的孝文帝在南伐的途中得病去世了。你看这个孝文帝大刀阔斧，移风易俗的改革，通过文治的手段来达到兴旺北魏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促进了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和汉族人民的融合。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一件意义非常深远的大事，所以说这件事儿也在历史上被传为佳话。
1: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 53.6%， 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六岁儿童为 14.5%， 小学生为 36%， 初中生为 71.6%， 高中生高达 81%。 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1: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1: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3: 妈妈，我们明明会说家乡话，为什么还要学普通话呀？
4: 孩子，家乡话是咱们的根，藏着老家的温暖，但普通话是所有中国人的通用语言呀。
3: 通用语言？
4: 是啊，你出门旅游啊，上学读书啊，遇见全国各地的小朋友，说普通话就能顺畅的聊天交朋友，再也不怕听不懂对方了。
3: 咱们国家有很多种语言吗？
4: 对呀，咱们中国地大物博，56个民族天南海北的人，如果各自说当地方言的话，那很多时候根本听不懂彼此在说什么。而普通话呢，统一了汉字的读音，我们读古诗讲故事，可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被每一个中国人听懂传承下去啊。
3: 普通话可以让全中国的人们都能懂得彼此。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梳理淘金，我是文慧。梳理淘金今天继续带您阅读的书籍是《态度》。这本书呢是由硅谷风险投资人、腾讯搜索业务前副总裁吴军写给他两个女儿的家书，其中收录了40封。而我们今天要打开的这封家书的主题就是一生永远不要碰的3条红线。这相当于给我们的投资者提出了一个投资的注意事项，所以划重点了啊！今天这3条红线的提示啊，非常之重要。所以今天我们其实要揭秘的就是来自吴军的有着20多年投资经验的吴氏投资秘籍。这个秘籍到底是什么呢？先卖个关子，待会儿揭晓。接下来还是让我们请出陪伴大家来阅读这本书的嘉宾，国际金融理财师吴雪征。雪征，欢迎你。
5: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好，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这封家书它的背景是这样的，就是孟华在第一次买入了股票之后正式成为股民了，他就发邮件说，爸爸，我想问一下投资的一些注意事项。所以呢，吴军就在书信当中这样写说，由于你已经开始投资了，虽然你投的钱还不算多，但是为了让你养成一个好习惯，并且一生当中不断的从股市里赚钱，我觉得我有必要把自己进20年的投资体会告诉你。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雪征来介绍一下这书中提到的一生永远不要碰的3条红线到底是什么。揭秘时间到了。
5: 好的，在这封信里面呀，作者吴军呢给女儿提的3条建议，其中有2条呢是咱们国际知名的投资者啊，巴菲特他呢给投资者的建议，然后吴军本人呢自己提了3条的建议。比如说第一条建议呢，就是不要进行过于冒险的投资。那么这个冒险呀，那么在信里面主要是提到了2种做投资。

0: 的投资，就是大家可以想一想，自己做股票投资的时候，你买入了这家上市公司的股票，这家上市公司在哪儿啊？在咱们祖国的哪个、哪个省、哪个城市、哪条道上？它大门朝东开还是朝西开？
1: 对，
0: 就是很多投资者可能不会真的去看这个，不会真的去到这家上市公司的实际地去看一看哈，但可能基本的资料搜集的也没有那么全，还是只是一个股票代码。
1: 对，就这前两条投资的注意事项，其实还有个小小的背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开篇的时候雪生也特别提到了三条红线的提示，前两条来自于股神巴菲特，是因为他身边的两位朋友真的花重金去参加了那著名的午餐，他为了避免由于媒体在转述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偏差，他特别请教了这两位朋友说，哎，你看你们吃了这个牛排和可乐之后到底聊一些什么呀？然后这两位朋友呢也是毫不吝啬地告诉了他其中的一些精髓，吴军呢特别总结出了这两点，他告诉女儿。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在爸爸教导女儿的过程当中，那一定是毫无保留地和盘托出这20年的投资经验。为什么要提这一点呢？也是希望所有的投资者们能够重视起这两条红线来。
0: 尤其是比如说这里提到你做杠杆投资是一种冒险的行为，你就想，我自己有100块钱，我做股票，如果我还能再借到100块钱，我就200块钱。那我如果原来我做100块钱可以挣5%的话，我200块钱可能还挣5%，但我总的盈利的金额可就翻倍了。但是投资者可能没想到什么问题，如果说你亏掉了，投资亏损的话，由于你借了一倍的钱，那就导致你的亏损，其实未来如果看错股票的话，亏损也是成倍的，因为你借的钱还是要还的。
1: 对，
0: 那你还的钱从哪来？从你自己的本金里出，
1: 你本金都没了。
0: 对，所以就意味着如果做杠杆投资除非你是一个非常高明投资者，你确实每次都能做对，那么一旦做错的话，杠杆投资就导致都是翻倍的一个。
1: 对，就算你之前是一直的赢家，但是只要你有一次做错，很有可能就倾家荡产直接归零了。
0: 对，甚至大家知道在比如说这种更高风险的期权期货投资中啊，那么有一种比如说期权投资或者期货投资是杠杆是10倍，那就意味着任何涨跌10%，你的本金可能就没掉了。
1: 对，期货就更可怕了，
0: 更可怕，杠杆更高了。
1: 在这封书信里，吴军对女儿说，投资永远不要试图把握所谓的时间点，那是投机，即使投机者遇到一两次好运气，也难以改变一生的命运。事实上，美国中了千万美元以上乐透大奖的人，无一例外的在10年内又变成了赤贫。不要被那些所谓的失去了的投机机会乱了方寸，这是我给你的第三条建议。这三条建议相当于三根标志高压电的红线，希望你一辈子都不要碰。祝学业进步，你的父亲，2018年2月。我们看吴军给出的这第三条建议，就是说永远不要眼红别人抓住了转瞬即逝的投资机会或者是投机机会，不要因此乱了自己的方寸。你看吴军特别用到了永远这个绝对词和不要眼红这个关键词组。
0: 或者我理解吴军给自己女儿提的第三个建议啊，更多的是一种心态上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当你有这种心理状态的时候，可能你自己做自己投资就难以保持一个很
1: 不理性了。
0: 对，就变得不理性了。比如说那个大家在这只比如说举例的股票，在这只股票赚了那么多钱，那我也可以投它呀，但是可能恰恰你这鼠标买入的时候，
1: 击鼓传花的最后一棒，
0: 最后一棒就是你。所以就这种心态，我理解第三点主要是这种心态一定是自己和自己比的心态。
1: 前两条是具体操作要注意些什么，最后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心态的把握。最后呢，想问学生一个问题，学生有着16年的投资经验，如果让你提三条红线的话，你提哪三条
0: 啊？那么如果我来提呢，可能提法不一样，但思路是差不多。比如第一条呢，就是大家都说好的投资机会自己就别做了，因为如果做股市，大家知道这山的左半边跟右半边是吧，当你身边的人大家都说一个机会不错的时候，都取得了好的投资效果，往往意味着这个投资的就是从低谷往上涨，已经快涨到头了。

0: 那就是真正做投资，这个红线就是大家都说好的时候你就别做了。那什么时候做呢？就是没有多少人去说这事儿好，跟你推荐的时候，可能就是好的投资机会。
1: 但是这些太多了，你还得有一双慧眼去挖掘、去发现才
0: 嗯，
1: 行。
0: 对。第二条建议呢，和吴军老师提的建议是差不多，就是不要借钱做投资。周围有好多的机构都在编的方呢，想让你从他那儿借钱，就是借钱变得越来越容易。但是未来这种发展下去，最可怕的结果就是，如果大家都是乐于借钱，甚至用借钱再去还别人的钱的话，那么迟早有一天自己就会变得啊，你发现举目四望，我只有借的钱而没有自己的本金了。
1: 的确是这样的，就像我们的主题"一生永远不要碰"的三条红线，我们这三条红线来自于巴菲特，也来自于有着20年投资经验的吴军的投资的这种体会。你看，巴菲特从来不看自己不懂的公司，也许他错过了很多非常赚钱的投资机会，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获得超高的回报，因为他得到了自己应得的。就像雪中提到的，我们是在和自己比，而不是在和别人比。三条红线的背后，一是有敬畏。耐心，二，懂得学习，三，注意你的投资心态。好，我是文慧，感谢您关注，下期再会。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书里淘金，我是文慧。书里淘金今天继续带您阅读的这本书是《态度》，它的书作者硅谷风险投资人、腾讯搜索业务前副总裁吴军。而这本书呢，其实是吴军写给他两个女儿的家书，其中收录了40封。咱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书信的主题就是我的金钱观。那提到对金钱的态度，书作者吴军特别赞同的是中国文豪鲁迅先生的观点，那就是人要生存，要温饱，要发展。鲁迅先生这样解释这三层意思，所谓生存并不是勉强度日，而是要过得体面一些。所谓温饱呢，并不是要奢侈，而是做到衣食无忧即可。所谓发展，也不是像很多富豪那样放纵，而是说在物质上能够做到适当的享受。而这也是我们今天作为收官篇要和大家来探讨的主题，就是如何正确的理解钱的用途和意义。好，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请出陪伴大家来阅读这本书的嘉宾，国际金融理财师吴雪峥。雪峥，欢迎你。
0: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任务很重啊，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来探讨我的金钱观，那第二个任务呢就是要对全书做一个梳理总结，作为收官篇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些感受。那谈到我的金钱观呢，这封家书的背景啊，其实是大女儿孟华要过21岁的生日了，吴军作为父亲觉得应该送一份生日礼物，所以这份礼物就选择了一封家书，一次对话，

0: 是关于金钱观的一次探讨。吴军在书中呢也特别提到，懂得钱的用途，当然还需要有赚钱的本领。能挣到大钱的关键就在于捡西瓜不要捡芝麻，因为一个西瓜的重量抵得上200万粒芝麻了。其实这样的道理我们大家都懂啊，小的时候大家考试的时候做大题啊，千万不要老盯着那一分两分的小题纠结，把时间浪费掉。其实刚才和雪征聊的时候啊，我们也探讨总结了一下，这或许也是一个时间分配的一个问题啊。但我感觉它更是一个格局的问题。
1: 对，正因为张台文会提到了如何才能捡到西瓜而不是芝麻，那首先呢，我的理解，我们的目标是要去捡西瓜而不是芝麻，但是为什么我们平时总觉得很多的事情或者自己的收获总是不是那么高呢？那可能就是我们过于去关注眼前的利益得失。
0: 对，
1: 这样的话呢，往往是你把精力都花在了眼前，没有能够站起身看看天。我们理解就是这样，如果农民每天只是埋头去劳作的话，那现在是什么季节都不关注，那你不可能会有好的收成。那么我们说我们为了捡到这个西瓜，那就意味着西瓜肯定比捡芝麻要难，这是必然的一个原因。
0: 是的。
1: 第二呢，你会发现如果你真的捡到了西瓜，你会比芝麻获得足够高的这种回报。那我们如何把自己的时间精力花在最能取得更好投资效果的事情上，这是非常关键的。结合这本书，我觉得作者吴军在大女儿21周岁的时候过生日提给她的金钱观呀，其实我们读下来不仅仅是金钱观，可能再往上，比如是你的财富观是什么，你的人生观，你的价值观。那么为了人生你能够真的捡到那个西瓜，肯定吴军希望自己的女儿21岁毕竟已经成年人了，未来的人生路更多的是靠她自己去走了。你说父母再像小时候去每走一步都要扶着他，显然也不会这么去做。那么肯定吴军是希望自己的女儿将来人生路上能够捡到那个西瓜，能够有更大的人生格局，能够给自己创造更多的成功，当然最后也希望自己的女儿给这个社会带来更多的贡献。
0: 在这个书里我觉得举了几个特别有趣的例子啊，就比方说什么是芝麻呢，我们来具象做几个场景的描述啊。比方说为了拿免费的东西打破了头，为了省1-2块钱的打车费，在路上多走了10分钟啊！如果你没事儿的话，其实是可以走的啊。但如果你着急要去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的话，那么就很显然是不值当的，啊！为了抢几块钱的红包，3-5分钟一直盯着微信，然后为了在黑色星期五的时候抢东西而不睡觉，伤害身体。为了一点折扣跑了5家店，或者是在网上比价了2个小时，这都是芝麻。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吧，就是说我是这么看待芝麻这件事情的啊。如果这个芝麻只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小调剂，比方说最近我在休假啊，我呢刚好遇到了黑色星期五，那我就觉得可能啊抢东西也无妨。啊，偶尔的一次熬夜也像参加了一个大 party 一样啊，无妨。但是如果这成为了你生活当中的一个习惯，就是逢折扣必抢，逢便宜便占，哦，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我为什么刚才说这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更是一个格局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你的眼睛看到的永远是这些东西的话，那么你是没有时间看到那个更长远的目标，那个可以更多实现你个人价值的目标的。吴军在这封书信里对女儿说，我常常跟你讲，人要大气，千万不要为一些蝇头小利而动脑筋。怎样捡到大西瓜，关键在于把事情做到极致。捡西瓜还在于自己能够承担高级别的任务。学习的过程，仅仅学到谋生的手段是远远不够的，而要学习具备超过同龄人的能力，做更有影响力的事。如果你有幸有多余的钱，要懂得将它们用在更重要的事情上。真正理解了钱的作用，理财会是一件容易的事。你的父亲，2018

0: 2008年3月，马上要收官的时候，我也特别想请雪征能不能帮我们梳理一下，或者是谈谈你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感受，
1: 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看这本书的整体感受。我觉得这本书呢，首先适合所有的爸爸妈妈读，因为它本身是写给自己的孩子的。
0: 对。
1: 第二呢，它适合于现在处在学生阶段的，你就把自己假设成你是吴军的孩子，爸爸妈妈给你写了这些建议，你能否接受，能否读懂。那么第三个适合的人群呢，就是我们的投资者，因为在里边呢，你能看到很多怎么能让自己多赚点钱的这些建议。这本书如果大家放平心态，你是自这本书里面的孩子的话，你发现给你讲的这些话呢，不是简单空洞的大道理，甚至你能够读得出来吴军本人作为一个父亲，他教育孩子那种的用心良苦，他对子女那种的教育，他是娓娓道来，人甚至说把自己人生的一些成功也好，失败也好，都会有所描述。从一个投资理财的角度呢来看这本书，其实对我的无论是自己的投资理财，还是说在我和自己的客户朋友交流过程中的影响，也我相信是非常的深远的。尤其是这里面提到的人要有大的格局观，如果说我们每个人只是简单的说我想多赚点钱，可能最终就会捡到了芝麻，不是捡到的是西瓜。但如果我们将自己能够让给自己或者给家人带来更美好的生活的前提下，能够给这个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让自己的社会价值提高，当你给这个社会创造越来越多认可的价值的时候，你自己不想赚到钱都很难。
0: 嗯，是这样的
1: 啊。所以在今天这个结束之后，我就建议大家真的能够买来这本书好好看一看。而且呢，我在提到这本书的封皮态度，我们把态度两个字拆开，取态度的下边那个心，度呢所做出来那个广，其实就是心广，把你的心放开。其实有了这样的态度，无论是投资理财，还是子女教育，还是个人成长，都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0: 嗯，就像这本书的封皮上写到的，很多理念唯有亲情间才会传递。我们想说，很多投资的方法，梳理淘金，愿意和您分享。好，我是文慧，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本书再会。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4: 下面我报的电话很重要，大伙先记好了，400-870-7366，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南全省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注意听。现在正赶上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的周年大庆，直接拿出百万眼贴补贴咱河南老乡，只要眼睛不舒服的，现在只要打400-870-7366购买，完全不限人数，不限地区，每人都能享受补贴，直接多给大家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中药枕等多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70-7366，400-870-7366。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眼睛不舒服真是很闹心，眼睛模糊到看不了手机电视，3-5米远瞅不清人，还有的眼睛干涩流泪，生活质量严重受影响，整个人都特别没精神气。你听我的，现在就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0-7366。这款眼贴可不一般，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品质有保证，并且啊，人家是纯中草药的眼贴，再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您贴上就像给您的眼睛做全套熏蒸雾化，贴完眼睛特别水润舒服，再对比看看手机电视，眼睛明显清新透亮了，再出门走路锻炼身体都方便了。大伙儿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凡是10分钟内都能领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促睡眠的中药枕。 整整三重大礼全部送到家，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5: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6: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7: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8: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7: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8: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7: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9: 创造财富，创造财富，创造财富。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今天开启一本新书，为大家阅读蝴蝶效应。先来阅读第一章，为大家解析什么叫做拆屋效应和秃头悖论。我们先来说一说什么是拆屋效应。所谓拆屋效应，是指在谈判的过程中，先提出一个很大的、对方难以接受的要求，然后再降低条件，提出较小的、对方能够接受的要求。这样一来，对方从心理上更容易接受，也更容易达成目的。这一效应在鲁迅先生写的《无声的中国》一文当中啊，有着极为贴切的描述。他说，中国人的性情总是喜欢调和、折中的。比如你说这屋子太暗了，必须在这儿开一个窗户，大家一定是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坐下来调和，愿意打开一扇窗户了。我们来对比一下以下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先提出一个让对方难以接受的不合理的要求，然后再提出一个相对而言比较容易达成的要求。第二种情况是直接提出比较容易达成的要求。那相对于这两种情况，哪一种更容易被对方所接受呢？心理学家们进行了各类的实验，最终表明，第一种情况，随后提出的容易达成的那个要求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而当直接提出这一要求时，人们却不那么容易接受。这就是拆屋效应的影响。这一效应隐含着双方的心理博弈，当你提出一个不合理的要求时，对方会马上权衡得失，进而开始调整自己的心理预期，做出最坏的打算。而这个时候，出现一个更为合理的要求，对方为了能够防止更坏的情况出现，同时也因为拒绝了前一个要求而对你有所愧疚，做出适当的妥协，从而达成你最初想要达成的目的。管理学家罗杰斯说，每个人都会有折中的思想，你要善于利用这种思想，迫使别人让步，进而达成自己的目的。在现实的商界博弈中，很多谈判高手都非常有效地利用了拆屋效应。美国的霍华德·休斯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但和他的成功相比，他的暴脾气和执拗的性格更加有名气。有一次，霍华德·休斯想要购买一批飞机，数量多，金额大，这对于飞机制造商来说实在是一笔好生意。但是双方初始的接触过程并不顺利，甚至可以说是波折重重。霍华德·休斯说，要在协议上写清楚他多达34项的要求，而且其中的11项必须要得到满足。他立场强硬，态度蛮横，言语简单粗暴，丝毫不考虑对方是否能接受， 而且没有一点可以回旋的余地，这也让飞机制造商非常的愤怒，拒不让步，甚至宣布不再和霍华德休斯进行谈判。

如此一来，双方的谈判一下子就陷入了僵局。而实际上，霍华德·休斯满心希望这批飞机能够得以顺利的制造，而飞机制造商也不想放弃这笔生意所带来的丰厚利益。所以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双方虽然存在分歧，但依然存在着合作的基础。于是霍华德·休斯就派出了自己的私人代表进行了第二次谈判。他给这位私人代表的底线是，只要能满足他之前提出的那11项基本要求，就可以与对方签订协议。结果是令人惊喜的，这位私人代表最终取得的成绩是将其中的30项要求写进了协议当中，远远地超过了那11项基本要求。霍华德·休斯感到非常吃惊，问他为何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绩。这位私人代表非常幽默，他说，老板，这很简单，当双方谈不下去的时候，我就问对方，你到底是希望和我来磋商解决这一问题，还是留待于霍华德·休斯先生来解决呢？这位私人代表运用的方法当中就暗含了拆屋效应的原理。在希望达成合作的前提下，对方自然是不愿意和霍华德·休斯这样令人挠头的麻烦制造者来进行谈判的，所以他们选择退而求其次，更倾向于和这位比较好说话的代表进行协商，进而逐项地谈妥具体事宜。正像我们前面鲁迅先生写的那篇文章所说，开天窗是目的，拆屋是底线，只要是不拆屋顶，其他都好说。那么开天窗这一初始的目的自然就容易达成，拆屋顶这一底线只是用于迫使对方应允的手段。这一折中心理啊，其实人人都有，这就是所谓的讨价还价，让你的要求乐于被对方所接受。在生活和工作中，如果你想提出一个别人难以接受的要求，不妨先试着提出一个令其更加无法接受的要求，或许可以得到意外的收获。秃头悖论。秃头悖论是指头上掉一根头发很正常，再掉一根也不用担心，还掉一根仍旧不必忧虑。但长此以往，一根一根的头发掉下去，最后头顶就会变得光秃秃的。哲学上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秃头悖论。从表面上看，第一根头发的脱落似乎是无足轻重的变化，当这种趋势仅仅停留在量变的程度上时，是很难引起人们的重视的。当它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外界才会注意到，而这时再去处理可能已经晚了。原因是一旦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质变就必然会出现。这个理论提醒我们，即使身处顺境，也要心怀忧惧，尤其是作为管理者，必须要有忧患意识。美国黄石公园养了一群鹿，人们为了保护这群鹿，捕杀了当地几乎所有的狼和山狮。原本人们想，鹿没有了天敌，就该生活得很好。的确，开始的时候鹿群的数量的确增长了，可是没几年鹿群的数量开始减少。原来没有了肉食动物的追逐，鹿群们不再拼命地奔跑，变得懒惰下来，于是体质下降，常常得病而死。而且由于没有了天敌，鹿的数量猛增，导致食物不足，长此下去，也许这群鹿也会死亡殆尽。人们为了拯救这群鹿，只好又将狼等一些猛兽请了回来。结果有了天敌的威胁，黄石公园的鹿群数量又开始稳定的增加。黄石公园的鹿事件啊，生动无比地揭示了秃头悖论的意义。这就提醒我们，倘若人有忧患意识，就会在内心产生危机感，进而会爆发出惊人的胆量，而这也就是勇气的重要来源之一。忧患意识所引起的危机感，迫使我们做出很多改变，从而让人爆发出最大的潜力，达到无

0: 所畏惧的地步。在现代社会中，竞争日益激烈，无论是从事何种职业，人都要有点忧患意识。因为忧患意识所引起的适当的危机感，会让我们不满足于现状，不会不思进取，勇于开拓和冒险。这对于个人和企业来说同等重要。百事可乐公司作为世界软饮料行业的龙头，它每年都会有数以百计的营业额以及数十亿的纯利润。但是公司的管理者们在展望公司的未来前景时，却看到了这个行业趋于不景气，竞争更加激烈，进而产生了深刻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让他们意识到，只有让自己的员工们相信公司在时刻面临危机，才能够使公司避免被市场打败。鉴于此，时任公司总裁韦瑟鲁普决定在公司制造一种危机感。他找到了公司的销售部的经理，重新制定了一项工作方法，大大提升了从前的工作量，要求员工的销售额比上年增长15%。同时，他还向员工强调，这是经过客观细致的市场调查以后做出的调整。因为市场调查表明，不能够达到这个增长率，公司将会面临巨大的危机。结果，这种人为制造的危机感转化为了公司员工的奋斗动力，从而让公司始终处于一种紧张有序的竞争状态中。由此可见，忧患意识有多么重要，这正是秃头悖论给我们的警示。任何企业和个人，倘若要让自己在未来的行业竞争中保持先人一步的地位，必须时时心怀忧患意识，不断地警醒自己，提高自己，进而成就自己。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带来的梳理淘金，正在为您阅读《蝴蝶效应》这本书。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继续为您阅读书籍《蝴蝶效应》。这本书主要是分析了以蝴蝶效应为代表的诸多心理学、经济学的规律法则在我们生活、工作当中的一些运行机制。我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让大家更好地理解生活当中的一些现象。请听第二章，什么叫蝴蝶效应和波特法则。我们先来说一说什么是蝴蝶效应。蝴蝶效应是指一种表面上毫无关系的相对微小的事情，随着时间和条件的改变，经过不断放大，对其未来状态会产生巨大的改变。换句话说，事物发展的结果对初始条件具有极为敏感的依赖性，初始条件的极小偏差会引起结果的极大差异。这一效应源于美国气象学家洛伦茨20世纪60年代初的发现。对于蝴蝶效应，他有过这样一段描述：1961年冬的一天，我在电脑上进行关于天气预报的计算，为了考察一个很长的序列，我走了一条捷径，没有令电脑从头运行，而是从中途开始。我把上次的输出结果直接打入作为计算的初值，不过由于一时不慎，无意间省略了小数点后六位的零头。然后我穿过大厅下楼去喝咖啡，结果一个小时后，等我回来时，电脑上发生了出乎我意料的事情。我发现天气变化同上一次的模式迅速偏离，在短时间内相似性完全消失了。进一步的计算表明，输入的细微差异可能很快成为输出的巨大差别。这种现象被称为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

在气象预报中，我把这种情况称之为蝴蝶效应。这一效应说明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既有发展规律可循，同时也存在着不可预测的变数。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这一效应说明在生活中微小偏差是难以避免的，就像我们打台球、下棋和其他的人类活动等等，常常会存在着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或是一招不慎、满盘皆输的现象。每个人似乎都在井然有序地按照各自的轨迹生活着，然而往往一个细微的变化却会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同样的道理，一个微小的错误很可能会招致巨大的灾难，甚至会引发全球性的恐慌。2003年，美国发现了一宗疑似疯牛病的案例，刚刚复苏的美国经济因此遭受了一场破坏性很强的飓风袭击。受到这次事件的冲击，首先是总产值高达1750亿美元的美国牛肉产业和140万个工作岗位，而作为养牛业主要饲料来源的美国玉米种植业和大豆种植业也受到波及，其期货价格出现了下降趋势。但是最终推波助澜将疯牛病飓风的影响发挥到最大的，还是美国消费者对牛肉产品出现的信心下降。这个事件说明，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问题、小错误，甚至可以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无论是工作中还是生活中，都可以从蝴蝶效应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启示。不管是做人还是做事，都要注重细节，练就一双善于把握事物变化轨迹的慧眼，学会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与此同时，还要注意从身边的人和事中，从各种信息中捕捉提炼有效信息，从最初的萌芽征兆中推测出未来的发展变化，从容应对不可控对于生活影响至深的事件。波特法则。波特法则是美国哈佛商学院被誉为竞争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提出来的。这一法则的内容是，最有效的防御是从根本上阻止争斗的发生。这一法则在经济管理领域也被称之为竞争战略，意思就是说，只有具备独特的定位，才能够获得独特的成功，进而阻止竞争的发生。如何来理解这一法则呢？作者举了一个例子，在美国，汽车租赁业务早在多年前就十分的盛行，从事这一行业的公司相当多。美国奋进汽车租赁公司在这一行当中颇有名气。然而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当你身处美国，随处可见的具有一定规模的机场租车区，却看不到奋进汽车租赁公司的柜台。可实际上，这家公司总要比其他更有名气的竞争对手获得更多的利润，而且其租金要比对手低30%左右。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其独特的定位决策。不同于其他汽车租赁公司将自己的客户定位于中高端旅行者，奋进汽车租赁公司将自己的服务对象定位于那些还没有能力购买汽车的人。对于这些客户而言，如果需要自己支付租金，那么租金价格就是他们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除此以外，他们还会考虑到保险公司是否会理赔这个问题。为此，奋进汽车租赁公司刻意裁减了各种可能增加成本、客户不愿意付费的项目，从而为客户降低了租金费用。比如，他们从不将自己的店面设在租金昂贵的机场内，极少做广告去招揽顾客，而是靠保险评估员和汽车修理店向客户做推荐。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奋进汽车租赁公司的客户付费较少，
而公司却节省了大量的广告、人工、电

0: 面等开支。尽管收费低廉，却因客户群体庞大以及业内的良好口碑，创造了大量的利润。这个案例说明，在相同的经营范畴内，能为自己选定独特的定位，就能够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从而成为独特的自己，获得独特的成功。正如迈克尔·波特曾经说过，不要把竞争仅仅看作是争夺行业的第一名，完美的竞争战略是创造出企业的独特性，让它在这一行业当中无法被复制。所以面对着变幻莫测、竞争激烈的市场，一定要找到自己最擅长的独特之处，而形成独特的优势，进而形成自己独一无二的品牌和定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带来的《梳理淘金》，正在为您阅读《蝴蝶效应》这本书。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继续为您阅读蝴蝶效应这本书。请听第三章，迪斯忠告和四象限法则。那么什么是迪斯忠告呢？迪斯忠告是美国作家迪斯提出的一种心理效应，意思是昨天已经过去，今天就只做今天的事儿，明天的事情暂时不管。这一心理效应提示我们抓住今天，抓住现在，可以承前启后，把握今天，活在当下，才可以继往开来。一位古希腊哲学家外出漫游时，途经一片荒漠，他在这儿看到了一座古代城池的废墟。这座城池虽然已经因为岁月的风霜变得破败不堪，但如果用心，依然是可以发现这个地方昔日的辉煌景象。哲学家随手搬来一个石雕坐下，望着眼前的这片残败的城垣，回想着过去此地发生的事情，不由得连连感叹。正当他沉浸于遐想之时，突然传来一个声音：你为何感叹？哲学家看了四周没有人，又站起来向四周看了看，还是没人。正当他感到困惑时，那个声音又响了起来：你在找我吗？原来是自己坐着的那个石雕在说话。哲学家蹲下身细细端详，发现这个石雕前后各有一张面孔，于是他很奇怪地问：你为什么会有两副面孔呢？双面石雕回答：这样我就可以一面查看过去，吸取曾经的教训，一面憧憬未来，期待未来的美好啊。哲学家说：过去的已经逝去，而未来又不曾发生，你不把握现在，却一心想着抓住那些抓不住的东西，这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双面石雕听后一愣，随后痛哭：先生啊，我终于明白自己落到如此下场的原因了。双面石雕一边流泪一边说：从前我在驻守这座城时，一直为自己可以回望过去，展望未来而骄傲，却不曾意识到自己根本没有很好地把握住现在，结果让这座城池的辉煌成为了过去，我也成为了废墟中的一块顽石。如同故事中的双面石雕一样，倘若一个人不能及时地把握现在，那么无论是他如何缅怀过去，畅想未来，都将是虚无的。与其一味地为自己的昨天而懊悔不已，耿耿于怀，与其一味地幻想着未来，甚至因此热血沸腾，不如牢牢地把握住现在，从现在做起。因为就在你不觉察的时候，最宝贵的今天和当下已经成为了过去。一个人唯有抓住今天，才能真实地拥有自己，才能够走出昨天，创造明天。

第一次忠告就是想告诉您，昨天是张作废的支票，明天是尚未兑现的期票，只有今天才是现金，具有流通的价值。当下是昨天的未来，那当下的你塑造的就是未来的你。四象限法则，四象限法则是指处理事情应当分清主次，确定优先级别，从而来决定事情处理的先后顺序。这一法则是由美国第34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将军提出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艾森豪威尔一人身兼数职，可谓是事务繁多。为了应对繁杂的事务，并且可以将这些事务迅速处理，不贻误时机，他发明了著名的四象限法则，后来也被称之为十字时间计划，也就是把自己要处理的事物分成四个象限：重要紧急的、重要不紧急的、不重要紧急的、不重要不紧急的。然后根据要事第一的原则，把所有的事物分成四大类：重要紧急的最优先处理，重要不紧急的可以暂缓完成，但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不重要紧急的要尽快处理，可以安排他人来做，不重要不紧急的可以推迟做，委派他人来做，甚至不做。通过这种高效的事务处理方式，他得以科学地处理安排身边的事物，大幅度地提高了自身工作效率。四象限法则提醒我们，只有将事情分清主次轻重，才能合理地处理事情，才能从纷繁复杂的头绪中理出线索，分清重点，洞察先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看到那些忙得团团转的人，每天似乎承担着处理不完的事情。当别人询问他忙些什么的时候，他们却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实际上，导致这些人忙得不可开交的原因，就在于做事时缺少条理。由于缺少条理性，分不清事情的轻重缓急，于是他们一会儿忙这件事儿，一会儿又忙那件事儿，结果是一件都没有做好，既浪费了时间和精力，还不见成效。有一次，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给学生上课，他在桌子上放了一个能装水的罐子，然后从桌子底下拿出了一个正好可以从罐口放进罐子里的鹅卵石。当苏格拉底把石块放完后，又从桌下拿出一袋碎石子，把碎石子从罐口倒下去，摇了摇，又加了一些，直至罐子装不进石子为止。接着他又从桌下拿出了一袋沙子，慢慢地倒进罐子里。这时候就听学生们小声地说，哎，好像还是没有装满。只见苏格拉底从桌子底下又拿出了一大瓶水，把水倒进看起来已经被鹅卵石、碎石子、沙子填满的罐子中。当这些事情做完后，苏格拉底正色地问学生，我们从上面的事情可以得到哪些重要的启示呢？一位聪明的学生回答道，无论我们的工作多忙，行程排得多满，把时间挤一下，还是可以多做些事情的。苏格拉底听到回答后点了点头，微笑地说，答得不错，但不是我要告诉你们的重要信息。说到这儿，他故意停住了话头，用眼睛扫了一遍学生以后说，我想告诉各位的最重要的信息是，如果你不先将大的鹅卵石放进罐子里，也许你以后永远都没有机会再将它们放进去了。四象限法则提醒我们，如果你把为自己节约更多的时间视为第一需要，而你计划优先去做最紧要的事情，那么你总得想办法挤出更多的时间，也就

0: 大大增加了你做事的成功率。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带来的《梳理淘金》，正在为您阅读《蝴蝶效应》这本书。时间的关系，本期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1: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1: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3: 妈妈，我们明明会说家乡话，为什么还要学普通话呀？
4: 孩子，家乡话是咱们的根，藏着老家的温暖，但普通话是所有中国人的通用语言呀。
3: 通用语言？
4: 是啊，你出门旅游啊，上学读书啊，遇见全国各地的小朋友，说普通话就能顺畅的聊天交朋友，再也不怕听不懂对方了。
3: 咱们国家有很多种语言吗？
4: 对呀，咱们中国地大物博，56个民族，天南海北的人，如果各自说当地方言的话，那很多时候根本听不懂彼此在说什么。而普通话呢，统一了汉字的读音，我们读古诗讲故事，可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被每一个中国人听懂传承下去啊。
3: 普通话可以让全中国的人们都能懂得彼此，心是在一起的。
4: 对，大家同心同德，一句普通话，一颗中国心。

0: 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

0: 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2: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整年。你老两口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点到10点31分，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4: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5: 中国唐代唐玄宗大中元年啊，也就是公元847年，这天朝堂上文武百官齐聚一堂，气氛格外的严肃。原来啊，这是朝廷接见新科进士的日子。然而此时大臣们却因为一个进士人选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因为这个人是位高鼻深目的大诗人李彦生。
6: 大食是唐代对于阿拉伯的一种统称，位置在今天的阿拉伯半岛、伊朗及伊拉克等地区。要知道，在中国大唐为官的少数民族或者外国人从唐初就有，到唐开元年间甚至出现朝堂上一半是胡人的现象。据统计，唐朝时做官的外国人或少数民族多达3000，很多人甚至可以官至3品。唐朝的宰相有20多人不是汉族人。在西安博物院馆藏着一组文官俑、武官俑，其中不乏高鼻深目、有明显异域特点的外国人，而这其中还有一个武官俑非常特别。唐三彩直户版胡人武官俑，2002年西安长安区陕西师范大学郭杜校区出土，身穿绿色宽袍大袖的武官服，手持护板，头戴有显著异域标志的武官帽，留着卷曲的长胡子。专家推断，这是在大唐为官的波斯人，波斯也就是今天的伊朗。既然这组文官俑、武官俑已经印证了外国人为官大唐是个普遍现象，为何李彦生考中进士还会引发争议呢？原来李彦生考的不是专为外国人设立的相对容易的宾贡科考试，他考中的是唐朝汉族人的常规科举考试。唐朝的科举考试是非常难的，唐朝科举设立秀才科、进士科、明经科等6科，而进士是其中最难考取的。有句谚语，50少进士，意思就是说50岁考取进士都算年轻有为。当时很多进士都超过了50岁，比如诗人曹嵩进士及第年纪已过70岁，而进士科的录取率也很低，比如贞观年间参加科举考试者多达1000人，而录取者仅1%-2%。对那些沿着丝绸之路来到唐朝

0: 法认为兵工科不是独立的一个科目，而是说这个兵工科考试的时候试题跟我们这个国内这些考生是一样的，只是在打分录取的时候有照顾啊，就是这样。但是这个兵工科影响力仍然是非常巨大的。
1: 兵工科的设立让许多外国人有了在唐朝为官的机会，比如著名的日本遣唐使阿倍仲麻吕就是参加了唐朝科举考试中的兵工科考试，中了兵工科的进士，不仅受到唐玄宗的赏识，还官拜安南节度使。而李彦生放着相对容易的兵工科不考，而去参加难度更大的进士考试，这又是为什么呢？唐玄宗年间的一天，当时的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卢钧出行途中，偶然看到一个外国人说的中国话非常的标准，卢钧大为意外。因为当时虽然长安城里外国人很多，但是能说出一口正宗中国话的外国人还是非常难得的。于是卢钧上前攀谈，原来此人名叫李彦生，他本来是大诗人，由于仰慕大唐文化，就随着丝绸之路上的商队一起来到了大唐，改名为李彦生。卢钧和李彦生一番交谈后，发现他不仅熟悉中国文化，而且学识非常的渊博。卢钧觉得这样有才华的人为何不能为朝廷所用呢？于是特意向唐朝荐贤，让他参加科举考试。李彦生到长安后，按照步骤参加了进士科的科举考试，不负众望，一举中了进士。而当时唐朝全国中进士的人数才22位。等李彦生上朝接受皇帝的觐见时，大臣们才傻了眼。有的大臣认为一个外国人参与国家的正规科举不妥，而极力反对录取，并上书唐玄宗取消其所中的进士资格。就在大臣们争论不休的时候，这时大臣卢钧对唐玄宗说，李彦生虽是外国人，但他热爱大唐，这样一位颇有才华的外国侨民，朝廷应破格重用。唐玄宗认为卢钧讲得有道理，就同意录取李彦生为进士，并钦点其为翰林学士。翰林学士在唐朝是非常受重视的职位，负责帮助皇帝起草诏书等工作，被皇帝视为心腹。史料中对李彦生的记载停留在了入朝为官的时期，至于他晚年对唐朝的贡献并无记载。同样是外国人的唐朝晚期一代名相江公甫，他通过科举考试及第后，位极宰相，一生留在了大唐。平定安史之乱的李光弼，他的父亲是李凯洛，原为契丹酋长，武则天执政时期归顺唐朝，在平定安史之乱时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被封为宰相。唐朝的包容和开放让很多来唐朝的胡人有了当官的可能，而他们也为唐朝的繁荣做出了贡献。那么唐朝为何敢如此大规模让外国人为官？他超越时代的眼光又是从何而来呢？这还得从一次宴会说起。唐太宗贞观22年，也就是公元648年，这年2月的一天，唐太宗在天成殿设宴款待羯谷国国王施波屈阿湛。羯谷国大约位于今俄罗斯境内的叶尼塞河上游。没想到宴会上，羯谷国国王竟然向唐太宗提出了一个请求，他希望唐太宗封赏他一个唐朝的官职。他说，我若能手执唐官官员的护板回到故国，实在是

0: 我的荣幸。原来当时唐朝周边的很多国家以能获得唐朝的官职为荣，这在唐朝叫做羁縻制度。于是唐太宗就授师波区阿占为右屯卫大将军、监昆都督、立燕然都护，而有些西域小国家的国王甚至放弃王位来唐朝做官。
1: 西域有一些小国王来到长安，觐见唐朝皇帝以后，唐朝廷赐予他们官宅，他们就有些人就居住在这里，不再回去了。
0: 这些贵族往往能直接获得中国皇帝的官职封赏，而大唐如此开放的心态在此之后引来了大批的留学生。长安城里的国子监有很多心慕大唐文化的外国留学生，他们来自中亚、西亚、欧洲等地区，其中日本和新罗派出的留学生最多。唐太宗贞观十三年，国子监里的生员总数竟达到8000人。而之前提到的重兵共科考试及第的阿倍仲麻吕，最初的身份便是日本留学生。19岁那年，阿倍仲麻吕被选拔为遣唐留学生，和后来成为日本右大臣的吉备真备一行557人西渡东海，从扬州登陆到达长安太学学习。在经过多年的寒窗苦读后，阿倍仲麻吕参加了唐朝科举中的兵贡科考试，结果考中了进士。当时几乎所有的日本留学生都参与了兵贡科考试，但阿倍仲麻吕是唯一考中的一个。他的才学得到了唐玄宗的赏识，被封为左补阙，也就是皇帝的侍从官。唐玄宗还特意给他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叫朝衡。阿倍仲麻吕不仅得到皇帝的赏识，他和大诗人李白、王维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几人经常荡舟于曲江芙蓉园。公元753年，也就是开元12年，这天唐玄宗亲自设宴给阿倍仲麻吕饯行。原来他要随着日本遣唐使藤原清和回国探亲，为了让他荣归故里，唐玄宗册封他为唐朝使者的身份回国。王维等人还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告别宴会。然后没多久，李白、王维就听到阿倍仲麻吕在海上遇难的消息。听到这个消息，李白心情极为悲痛，写下了著名的《哭潮清衡》的悼诗：“日本朝清辞帝都，征帆一片绕澎湖。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意思是日本的朝清辞别了都城长安，乘船驶向大海中的故乡。我那像明月一样皎洁的朋友再也不会回来了，他沉到了碧海深处，带着愁色的白云遮满了苍梧山，悼念这位友人去世。后来经查实，阿倍仲麻吕遇难是误船，而幸运的阿倍仲麻吕逃过一劫以后，便一生留在了大唐为官。
2: 唐朝允许丝绸之路上其他国家的有识之士呢入朝为官，李彦生、江公甫等人正是那群人的代表，他们用自身的传奇经历验证了大唐盛世繁荣的必然性。中国唐朝唐玄宗大中二年，也就是公元848年，这年3月的一天，日本遣唐使觐见完唐玄宗献上的礼物后啊，按照流程呢，日本遣唐使应该准备回国了。这时遣唐使对陪同的唐朝鸿胪寺的官员突然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和大唐旗手切磋一下棋艺。
0: 原来唐中期围棋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日本，并在日本很快流行起来，但日本人一直觉得唐朝的棋艺才是正宗。此次派遣使中有一位日本王。

0: 子，是日本国内排名第一的围棋高手。他想和唐朝的棋艺高手交流一下棋艺。那么，日本遣唐使为何要和鸿胪寺官员提这个要求呢？如果下棋，为什么不直接找唐朝当时的围棋高手下呢？原来，鸿胪寺是唐朝专门负责外交的机构，大到替皇帝出使他国，小到安排外国来访使臣的食宿、座位等等，事无巨细。当时，唐朝作为丝绸之路上崛起的国家，它的先进文化和开放政策吸引着世界各国纷纷派出来使出使大唐，形成了万国来朝的盛况。据记载，唐朝初期跟唐朝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多达300余个。
1: 比方说，这个有的要求册封，比方说有的要求和亲，有的则要求这个唐朝给予这个比方说武力方面的一些援助等等等等。所以说唐朝当时宫廷内这个外国使节可以说是络绎不绝。
0: 史料记载，从唐初到唐末，各个国家和地区出使唐朝的次数就达到了1700多次，每次少则几人几十人，多则达几百几千人。从现存中国陕西西安博物院的多管七国人物银盒可以看出唐朝和其他国家交流的盛况。多管七国人物银盒1979年9月从西安市碑林区西安交通大学校区内出土，它直径7.5厘米，高5厘米，重量189.2克。这套银盒为3件套，外层银盒为6瓣喇叭形，上面7个国家、27个姿态不同的人物组成富有情节的7组图案。这7个国家分别是婆罗门国、疏勒国、白哲杰国、吐蕃国、高丽国、乌蛮国、昆仑国。这套银河上的7国最西到达现在的新疆喀什地区，最东北至朝鲜半岛。都管七国人物银河不仅展现了唐朝精湛的铸造技艺，也反映了唐朝和各国的交流盛况。日本来使想找唐人切磋棋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属鸿胪寺工作范畴，所以对方向鸿胪寺官员提出请求。那么鸿胪寺官员会怎么处理呢？随着丝绸之路上外国使臣的增多，鸿胪寺官员的工作经验非常丰富，也形成了一套严谨细致的制度。曾经莫绰的使者来朝时，也就是当时的突厥，现在的内蒙古一带，鸿胪寺下属的沙苑舰供应的牛羊十分瘦小，引起了使者的不满，认为唐朝轻视突厥才提供如此瘦小的牛羊。全唐文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藩客至鸿胪寺不供鱼，客怒。意思是因为鸿胪寺没有提供鱼肉而惹得外国使臣很生气。于是鸿胪寺官员在大量外交接待中总结了丰富的经验，制定了完善的接待标准。所以接到日本使臣的要求后，鸿胪寺的官员首先上报给皇帝，征得唐宣宗同意后，鸿胪寺开始着手安排棋手与日本王子切磋。一开始为了友好交流切磋技艺，所以鸿胪寺只派了中等水平的棋手和日本王子下棋。没想到日本王子连战连捷。这时唐宣宗宣旨翰林院棋代诏顾师言迎战日本王子。

0: 莲号称晚唐第一棋手，但等和日本王子对弈后，他才发现形势非常紧张。日本王子棋艺之高超出预期，而且他连胜几局正在势头上，一开始便步步紧逼，下到32手的时候出现了双争的局面，也就是说逼得顾诗言两路棋必然要丢掉一块的地步，情况非常危急。就在此时，顾诗言突然想起一招解双争的招数。
1: 这招呢，由于棋谱没有流传下来，我们不知道是具体那一招是怎么下的，总之叫做镇神头，就叫做镇神头。然后镇神头下出来之后，日本国这个王子一下子就瞠目结舌，他没法再走，他觉得这招太绝了，他没法再走，没法再走之后，他就投子认父。
2: 比赛结束后，日本王子对鸿胪寺官员询问，顾诗言是极品棋士，鸿胪寺的官员为了避免节外生枝啊，于是对日本王子说顾诗言是三品。日本王子马上说想向一品棋手请教，鸿胪寺官员非常巧妙地说，只有胜了三品才能与二品下，胜了二品才能和一品下。日本王子长叹一声，只好放弃了再次挑战。鸿胪寺官员巧妙的回答让这次切磋赛圆满结束。
0: 此次事件从侧面说明鸿胪寺官员平时工作的难度之大，而唐朝为了接待越来越多的国外来朝使者，保证丝绸之路上沟通交融的通畅，在鸿胪寺的建设上也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首先，唐朝政府将鸿胪寺从唐初一个普通的外事部门变成了唐朝的核心机构，位列九卿。鸿胪寺的最大官职鸿胪寺卿也由从三品升到了正三品。正三品在唐朝是除了公侯外最高级别的官位了。而担任鸿胪寺卿的人员也往往是朝廷重臣。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李光弼，唐朝名将哥舒翰，著名将领高仙芝都担任过鸿胪寺卿的职务。而武则天的侄子杨玉环的兄长，唐朝宰相长孙无忌的儿子也担任过鸿胪寺卿的职位。
1: 唐朝的外交机构的核心应该说仍然是在庙堂之上，方针政策外交的大事儿还是要由皇帝和宰府之臣们来做决定，而鸿胪寺更多的它是一个执行机关，鸿胪寺跟外国人打交道是最多的，事务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的繁忙的，你可以说它是外交事务的一个核心枢纽。
0: 鸿胪寺的官员也是具备各种才能，光翻译人员就有20多名。不仅如此，鸿胪寺还形成了专门的接待制度，使臣到达中国唐朝境内后一般会安排在四方馆，根据使臣的级别安排接待的规格、食宿的等级以及给皇帝建议册封的官职大小，在皇帝接见的时候负责教导他们礼仪、安排座位，在返回的时候按照路途的远近给予路费。正因为唐朝有如此开明友好的政策，所以很多国家愿意与唐朝友好往来。唐朝还设立了很多财政规定，比如凡是因公出使大唐的使臣都能得到政府的供养，于是很多外国来使甚至愿意一生都留在长安。唐德宗贞元3年的一天，鸿胪寺的官员接到宰相李密的询问，原来有人向李密反映出使大唐的外国使臣有很多留在了长安，有的几十年都不愿意归国，他们在长安城里置办田产，长期居住的人口竟然达到了4000人。接到大臣的反应，得知情况属实，宰相李密便上书朝廷，提出凡是外国使臣有田产者可停止供给，并劝说他们回国。 结果没想到消息一出，近5000人到宰相府请求留在长安。宰相李密劝说外国使臣，岂有外国朝贡使者留京师数十年不听归乎？意思是哪里有外国朝贡使者留在京城几十年不回国的呢？但是外国使臣们还是愿意留在长安。不仅使臣不愿意回国，甚至在长安生活了很多年的各国王子，因为对唐朝有了很深的感情，也不愿意回国。比如唐朝时期的于田国王子睿。于田国是一个西域古国。一天，鸿胪寺接到了于田国国王的国书，希望王子睿回国继承王位。结果王子睿对唐朝皇帝唐德宗说，我在华夏的京城长安生活这么多年，已经不了解家乡故国的风土人情，我不能再回去了。唐德宗深受感动，封这位留恋唐朝不回国继承王位的于田国王子睿为韶王咨议。而波斯王子菲露斯和儿子也一生留在了大唐，不仅得到皇帝册封的官职，甚至唐朝对他们的信仰也非常的尊重。古波斯人信奉仙教，也就是拜火教，于是唐朝皇帝下令专门为波斯人在长安城里修建了一座拜火寺。唐朝包容平等的外交政策让各国从心里愿意和大唐友好往来，而唐朝对各国留学生来使的优厚政策和平等尊重，也让不少外国人愿意一生留在大唐的都城长安。长安不仅是国际化的大都市，更是连接丝绸之路沿途各国的纽带。
2: 中国唐代贞观年间，唐高宗与皇后武则天在长安城内的大明宫中办家宴，当时的长安城呢，也就是现在的西安。在家宴上啊，唐高宗携后宫家眷，一边品着醇香的葡萄酒，一边欣赏着充满西域风情的胡旋舞，兴致十分高涨。这时，只见一位女子身着一身男子装束，以男子的仪态歌舞到唐高宗面前。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唐高宗和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
0: 见到女儿这身打扮，唐高宗和武则天不禁笑着问太平公主，女子又不能做官，你为什么要这么打扮呢？太平公主回答道，那将她赐给驸马可以吗？唐高宗与武则天明白，原来女儿这是要他们给自己找驸马了。太平公主身着男装，要求唐高宗与武则天为她挑选驸马的故事传遍宫中，而公主身着男装也被宫廷女子们奉为穿衣时尚，她们纷纷效仿。在唐高宗的第六子张怀太子李贤墓中出土的捧盆景侍女图壁画上，就能看到身穿圆领袍衫、腰系革带、脚蹬男士皮靴的侍女形象。据《旧唐书·余福志》记载，唐代玄宗时期宫中诸妇人很多都穿着丈夫的衣服鞋子，可见女着男装的风气在当时的宫廷里极为盛行。不久后，这种时尚的穿衣方式又流行到了民间。在中国陕西历史博物馆里陈列着一个唐代女俑，女俑不仅身穿圆领袍衫，宽衣窄袖，甚至连发型也更加男性化。若不是整个陶俑呈现出婀娜多姿的女性造型以及典型的唐代女性面容，远远看去似乎与男性没有太大区别。女着男装并不是汉族人本来的穿衣传统，传统汉族女子的服装是襦裙装， 女子们上身穿短襦或衫，下着长裙配披帛加半臂。而且中国古代原本就有男女不通衣裳的说法，在封建社会，女子着男装会被认为是不守妇道。那么这种穿衣方式为何会被唐代社会所接受？作为皇室成员的太平公主为何又敢开男装之风呢？
3: 从这个汉代以后到魏晋南北朝这一段时间，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融合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里边呢，有好多少数民族融入了整个这个执政的这种社会里边，所以他们的服装呢也是自然而然的就融入了当时老百姓包括整个社会的过程中。在这个阶段呢，就是少数民族服装或者是外域西域人员的这个服饰呢，基本上在整个的主流社会中普遍的穿着应用。
0: 人们对于胡服的了解大概能够推到中国战国时期，赵国的国君赵武灵王为了国家的强大，在军队中推行胡服。因为胡服窄袖短袄，比起中原华夏族人的宽衣薄带长袖类，胡服在生活起居和狩猎作战时都比较方便。后来胡人的穿衣习惯开始渐渐影响中原。到了中国唐代，随着丝绸之路的兴盛，长安成为了国际大都市，穿胡服的实用性似乎没有那么重要了，反而成为长安城内女子们的时装。石榴裙也是唐代女子极为青睐的经典服装，而从它的名字中也透露出强烈的西域色彩。石榴原产于波斯，也就是今天的伊朗，在那里有一个叫安石国的国家。公元前119年，汉朝使节张骞出使西域，来到安石国，从那里带回了石榴种子，从此中原也就有了石榴。传说当石榴传到长安城后，唐玄宗的宠妃杨玉环非常喜爱，不仅爱看石榴花，更喜欢穿像石榴花颜色一样鲜艳的裙子。那浓烈的大红色长裙让杨贵妃看上去更加俏丽动人。唐玄宗李隆基为了投其所好，天宝年间在华清池、西秀岭、王母祠等地广泛栽石榴。当石榴花开的时候，便命工人摆下葡萄美酒，在石榴树下一边品尝美酒，一边看杨贵妃穿着石榴裙跳舞。从此石榴裙便成为唐代女子钟爱的裙装。据说杨玉环不仅爱穿石榴裙，还喜欢使用西域来的化妆品。汉唐之前，妇女妆容倾向于朴素，可供妇女们美容的用品也不多。然而通过丝绸之路，西域各国也带来了很多中原妇女从未见过的美妆物品，比如当时用于脸部美白的铅粉，那就是从西域传来的胡粉。据说唐玄宗每年赏给杨玉环姐妹大量昂贵的胡粉。除此之外，杨玉环还十分喜欢涂抹胭脂，常常在脸上大面积使用。在开元天宝仪式中曾记载有杨贵妃与胭脂的故事。唐朝开元年间，杨玉环被选为寿王李瑁的王妃。入宫那天，她与家人送别，亲人离别时难舍难分，杨玉环不禁潸然泪下。当时正值寒冬，天寒地冻，杨玉环流下的泪与脸上涂抹的胭脂混在一起，泪珠瞬间结成了红冰。入宫后，她十分受寿王喜爱。杨玉环身体丰满，容易经常流汗，因此经常随身携带金帕拭汗。书中记载，金帕常常被染红，色如桃花，能够形成红泪与红汗。可以想象杨玉环涂抹了不少胭脂。 关于胭脂的来源，后世有关专家考证也是从当时西域传来的。
3: 胭脂是在祁连山那边有胭脂山，在那个胭脂山那个地方出产了一种叫做红蓝的植物，就是开花，但是它花呢就基本上是红色的，就会把它加工以后萃取以后把黄颜色提取出来，然后剩的就是一些这个红色的这个枝子，然后把这个一开始呢是浸在这个丝棉上面，把它做成一个一个晾干以后，成一个一个那个一个胭脂的那个小的片儿干片儿，然后呢在这个上面呢就是加一点水就可以，后来呢又把这个动物的这个脂肪和这个蜡就融合在一起，可以变成这种胭脂膏。
0: 由于胭脂独具魅力的美妆作用，至今都是女子喜爱的化妆品。
2: 杨玉环只是众多唐代宫廷贵族妇女喜爱西域胡服美妆的代表之一。在当时长安宫廷内啊，这些贵族妇女有机会与来自西域的上层贵族妇女接触，她们互相分享着美丽的心得。在很多唐代出土的壁画中啊，都能看到唐代女子的各式妆容。
0: 除了涂抹胭脂，他们还在额头处用黄色颜料染上各式各样的花样，这种美容装饰被誉为涂额黄。它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妇女们从涂金的佛像上受到启发，渐渐发展成的经典装饰，在中国南朝时被称为佛妆。当然，具有中原特色的化妆术也被融合在其中。当时女子嘴边画红点的化妆法便来自于中国汉朝。当时在长安宫廷内，有的妃嫔遇到月事不能侍奉皇帝，羞于讲出缘由，便在嘴角描上红点。负责侍奉事宜的女使见到之后，自会做出合理安排。渐渐的，这种嘴角画红点的实际功能消失了，而被发展成为一种叫点面液的妆容。除此之外，戴着从阿拉伯地区防风沙帽子改良过的密离帷帽，用假发梳着各式各样高耸入云的发髻，让唐代女子的头饰与妆容比中国任何朝代女子都更夸张绚丽。著名的唐代诗人白居易为这些充满创意与想象的妆容特别创作一首诗，为《时事妆》。时事妆，时事妆，出自城中传四方。白居易在诗中形容当时长安城的妇女们涂着乌黑的嘴唇，画着八字眉，梳着高耸的发髻，脸也涂成红色，整个妆容完全突破了传统汉族的审美标准。贵游世庶，好衣胡服，女为胡妇，学胡妆，胡着胡帽，汉着胡帽。从当年文人笔下生动的描绘中，我们能看到当年西域文化对中原人审美的影响之大。在唐中宗与韦皇后所生的女儿永泰公主的墓中的一张名为《宫女图》壁画上，一位集汉族与西域穿衣打扮风格于一身的唐代仕女，则被后世美学家赞誉为东方第一美人。
4: 这个被史学界认为是中国最美的女人，因为她身体看得比较匀称，而且翘成了窈窕之姿，很妙曼的，好像形成了一个 S 型。那么雍容华贵啊，她的发髻、她的面容啊，包括服饰等等，和妙曼的这样一个女孩的形象，确确实实让我们是非常吃惊的，在出现在唐代的壁画当中。也使得我们现在的人一窥唐代的时尚居然是如此的开放。
0: 公元755年十二月，唐朝将领安禄山与史思明向唐朝发起争夺统治权的内战，这也成了唐朝由盛而衰的历史转折点。安史之乱平息后，唐人对胡人的态度从包容转变成排斥，妇女们的服饰或是妆容也开始变化，逐渐摒弃胡风元素，重回汉人保守的传统。大唐妇女们的大胆前卫的穿着打扮也就成为了惊鸿一瞥。
2: 中国唐朝麟德元年，即公元664年二月的一天，唐高宗李治啊，突然接到一个噩耗，大唐高僧玄奘法师在今陕西省铜川市玉华寺圆寂。唐高宗顿感哀痛不已，并罢朝说：“朕丧失玄奘大师，如同丧失了一块国宝。无边苦海突然沉舟，在黑暗中突然熄灭了火炬。”
0: 玄奘是唐代著名高僧，也就是大家熟知的经典电视剧《西游记》中唐僧的原型。为了纪念这位大唐高僧，唐高宗特许在他下葬的那一天，将京师所有寺庙制作的各种旗帜、宝冢、伞盖等送到玄奘大师的葬地，玄奘大师的灵柩则运回京城，安置在慈恩寺翻经堂。据记载，玄奘通过丝绸之路从印度带回来的真经是贝叶经，被佛家视为宝物，珍藏在慈恩寺的大雁塔中。贝叶经的贝叶指的是印度贝多罗树的叶子，用水长时间的浸泡后可以替代纸，印度人多用来书写佛经，所以在贝叶上写的佛经也称为贝叶经。贝叶耐磨轻便，千百年后字迹仍可清晰辨认。玄奘及其弟子共译出《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等佛教经论75部，1335卷，每卷万字左右，合计1335万字，占了整个唐代易经总数的一半以上。无论是翻译数量还是质量，都是空前的。由于玄奘既精通梵文又精通汉语，所译的佛经既不失原旨又通顺流畅，更便于中国人阅读。他从印度带回的多尊佛像也成了当时制作佛像的参照标准。那么玄奘当年为什么要西去取经呢？原来自从汉朝佛教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到唐朝已经500多年，佛教分成不同的派别，佛教经典的翻译也有许多错误之处。玄奘一直希望去当时佛教的发源地印度求取真经，重新翻译。
5: 佛教文化从东汉正式传入中国以后，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很多的影响啊。比如说，随着佛教的传入，印度的建筑、绘画、雕塑，都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很多影响，尤其是佛经的翻译。佛经的翻译把印度的哲学带入了中国，影响了中国的传统的文化。
0: 玄奘大师舍身求法的精神感染了唐朝的百姓。听说玄奘法师圆寂的消息后，上至文武百官，下至百姓信徒都非常悲伤。平时他们都知道玄奘大师在玉华寺翻译佛经，虽然敬慕他，也不敢贸然前来打扰。如今法师离世，他们无比悲伤，纷纷赶来要向玄奘做最后的告别。 长安城内上百万人为他送行的场面，一如他19年前携带657部梵文佛经和各类佛像返回长安时的场景一样宏大。唐贞观19年，即公元645年的一天，长安城内急促的马

0: 啼声回荡在大街上。大唐宰相房玄龄带着随行官员飞奔前往长安西郊，沿途的景象让他们感到无比震惊。整个长安城已经完全沸腾，所有人都在朝一个方向赶去。原来玄奘沿着丝绸之路南道满载而归，抵达长安，受到了各界的热烈欢迎。闻讯而来的人们阻塞了道路，京都罢市，万人空巷。从宽广壮丽的朱雀大街到弘福寺门口，人们排成了数十里的瞻仰队伍，朝廷官员也列到两旁迎接玄奘。玄奘大师回到长安的第二天，就在朱雀大街的南端展示他从印度带来的佛经佛像。而此时的唐太宗正在洛阳，军务虽然很繁忙，但仍然抽空召见了玄奘。谁知两人相见恨晚，长谈不倦，竟忘了时间。唐太宗在听玄奘讲述完沿途的见闻后，陷入了沉思。当时大唐正在对突厥用兵，唐太宗渴望尽快恢复丝绸之路，急需了解西域地区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等情况，所以他希望玄奘写一本书，将19年西行的见闻记录下来。随后唐太宗要求玄奘还俗做官，帮他治理西域，但玄奘志在佛法的传播，一心只想把取回的经书翻译完成，就委婉拒绝了。唐太宗只好恩准玄奘到长安弘福寺翻译经书，并亲笔为经书作序，这就是《大唐三藏圣教序》。
1: 这天，唐太宗坐在庆福殿上，让百官都站着，而唯独赐玄奘法师坐。他又让弘文馆学士上官仪把自己做的圣教序啊向百官宣读。这篇圣教序说明了佛教东传、玄奘法师西游的情形。序中，唐太宗对玄奘法师赞誉有加，并称其为法门之领袖。
0: 公元645年3月，玄奘从洛阳回到长安弘福寺。在唐太宗的支持下，玄奘召集了一批优秀的高僧，开始了庞大的佛经翻译工作。据记载，整个翻译工作十分复杂。精通梵文和汉语两门语言的玄奘本人是整个翻译工程的主持。他专心从事译经的工作，分秒必争。为了如期完成，玄奘特别拟定一份译经进度表。他一边做眉批，一边诵读梵文原典，作为一天译经的参考。同时，为了不耽误自己的修行，他每天译完经后还要念经拜佛，直到3更才睡，然后5更便又起床。这样高强度的译经生活，他坚持了10多年。此外，除了翻译佛经，玄奘还要跟弟子写书。一年之后，也就是公元646年，他写成了12卷本的《大唐西域记》，里面记载了西域、印度、西兰等138国的历史、地理、宗教、风土人情，特别记载了各地宗教寺院的状况和佛教的故事传说。《大唐西域记》不但拓宽了当时人们的眼界，也为后世研究丝绸之路保存了珍贵的史料。印度著名的那烂陀寺遗址也是根据这本书提供的线索发掘和复原的。玄奘作为唐朝与西域文化交流的使者，他用自己的双脚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开创出一条文化交流之路。

玄奘法师回到大唐之后，不仅得到了唐太宗的赏识，也受到了世人的尊崇。弘福寺每天都人头攒动，来向他请教佛法的人不计其数。公元652年，为了防止经丝绸之路带回来的佛经丢失，也为了防范火灾，玄奘上书继位的唐高宗请求在长安的慈恩寺营建一座佛塔，用来保存经卷和佛像。唐高宗恩准了玄奘的请求。根据一座印度佛塔的外形，玄奘在皇家寺院大慈恩寺西部建佛塔，延续印度古塔的名称，也叫雁塔，这就是今天坐落在西安市的大雁塔。建塔的时候，53岁的玄奘亲自搬运砖石。在大雁塔的正面树立了2座石碑，分别雕刻着唐太宗与唐高宗撰写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和《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记》。碑文书法是唐朝宰相褚遂良的手笔。玄奘迁居慈恩寺后，虽然事务繁忙，仍然继续专心从事译经的工作，分秒必争。玄奘在西行求法的途中，因为跋涉雪山，受尽严寒，身上落下了很多病痛。每次发作，他都疼痛难忍，多年来都因为按时吃药，才算把病情稳定。这一年的夏天，因为天气酷热，玄奘一时贪凉，以致感染风寒，旧病复发，身体极度虚弱，大家都很忧心。唐高宗知道玄奘的情况后，派遣了几名御医带上宫中的药物，专程前往医治他。为了专心翻译佛经，身体康复的玄奘请求移居玉华寺。出于译经的需要，唐高宗恩准玄奘的请求，并妥善安排了玄奘法师一行从长安移居玉华寺，也就是在这里玄奘法师圆寂，终年65岁。玄奘圆寂后被安葬在长安东郊白鹿原上。由于白鹿原地势很高，在皇宫的含元殿就可以看到。据说唐高宗李治每每在含元殿远眺，想起玄奘都会落泪。皇后为了避免他触景生情，后来下令把玄奘的灵骨迁到长安以南的少陵园，并营建塔寺，用来纪念玄奘法师。

0: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博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中国福利彩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中国福利彩票。
3: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1: 关于中央进北平是否放礼炮的话题引起了会场的一片热烈争论。彭真将手放在明亮的额头上抚摸了一会儿，他说，
2: 此事关系重大，还是请示一下中央再听吧。
1: 薄一波看着李克农说，现在北平还不是很太平，弄那么多人到西苑去与中央首长见面，安全问题就很难办了。如果再放礼炮，万一出点事儿怎么办呢？林彪是力主放礼炮的人，会场上一下子出现了僵局，其他人不再说话。这时候叶剑英抬起头与李克农交换了一下意见，
2: 我看是否放还要请示中央，但是我们现在要把放的方案拿出来，你们看这样好吗？
1: 我建议毛主席临场以36门礼炮各鸣4响为规格，共计144响，大家看怎么样啊？接下来大家又争论了一番，最后同意了李克农的这个预定方案。叶剑英马上表了态，
2: 关于请北平各界代表临场的事还要搞，这件事由李维汉同志负责，并且转告袁牧之派人来摄影。
1: 当天上午，四野的同志便奉命朝西柏坡赶去。忙了半天的叶剑英和李克农并没有休息，而是将以上方案向中央做了报告。
2: 第二天，他们就接到了周恩来的复电，同意来电所提各项布置，但不要鸣放礼炮，以军乐队代之。我们预定24日夜宿涿州，请派一名负责干部到涿州等候我们，由涿州到北平的专车可做准备，究竟坐火车或是坐汽车，等我们到涿州再做决定，请你们仍然做2种情况的准备。
1: 接到这个电报后，叶剑英对李克农说，
2: 中央不让放礼炮，咱们就不要准备了，但是啊，我认为从涿州到北平还是坐专列比较安全。
1: 我也是这个主张，咱们再将这个意见报中央，并将沿线的情况做一汇报。
2: 好的，同意。
1: 于是经过一番考虑，叶李二人又向中央发了一封电报。

0: 开前门车站。另外，从长辛店坐汽车到西郊机场，必须从广安门穿城，经西直门而到机场，无好公路可走，四乘火车为妥。
1: 1949年3月23号清晨，西柏坡的一个农家小院，身穿带着几个明显补丁棉衣的毛泽东，背着手在院里踱着步。虽然一夜没有合眼，但看上去精力还是很充沛。要离开乡村了，对于他这个在农村指挥了半辈子战争的人来说，从情感上也是有一个转变过程的。当然，他思考的最多的是共产党人进城以后的事儿。
0: 几个卫兵在室内帮他收拾书籍。这时，卫士长李银桥从外面走进来，用惊讶的目光望着毛泽东说：“
2: 呀，主席，你怎么起得这么早啊？周副主席特意对我说，不要过早的惊动你，让你睡个好觉。没想到，我一出去你就起床了。”“
3: 谢谢乃同志啊，我是睡不着啊。今天是我们大戏的日子啊。”“
2: 那周副主席说车队11点钟才出发呢。”“
3: 哦，看样子啊，恩乃是在右翼地照顾我们几个老同志的休息嘞。”
1: 李银桥有点不是很高兴，毛泽东却笑着说：“
3: 银桥啊，你每天都劝我多休息，我何尝不想蒙头大睡3天？可是啊，我睡不着啊。过去是蒋介石不让我睡觉，现在他虽然左右不了我们了，但是啊，我们还有大半个中国没有解放啊。”
1: 毛泽东这一天的情绪非常好。当他看到警卫战士李德华提了一大捆书从屋里走出来的时候，他挥了挥手：“
3: 小栗子，你昨天晚上休息得怎么样啊？”“
2: 报告主席，我想了一夜的事情。”“
3: 哦，你说说看，都是什么事啊？”“
2: 主席，你曾给我们说，将来革命成功了，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让革命骑着马前进。我们今天是进北平，是坐汽车，能不能说我们的革命是坐着汽车进城了呢？”“
3: 嗯，小贵啊，你说的对，很有道理呀。过去我们转在山沟里，现在我们的政权要从马背上转到汽车上喽。”“
2: 哦，还是主席说的形象。”
1: 毛泽东笑了，那几个忙完了的战士也都围了过来。毛泽东突然开口问他们：“
3: 你们知道我昨天晚上在想什么吗？”
1: 几个战士都摇了摇头。“
3: 我在想一个人类。”
1: 一个胆大的卫兵开口问：“
2: 主席，你想的是谁呀？”“
3: 哦，他可是一个大人物啊，他的大名叫李自成。”
1: 李银桥从室内搬出了一把木椅，让主席坐下。这个时候，院外到处都是脚步声。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笑着看着大家：“
3: 让他们先搬，咱们不忙。几捆书一提就上车。我还是给你们讲讲李自成吧。”
4: 共产党进城不学李自成，身在西柏坡的毛泽东心生感慨，踌躇满志。他和身边的卫士都讲了什么？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1: 于是，几个战士又搬来了几个小凳子，围坐在毛泽东身边，听他讲关于李自成的故事。“
3: 这个李自成啊，可是一个闯王嘞，亦是农民出身，是靠手中的一把大刀杀进城的。但是啊，他一进北平就当了皇帝，住进了锦鸾殿，摆起了皇上的派头喽。他的部下忙着搜刮民财，当官的为非作歹，当兵的吃喝玩乐，都认为

0: 天下太平了，骄傲得不得了啊。清兵啊，在北边一打呀，那个带兵的吴三桂首先就投降了。清兵一路杀来，眼看快到北平了，李自成仍然蒙在鼓里，他的几个心腹还是在为他摆阔气在请客。后来啊，就被吴三桂冲杀进来，李自成被赶出了京城，后来变成了刀下鬼。我想问问你们，这是什么原因啊？
1: 是他太骄傲了。
2: 对对对，
0: 我们共产党人在胜利面前是不能骄傲的，我们绝对不能学李自成啊。
3: 说到这里，毛泽东似乎动了感情，他抬起头，默默地凝视着头顶深邃的天空。这时李银桥走上前来：请主席放心，我们共产党人是永远不会做李自成的。毛泽东弹了弹手中的烟灰，他又开了口：
0: 那可不一定喽，你不当李自成，有人会让你当，北平可不一般喽。你们知道会有人用糖衣炮弹对付我们呐？
3: 小战士李德华一下子站了起来：
4: 这种炮弹我们也不怕。
0: 但是啊，我们也应该提防才是，我们没有倒在强邻单一之下，更不能倒在他们的糖衣炮弹之下。
3: 当一轮红日高挂在头顶时，小山村变得更加喧闹。三月的北方风寒依旧，100辆满载着物资的大卡车已经徐徐驶出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前来为中央首长送行的西柏坡人民，怀着一颗恋恋不舍的心情，伫立在村道两边，有的端着刚从锅里煮出来的散发着热气的鸡蛋，有的捧着热气腾腾的白面馒头，有的提着串串红色辣椒。这的确是一个动人的场面。特意穿了一身新棉衣的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和周恩来从一间小屋子里走了出来，跟在他们后边的有陈云、张闻天、陆定一等。毛泽东望着前来送行的群众，感慨万千。周恩来与朱老总在一旁又说又笑。这时，毛泽东回过头来对周恩来说：“
0: 恩来呀，今天是我们共产党的喜日，我们只是仅仅赶考啊。”
3: 站在一旁的朱德也是满脸的笑意：“
2: 一夜没得睡，精神还是这样子好。”
5: 老总啊，我们今天高兴啊。
6: 主席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我们都应该考试活过，绝不能当李自成啊。
2: 是啊，我们绝不能当李自成，考不及格就要失败哦。
3: 10辆吉普车在村道上停放着，毛泽东等人刚走进车旁的时候，许多群众都流下了泪水。周恩来低声对毛泽东说：
6: 主席啊，群众都很激动啊，主席还是讲几句吧。
0: 好好，我来讲，我来讲。
3: 毛泽东来到了人群中，他激动地挥动着手臂：
0: 乡亲们呀，请你们不要难过，我和镇阳的邓芝是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今天啊，是我们大喜的日子，大家都应该高兴才对啊。我们中国共产党从今天起正式告别了在马背上干革命的事业，是坐着汽车进城革命。你们知道我们这是去北平，北平啊可是个好地方嘞，我们会在那里见面。镇阳政府成立了，我毛泽东请西柏坡人民到北平做客。再见喽，乡亲们。
3: 毛泽东 走到了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大娘身边，接过了她送的那串红辣椒。
2: 哦，这串辣椒我熟下，它象征喜伯坡人民对我们耕产当年的恩情。现在你们的日子并不富裕，我们当镇央在这里给你们增添了不少负担。别的东西啊，你们拿回去吧。
0: 吃好了还要搞生产，我们是有机会见面的。
3: 在掌声和泪水中，毛泽东一行终于坐进汽车，离开了西柏坡。这时正是1949年3月23号11点。由十辆吉普车组成的车队，沿着那条蜿蜒曲折的乡间小道向远方驶去。虽是早春三月，但北方的气温还是很低。极目望去，裸露的田野里荒凉一片，怎么也看不到一丝春天的景色。可是从人们的那一张张笑脸上，你分明感受到了春天的喜悦。车队不紧不慢地前进着，开道车是一辆小型吉普车，坐在里面的是叶子龙和几名全副武装的卫兵。毛泽东乘坐的是第二辆中吉普，接下来的是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同志的车辆。毛泽东的情绪一直很高昂，道路坎坷不平，车辆颠簸得很厉害。警卫员小李怀抱着一个笨重的大座钟，显得小心翼翼。他知道这个宝贝的价值，因为他是斯大林特意送给毛泽东的。因为小李抱着钟表，所以他也成了与毛泽东说话最多的人。汽车每走一段路，毛泽东都要问小李几点钟了。当主席听到小李的回答声不太正常的时候，关切地问他，你怎么了？脸色苍白的小李低头不语。李银桥接过了主席的话，主席，小李有点晕车。毛泽东回头望着小李，
0: 不要紧吧，小贵？
3: 小李赶紧点了点头，没事儿，主席。
0: 我说银桥等着啊，你那个包里不是还有几个苹果吗？让小李掐一个。
3: 李银桥拿出了一个粉红色的大苹果递给了小李，小李开始啃苹果。毛泽东在一旁又风趣地开了口，
0: 哦，我说你这个小李啊，你不是说到了北平要为国民学开车吗？依我看啊，你是没有这个福分喽。
3: 小李有点不好意思了，其他几个小战士也都笑出了声。
0: 我说你们几个要争气啊，我们共产党人要富也能享，苦也能吃，不要让蒋介石笑我们是土包子。
3: 主席，这坐车是没有骑马舒服吗？
0: 是啊，我就是不爱坐车，可这也是革命工作的需要。你们说蒋介石为什么有车坐啊？
3: 那是因为他剥削人民。
0: 只说对了一半，关键是啊，有美国人生，可是美国人没有想到我们今天也坐上了他送给老蒋的车。
3: 主席，蒋介石现在在哪里？
0: 蒋介石啊，他现在在西口的老家，他想待在南京，可桂系的人不让他待，去广州又不受欢迎嘞。
3: 李银桥一下子接过了话，蒋介石下台了，咱们以后可以避免打仗了。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
0: 人民是希望和平的，可是蒋介石是不甘寂寞的人，他不会轻易放下屠刀。
3: 正当毛泽东与卫士们说话的时候，后面传来了急促的汽笛声。这时车队已经进入唐县境内，毛泽东让停车，车子停了下来，他又对李银桥说，
0: 是怎么回事啊？你下去看看。
3: 李银桥刚下车，后面就有人跑上来报告说，因为路难走，有一辆车掉进了泥沟里。 李银桥有点着急了。

0: 是哪位首长的车？是陆俊一同志的。毛泽东已经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也将头从车窗里伸了出来。
1: 您受伤了没有啊？
0: 没有，车也被抬上来了。
1: 好，好，那就好。你去告诉恩乃藤治，让他们不要着急，咱们慢点走。看样子啊，今天是到不了保定了，我们就到前边的村子里去过夜。
0: 那天晚上，中央首长就在一个叫淑吕村的地方住了一夜。车到小村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中央首长简单的吃完饭，周恩来安排毛泽东早点休息，可是毛泽东却拒绝了。
1: 恩来啊，我们一路看到的景色并不乐观，土地几乎都黄了，这怎么能成啊？不行，我要召集村干部开会，眼下是陈耕时节，不能无了农时啊，要尽快地组织勤政，恢复生产。主席啊，这几个村子的情况大致是一样的，生产劳动啊，主要是妇女和老人，男人呢，都到前方去打仗去了。
0: 听了周恩来的话，毛泽东不言语了，他双眉紧锁，思绪万千，面部表情一下子变得相当严肃。他吸了一会儿烟，语重心长地说：
1: 为了整个革命的胜利，我们的农民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这几十年来如果没有农民的支援，也许我们今天就不可能进北平了。
0: 那天晚上，毛泽东与这个村的干部开了半夜座谈会，然后又趴在炕沿上写起了材料。第二天吃过早饭，车队又继续向北平开进。在中央首长进北平的车队中，有一个特殊的人物，他就是斯大林派到毛泽东身边的保健医生阿洛夫。这个人的身份当然是独特的，一路上他都在考虑着中央到北平后中苏关系的发展问题。在一个小村休息的时候，他给毛泽东检查身体，在这个过程中，他试探性地问毛泽东：你们到北平是不是还要打仗？
2: 打仗？我想仗还是要打的，我们还有大半匹火山在蒋介石的手里，当然我们是愿意和平的，现在我们的人民需要和平，可是啊，蒋介石仍想消灭我们，我们的方针是只要他愿意打就奉陪到底，国民党想用打的方式让我们走和平的道路，那是绝对不行的，人民不会答应，我们更不会同意。
0: 可是我看国际上会有人对你们进行干涉，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而且他们也在摸我们苏联的底，不知道主席你在中苏关系上是什么立场？
1: 哦，我们是相信苏联的，在政策上我们会一边倒啊。
0: 斯大林同志不赞成你们继续与国民党作战，他的态度也许会增加你们工作的难度。
1: 问题不大，斯大林对我们的情况还不是很了解嘞，他会支持我们。米高扬到我们这里来谈了这个事啊，我们的态度是明确的，我想他回去会向斯大林讲我们的情况的。
0: 毛泽东所说的米高扬复命来访问中共，是在中国的局势发生了大变化之后的事，这有着一段历史背景。早在1949年1月，

0: 中共中央在发布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时，就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的外交政策。这个外交政策就是，目前我们与任何外国尚无正式的国家的外交关系，因此不承认这些国家的代表为正式的外交人员，其实是理所当然的，也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同时，这个指示还对涉外方面的许多重要问题做了具体的规定。斯大林看到这份文件后，心情很不安，于是就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华访问中共。
1: 1月31号清晨，一架苏联军用飞机在刚刚清理出来的石家庄机场降落。米高扬和东北铁路局顾问阿洛夫、翻译格瓦廖夫以及警卫等四人走下飞机，由前来迎接的施哲和汪东兴陪同，乘吉普车前往西柏坡。苏联特使来访问本来是秘密的，可是在去西柏坡的路上，米高扬却提出要到村庄去看看。他对施哲说，
0: 我要到乡村走一走，了解一点老百姓的生活情况。
1: 施哲有点为难，只好说，你不能随意活动啊。
0: 为什么？
1: 为了你的安全。
0: 不要为我担心嘛。
1: 如果你到人群中去，这件事啊就会传出去。
0: 我看没有多大关系了，反正人家会知道，消息很快会传遍全世界。美国人、法国人，他们会说，你们看，苏联鬼子又到中国进行破坏去了，我看是保不住密的。
1: 米高扬同志，还是不要走动为好啊。
0: 不要紧，如果他们知道了，虽说会给我们的外交带来一定的麻烦，但我们不怕。我也希望我的中国之行能轰动全世界。
1: 实在没有办法，施哲只好在沿途休息时同意米高扬到村里去体察中国民情。米高扬接触到的是淳朴的农民，他从这些农民身上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的希望。他清楚毛泽东正是带领着这些农民打出今天这片天下的。
0: 车到一个小山村停下了，施哲向米高扬介绍说，
1: 请下车吧，西柏坡到了，我们的党中央就住在这里。
0: 这个小村到处洋溢着革命的气氛。施哲继续向米高扬介绍着，
1: 路上累了吧，你们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再去见毛主席吧。
0: 米高扬却摇了摇头，不要，你现在就带我去见毛泽东。
1: 施哲一边派通讯员跑步向毛泽东报告，一边领着米高扬朝毛泽东住的一座小屋走。米高扬的情绪非常高，一路又说又笑。
0: 毛泽东已站在了门口，见到米高扬就热情地迎上前去握手。
2: 哦，哈哈哈哈，欢迎你，欢迎你啊。
0: 见到你很高兴，我带来了斯大林同志对你诚挚的问候。
2: 好，好，感谢斯大林同志对我们的关心嘞。
0: 米高扬与周恩来握完手，在毛泽东的引领下进了屋。
1: 从石家庄到西柏坡这段路虽说不长，可是很难走啊。早就提出要修这条路的，可是啊，因为打仗，没有人力财力，只能先打仗再建设咯。
0: 说到这儿，刘少奇、朱德和任弼时也都来了。周恩来向米高扬一一做了介绍，然后便开始了亲切的交谈。斯大林同志讲，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在艰难的岁月里，在残酷的战争中亲临前线 指挥作战，在短短的几年内打了这么多的大胜仗，解放了大半个中国，真是为你们的胜利高兴，向你们祝贺，向你们致敬。
2: 谢谢你们的关心啊，斯大林等志派你来和我们一起研究是很好的，非常欢迎你们来哟。
0: 毛泽东讲这番话的确是反映了他自己的心情。
3: 新中国即将成立，还没有开启外交关系，苏联特使秘密来访，毛泽东米高扬三次谈话究竟说了什么？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0: 早在1948年4月，从陕北刚到华北的时候，他就准备到苏联去和斯大林面谈，交换意见。当时连随行人员的衣服都做好了。后来，斯大林决定派人到中国听取中国共产党的意见，毛泽东才取消了苏联之行的计划。
2: 米高扬这次来，当然要对这件事做出解释。他对毛泽东说：“
0: 斯大林很关心中国革命的形势发展，经过研究认为中国解放战争正处在关键时刻，毛泽东不能离开指挥作战的岗位，同时也考虑到安全问题和毛泽东同志的健康，因此决定派我们来。我们是受斯大林同志的委托来听取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意见，回去向斯大林汇报。我们只是带着耳朵来听的，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希望大家谅解。”
2: 毛泽东没有吭声，米高扬接着讲：“
0: 斯大林同志听到中国打了大胜仗，很高兴，他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就更加伟大，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已引起了世界的重视。”
4: 在这次交谈中，毛泽东重点谈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的问题。
2: 这个政府啊，包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各少数民族和华侨等代表，这样既有广泛性也有代表性了。这是根据中国革命长期实行民主统一战线的这个特点而自然形成的。中国革命在最困难的时候，各方面的人士都为革命做了巨大的贡献的。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是与统一战线分不开的呀。
0: 毛泽东接着向米高扬讲述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统一战线的事情。
2: 我们的一个成功经验就是统一战线。建设新中国，也要实行统一战线，那就是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在这个政府里担任要职的很多不是我党的有功将领，但是却在艰难的斗争中与我们合作做出贡献的朋友和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之中有国民党的左派，也有民主党派的领袖人物，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华侨资本家和少数民族代表。这是与归国与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组成不同的。但是这个政府的心智和宗旨呢，却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通向共产主义的。这一点希望兄弟党的同志们了解和支持哟。
0: 会谈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周恩来

0: 站了起来。
1: 米高央同志啊，你们远道而来，路途又不好走，很是辛苦的。今天我们早点休息，明天再谈嘛，你看这样怎么样啊？
0: 于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以及三位苏联客人和翻译来到了餐厅。不一会儿，饭菜端了上来，有呼沱河里的鲤鱼，河北的烧鸡块，还有杏花村的汾酒、宣化红葡萄酒。为了照顾客人的口味，还特意做了些猪排、牛排和沙拉等西餐。看得出来，虽然不算怎样名贵，却有着浓郁的乡村特色。大家入座之后，毛泽东和刘少奇相继给苏联客人敬了酒。
2: 米高扬是一个热情开朗的人，他很愿意与毛泽东交谈，人们边吃边谈，气氛很是热烈。
3: 哈尔寿，都说中国的饭菜好吃，真是名不虚传，可就是没有人会做。等你们胜利了，我们要派人来学习的。
0: 第二天下午，毛泽东又同米高扬进行了会谈。毛泽东主要是谈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他简要地介绍了和平解放北平的经过、意义，以及当前我军追歼敌人的态势。
1: 敌人不投降，我们就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他，解放全中国。在以前的战斗中呢，曾经遇到过敌国主义武装力量的干涉，他们威吓我们，我们不理他哪一套啊。他若敢打我们，就坚决消灭他。我军攻打山东济南时，进入我国青岛海域的美国第七舰队就没有敢动。在平津战役中，驻扎在我国塘沽的美国第七舰队也没有敢动啊。在平津战役中，驻扎在我国塘沽的美国第七舰队也没有敢动啊。就带上住在那里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从海上逃跑了。我们是做了准备的，如果他们敢和我们作战，我们是毫不客气地消灭他的。
0: 米高扬对这些事是非常关心的，他接着又询问了当前的作战情况。
1: 长江以北蒋介石反动派的主力军基本上已被消灭了，人民解放军很快就要渡长江了，彻底消灭反动派的残余势力，解放全中国已经为期不远了。
0: 接着，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又同米高扬前后会谈了三次。
2: 米高扬对中国的情况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离开中国时曾对毛泽东说了这样一段话：
3: 你们中共中央领导人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分析高瞻远瞩，有胆有识，知己知彼，充满胜利的信心，使我感受很深。回去以后，我一定向斯大林汇报，由他和苏共中央向你们做明确的表示。
1: 感谢你们这次来中国，请你代我向斯大林和苏根陈阳的邓芝问候啊，希望以后我们在北平再见面哦。
3: 好的，我这次中国之行收获很大，如有机会我一定再来。
0: 临行前，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向米高扬亲切地握手告别。在一片欢笑声中，米高扬在朱德、任弼时、施哲和汪东兴等人的陪同下离开了西柏坡。
2: 毛泽东心里很清楚，一个多月前曾会谈过的这个米高扬回去后的确向斯大林如实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情况。斯大林同志的态度也有了明显的好转，从前他不主张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作战，而且认为中国 应该成立一个以蒋介石的国民党为首的政府，可是蒋介石却不买他的账。
0: 3月24号中午，车队到了保定，中共冀中区委书记林铁同志向毛泽东汇报了接管情况。
1: 你们何悲或是一个大生嘞？目前集中一部分警力回复南叶神颤，这是当务之急。革命胜利了，我们还要发展根业。
0: 当天晚上，车队到了涿州，叶剑英和滕代远同志已于2个小时前到这里来迎候。毛泽东从车上下来，叶剑英上前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2: 主席，你们一路辛苦了。”
0: 毛泽东一步跨上前去，亲切地握着叶剑英的手：“
1: 哦，哈哈哈哈，剑英啊，没有你们辛苦啊。”
0: 接下来是滕代远同志向毛泽东汇报铁路的状况。看样子，这位未来的铁道兵司令是有备而来的。尽管毛泽东询问得非常详细，但他仍一一做了回答，而且回答得很圆满。毛泽东很高兴。
1: 看样子，你当这个铁道兵的司令是合格的。
0: 接着，叶剑英与其他几位中央首长握完手后，被周恩来叫了过去。
1: 剑英同志，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吗？一定很忙吧？
4: 是的。
1: 北平的情况怎么样？准备工作有困难没有啊？
4: 没有，一切都正常。
1: 那我们就服从你们的安排，转乘火车去北平嘛。
2: 明天活动是否可以照常进行？克农同志讲，中央首长一路很辛苦，明天到北平后，活动安排的有点太多了，
1: 还是不要改了。进城的当天下午，我们就要在西苑机场举行入城仪式了，先检阅部队，然后再以各界群众的代表见面。授业部队准备的怎么样啊？
2: 已经训练了3天，战士们的士气都很高。
1: 哦，那好啊，一定要体现出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风和军威来呀。剑英同志啊，群众代表组织好了没有啊？
2: 我们已经选了部分代表。
1: 哦，这个问题啊，也不能马虎，方方面面的人士都要有啊，特别是那些民主党派的领袖或其他各界的党外知名人士都要请来啊。这些同志啊，过去与我们合作过，有的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嘛。我们进城了，他们都很高兴啊，也希望能见到我们，让他们一起来嘛。
0: 就在周恩来和叶剑英谈话的过程中，毛泽东走了过来。
1: 剑英啊，我们共产党胜利了，进了北平城，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情，全世界都在关注着我们。你们要想得再细一点，把神识造得大起来，给人民鼓鼓劲，给我们前方作战的将士扬扬威呢。
2: 主席放心，我们一定把这次任务完成好。
1: 很好，你们接过班师啊，我放心。不过有恩来同志在场的时候，你们还是要都向他请示的。
2: 主席，入城的消息要不要当天公布？
1: 要公布，不但报纸要发，而且电台也要播，还要拍成片，要让全世界的人民都知道这个消息。
5: 听众朋友，聚焦1949，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起走进的是国家一级演员、海派艺术的创始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曲剧艺术传承人海莲池。海老师主攻花脸、虚声、丑角等多个行当，海老师的嗓音宽厚洪亮，刚健而且有特殊的韵味，声情并茂，绘声绘色，他的表演真情意切，豪放大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演艺术——海派艺术。海老师在表演上善于捕捉所扮演人物的性格特点，把生活化的动作柔合在传统的戏曲表演程式当中，让人物活灵活现。海老师刻画的小苍娃儿不仅有丑角的幽默，更散发着善良正义的力量，这也是大家都喜欢这个角色的原因。海老师创立的海派艺术更是别具一格。我们来欣赏小苍娃儿我生来灾星重。

海莲池老师出身草根，家境不太好，但是对曲剧有着天生喜欢、天生聪明的缘分。他的声音坚实浑厚，穿透力强。资料记载，最早演出的时候没有麦克风，吐字不清等于钝刀杀人的年代，但是听海老师唱戏就是一种最简单的享受。

大年下人家在家过年的，又是放炮的，又是穿花衣裳的，可是你死到这冰天雪地里，连一个亲人都没有。田大伯，我就是你的亲儿子，我给你跪下磕仨头，田大孩儿给你尽孝了啊。田大伯，这里没有盆，我给你找个冰块往地下一摔，全当孩儿给你尽孝了，摔老盆了啊。

想今个月你早已成家，拿起东西

为长安官府要说我脱堂，坐牢受罪是轻享，怕的是给

0: 舞台上的海莲池老师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快乐和幽默，生活当中海莲池老师简单朴素，不讲究吃穿，为人也是大大咧咧。正是这种来自农村浑然天成的习惯，让海老师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浑身上下都是戏。
1: 讲情事你要仔细讲。

你问祖在差院，我八字啊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曲曲弯弯星星点点一点不留一起往外端，我的家住

曹宝山，我的嫂嫂多贤惠，性情良善，生下了那一双儿女乖巧。

归还，我兄长回下院，夫妻们苦连连，无奈何手执杯没。

我嫂嫂她不做难，改两天再送几个零花钱，不料想啊被我娘

我砸开门子，将他们问，才知道我嫂嫂啊早下不白眼，手拉着一双儿女把成亲，倒在那县城去探监，叔嫂们将你呀诉说一遍，倒叫我苍儿做了难，扔下了一双儿女无人管，怎对起我哥哥曹宝山，前死后想我几奶，我一路倒在公堂去喊冤救火，后来是我害替我嫂嫂做了奸，我只说到洛阳就要问斩，今生今世乃命冤，想不到大老爷将我问。

0: 我的大老爷啊。
1: 听众朋友，今天带领大家一块欣赏的是海派艺术创始人海莲池老师的卷席筒当中的一些经典唱段。今天的空中梨园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睡也不回，打端唱。
1: 你咋让我想一想？
0: 想想你咋想？咋想咋想？我那个叫啥子酒呀？上山庄。
2: 我说妈呀，你要不去偷碗，你是非把我给急死不可呀！

孤儿寡母走投无路，饱受风火霜，儿孙娘一同来到草府山。我后爹带咱娘俩情深一场，草府的

日子过得多顺当，小金哥他和月女都把你奶奶叫，我哥嫂口口声声叫亲娘，早晚想你问安康，睡了你呀，存心不

丧，孟守屈原今日就要倒下亡，时刻临安今日

街头难活成娘啊娘啊，你手扶胸口再想想，你不能眼看住啊草门香烟无人成器，断子绝孙老老少少都死光，娘啊娘啊，把家产你为我分到害了我，我成了杀人逃犯无处

算你就是那不羞不愧不仁不义铁石心肠。娘啊娘啊，你若是母子情分怀儿为王，早晚我愿意给你跪在地上磕头作揖，作揖磕头求求亲娘救我个嫂上公堂。我的娘啊娘，只要能把个嫂救，他就是板子大杠子行。

0: 那赶快走吧，赶快走吧。
1: 好，在走。
0: 妈，你往哪去啊？
1: 投案呐！
0: 哎呀，投案走这条路。哎呀，快点吧，妈，快点，快走走走。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起欣赏到的是国家一级演员海派艺术的创始人海莲池老师的一些唱段。海老师在近60年的艺术生涯当中，创作和参与演出了近100部的传统和现代戏，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就这个《卷席筒》这个剧目拍成了电影之后呢，成为当时戏曲艺术片当中发行量最多的影片，被全国将近20个剧团列为学习移植的剧目，舞台演出近7000场，为繁荣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卷席筒》当中的母子相遇这个唱段。

上啊，大家不走走小心啊，暗中买来四两张，但等到夜深人静买凶藏，再找到

0: 去看看。
1: 人圈了
2: 啊，那好，那你就叫吧。
1: 那你可别吓我啊。
2: 啊，
1: 那我都叫了。

0: 你这又火了。
1: 爹，难进呐！
0: 妈呀，这到底是咋回事？你赶快给我说说呗。
1: 苍娃儿啊，苍娃儿。

0: 我拉到那荒郊野外，我慢慢苏醒，多亏善良大舅。妈，我没有死成，
1: 我一心想见到你们，我去到那洛阳茶园，
0: 老家人言道，草包山翻了岸，全家皆惊，你也来了，妈，我放心不下，一路要饭才来到这长安呐。刚到这里，就听人家你个

0: 到了是不是？咦，俺妈回心转意了呀！咦，好，好，好，好，好，好。对，我想办法叫俺妈去投案去。哎，妈，俺哥嫂可是没死啊！
1: 现在哪里呀？
0: 哎呀，今天正当午时叫开刀问诊呢。你看，这戏就是来卷哥嫂的。哎呀，说我妈呀，你不要哭了，赶快想办法救俺哥嫂吧。啊，
1: 都判了死刑的人了，还有啥法子救了？
0: 哎，妈，来来来，我跟你说，俺后老大不是你用毒药把他害死的吗？
1: 啊，
0: 这个事你最清楚，何不去找个大官说说去？
1: 啊。你叫妈，我去投案。
0: 对，投案。
1: 不，不，不能去。
0: 哎呀，我说妈呀，人是你还活是你装，你不投案谁投案呢？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午夜书场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大隋唐》，欢迎收听。
6: 上回书说到宇文成都要把昌平王邱瑞这片竹林砍掉，因为宇文成都认为这几个响马肯定会藏在这片竹林里。昌平王邱瑞用手一指成都啊，老夫培育多年这片紫竹，岂能轻易砍掉？妄加千岁，我身为经营节度使，职责在身，我奉旨保。

保护长安。千岁，这件事儿我必须得办，您可不能阻拦呐。哼，成都啊，话虽如此，我来问你，如果把竹林砍掉不见响马，你又当如何？小臣愿领国法，倘若搜出这些响马，王爷您又怎么样呢？成都，如果你搜出响马，老夫愿领窝藏之罪。好，两下里就僵到这儿，就算约定好了。这就叫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呀。在花园之内，表面上平静，实际上剑拔弩张，是针锋相对。长平王邱瑞一语不发，宇文成都立刻传下命令，中军点齐50名兵丁，每人一口刀，给我砍伐这片竹林。遵令。50名兵丁点齐了，每人一口刀，进竹林用力就砍呐。50口刀啊，唰唰唰，就如同蚕食桑叶。一会儿的功夫，紫竹是一倒一大片，眨眼之间，一片竹林就砍去了1/3。宇文成都在旁边仔细观察昌平王邱瑞的动静，但是老王爷沉得住气，面不改色。宇文成都想拿话试探试探一下昌平王，住手！50名兵丁立刻住手不砍了。宇文成都一抱拳，千岁呀，如果您此时献出响马，还有转还的余地。王爷气坏了，宇文成都，你给我砍！好，成都一瞪眼，砍！戒尺唰唰唰唰又砍呐，砍着砍着，剩下的竹林就不多了。昌平王邱瑞这心砰砰砰直打鼓，心说再砍这人就藏不住了。宇文成都又传下话来，住手！王爷，眼看要水落石出了，您还是把响马叫出来为好。其实这时候昌平王邱瑞呢，也看出宇文成都内心也是空虚的，因为成都看见呢，这竹林就剩下这么点了，要想藏住几个人恐怕藏不住了，就是藏个一两个也应该发现了。邱瑞哼了一声，成都啊，你何必虚张声势呢，你尽管砍来。宇文成都骑虎难下了，只好3次传下命令，来全部砍掉。50名兵丁唰唰唰精神抖擞接着砍，一会儿的功夫，把昌平王邱瑞多年培育精心栽植的紫竹全都砍了，片叶无存。砍完了，甭说响马，连个鸡跟狗都没有啊。宇文成都当时愣在这儿，就说不上话来了。昌平王邱瑞虽然不知道秦琼这七个人藏在何处，没发现，邱瑞是勃然大怒，往前一抢步，披胸一把，啪就把宇文成都抓住了。成都娃娃，你仰仗圣眷幽龙，少年得宠，好啊，竟敢视老夫如无，你血口喷人，说老夫我勾结响马，来来来，我给你金殿便礼。宇文成都能说什么呢？管家秋意机灵极了，秋意立刻过来了，王爷，响马既然不在咱们府，王爷您问心无愧呀。刚才宇文成都将军砍了您心爱的紫竹，

走，后边中军官带着兵将跟着，程度是气昂昂走出了昌平王邱瑞的府。邱毅赶紧把门关上了。什么时候了？已然四更过了。邱瑞回到书房，邱毅赶紧站在旁边伺候着。邱毅呀，折腾这么半天，我也有点饿了，给我烫壶酒，预备点吃的。邱毅吩咐下去，时间不大，酒饭齐毕。老王爷喝了两盅酒，吃了点东西。邱毅就问：“王爷，您不是上朝奏本吗？”“当然有去。”“那呀，您赶紧去。现在四更已然过了，眼看快到五更了，您可得抢到成都的前边。”“好啊，你是明白老夫的用意，给我准备。”“怎么样？”邱毅赶紧出去传命令，里边的传外边的，外边的传护卫的、抬轿的。时间不大，准备好了。昌平王邱瑞换好了官衣，走出王府，上了八抬大轿。轿夫抬着轿子够奔金殿，昌平王邱瑞要去参这宇文成都。邱毅明白邱瑞的心思，邱瑞也是这么想，我得抢先上殿把宇文成都参倒了，不参倒了宇文成都，他肯定带着兵二次搜府。秦琼这些人藏到哪儿了我也不知道，肯定没出我的王府吧。长安城到处捉拿降马，如果成都二次搜拿我这座府，有圣旨在身，我拦也就拦不住了，所以我必须得走在宇文成都的前边。再说我跟奸贼宇文化及素日不和，这个宇文成都是宇文化及的长子，万岁亲赐金牌，虽然说宇文成都比他爸爸强多了，他终究是奸贼的一条臂膀，我参到宇文成都免得奸贼得势啊。这些奸贼在朝中掌握大权，忠良受害。可是反过来，昌平王邱瑞坐在轿子里一想，秦琼这几个人到底藏在哪儿了呢？昌平王坐在轿子里想，想着想着，这轿子呢就走到越王杨素的府门前了。就听见越王杨素府内人声喧哗，一阵骚乱，不知道出了什么事。邱瑞一跺这轿底，轿子立刻就停下了。来人呐！左右跟班的赶紧上来伺候王爷，你们去给我打听打听越王府为什么这么乱呢？尊王谕。这跟班的去打听，一会儿的功夫回来了，禀报王爷，听说是越王府的管账先生李靖拐走了歌妓红拂女。哎呀，这都是杨素家中的风流韵事，赶紧上朝吧。等这轿子进了五朝门，昌平王邱瑞可就纳闷了，怎么这五朝门里头一点声音都没有，这么寂静啊？邱瑞下了轿子来到朝房一看，嘿嘿，眼看要上朝了，怎么一人都没有啊？我以为我来得早，再来的早，起码这里有几个人，得有人伺候着万岁爷升朝啊。就在这时候，脚步声音响，昌平王邱瑞顺声音一看，一个老太监走到自己面前，深施一礼：“老王爷，您来了。我来问你，今天朝房怎么一个人都没有？难道说朝中出了什么事儿吗？”这个老太监凑到昌平王面前，够着昌平王的耳朵了：“老王爷，您要是问，可真出了事儿了。”接着这位太监就把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跟昌平王邱瑞说了一遍。这个老太监说的是什么呢？因为咱们前文书已然交代过，

皇天子杨坚一共做了24年的皇帝。杨坚刚刚登基，他还是一个比较好的皇帝，攻节俭，平徭役，仓廪充盈，文治武功，总算是一位比较英明的开国之君了。可是杨坚三个儿子都不争气，大儿子杨勇，二儿子杨广，三儿子叫杨俊。开皇天子封他为秦王，但是这个人生活奢侈，盖了不少的宫殿，让开皇天子杨坚知道之后，就传下口旨，把这三儿子给禁闭起来了。后来，开皇天子杨坚又废了长子杨勇的太子，下诏书立二儿子杨广为东宫。话虽如此，可是杨坚也知道二儿子杨广不好，可是没办法，皇后孤独氏跟越王杨素老在自己面前说杨广好。等把杨广立为太子之后，杨广调戏琼花公主，公主一死，孤独皇后也死了。孤独皇后一死，这杨坚就没人管了，随便了。杨坚到老了之后也不那么节俭了，传下旨意让越王杨素给自己盖了一座仁寿宫。杨坚呢就经常住在仁寿宫里，纳享老福了。没有了孤独皇后，杨坚就可以随心所欲了。杨坚就挑选了两个绝色的美女，把这两个美女封为贵人。一个是南陈陈后主陈叔宝的女儿，陈后主这个女儿聪明透顶，生得花容月貌。再说她的父亲是南陈之主，所以她生在锦绣丛中，那真是说不尽的风流。另外一个呢，姓蔡，这个女子也是姿容婉丽，媚态万千。杨坚早就看上这两个美女了，但是孤独皇后活着的时候对他管得太严，他不敢轻易放肆。现在皇后死了，杨坚就无所顾忌了，立刻就把这两个美女安置在自己的身旁。有这两个美女陪伴，杨坚是十分得意。杨坚就跟这两个女子说，朕老了，有了二位爱卿陪伴，朕晚年无忧了。从打这时候开始，他把朝中的事情就交给太子杨广了。这个杨广是个酒色之徒，他呀早就把这两个美女看在自己的眼中了，暗下决心一定在谋夺东宫之前把这两个美女弄到自己的手里。万也没想到自己还没动手呢，让爹先下手了。这个杨广就看出来了父亲宠爱着陈美娘，杨广就千方百计地讨好这位陈美娘。陈美娘喜欢什么，他就给陈美娘买什么，陈美娘爱什么，他就给陈美娘送什么。陈美娘就在开皇天子杨坚面前给太子杨广说了不少的好话。为什么陈后主这个女儿这么办呢？因为陈美娘也不傻呀，老皇上这么大年纪了，自己还很年轻，将来老皇上厌驾了，太子杨广当了皇上，自己呢好有个靠山。可是他不知道这个太子杨广对他根本就没安好心。开皇天子杨坚毕竟是60开外的人了，经不起跟陈美娘还有蔡美人两个年轻的女子朝朝夕夕寻欢作乐。一年多的时间，这位老皇上就一病不起了。仁寿4年，开皇天子杨坚病倒在仁寿宫中，在宫中的大宝殿里养病。他传下旨意，册封陈美娘为宣华夫人，蔡玉珠为荣华夫人，让他们在仁寿宫侍祭。又传下

0: 他旨意命越王杨素跟兵部尚书驸马柳树还有黄门侍郎袁延这三个近臣住在仁寿宫内服侍左右。太子杨广呢在朝廷中管理国家大事，也经常的到仁寿宫来探病问安。没有多少日子，老皇上杨坚的病更重了。这个太子杨广恨不得他爸爸早点死，只要我爸爸一咽气，我就是皇上了。所以杨广担心好事多磨，夜长了梦多呀。他每天都上仁寿宫去，一天好几趟，他就观察动静。这么一来，他跟宣华夫人陈美娘见面的机会就多了。他越看陈美娘，他越觉得这个女子天生的丽质，美貌绝伦，恨不得一下把这个女人搂到自己的怀里呀。这天杨广来了，这位陈夫人呢要更衣出宫，一个人走进内室。杨广一看机会到了，他慢慢的就跟着陈夫人的后面。陈夫人听见脚步声音想回头一看，太子杨广跟进内室，夫人吓坏了。太子，请问您有什么事吗？
1: 哎呦，
0: 我是特意给您来道谢的呀。太子，给我道什么谢呀？夫人呐，你在我父王面前经常给我美言，如此恩德，我焉有不谢之理呀。陈夫人看出杨广的神色不对，一边往后退一边说，太子，长幼有序，男女有别，望太子自爱，请您速速退出去吧。这个杨广不但不走，反而往前逼近。夫人呐，你乃天姿国色，我杨广早有爱慕之心。我父王病体垂危，现在由我来代理朝政，不久父王宴驾，我可是一国之尊呐。夫人，你要是答应我，听我的，到那个时候你我共享荣华富贵，夫人好不好啊？陈夫人把脸往下一沉，太子啊，我已然脱体圣上了，这万万使不得呀。杨广兽性大发，他根本就不约束自己，往前一扑要强行无礼，把陈夫人吓坏了，大叫一声，拼命地往出推。正在这时候，门外有个太监高声喊嚷，圣上有旨，选陈夫人上殿。杨广没有办法，只好往后退，陈夫人前去面君。陈夫人来到大宝殿，在屏风外头定了定神，然后整了整衣服，转过屏风来到杨坚的御榻之前。杨坚呢半躺在御榻之上，他为什么宣陈夫人呢？让陈夫人来给自己喂药。他一看这位陈夫人鬓松发乱，神色惊慌，夫人呐，你这是怎么了？因为何事惊慌啊？没什么没什么。杨坚生气了，把脸往下一沉，到底出了什么事？你要不说实话，立即赐死。陈夫人吓坏了，扑通一声跪下了，万岁，太子他无礼，跟着眼泪就下来了。开皇天子杨坚一听这话，往后边一靠，杨坚就说不出话来了。杨坚这时候想起孤独皇后当初在自己面前夸杨广这么好，杨广那么好，结果自己废长立幼。事到如今，杨坚后悔了，知道自己上了大当了。杨坚不禁仰天长叹，孤独我，孤独我呀。陈夫人只能劝吧，圣上龙体欠安，不要再生气了。这个畜生做出这样的事来，我能不生气吗？啊，你是他的娘啊。

来人呐，宣驸马爷跟元延火速见驾。这位柳尚书跟袁侍郎正在宫中议事呢，内监传出旨意来了，两个人赶紧来到大宝殿面君，跪在了御榻之前。杨坚就跟他们说，快快写诏书速召我儿啊。两个人赶紧回禀圣上，太子就在宫中，我们立刻传谕太子觐见。说完了之后，两个人站起身形就要走。回来，两个人赶紧站住了，是召我儿杨勇，不是杨广。柳驸马跟袁侍郎就愣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难道说老皇上已经多年不见杨勇了，现在想儿子了？要不然就出了什么大事了。杨坚是君，传下旨意，两个人就得办。两个人没办法，只好出来去写诏书。咱们再说杨广，等陈夫人到大宝殿前去见驾，这杨广站在陈夫人内室外头，他就琢磨呀，陈夫人要是到了御榻前把我的事情跟我父亲一说，老皇上要降下罪来，可怎么办呢？张衡，张衡颠颠颠就过来了。这张衡是太子杨广的亲信。太子，请问你有何吩咐？你福儿过来，你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太子杨广要弑父夺权，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太子杨广把自己的亲信张衡叫到面前，张衡啊，你赶紧到大宝殿外探听虚实。是。张衡立刻就去打探，一会儿的功夫他回来了。太子了不得了，天子已然宣柳驸马跟袁侍郎火速觐见了。杨广心说，我父王不宣越王杨素，反而宣柳驸马跟袁侍郎，看起来这事儿要糟啊。就在这时候，奸相宇文化及来了。宇文化及干嘛来了？他常来，一个是跟太子杨广商议事情，另外呢，他看看杨坚的病体如何。太子杨广立刻就把宇文化及拉到密室，两个人坐下了。丞相坏了，什么事儿？杨广就把经过一说。哎呀，你说的这事儿可确实不是小事儿啊，太子啊。柳驸马又是当朝驸马，又是兵部尚书，他兵权在握，他在朝中的威望可挺高啊，跟太子您可不是一条心。一旦圣上向他密授机宜，大局有变，恐怕就没法收拾了。他不会为您出力的呀，您可得想想。就在这时候，脚步声音响，越王杨素跑进来了。太子啊，太子，大事不好了。皇叔，什么事儿？您快说呀。我告诉你，现在柳尚书已然出仁寿宫大门奔长安去了。宇文化及用手一指杨广，太子啊，事情紧急了啊，现在不是太子你能够大权在握，就是圣上说话算话呀。太子，你必须当机立断。杨广明白宇文化及让他干什么，杨广站起来了。好，一不做二不休，咱们就来个先下手为强。来，把张衡给我叫进来。宇文化及出去就把张衡

叫进来了。太子，您有什么事儿？太子杨广就在张衡的耳朵旁边低低的声音说了几句话，谁都听不见。张衡的脸色特别的难看。太子，张衡，我可告诉你，事成之后定有厚报。你放心，我派几个得力之人跟着你一块儿去，事不宜迟，快走。是。张衡立刻就出去了。杨素也明白了。杨素知道张衡干什么去了。杨素就跟杨广说，太子，您马上传一道旨意，派人飞马追赶柳驸马，追上他，就说他趁圣上病危，妄图假传圣旨，拥立废太子杨勇，以这条罪名先把他捉拿入狱，送交大理寺问罪。任少恭这儿咱们同时下手，您把您的亲兵派去，把守宫的卫士全都换下来，把各个宫门路口全都堵住，任何人不准随便出入，谨防走漏消息。对，宇文化及用手一捋胡须，越王千岁说的对呀，太子啊，你可知道现在杨勇早已然被召回长安了，他在长安有他这口气儿，就男爵众望，不除掉杨勇啊是不成的。我们在任少恭下手，那么朝中一些老臣有杨勇在，就会把他抬出来跟我们较量。我看呐，我先动手，我带着人把柳驸马捉住，他身上不是带着老王召见杨勇的诏书吗？捉住柳树，搜出诏书，然后我带着诏书我就走啊，直接奔长安。我就告诉杨勇说皇上想他了，召他到仁寿宫相见，有诏书在，他敢不来吗？太子，我要是把杨勇诓到这儿，那就请您发落了。我可告诉您六个字，是一不做二不休。好，杨广把牙一咬，二位爱卿，你们的计策太高了，但愿苍天助我杨广成功。来，召集行事。这几个人商量好了，杨广跟杨素就去更换宫位，宇文化及赶紧骑着马去追赶柳驸马。咱们单说张衡，带着手下二十多个人，这二十多个人都是杨广的亲信，就直接闯进了大宝殿，把殿内伺候皇上的太监宫女全都叫过来了。张衡把脸往下一沉，我可告诉你们，太子有旨，念你们大家服侍皇爷终日辛劳，让我们来接替你们，你们都去休息吧。因为张衡呢常跟太子杨广来，大家伙都认识他，听他这么一说，巴不得都去休息一会儿，大家全都散了，就剩下陈夫人跟蔡夫人两个人站在屏风的前面。这两个人心里直哆嗦，恐怕生出意外来就没走。张衡走到两位夫人面前，二位夫人，有我在此，请你们回避片刻吧。陈夫人一看这阵势就知道坏了，啊，我们不能走啊，恐怕圣上宣唤。哎，张衡把眼睛一瞪，没理这两个夫人，冲着手下人说，你们把这二位夫人送出殿去。是，这些人就往出轰这陈夫人蔡夫人。这两位夫人都是懦弱女子，张衡这么一逼，两位夫人又怕惊动老皇上，只好流着眼泪离开了皇上的寝殿。这时候呢，杨坚正在屏风后头昏昏沉沉，因为他刚才传下口旨，让柳驸马拿着诏书去召自己的大儿子杨勇。

躺在这玉榻上呢，左等不见回音，右等也不见回音。杨坚又急又气，慢慢的糊了糊涂，他昏昏沉沉就睡着了。一会儿的功夫，老皇上醒了，用手敲了敲玉榻：“用儿啊，我不该听你妈的话废了你呀，我对不起你呀，勇儿啊，我对不起你呀。”说完了之后昏昏沉沉又睡着了。张衡在外边听得清清楚楚，他一看所有皇上近前的进士宫女全都走了，在外边就是自己手下的人了。他跟着转过屏风就走进玉榻前。这时候开皇天子又说出话来了：“勇儿啊，我对不起你呀。”外边张衡手下的人就听不见开皇天子杨坚说话了，紧跟着就听见撕人肺腑的一声惨叫，噗，一大块一大块的血迹就溅在了屏风的帷幕之上。一会儿的功夫，张衡又打屏风里边走出来了。这些太子的进士全都明白大事办完了，谁也不敢说话，就留下几个人封锁殿门，其余的人跟着张衡走出了大宝殿。张衡出来一看，蔡夫人跟陈夫人还在这站着呢，因为这姐俩不放心呢，就在这大殿之外头守候着。张衡出来瞧了瞧这两个人，我说：“你们二位夫人还在这傻守着干什么？刚才我们来的时候，老皇爷早已人归天了。”开皇天子在位是24年呢，为治国安邦创立的隋朝，没想到到了晚年就惨死在这帮祸国殃民的国贼之手。杨坚驾崩了，张衡赶紧来找太子杨广，杨广跟杨素一听非常高兴，东宫卫士呢就把这仁寿宫所有的门封锁严了。长安城可还不知道这个凶信呢。这时候宇文化及已然捉住了柳驸马，带着他快马飞驰京城，就把这柳驸马送到大理寺看押起来。宇文化及又从柳驸马身上搜出来召见杨勇的诏书，去找这杨勇。杨勇一看信以为真，就跟着宇文化及骑着马来到了仁寿宫。这个杨广呢就在仁寿宫的一间偏殿里准备着一桌丰丰盛盛的酒宴。杨广得报杨勇到了，马上出去迎接：“小弟拜见兄长。”高高兴兴搀着杨勇来到殿中，让哥哥在上座。杨勇一看心里就嘀咕呀：“我这个兄弟欺瞒父王母后谋夺了我的东宫之位，他心狠手黑，从来也没对我这么亲热过呀。”杨勇就琢磨，不知道杨广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是不是事情有变呢？杨勇想到这儿，他就拿话探着杨广：“太子，听说父王病危，召我觐见，兄弟你摆宴款待于我，这又是什么用意呢？”哎呀，杨广是满脸堆欢：“大哥呀，我摆上酒宴是给您道喜呀。兄弟，父王病重，我身为长子不能在床前守候，真是悲痛以及，我又有什么喜事啊？大哥，您是不知道，父王在病危之中梦见神灵相告，费力之事是有愧于兄长您的，所以遭到了上天的谴责。现在父王明白了，要恢复兄长您的东宫之位，这才找兄长到玉榻前相见。”杨勇一听是半信半疑呀：“兄弟，

0: 你这话是真的？
1: 哥哥，我要有半点虚言，天诛地灭！
0: 哎呀哎呀，严重了。
1: 杨勇一听杨广起这么大的事，他就有点相信了。杨广又跟杨勇说，
0: 哥哥，
1: 父王龙体危在旦夕，您可要做好准备，要随时登基。到那个时候，您是我们大隋的第二个皇帝了，还望您原谅小弟以往的过失，我要弃旧图新，忠心辅保哥哥稳坐龙庭。
0: 兄弟，你这话就见外了，
1: 你我是一母所生，我继位之后还要仰仗兄弟你的辅佐呢。好，哥哥，我敬你一杯酒。
0: 杨广给他哥哥斟了一杯酒，往上一举，
1: 哥哥，我的忠心赤诚尽在此杯。杨勇就端起酒杯来了。
0: 弟弟呀，望你我二人同心同德，为大隋上对苍天，下对黎民，我杨勇如负先宗，如负万民，如负兄弟，将死无葬身之地。
1: 说完了之后，这位杨勇一饮而尽。可他没想到啊，他喝的是一杯鸩酒。没有多大的功夫，这毒性发作，杨勇腹痛难忍，汗流满面，明白了，晚了。
0: 杨广啊，你给我喝的是什么酒？
1: 杨勇，我给你喝的是归天酒。
0: 狠心的贼子！
1: 杨勇再也说不出话来了，疼得他在地上乱滚。虽然是骂，但是声音是越来越小，最后躺在地上，眼中含泪，强挣扎着喊了一句：“
0: 父王啊，你救救孩儿吧！”
1: 跟着七窍流血，气绝身亡了。杨广一看杨勇死了，赶紧命人把他的尸体就埋在仁寿宫内。这时候张衡来了，太子，所有的事情我都给您办完了，办的是干净利落。先王用过的玉榻屏风已然焚毁了，大宝殿内洒扫干净，一切都遮掩妥当。
0: 好，来呀，伺候着。
1: 有人伺候杨广，头戴孝帽，身穿孝袍，带着亲水人直奔大宝殿。他是走一路哭一路啊。到了殿中，跪倒在父亲的子宫之前，是放声痛哭。天子的棺材就叫子宫了，要是一般人呢，只能说是灵前痛哭。大家就把杨广搀扶出殿，让他到侧殿休息。宇文化及站在杨广面前，
0: 太子，
1: 先君未发丧，杨勇又暴亡了，恐怕朝中老臣不服，我看登基之时要让王公大臣在诏书上签名啊。杨素点了点头，丞相说的太对了，
0: 朝中不可一日无君呐，登基之事不可一迟，明天是吉日，这样，明日午时在长安城举行登基大典，太子，请你传旨，
1: 现在马上在子宫前举哀发丧，让仁寿宫内所有的朝臣返回京师。
0: 好。
1: 二位爱卿，你们想的太周到了，马上去办吧。这样杨广就传下旨意，举哀发丧，准备登基大典。咱们再说宣华夫人、荣华夫人两个人琢磨呀，刚才张衡进殿一会儿的功夫，开皇天子就不明不白的暴亡了，没错了，这准是太子杨广策动的事变，弑父夺权呐！这两位夫人一个个。

得浑身颤抖。宣华夫人陈美娘就更害怕了，刚才太子对自己无礼，自己却禀报了老皇上，这太子能不报复吗？眼看大祸临头，这位陈夫人坐在屋中只剩下流眼泪了。就在这时候，一个太监捧着一个金盒子走进宫中。娘娘，东宫爷赐您一物，藏在盒中，请娘娘开启。陈夫人接过金盒一看，外边贴着黄纸的封条，在封条盒口的地方有太子杨广的署名亲笔写的封字。陈夫人这心砰砰砰的跳啊，总管，莫非说太子赐死内藏鸩毒吗？哎呦，娘娘，这奴才可不知道，请娘娘开启，便知分晓。这陈夫人更加怀疑，两只手哆了哆嗦，不敢开这盒子呀。两旁边伺候陈夫人的宫女儿全都流下眼泪了。这太监就催呀，请娘娘开盒，奴才也好回去复命。陈夫人一狠心，老皇上已然厌驾了，太子记恨我，得了，晚死不如早死，我不如现在跟着老皇去吧。想到这儿，陈夫人擦了擦眼泪，就把黄封条给扯开了，把盒子轻轻打开。陈夫人可傻了，里边不是鸩毒，而是用五色的彩绸扎成了一个同心结。这些宫女一看全都笑了，都明白呀，恭喜娘娘，您是转祸为福啊。陈夫人明白了，这是太子杨广不忘前情赠送这个同心结。可是陈夫人心中闷闷不乐，自己是老皇上的娘娘啊，怎么接呢？坐在床上说不出话来了。这太监明白，太监过来就催呀，宫女也过来劝呢，娘娘您收下吧，不然的话龙颜震怒，怪罪下来，娘娘您难逃杀身之祸呀，我们也吃罪不起。陈夫人没有办法，只好忍泪含羞接过盒子，放在案子上拜了几拜，然后取出了同心结。太监才捧着空盒子回去面见杨广复命。当天晚上，这太子杨广就来到陈夫人寝宫，陈夫人没有办法，含泪接驾吧。杨广在宫中住了一宿，杨广到底把陈夫人算计到手了，如愿以偿了。那位蔡夫人当然也逃不出杨广的魔掌。后来陈夫人陪着昏君杨广过了一年多，含恨死去了，这是后话，咱们暂时放下，先不提。咱们回头再说昌平王邱瑞。他一清早来到朝房，一看没人，老太监就一五一十的把杨广的所作所为跟昌平王邱瑞说了。这个老太监叫张苍，在周朝的时候就是内廷的总管。杨戬登基之后，看他忠实能干，就把他留下了。那么说，杨广办事办得这么机密，为什么张苍会知道？俗话说得好，没有不透风的篱笆。这些坏事也是通过东宫的内侍传出去的，一传十，十传百，许多王公大臣、内侍、近臣全都知道了。张苍是宫中的四司八处都总管，当然知道更多了。老王爷昌平王邱瑞听了张苍的话，难过的是捶胸顿足。张苍反而得劝老王爷。昌平王邱瑞定了定神，流着眼泪，哎，没想到我主万岁落得这样的下场啊。张苍说话了，老爷子，咱们爷儿俩的感情可不错。

0: 我才把事儿告诉您。您呐，就当作不知道有这么档子事儿。您先回府听人再说吧。今天午时，这个杨广就要登基了。我劝您，您觉得这个昏君能保您就保，不可保，老爷子，您这么大岁数了，您把王府大门一关，您静静的养老精神，别跟他怄气了。昌平王邱瑞点了点头，杨广要登基了。忠孝王武建章金殿骂君，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隋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欺负我陆离斯的，就是欺负我陆离斯。既然嘴贱，拖出去，掌柜。好好洗洗嘴吧，拖走。哎呀，陆总，我不是故意的。陆大小姐，我已经把苏锦年那个贱人开除了，你就高抬贵手，大人不计小人过。哎呦，这么愧疚啊？那你跟他一起走吧。没事吧？他们也没打你。
1: 我们俩就这样，我习惯了。
0: 明天。

0: 少爷，问我什么事啊？切，
1: 拿过来。
2: 哎，你明抢是吧？
0: 妈，这是我哥送我的结婚礼物，你们想干什么？
2: 到现在还哥哥哥哥的，你什么穷亲戚，能买1000多万的房子？不要以为陆总今天多看你一眼，你就能攀上陆家。小心偷鸡不成蚀把米，这上面写了我儿子的，那这房子就是我儿子的呀。你不就是出了点钱吗？再说了，要不是因为你得罪了陆家，那我们犯得着为了成你的前途卖个房子给陆大小姐买生日礼物啊？还不都是因为你呀？啊，
0: 就为了充面子买礼物，这是没了房子我们以后住哪儿啊？
2: 没有房子就是这了，你以为我们要你干嘛？小事都不会照顾考虑。
0: 小姐
2: 就是敬酒不吃罚酒。
3: 哟，回来了。
0: 沈姐，你快劝劝妈，妈她想把房子给卖了。
4: 妈，最新消息，陆氏集团陆总要给我投资30亿。
2: 天哪，
5: 太好了，有了陆氏集团的投资，那陈经理以后就不用那么辛苦了，我们家也会越来越好的。
4: 我们家越来越好

0: 是谁啊？
1: 介绍一下，
2: 陆氏集团大小姐
3: 陆若儿。
0: 陈显哥哥，你们家的人也太心善了吧，他一个保姆都敢这么凶。
4: 浑身穷酸气，当然是保姆。花花姐，还是你这样的才适合当我嫂子。哥，还不赶紧跟他离婚。
0: 陈显，你要跟我离婚？
2: 为什么不能？人家是堂堂千金大小姐，随便一个投资人一句话就行。你一个销售也不想让我过不上好生活。
0: 如果我说我想呢？你说过你不在乎这些的，只要我们互相扶持就能闯出一片天。你说过你会一直爱我的。
2: 哎呀，要不是因为你是销售能够带钱，你约会薰之浑身痛痛苦了，根本就配不上。我劝你不如早点同意了，我们家或许还能多给你点补偿。
0: 陈姐，快点，宝宝呀都被这里的空气都快熏吐了。陈姐，我原本以为你虽然出身平凡，但却正直善良，所以我放弃一切跟你出来打拼。到头来，我就是被你这副皮囊给骗了。我这是瞎了眼才看上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你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上他亲啊！

0: 最后在奉劝你一句，我爸只有一个女儿，你别被人骗了，他只会一场空。
1: 啊，等等，你走可以，离婚也可以，但是我们家东西一样都不能带走。你家这个房子，这些名贵的衣服、昂贵的饰品，都给我留下。
2: 你们算什么东西？你敢欺负我妹妹？
3: 你什么人？胆敢擅闯我家！我可是陆氏集团的女婿。哎，
4: 谁？你干嘛叫我儿子？
2: 婚都离了，算什么陆氏女婿？
0: 是你哥哥，没事吧？三哥，我自己来处理。你不是要算账吗？那我们就好好算算。这个戒指，9.9块买的，耳环，是你送给高。

0: 强老婆的礼物的赠品，我原本以为这些东西很珍贵，但现在看比这些东西更廉价的是你这次。
1: 话说的挺好听的，还不是本钱。
2: 你不看你自己身份，这些奢侈品你配不配？
3: 苏总是钱财肉分子，看来苏氏的那些蝇头小利在你眼中也算不上。
1: 你什么身份？
4: 有什么资格这么跟我说话？
5: 三哥，他是我男朋友，你怎么能这样对他呢？
2: 三哥，
1: 三少，有眼不识泰山，别跟我计较啊。
6: 王某，继续。
0: 你身上这件西装，是我花了一年的工钱给你买的，就是为了让你去参加上流社会的宴会。还有这件 T 恤，半年工资，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哦，对了，还有这块表，僵尸单段纯饰系列，价值数百万，还给我。
1: 喂，送出去的礼物男二收回的，又不值几个钱，这么抠门，我说你丢人。
0: 这些资料是我做了三年的销售，替你跑业务、打探消息得到的重要人员名单。我为了让你的公司早日上市，我做兼职，做到凌晨三点。
1: 这些不还是你自愿的？再说了，我过得好，你不能跟人沾光。
0: 是我自愿的，你说的对。
1: 罗一根，
7: 完了，
2: 下去
0: 那我们两清了。
3: 我妹妹人美心善，不与你计较，但你却对她无故殴打、精神暴力以及婚后出轨，我们会出示伤情鉴定以及证据。你需要赔偿我妹妹医疗费、精神损失费、误工费400万元整。
1: 你这抢去得了？
3: 苏总，你可以选择公了或者私了，当然也可以起诉，但还没人能告赢过我陆家。
1: 私了，
3: 上。
5: 这不愧是首富千金盛宴啊，这整的太气派了。
8: 我听说啊，陆小姐订的生日宴至少是这家酒店铂金会员才能订啊，那可要消费百万起啊。
5: 啥？吃个饭花100万啊？
8: 根本不是我们这普通人能订的。
5: 那是。
8: 华姐，你今天真漂亮，这么多首饰戴在你身上，显得你整个人都在发光呢。
9: 算你嘴甜，送你了。
2: 我今天准备给你出什么礼物？接在陆总面前。
9: 陈锦哥哥，就算你什么都不送，我也会替你在大哥面前美言的呀。
1: 哎，对不起，今天整栋酒店为陆大小姐过生日，你不能进。
8: 哟，这不是传说中陆总的妹妹陆大小姐吗？
1: 对不起，还请您见谅。
5: 你什么眼神啊？真正的陆大小姐在这儿呢，发什么神？
1: 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陆氏集团的云岚酒店，还敢冒充陆氏大小姐，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9: 算了，让他进来吧。这是我生日宴的邀请函，全英文的，你要是看不懂呢，就让那边的侍者带你进去。
8: 是你聪明，这土包子真的信了。
5: 你信吗？
9: 陆萌萌，你疯了！
10: 一张酒店的菜单就要糊弄我？你真当我是聪
9: 明？来人，把这个假冒陆家千金的人给我赶出去！
11: 请你出去。
10: 你怎么知道我就不是陆家大小姐？
8: 笑死个人！你个破销售，说自己是陆家千金，还愣着干什么？把他赶出去！
1: 仗着自己跟陆总发生过几次关系，就敢来这儿。

0: 成这样，是想借陆大小姐生日宴来碰碰运气是吗？
1: 这位小姐，我们这里可不是你攀高枝钓凯子的地方，如果还不懂，别怪我不客气。
2: 你瞅瞅，穿的这个骚样干什么呀？真当陆少能看上你？劝你啊，赶紧滚，别回头被人丢出去，闹了个没理。
3: 我才不会被丢出去，因为这是我的生日宴啊。
1: 你可销售也会在我们酒店举办生日宴？我们这里的宴会厅百万起订，就你这样的，连我们一张椅子都订不起。
3: 我不但要订，我还要订这里的顶楼。
2: 什么顶楼？那可是陆离斯陆总专属宴会厅，你也订不起？那不是白日做梦睡醒了，在这里碰到这种真是晦气，还不赶得走。
4: 住手！
5: 陆小姐，请给我这边上顶。
2: 什么？你让他上顶楼？
6: 陆光光，
2: 你怎么这么贱啊？这一会儿功夫你就勾搭着酒店经理，配合你演这出戏。哎，怎么打人啊你？
3: 嘴巴给我放干净一点，全家人一个德行。
2: 贱人竟然打我！陆二姐，你是陆家大小姐，你赶紧把他赶出去，免得脏了你的地方。
1: 就是啊，经理，这位陆二小姐才是陆家大小姐，干嘛邀请这么一个穷鬼啊？
4: 闭嘴！陆总邀请的就是这位大小姐。
2: 有没有搞错呀？我才是陆家大小姐。
6: 她就是打着陆家大小的名号进来混吃混喝，
2: 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够混进来参加我的生日宴。来人，把她给我赶出去！
0: 我劝你呢，还是赶紧求饶吧。陆氏集团跟你，那可是云泥之别。今天你惹了陆氏集团，我看你也别在云城混下去了。
3: 也不知道混不下去的是谁。
1: 是。
3: 这可是你先动的手。
2: 随便丢人了，你这个泼货！你。
6: 他该不会以为勾搭上经理就能上顶楼了吧？
0: 妈，你别说，他刚才演的还真像怎么回事。
2: 酒店的一个包厢的顶级，更何况是顶楼宴会厅了，开什么玩笑！我还没上去呢，他为什么能上去？是不是给他什么后门？
3: 让他们进来吧，不过呢要付出一点代价。苏晨起，今晚的好戏才刚刚开始呢。
2: 你说那个经理也太黑心上个电梯花到这么多钱吗？这下可好，把咱们这点值钱的玩意儿全给花了干净了，怎么有脸进去？
0: 花钱就算，我去！
6: 陆二姐送我的礼物都被拿走了，
2: 那可是我收过最贵的礼物。
7: 好了，今天是我生日，送我礼物的大有人在，大不了到时候随便挑呗。
3: 陆萌萌那个贱人，居然联合酒店的人跟我搭坑，等我哥哥来，我一定被放过他。
7: 跟我进去。
2: 我宣布，首富千金陆小姐的生日宴会现在开始。
0: 听到大家对你的议论了吗？这种地方根本不是一种垃圾来得及。我劝你啊，早点滚出去，免得丢人。
3: 你确定他们是在议论我吗？毕竟我可没有见过打扮这么朴素的千金。
2: 陆大小姐，你不带饰品是因为不喜欢吗？
7: 陆萌萌，来人，把他给我扔出去。
0: 来，来人。
8: 贺礼到，云城陈家大少爷送陆大小姐满钻钻石项链一条，钻石耳环一对，钻石手链一条，钻石戒指两对。
6: 这么多钻石，已经都价值数十万。陆二姐，他们送你礼物好贵重啊。
8: 云城刘家大少爷送陆大小姐爱马仕包包一对，礼服两件。
6: 哇，这是 是雷格的礼服，用了3年才出进一件新款，陆二姐一下给我了2件，你好幸福啊。
9: 祝陆大小姐生日快乐。
7: 谢谢大家。
10: 某些人表面看起来无动于衷，
11: 内心嫉妒的发狂，恨不得这些东西都是自己的吧。
10: 这些东西对我来说不值一提，倒是有些人眼光特殊，把这些当成宝贝。
6: 陆二姐的朋友都是出身名门，送的东西都是非富即贵，
11: 我劝你还是早点滚出去，免得陆家四位少爷的礼物送来闹出痛哭流涕。
10: 我的礼物远比这些要珍贵。
0: 你连这些礼物都拿不出来，还在这分什么呀？陆嬷嬷，今天就给你开开眼，让你看看什么才真正奇珍。陆二小姐，我遍寻天南海北为您寻得一件极其罕世珍宝，送给您。
8: 云城苏轼苏成景送陆大小姐一品夜明珠一枚。
6: 好美的夜明珠啊，这难道就传说中4000年前各国诸侯竞相争抢那枚绝世夜明珠？
1: 传闻当年的第一美人就是得了这颗夜明珠，变得越来越美丽，被皇帝看中，封为皇后，自此荣宠不衰。
0: 正是，
12: 没想到苏家名声不显，底蕴如此深厚，
1: 能被陆大小姐看中，真是这小子福气啊。嗯，
10: 奇怪，传闻中那颗夜明珠不是在大哥的收藏柜里吗？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7: 叶哥哥，你放心，明天的投资宴，你一定会成为全场的焦点。
6: 大家快看，
11: 有个土包子正盯着陆二姐的礼物，卡不得眨眼的。
0: 陆嬷嬷，给你个机会，你要是真能把那夜明珠夸出花来，我们赏脸，让你多看几眼。
10: 我之所以观察这颗珠子，那是因为它是假的。
6: 你懂什么是夜明珠吗？土包子，竟在这胡言乱语！这可是我哥哥花1000万买的，你一个穷鬼，不要给你点颜色就来燃起步来。
10: 真正的夜明珠，翠绿如墨，色彩均匀，而且入手冰凉。而这颗，颜色不均，还带有异味。你们几个，该不是明知故犯，拿一个假的东西来糊弄我们的陆大小姐？
7: 怎么回事？
13: 就明明摆着瞎猫碰见死耗子，
10: 看你妈我的。
11: 哎呦，这么贵重的东西
10: 你怎么没拿稳啊？
0: 好，陆嬷嬷，你打碎了我送给陆大小的眼睛，这个礼物价值8000万。
10: 起床。
0: 来人，
12: 住手。孙大管家可是陆总的亲信，他来了，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就完了。
14: 是啊，
15: 小的携4位少爷的贺礼前来为大小姐祝贺。
8: 陆若白、宋妹妹限量款跑车各10辆，祝温美天天开心。
6: 法拉利、劳斯莱斯、玛莎拉蒂，这都是限量款，每一辆都价值上千万。

0: 陆大小姐，您可算来了！就这个女人，摔毁了我给陆千金送的礼物，价值上千万，而且还拒不赔偿，还对几位世家公子出言不逊。我看呀，您可得好好教训教训她。
1: 那颗夜明珠本来就是假的，真的那一颗早就被我哥给拍走了。
0: 你看，这会儿了还冒充陆大小姐呢？我看你这是活腻歪了。
2: 胆敢对陆大小姐不敬，我看你才是活腻歪了。
3: 怎么样？你完蛋了吧？哈哈，不，孙大管家，你打我？
4: 错了是他。
5: 这颗假的夜明珠，砸了就砸了。陆家大小姐才不稀罕这种破烂玩意儿。
4: 什么？陆某公居然是陆大小姐？
6: 陆离斯李道。
4: 哎，你说这陆家前三个少爷都送了那么贵重的东西？
6: 那这陆家大少爷岂不送更贵？
7: 陆离斯送大小姐方圆娱乐独家控股权一份。哇，这可是陆氏集团旗下的影视公司，那半个娱乐圈的艺人都归这方圆娱乐。这么说的话，
8: 没有了这个股份，我儿媳妇岂不是富娱乐的老板了吗？
9: 那以后追星岂不是想健身就健身？
10: 演唱会。
11: 陆离斯送爱马仕设计团队一支。
12: 陆总居然为陆大小姐花了整支设计团队，
13: 那以后不只是市面上的品牌，陆大小姐的包包、香水、衣服，都是独立大牌设计。
12: 好好的陆大小姐，我岂不是也能穿上这件？哎呦妈的，
13: 这么多东西，那得多少钱呢？5000万！
12: 可亿！
13: 妈，这等我。
14: 娶了陆二之后，哪个还没你那一份呀？我呢，都有。
15: 大小姐，这些礼物都是我们奉陆总之命给您送来的，还望您笑纳。
14: 谢谢你们了，礼物我就都收下了。
16: 什么？陆某某是陆大小姐？
14: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还敢冒充我？我才是陆家大小姐，他就是个冒牌货。
16: 我就说嘛，攀了多少客，素的穷鬼，怎么可能是陆大小姐？哎，陆儿啊，好好收拾收拾她。孙管家，这么大事情你都能搞出来，连真正的陆大小姐分不清。我是陆家大小姐，那些礼物都是我哥哥送给我的。
14: 你是个屁！你就是看不得陆二姐和她大哥感情好，大哥送她那么多礼物，你想占为己有吧？
15: 我哥当然疼我了呀。
14: 妍妍，只要你好好替我办事，
16: 我就说嘛，攀了多少客，素的穷鬼，怎么可能是陆大小姐？哎，陆儿啊，好好收拾收拾她。
14: 孙管家，这么大事情你都能搞出来，连真正的陆大小姐分不清。
16: 我是陆家大小姐，那些礼物都是我哥哥送给我的。
14: 你是个屁！你就是看不得陆二姐和她大哥感情好。
12: 大哥送他那么多礼物，你想占为己有吧？
14: 我哥当然疼我了呀，妍妍，只要你好好替我办事，我自然不会亏待你。
12: 大姐，你真好，
14: 我大哥他马上就到，等他到了，我看你怎么收场。
12: 陆萌萌，你也不怕把牛皮吹破？我一看一会儿陆大少来了，你怎么收场？
14: 来人，
12: 把他给我教训，压下去。
14: 孙管家，你是我哥的亲信。
17: 你打电话给他求证，我说的都是真的。你还忍着自信？怎么着？你还憋着什么后招啊？
12: 那你忘了，真的有陆总给他做靠山？啊，对对对对对。孙管家，你可千万别被他给骗了，他跟陆总嘛是那种关系。
14: 孙管家，你还愣着干什么呢？
12: 贱人，你冒充大小姐也就算了，还害我得罪了真的大小姐。陆萌萌。
14: 你就认命吧，陆二才是真正的守护女儿，你山鸡就是山鸡，再装呢，也别不能放过。还说什么我哥一会儿就来，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来，我看你先叫两滴滴，搞清楚自己的定位。你打我？
16: 打你就打你，那要挑日子嘛。
14: 陆大小姐堂堂正正站在这儿呢，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说话？
15: 萌萌，我知道，你因为陈锦哥哥的事情对我心存不满，
0: 事到如今，你还想冒充我的身份来领取这些礼物？你就这么在乎这些东西吗？
1: 这些礼物是陆总送给陆二姐的，到时候陆总怪罪下来，你承受得起吗？
2: 他就是个没脑子的穷鬼，怕是从小就没见过这么多好东西，现在一听说是送给陆小姐的，那可不就屁颠屁颠一股脑全收了吗？
3: 大胆你个贱人，还不赶紧跪下来给他道歉！
0: 我是陆家大小姐，你确定要我给他跪下？
4: 大哥，谢谢你给我准备的生日宴。
5: 我什么时候给你准备的生日宴？
0: 大哥，别不好意思嘛，啊，那些不是你送给我的礼物吗？
2: 是啊，陆总，您。

0: 真是大手笔啊，
1: 对你妹妹可真好。
2: 陆二姐，你和你哥的感情好让人羡慕啊，我也想要有这样的哥哥。
3: 大哥，本来呢今天的生日宴还是很圆满的，但是啊还是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哦，
4: 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3: 那就是那个贱人，他砸了你送给我的礼物。嗯，
5: 陆总啊，正准备收拾那个贱人。
6: 收拾他？
5: 没错，就是他，就是他假冒陆大小姐，把礼物都收了，被我们拆穿之后呢，恼羞成怒，把礼物都给砸了。
0: 就像她这种不识抬举的女人，那就应该让她为她的鲁莽和无知付出代价。
7: 你们
6: 想让她付出什么代价？
8: 陈姐，看看，现在正是收拾陆总的好时候，只要你向我大哥先生收拾他的方法，没准他一高兴就会在投资业上给你加大投资的。
9: 我也这么想的，保证着他们。
8: 快去吧，
5: 陆总，我有办法。
9: 成功。
6: 我，你有什么办法？
5: 让他跪下磕头认错，磕到他头皮流血、筋疲力尽，然后我们再有人把他手、把他脚全部打断，丢出去。您不满意的话，这样，让您的保镖扇他巴掌。女人嘛，最重视自己那张脸。陆某某，我告诉你，我看你脸红了，你也怎么出去蹦跶？
6: 好，好，好的很。
10: 来人，听到没？就按他说的去做。
5: 陆某，我告诉你，你脸被毁了，你今天还能不能健全的从这儿出去，还是个问题呢。
10: 大爷，
5: 你完蛋了。
11: 谁完蛋还不一定吧？
6: 你什么意思？
5: 哎，你们干嘛？哎，不是，哎，我
0: 你玩的，啊、别打我儿子呀！你有啥做人了？
5: 陆总，他晕了。
6: 真便宜，拖出去！
3: 大哥，他是我男朋友，你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原谅他呀？
5: 滚！拉走！
3: 大哥，陆某某，今天这个仇我一定会报的！放开我！放开我！
10: 陆总，我知道错了，我都是被那贱人一家给蒙蔽了，我不知道陆萌萌是大小姐啊。
6: 好一个不知道，要是我不来，我的妹妹是不是要被你们给打断腿拖出去？
10: 就是再借我800个胆子我也不敢啊。陆总，大小姐呢，萌萌知道错了，您就原谅我这一次吧。看在我这么多年为陆家兢兢业业的份上，您原谅我吧。
11: 你仗着陆氏的名声在外面行凶，你觉得我会原谅你吗？大哥，把他开除算了。啊，
6: 都听你的。
10: 陆总，陆总。
11: 大哥，刚刚他们诬陷我，然后我一时情急就，我不是故意的。
6: 你没事就好，就破碗一点，也不值什么钱，会不会有更好的？走，跟他去挑。
11: 大哥，你要带我看什么？
6: 来，
11: 三哥、二哥、四哥，哇，好漂亮啊！
12: 这车世界上仅此一辆吧，在灯光下闪闪发光，今晚做梦的素材都有了。
13: 陆总对妹妹真的是又细心又用心，真的好羡慕啊！我也想有一个这样的哥哥。
11: 太喜欢了，谢谢大哥。
14: 喜欢就好，这可是大哥花费巨资从瑞士给他空运过来。
15: 大哥，我太爱你了。啊。
14: 只喜欢大哥，不喜欢我啊！看看，
11: 四哥，这么多钻石，足足有100克拉了吧？
14: 这是120克拉的粉钻，世界独一无二，送给我的小公主。
16: 还有我呢，我呢没什么好送的，就把文三股份都转给你了。
12: 天哪，陆氏三少的股份，那陆大小姐岂不就是陆氏最大的股东了吗？
14: 对啊，以后我们四个尽全力为陆小姐打工。
12: 二哥我呢可能就比较俗气了。黄金万两。

0: 是挺俗的哈，
1: 俗。
2: 谢谢大哥、二哥、三哥、四哥。
3: 哎，妹妹还不够呢，
4: 这些年呢，我们要把亏欠你的全部补回来。
3: 这套庄园呢，左边是游乐园，右边是电影院，楼下还是云城最大的森林公园。我们几个呢，还空运了各种珍稀的花草树木，希望妹妹心想事成，
0: 福寿康宁。
5: 哎，小公主，今年的生日愿望是什么？
6: 我的生日愿望是，希望各位都能像往常一样陪我回家。
7: 哎，我先，我来。
8: 我举报，大哥今天早上又碰了苏哥，不能让他送。
9: 这个陆明光到底什么来着？
10: 每次让陆总这么耽误他，
11: 难道他真是陆大小姐？
12: 不可能。
13: 不可能，我爸只有我这么一个女儿，他给我准备了接风宴呢。
10: 有什么？
9: 陆蒙不是陆家千金，
10: 那陆体上隐藏什么呀？
13: 哎，我记得你说过陆蒙蒙在勾引我大哥，或许他使用了一些龌龊的手段，也说不定。
10: 这个贱人，要不是他，他家也不会得罪陆总。
13: 陈景哥哥，先别着急。我大哥他既然还给你投资，就说明他还看中你。等到时候你成了他的合作伙伴，这手足和衣服孰重孰轻，他还是分得清的。到时候啊，这个陆萌萌，还不是你想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的。
9: 你说的对，明天投资宴，我一定一举成功。哎呀，
11: 我这哥哥伤得这么重，明天怎么参加投资宴啊？会不会留疤啊？
13: 对呀，就得先把脸上的伤给消了。等明天投资宴结束，我带陈姐哥哥去找我二哥，他一定能治好他的。
11: 真的？
13: 这不行。
11: 妈，陆二姐二哥可是世界上最好的医生，要是他治不好的话，就没人能治得好了。
13: 那是，我二哥最疼我了，陈姐哥一定不会有事的。
4: 什么？你居然还要给那臭小子投资？
13: 嘘，大哥你小点声，别把其他哥哥吵醒了。
4: 你是不是对他还不死心？
13: 怎么可能，他那么欺负我。只是我今天才发现，有些人啊，单给他一点教训那是远远不够的。你要是不把他挂在墙上，他还是会四墙联络。所以呢，我决定等明天的投资宴上给他好好的长个记性。
4: 嗯，这才是我们陆家的人。
13: 哦，对了，那个陆洛儿，这是……
4: 哦，爸爸带回来的，你把她当成陆家养女就成。对了，你明天不是还有投资宴吗？哥哥还有事情，出去一下，早点休息。
11: 哎，哥，那边怎么有张桌子？上面放什么呀？
13: 那呀是签约台，这是投资宴的重头戏。
14: 那是我的呀，陆氏集团的签约合同，只有获得陆氏投资的人才有机会上台签约。
11: 那边怎么有个立起来的合同？
14: 那个是陆氏价值30亿，是陆氏集团最高规模的投资，而我作为今晚晚宴唯一被内定的签约人选，那份合同费口出。
15: 副总，久仰大名啊，今天这投资宴你可是主角啊。
16: 哎，苏总，我们听说你可是得到了陆离斯陆总的情况，您要是飞黄腾达了可不能忘了。
15: 二位谬赞，我只是运气好。二位是我前辈，以后还是要仰仗大家。来来来，进来一杯。
10: 陆萌萌他怎么了
15: 啊？二位收拾一下。
9: 站住，站住。
11: 我来参加投资宴啊，要不然怎么看你痛哭流涕的样子？
15: 我马上要拿到陆氏的合同了，
9: 马上就是这云城的商业新贵，就凭你想对付我？
11: 我看啊，他就是在撑面子，知道哥哥你要和陆总合作后八成是后悔了，混进来想求你回心转意呢。
13: 我求他回心转意？

0: 我们还是自求多福吧。
1: 站住，跟我哥闹这儿来，也不嫌丢人。我都有陆二这样的天仙在眼前了，你觉得我还看上你这种小阿西啊？你还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呢。等我今天拿到陆氏投资，我就是云城人人仰望的存在，而你就是个小垃圾。你跟我之间距离也会越来越大。
0: 那就拭目以待了。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从云端跌进泥里的。
2: 还妄想得到陆氏的投资，我告诉你，只有我在，你就不可能。
3: 行，
4: 这一巴掌我记下了，我一定让你百倍奉还。
2: 你连踏入这投资业的资格都没有，还妄想阻止陈景哥哥拿到投资，真是白日做梦呀！
3: 哪来的阿猫阿狗啊，敢在这里大放厥词？陆总可是陆总钦点的私人对象。
2: 就凭你一句话，能改变什么？<笑>
5: 看我知道你，昨日冒充陆大小姐的平民销售，大闹陆家小姐的容颜，难怪苏总把你扫地出门。像你这种女人，只会小偷小摸，没有丝毫教养。你根本配不上我。<笑>
2: 二位，这个女人是我的前妻，今天不是踩她，就混了。扰了二位雅兴，马上就把她赶出去。
0: 不想死的话，现在给我滚出去！
2: 上我滚，你配吗？我不够格，我马上拿到陆氏的签约合同，我就是云城人人仰望存在，商业新贵。
0: 我不够格，
2: 我哥可是陆离斯钦点的合作对象，有什么资格说他不够格？
5: 你们在干什么？林经理，让你见小了。
6: 我们这边出现一个小丑。
0: 正准备把他赶出去，小丑，一个出言无状、丑态露出的小丑。<笑>
2: 对对对，他不仅不把我楼上的人理，而且扬言要把陆总的投资给毁了。
6: 敢在陆家的地盘上闹事儿，胆子不小啊！
0: 林助理，你敢动我吗？
7: 闭嘴！林助理也是你这种脏恶臭的人能直呼的吗？
2: 你看你妈林助理心是什么样的？
7: 我本来说，就把你赶出去，现在林助理来了，定要把你狠狠地教训。
2: 像这种不知廉耻的女人，就应该为她的言行负责。<笑>
7: 为了一个不该宵小的男人私闯情，我真不知道该说你是痴情还是愚蠢。
2: 你们刚刚说的小丑就是在骂他？
7: 没错，就是。
2: 哎，就是他，他这人出言不逊，想要破坏陆氏投资业，还不把陆氏放在眼里。
7: 像这种人呀。
2: 你好大的胆子！林助理，你怎么能打陈毅哥哥呢？明明是鲁文文在这里大放厥词。
7: 林助理，我跟这贱人已经离婚了，你打我干嘛？
2: 你现在跪下，刘大小姐道歉。<笑>你有没有搞错？让我跟他跟他跪下。
7: 林助理，苏总可是陆总钦定的投资人，你。
6: 你怎么能让他给这个贱人下跪啊？就凭他！你们所有人如果不想死的话，都给我跪下，给陆大小姐道歉。
2: 林助理，我们都是云城的有头有脸的人，给这个贱人下跪，你太可笑了吧？
6: 我是在给你们一条生路，别等一会儿陆总来了，你们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2: 林助理，你的意思是，他还有别的身份？
5: 不知道他的身份，我跟他结婚三年，每天不是上班，就是做家务，还能有什么别的身份？你不会也想说，她是陆家千金大小姐，
2: 真正的陆家千金大小姐在这儿呢？
5: 苏嬷嬷，你疯了？敢擅闯签约台？我不仅要上签约台。
2: 还要毁了你的合同！
5: 你敢！
2: 疯了吗？他居然要毁我哥的合同！哥，咱们可指着份合同一飞冲天呢！你可不能让这个贱人乱来啊！我可是陆总钦点的投资对象，你要是敢毁我合同，就不怕陆总治你罪吗？
5: 你大胆！你可知道陆总掌握着云城所有企业的命脉，是云城商界的天？
2: 随便一句话，都能掌握你的生死。
5: 你敢拆了这签约台，就不怕捅破这个天吗？哼！
0: 你不过是苏家扫地出门的一个废物，敢跟陆总斗，你是不是嫌死得不够快？
1: 我呀，劝你识趣点，在没有彻底惹怒陆总之前，
0: 给我滚下来！
2: 你们这些捧高踩低的人，把一个抛弃糟糠之妻的人带来座上宾，还用诱人私压我？今天这签约台，我就算是毁了。
3: 他真的毁了签约台，
2: 又如何？
3: 陆总知道一定会震怒的。我们再多的都要遭殃了。
2: 申剑哥哥，
4: 陆嬷嬷，你有本就身份有别，我不想跟你斤斤计较。可今日你毁我合同，别怪我轻。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在这里，我以陆总签约对象之名，号召大家对这个贱人进行封杀。
5: 借着我的名义欺负我妹妹，好一个苏成锦，林助理那个废物。加快速度，
4: 签约签约签约签约签约。
6: 同意签名，同意签名。
4: 云长整整上下584行，没有一行敢要，就是送外卖也没人敢用啊。
2: 我劝你还是别得意太早。
4: 吴嬷嬷，这还有什么好说啊？
7: 脑子没问题吧？你认识林助理已经是你的顶天座了，
4: 在座的
7: 哪个不是云长守贵？也只有陆离思那样身份才能与凌驾于他们之上。
4: 你，你有什么资格？
2: 我是陆家千金陆离思的妹妹，你说我有没有资格？
4: 我劝你呢赶紧识相点，来，现在立刻跪下给我来几声口交。
2: 苏贞姐，你还是一样的让人恶心。
8: 我哥让你下跪你还推三阻四的，你真当自己是人物啊？我告诉你，过了今晚你就算要饭也没人施舍你分毫。
4: 你失去了看他们的机会。
9: 陆离思到。
10: 陆总，
5: 这怎么回事？
10: 陆总，您终于来了。
1: 这个贱人，他不仅勾引林助理混进来，而且当众砸烂你们签约台。我现在呢，正联合云城众企业家把他封杀。
11: 是吗？他是你的前妻，你居然如此不念旧情。
1: 他虽然是我前妻，但他品行败坏，道德沦丧，我跟他早就没有任何关系，划清关系了。他的所作所为跟我没有半点瓜葛，
4: 任你想怎么处置怎么处。
12: 听到了吧？
2: 嗯，听到了。
4: 你完了吧？我告诉你，陆总的保镖个个都是武林高手，
12: 今天晚上你肯定要爬着出去喽。
8: 可怜你这张如花似玉的脸哦，从今往后没一块好肉了。
2: 来人，把他给我摁住。我说过我会让你百倍奉还，他打了我2巴掌，给我还他200巴掌。
8: 呀，你们都给我停，别打了，给我住手啊。大哥，这闹事的明明是这个贱人，你为什么要纵容他打成绩啊？
11: 这是他的恩怨，与我无关。
8: 陆嬷嬷，你好歹和他夫妻情分一场，你就这么半点不念旧情吗？
2: 是啊，怎么你心疼他？那你替他分担一点。
8: 你不要再
13: 放手啊！
8: 大哥，你这么包庇徇私枉法，你以后怎么在陆氏集团服众啊？
11: 给我继续打。

0: 我想继续挨巴掌，投下去打，两百下，你吓都不用说。带走，
1: 要错了，要错了，要错了！
0: 大哥，就这么放了他们？怎么可能啊，大哥，我是那么好心的人吗？我让他们寨场的所有人都彻底绝望。
2: 陆总，可可，他不会真是陆家大小姐。完了完了，我们居然要封杀陆家的大小姐，陆总肯定不会放过我们。
3: 就是你们这帮人想要封杀我妹妹。
2: 陆总，这都是一场误会，都怪苏城有个慧眼，是他骗我们说陆大小姐是他的前妻，我们这才抢出场。是这样。
3: 那你的意思是？
0: 怪我妹妹没告诉你。没有，没有。妹妹，你怎么了？误会，要不是陆大小姐这个身份，我怕是早就被你们这群人踩在脚底下，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吧。你们所谓的误会，就是一群上层人轻松拿捏一个底层人的命运，哪怕是把他逼入绝境，也毫无愧疚之心。我看呀，你们才应该尝尝这封杀令的滋味。
4: 那个陆小姐，我们错了，这是饶了我们吧？啊，
5: 小兄，您放过我们吧！陆小姐，我们错了。
6: 刚才陆晨景签封杀令的时候，你们在场有哪个人想要放过我们？
7: 我们愿意奉上全部家产，求你放过我们刘氏集团吧！
8: 我也愿意放弃全部家产，请你放过刘氏集团。
9: 放过我们吧！我们愿意交出所有的财产。
0: 就这三瓜两枣的，你觉得我会在意吗？
10: 即刻起，凡是在这上面签了名的企业，全都被云晨出卖。
0: 你们不是瞧不起底层职业吗？那好，从今天开始，你们所有人都要送够外卖一万单、快递一万件、搬完一万块砖，做不完的话后果自负。
11: 那个陆小姐，我好歹也是上市公司的总裁，就是送外卖，朋友看见不会笑话我。
12: 既然如此。
13: 那你就滚出云城，永远不得踏入。林助理，
14: 喂，
13: 陆总，刚刚收到消息，陆洛儿要参加陆氏集团举办的服装设计大赛。
14: 他参加这个做什么？
13: 好像是想拿到冠军，要帮傅成景拿到项目。
14: 他想拿冠军？大哥，你把我也安排进去吧，我都要看看，有我在，他还能不能拿冠军？可是距离设计大赛只有两天时间了。
13: 你还来得及吗？两天时间，绰绰有余。行，林助理，把大小姐安排进去。
15: 是。
13: 回家。走。
15: 哇，准备好了没？
14: 早就准备好了，你们就等着我拿冠军吧。看好你啊！
13: 那我公司订单，有请可以了。
14: 大家看看今晚的冠军，看看环境。
13: 你们看，那不是陆萌萌吗？
14: 陆萌萌，她来这里干什么？ 陆萌萌，你来这里干什么呀？当时来参加比赛的，
15: 就你参加哪门子比赛呀？这里是陆氏集团的服装设计大赛，可不是你那个跑腿送外卖的地方。
14: 我就是来参加陆氏集团的服装设计大赛。
15: 就你啊？开什么玩笑？你会设计吗？
14: 我当然会设计了，而且我还要拿到今晚的冠军。
15: 陆萌萌，你都没完呢？你什么时候学过设计，还拿冠军？
14: 我看你还选择进不了。
16: 我信你啊。
14: 还是趁早死了这条心吧，冠军呢？一定是我们陆二的。你呀，滚回去送外卖吧。
15: 他就不可能拿到冠军。
14: 不如我们来打个赌，怎么样？
15: 什么赌？
14: 就赌今晚我和你谁是冠军。 赌出什么呢？
15: 输的人呀，就从这里弹出去。
14: 好，我赌。
15: 哎，跟陆二打赌，你必输。
14: 我劝你呢，赶紧滚回去送你的外卖吧。这话呀，你还是说给你的洛儿听。走开，别挡道。哎，横什么横呀？洛儿，我告诉你，他就是打肿脸充胖子。今晚的冠军呀，一定是我们洛儿的。

0: 我宣布陆氏集团服装设计大赛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一号选手陆洛儿的作品。
1: 快看，是洛儿的作品。
2: 我们洛儿啊，是毕业于世界著名的服装设计学院，作品一拿出来，肯定要让人眼前一亮了。
3: 我们陆氏集团什么时候混进这样的水货？连这种垃圾设计也好意思拿来参赛？
4: 就是，
5: 这就是你的作品，还真挺特别的。怎么，承认我的设计风格比你强了？
6: 我话还没说完呢，我的意思是特别的丑。
0: 出场的是十号选手陆萌萌的作品。选手陆萌萌将古典山水与……
7: 哇，这也太美了吧！仿佛一幅山水画在我面前徐徐展开，流水绵绵流长，玲珑不断，仿佛还听到了远处传来的渔歌呢。
8: 叫着批量生产，绝对引爆当前的市场。
9: 陆萌萌，你想什么呢？你这什么垃圾作品，就这还要获奖？
2: 就这种俗不可能的玩意儿，
10: 也就只有陆萌萌才能设计出来。
2: 我还以为他有多大能耐，原来就设计出一坨屎来。
6: 听到了没有？你设计出来的东西啊，就是一坨屎，你呀、啊、就等着爬出去吧。
5: 你可别自欺欺人了，等评委们打完分，你就知道你现在说的话多可笑。
6: 还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啊。不过呀，这现在也不差这一两分钟了，你就等着瞧吧。
5: 陆洛儿那么自信，一定是有什么问题。
1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2: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哎，
6: 听到了没有？你设计出来的东西啊，就是一坨屎，你呀、啊、就等着爬出去吧。
5: 你可别自欺欺人了，等评委们打完分，你就知道你现在说的话多可笑。
6: 还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啊。不过呀，这现在也不差这一两分钟了，你就等着瞧吧。
5: 陆洛儿那么自信，一定是有什么问题。
0: 首先请评委对一号选手陆洛儿的作品进行评分。恭喜陆洛儿获得满分。
2: 这不会是超级世家的小姐哈，这随便参加一个比赛这不是满分？
10: 小姐你太厉害了。
2: 哎呀，不像某些人呢，还不知道能得几分呢。
0: 接下来请各位评委对陆萌萌的作品进行评分。
7: 陆氏集团服装设计大赛成立至今还是第一次有人得零分，
13: 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我觉得他设计挺好的呀。
5: 我们设计怎么可能只得零分？
14: 陆萌萌，不敢承认自己得了零分呀、啊、人家张晓可是陆氏集团的设计总监，什么样的衣服没有见过呀？就你设计出来那种垃圾，根本就入不了人家的眼。
15: 我早就说过嘛，不要出来丢人，现在好了，丢人丢大了。
2: 就他这种小学生的水平，还出来参加什么设计大赛？
10: 司令，
16: 陆大姐，你不是跟他打赌了吗？输了的人就要从这里爬出去。
2: 现在输赢已定，赶紧让他爬出去吧。
10: 你的打分有问题，我不认同。
17: 你是在质疑我吗？
10: 你的打分有问题，我要求主办方对刚才的作品进行重新的打分。
17: 咋这么大，还是头有人质疑我？知不知道我是谁？我是全京城最权威的服装设计师，我老师是世界著名的服装大师陆若白，算什么东西？你也配质疑我？
15: 陆萌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张晓都给你打了零分，你这辈子没翻身的可能。
2: 我看啊，他就是不肯承认自己水平不行，他把责任推到张晓身上。他设计那种作品就适合丢进垃圾桶里。
10: 主持人，还要跟这种人浪费什么时间呀、啊？先宣布结果呗。
0: 我宣布本次冠军是陆洛儿。
2: 太棒了，洛儿姐得了冠军，你这个贱人，赶紧从这里爬出去吧。
15: 你还不赶紧 从这儿爬出去啊。
4: 陆乱的作品根本不可能拿冠军，这个比赛结果就是有问题，我是不可能认的。
5: 我管你认不认呀，输了就是输了，既然你不肯爬，那我就让人按着你爬了。哎，
15: 等等，
18: 哇，大明星陆乱了。
19: 不是你，刚才我没有听清楚，你重新告诉我，这两个作品哪个是满分，哪个是零分？怎么了？哑巴了？
20: 这个是满分。
19: 那这个呢？
20: 零分。
19: 这种破烂东西，狗见了都辣眼睛。你告诉我它是满分？你眼睛长脚底板了？你重新告诉我。这两个到底哪个是满分？
20: 这个是满分。
4: 闭嘴，四哥，我才是你的亲妹妹呀、啊！你为什么要帮着外人？我一定要做这次本草比赛的冠军。
19: 陆洛尔，你什么脑子啊？敢冒充陆家人公然舞弊，丑就是丑，有本事你把所有人的嘴都缝上，缝好了自己滚远点。就你这三脚猫的缝纫技术，也想跟萌萌比？
4: 我公然舞弊，难道你就没有公然包庇你的情人吗？这里是陆家的公司，你早就放弃股份进入娱乐圈了，这里说了不算。
21: 他说了不算，
20: 我说了算。
21: 我们陆氏集团
20: 什么时候轮到你当家做主？
4: 哥，陆萌萌，我大哥来了，你死定。大哥，你可要为我主持公道呀，四哥他联合外人来欺负我。
21: 你说又白欺负你、
20: 他怎么欺负你？
4: 他为了他外面的相好，谎称我舞弊，夺走我的冠军给了陆萌萌。我今天明明得到了这次大赛的冠军，就是这个贱人过来捣乱。陆萌萌，你别以为你勾搭上了我四哥就能夺走冠军，这个陆氏说的算的是我大哥。
5: 你怎么知道？你大哥他不是来帮我的。
19: 今天我就告诉你，不管谁来了，陆洛儿的作品就是丑，丑的天理难容。
4: 四哥，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呀？明明是他自己设计的丑。再说了，你又不是专业的，凭什么对评委的打分指手画脚？
20: 他是这次大赛的主评委，你说他有没有资格？
4: 什么？
21: 来人，这群捣乱的家伙给我拖出去。
4: 陆萌萌，你别以为你自己一步登天了，我告诉你，等我逮到机会，我一定会把你踩在脚底下的。等着，放开我，放开我。
5: 拭目以待。对啊，大哥，你是怎么让四哥同意来当这次的评委的？他可是从来不参加这样的活动。
21: 六白啊，他正好在参加云城的设计大赛活动，我就把他叫过来了。不过
20: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咱爸。
5: 什么？
22: 啊！哎呀，乖女儿啊，你怎么瘦了这么多？在苏家一定吃了不少苦啊。
23: 爸，我真后悔当初没有听你的话，嫁给苏成景那个混蛋。
22: 好了，别难过了，你放心，凡是欺负过你的人，爸爸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城东那块地还记得吗？
20: 那块地记得。爸，您的意思是？哦，明天我就让他出现在拍卖会上。
22: 你现在就把消息传到苏成景的耳朵里，我要拿这块地给我女儿做见面礼。他如果能拍下来，就能参加我女儿的接风宴。
20: 好，对于配合的人我会安排，我一定要他以最高的价格拍下那块地。
4: 爸，我也要去。
22: 哎，你去干嘛？
23: 对付苏成锦怎么能少了我？
22: 哎呀，乖女儿啊，这点小事就不用你出手了，爸爸会替你报仇的。
20: 对呀、啊、妹妹，有哥哥们在就一定会给你送最好的接风宴礼。
23: 去嘛！
22: 哎，听话。
5: 我真想。

0: 去的，你去的。去
1: 谢谢爸。
2: 我要亲手搜成几千万，稳稳带立陶
0: 宛。兰儿，你确定我只要拿下成都那块地，就能参加你的结婚
2: 礼？放心好了，那块地皮啊，是我爸亲口告诉我的，绝对没有问题。
3: 陆首富突然放出消息说。

0: 终究是底层人的眼光，连这块地皮价值多少都不知道，等着丢人现眼。
1: 我宣布，今日云城土地拍卖大会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地界拍品是城东的地皮，起拍价1亿。
2: 陈宁哥，这块就是我爸想要的那块地皮。
0: 1亿，
3: 2亿，
4: 3个亿，
0: 4亿。
1: 4亿第一次，4亿第二次，还有人继续加价了吗？
5: 5个亿。
0: 什么意思？这块地皮是我要的，你要跟我竞争是吗？
5: 拍卖会本来就是价高者得，有什么问题吗？
2: 陈锦哥，像他这种人啊，哪会拍什么地皮呀？还不是看着你想拍，觉得有价值才跟着竞拍呢？
0: 就他，嘿，
6: 6亿，
5: 7亿，
6: 8亿，
5: 9亿。
0: 陆墨，这么着急加价，哪有这么多钱吗？到时候你要是拿不出来，可是要罚款的。
5: 这就不劳你们费心，你只需要告诉我，你跟还是不跟。
2: 陈尼哥，
0: 可是我现在只有8个亿啊！
2: 你不是还有房有车吗？难道你想把这块地皮让给陆嬷嬷呀？
0: 行，听你的，绝对不能让这个贱拿到这块地。10亿，
5: 12亿，
1: 12亿，还有人继续加价的吗？
0: 陆嬷嬷，
7: 你把价格降得这么高，
0: 拿得出这么多钱呢？
5: 你跟还是不跟？
2: 陈锦哥，这块地皮已经被纳入旧城改造计划，就算是你不给我爸，你也能赚一大笔钱。不如我们就跟吧。
0: 这已经是我资产的上限了。
2: 你不是还有公司吗？
0: 这公司是我最后的资产了。
1: 还有人继续加价了吗？
2: 陈锦哥，你别犹豫了，快要落锤了。
5: 既然没有人加价，那就敲定吧。
0: 等一下，13亿，
1: 13亿第一次，
0: 怎么不签了？刚才不是叫挺欢吗？是吧？没钱了。
8: 这个蠢货，还真以为我想要这块地皮呢。我不跟你竞拍，你怎么可能会花13个亿买下这块地呢？
0: 主持人，要是没人加价，咱们就落锤吧。
1: 3亿成交，恭喜0306买家成功拍下这块地皮，这是你的土地转让协议。
0: 就算陆迪斯给你12亿又怎么？这块地皮不还是到我手里吗？
2: 陆嬷嬷，你只有12个亿，还是省着点花吧，别学人家拍地皮，到时候啊弄得变成个穷光蛋。
5: 我看啊，倾家荡产的另有其人。
9: 别吃葡萄不倒说葡萄酸。
0: 陆首富已经把话放出去了，谁拿到就能参加我们洛尔的接风宴。这接风宴呀，我参加定了。
2: 只要陈景哥能参加我的接风宴，到时候就能跟我爸搭上关系呀。那到时候这人脉资源呀、投资都一大把，别说1亿的，10亿、200亿都应有尽有。
5: 洛尔的接风宴。我期待你成为人上人的一天。
10: 哎，儿子，你说这不愧是陆首富的千金接风宴啊，这布置的辉煌气派不说，才来这么多汽水。
2: 那是啊，我可是我爸的掌上明珠。哎，我爸呀，为了这次的接风宴，可是把整个云城最贵的宴会厅给定了下来，而且啊，还把各大媒体记者也请来了。听说呀，这次宴会厅都花了9位数。
10: 9位数？哎呀，这陆首富也太疼他女儿了。
2: 哎，儿子，待会儿你看到他呀，一定要好好表现。
10: 你说你要是把他留下好了，那还愁没人给投资吗？
0: 妈，你放心，只要让我见到陆首富，就一定把他
2: 拿下。哎，有你的。
11: 好，陆大小姐，给您拍张照吧。
2: 可以啊，
11: 谢谢陆大小姐，您这边请。
12: 慢点。
9: 陆萌萌，你这贱人怎么进来的？
5: 这是我家的聚会啊。
2: 你肯定是跟在我们屁股后面。

0: 你觉得陆首富会邀请你这种穷鬼吗？你们想象力可真丰富啊！要不要我让我大哥给你们搭一个戏台子表演一场？你
1: 嘚瑟什么呀？这里是陆首富给陆氏千金准备的晚宴，你什么身份？是我弟妹，你来这儿一共要脏了，我劝你啊，赶紧滚出去！
0: 这是我家，要滚，不是你们滚出去。这里
2: 可是我儿子的岳父，我亲家。
0: 那以后呢，儿子这门风流倜傥，这门优秀，那继承了陆守富的遗产之后，就是我儿子家。咱家，别想咱家，你们在做什么白日梦？要不要给你们拿个枕头啊？小贱，赶紧给我滚出去！哈哈，哪来你这么一个脑瓜秃了光叽的老头啊？穿的倒是人模狗样的。
2: 你肯定是这个小贱人心勾搭着的金主啊，对不对？可是他太是谁了？他
0: 还能是谁？哎，老头儿，我告诉你啊，他呢跟我儿子结婚了4年，后来被我儿子给甩了，然后不知道怎么的就勾搭上了这个陆总裁，并且爬上了陆总裁的床。
2: 你他妈出轨！你敢打我妈？你知不知道我是陆首富的贵客？你得罪我，得罪我爸！ 那就是得罪陆首富，
0: 你这都不是好歹的东西！我还是为了你好，你还打我！你们可知道他是谁？爸，爸爸，
2: 哥，赶紧啊，趁陆首富来之前，让陆萌萌跟他闭口，该我滚出去！
0: 爸，陈杰哥他不是有意的，他一定是被陆萌这个贱人给气倒了。
2: 哎，陆首富。
3: 就是他，这个贱女冒充您陆氏千金，我们这商量把她赶出去。
0: 你看，你把陆首富都气成什么样子？我劝你，赶紧跪下来，给我磕头道歉。
2: 你们在干什么？
3: 陆总，你可算来了，就是这个贱女，她在这里不仅闯进来勾引别的男人，我现在正准拿她赶出去。你看，到现在还冒充陆家大小姐。
0: 呀，我就是陆家的千金。
4: 哎，好啊你，萌萌，你打我儿子，我跟你拼了！哎，陆总，你怎么能这个贱大人呢？难道你还跟他纠缠不清吗？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0: 大哥，你看看陆萌萌，你就这么纵容他欺负你妹妹吗？
4: 只有萌萌才能叫我哥，你说什么东西，也配叫我哥？
0: 哥哥们，你们都来了。难道他真的是？说了多少遍了，重新认识一下，陆家千金陆萌萌。
5: 她是陆家大小姐？
0: 不可能，怎么会？你怎么会是陆家大小姐吗？不可能，我才是陆家的大小姐。
5: 我有代表陆家千金身份的玉佩，
0: 她才是假的。哥哥。
5: 爸爸，你们怎么能为了一个外人来针对我呢？从我房间里偷了东西，就是你的了。不，
2: 你欺负我！ 我欺负他？难道不是你们所有人从始至终一直在欺负我吗？要不是我作为哥哥，我怕是早就被你们几个吃的连骨头都不剩了。
5: 原来是这样，我就说，少爷怎么会对陆二如此残忍？原来是你这个贱人在捣鬼。
0: 你这样破坏别人家庭，你于心何？
5: 那他当初插足我的婚姻，逼我离婚的时候，就有于心何？
0: 那个小贱人，你别在这给我转移话题。陆首富啊，你一把年纪的人了啊，被这个小狐狸精勾搭的，连自己亲生女儿都不认了。哎，
5: 我就问你啊，你这老脸还要不要啊？呸！
0: 自始至终，我只有一个女儿，那就是萌萌。你们真是到了黄河都不行。我们陆家人。
2: 能歃血认主，只要是陆家人的血，滴在上面就会出现神迹。今日我就让你见识见识。陆萌萌，别装了，假的就是假的，肯定是歃血。
6: 我说陆萌萌，就是。
0: 这命吧，这投胎呀，它是个技术活，今天就算是把血放干了，它也不会亮。我知道了，这枚玉佩是假的。陆嬷嬷，脸丢完了，是要挽尊了。仁德最光了，开始装无辜了。那玉佩是假的，我看你才是假的吧。陆嬷嬷，那块玉佩可是软的，那是陆家大小姐的象征，你也该质疑。
1: 有什么不敢？
0: 这点东西，说砸就砸！洛儿，这可是你的东西，赶紧把它给我带出去。
2: 大哥，玉佩就用一下。嗯，怎么？你觉得换块玉佩就行了？这人是假的呀，就算换块金子，它也不亮。哎，诺。
1: 洛儿，你不是才说陆家大小姐吗？
3: 我有一个姐姐在国外，但是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她，
1: 没有见过的也能叫姐姐呀？说的那么好听，哪有亲姐妹俩没相面的呀？你该不会是私生女？
2: 私生女，陆洛，你可没跟我说过你是私生女啊？
1: 陈年哥哥，我一直想跟你说来着，但是一直都没有找到机会。
3: 虽然我是私生女，但是我也是陆家的二小姐呀。可别啊，我可没什么姐姐妹妹。
1: 陆嬷嬷，再怎么说我也是陆家的亲生女儿，陆家的千金。你要怎么证明？
3: 我可以证明，我的血也可以的。啊！不可能呀！我是不可，他狂野。
1: 狂野不是陆家千金啊！疯狂！
3: 其实你根本就不是陆家的亲生女儿。
1: 你不说，我就是陆家的亲生女儿，是爸爸偏心，是你们想要联合把我赶出去，你就是觉得我是私生女丢人吗？
2: 谁说你是私生女的？
1: 大家都这么说，你给他办接风宴，向大家保明他的身份，却不给我名分，你不觉得亏待我？
4: 爸爸从来就没有亏待过你，是你自己贪心不足。路易斯，你放开我！坤野还是我大哥呢，我也是陆家的亲生女儿，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呢？
5: 爸，我也是陆家的亲生女儿啊，难道你真的要赶尽杀绝吗？放开！其实你不是陆家的亲生女儿。
4: 你是咱爸的战友的女儿，你妈妈临死之前拜托咱爸照顾你，才把你带回了陆家。
3: 不可能，是假的！
4: 唉，其实正因为你是我战友的女儿，才对你隐瞒了真相，真心对你。我没想到也狼入室，你居然联合外人来欺负我的女儿，你已经触碰到了我的底线，我不会再纵容你了。
6: 我宣布，从今天开始，你不再是陆家的大小姐了。
3: 我不信，你有什么证据？
4: 洛儿，你收买一众评委来欺负我的女儿，真以为我陆建国是好欺负的？
6: 老三，这是你这些年来滥用私权所有的证据，你。
1: 自己看吧。什么？我相信。陆洛儿，你错就错在不该利用爸爸的善心，仗势欺人。来人，带走！放开我！我也是陆家的大小姐。
7: 都怪你，要不是因为你，我根本不会得罪陆家大小姐。
2: 是陆家的大小姐，我就不让你跟他离婚了。这下搞好了，跟真正的大小姐离了婚，娶了个狗屁，这不战友的女儿，这不扯淡吗？这日子造了什么孽呀！我这，妈，你原谅我好不好？我一直都爱你，我是被他蒙骗的。
1: 爱我？你什么时候爱过？你一直爱的都是陆家大小姐这个事。
2: 别脏了去！
1: 没事，花给你洗，花给你，
6: 把他给我带下去！等等等等。
1: 我发誓，我只爱你，以后我只听你一个人的。你不最喜欢我这样吗？你让我往东，我绝对不往西。
0: 先别大大嘴。
1: 妈妈，你是原谅我了吗？
0: 你刚刚说的都是真的。
1: 啊啊！真的真的，我只爱你一个人，我可以给你发誓的。你原谅我了是不是？
0: 苏生记，那我在你眼里到底算什么？
1: 这骗子，这他妈垃圾，到现在还要影响我们俩的关系。萌萌，我真爱你一个人了，你知道的对吧？萌萌，我爱你，我一定爱你千千万万遍。萌萌，我爱你。
0: 你说你爱我，什么都听我的，那你把对我做的事情都对他做一遍。苏申姐，我为你拉投资，为你参加射击大赛，为你徇私舞弊，丢尽脸面，当真要这样对
1: 我？贱人，地上垃圾，没良心，有良心没良心的东西。萌萌，怎么样？可以了。
0: 闭嘴！还真是个畜生，根本就不配得到别人的真心。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影响我和神医哥哥的感情。我理解你们两个，他今天因为一句话就对你动手，你觉得他以后不会？我相信他，神医哥哥打我都是被你给挑唆的。
1: 你怎么说话的？感觉陆大小姐这样说话，你怎么敢侵犯权贵啊？爸，给我治他。
0: 哎呦！哎，
1: 妈，
0: 爸，你别跟我走啊，爸！
2: 把他给我带下去。
3: 各位记者朋友，今天这个接风宴，你们什么该报道，什么不该报道，我想你们都清楚吧？我现在正式给大家介绍，我们陆家的大小姐，就是这位陆萌萌。
4: 现在可怎么办呀？得罪了陆萌萌，
1: 什么都没了。
0: 陈景哥，只要你肯努力，我们一定会东山再起的。
1: 什么东西？浪费我感情。
0: 陆晨曦，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4: 之前要不是看着你是陆家千金的份上，都会高看你一眼。现在你当了陆氏，还敢对我当分君子？
0: 你不是还有块地皮吗？哎，对呀，儿子，你这个就是你花了13亿买的那块地皮，现在已经纳入旧房改造工程了，价格可是租房的2倍的。
1: 有了这块地皮，我们就能东山再起。
0: 东山再起！
3: 女儿，我又吩咐云城的各大世家，把他们试婚的少爷们都请了来，你相中哪个了？爹给你介绍。
0: 爹一样的。爸，你说什么呢？我现在啊，只想一心搞事业。我和四哥一起创办的工作室才刚刚成立，现在正是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还有事情要忙，我先走了。
5: 爸，我听说他想靠城东那块地东山再起。
3: 是时候该收网了。
0: 陈景哥，有了这块地皮，你就还是云城的权贵，我们一家人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我们啊，
5: 什么东西？
0: 苏申姐，你说什么？
6: 什么意思？穆洛尔，我们家程景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公司管理好，然后呢，再努力的去挽回陆大小姐的心。至于你这个鸠占鹊巢的东西，还不赶紧让位！
0: 石溪哥，你要这么对我，我为你付出了那么多，
4: 那是你自愿的呀，又没人逼你。之前你说什么首付千金，现在他是吗？嗯。股权资金你有吗？
6: 没有。
0: 我不离婚，我肚子里还有你的孩子呀。
4: 打掉。
0: 可是他已经3个月了呀，你舍得吗？
4: 之前你是首付千金，但现在呢，你一无所有，什么也帮不了我。 那你肚子里的孩子不就是我的累赘吗？
2: 只有离婚，没得丈夫。
7: 不，我不要，我不。
4: 无论如何，我一定要除掉这块
2: 绊脚石。
7: 住手！
4: 萌萌，我终于正教训这个贱人了，找到你了是不是？
0: 我只是看不惯男人欺负女人罢了。
7: 好，我跟你离婚，但是成功的那块地皮要分我一半。
4: 地皮在我名下，凭什么分你一半？
7: 那块地皮是我让你买的，现在我要离婚，你就应该分我一半。
6: 你这个贪婪，那块地明明是我儿子一个人买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7: 我告诉你啊，
6: 你一分一毫都别想给我带走。
8: 要不是因为你，我才不会是去蒙这么好的嫂子，现在还想分我哥的财产，门都没有。
7: 好，好得很。当初苏晨起和陆文文离婚的时候，我就应该看清楚你们是怎样自私自利、忘恩负义的一群人。
6: 我们是怎么样的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今日旧城改造工程，他全动工。
7: 住手！
4: 萌萌，我终于正教训这个贱人了，找到你了是不是？
0: 我只是看不惯男人欺负女人罢了。
7: 好，我跟你离婚，但是成功的那块地皮要分我一半。
4: 地皮在我名下，凭什么分你一半？
7: 那块地皮是我让你买的，现在我要离婚，你就应该分我一半。
6: 你这个贪婪，那块地明明是我儿子一个人买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7: 我告诉你啊，
6: 你一分一毫都别想给我带走。
8: 要不是因为你，我才不会是去蒙这么好的嫂子，现在还想分我哥的财产，门都没有。
7: 好，好得很。当初苏晨起和陆文文离婚的时候，我就应该看清楚你们是怎样自私自利、忘恩负义的一群人。
6: 我们是怎么样的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今日旧城改造工程那就要动工了，这30亿马上就打入我儿子的账户了。届时呢，我们苏家依然是云城的豪门，而你只是陆家弃如敝履的私生女，这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条街上要饭呢。
4: 赶紧啊，让他把字签了，把婚离了。晚上回去啊，赶紧查查卡上30亿到账。
3: 不用查了。
4: 陆总，
9: 我现在以陆氏集团的身份正式通知你，你名下的工地在今天施工的时候发现大量的赃物存入，责令你立即停工，配合相关部门调查工作，10年内不得动工。
7: 苏晨姐啊，苏晨姐，你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2: 这绝对不可能啊。
4: 萌萌，我知道你会看到以前情况上，对不对？你会帮我的，对吧？你没有看着我死的。
0: 我们俩有什么情分？
4: 我给你买了那么多礼物啊。
0: 你那些廉价真心还是留给自己的。
4: 我知道你还在乎我，心里是有我的，对不对？你不会看着我死的啊！
7: 真是天道好轮回，曾经饶过谁呀？这是你最好的结局。
2: 妈，你不会抛弃我的。
6: 磨叽呢，
4: 就是想让我们全家喝西北。
6: 要我说啊，他就是比不上嬷嬷嫂子。我嬷嬷嫂子当年一边挣钱养家，回来还做家务，你们看看他什么也不是。快点儿，那边那两梯等着呢。
7: 春天哥哥，我搬不动，你可以过来帮我一下吗？
4: 我是苏氏集团大老板。

0: 我给你摆地摊，开什么玩笑？快点，别抽，不抽你啊！
1: 哎，你还当自个儿是千金大小姐呢？哈，那两屉你快点儿，磨磨唧唧的，干活真费劲。
2: 贱人，终于找到你了。
3: 哥，你看这些怎么样？
4: 都是你设计的啊，
5: 牛啊！
3: 这些已经投入生产中了，我们的办公室还在装修，过不了多久我们的工作室就可以成立了。
6: 大学姐，
3: 什么？
7: 孙大管家，你说是真的？这娘们能卖这么多钱？
0: 哎，说什么卖啊，这个都是她自愿的，再说她赚的钱还不都是你的吗？
7: 这么说，我苏家能东山再起了？乐儿，你听到了吗？以后再不用在西门摆摊了，我们能过上好日子了。
8: 苏晨，
9: 你个畜生！
4: 孙大管家，交给你了。
9: 我是陆家大小姐，我爸爸跟我哥不会放过你的。
0: 徐成金可什么都告诉我了，连陆家大小姐，告诉我，我找的就是你们陆家这群人。知道我这烧是怎么来的吗？
10: 哪只手打到我妹妹？处理干净点，别耽误你们明天的投资。
0: 拜你的好大哥所赐，
9: 你别管。
0: 你说，该怎么报答你呢？从你开始，你们陆家有一个算一个，一个也不会放过。
11: 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12: 妈妈，我给你报仇了，
7: 你是不是要给我一笔感谢费啊？
12: 这种地方，你首富千金大小姐来，很多摄像头啊。
7: 不想被拍的话，给我200万。
3: 苏晨金，我原本以为你只是贱，没想到你这么不择手段。
12: 露露，我不是我。
11: 送他去警察局。
9: 豆豆，他苏姐姐姐太便宜他了。小春，
7: 什么？
9: 你从孙喜那里拿到的钱，给我。我可以从你那里借给这个保镖吗？
12: 快离开！
11: 真是风水轮流转，我啥时候干过这活啊？
1: 妈，我手都胖肿了。啊，你跟我说这有啥用啊？我能好到哪儿去？你妈我也没干过这活啊！
12: 别偷懒，快
1: 喊！卖包子，好吃的包子，谁来买包子呀？
12: 露露，我爱你的，你能不能别让我再包包子了？
13: 你这不是为了我跟宝宝的未来吗？不是不爱我吗？啊！
11: 那不赶紧去干活，让我跟宝宝吃什么呀？哦，去！
14: 今天看的
1: 的这部剧到现在就要结束了啊，我觉得今天这部剧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它是一个甜甜的或者说比较有反差感的短剧，但是看完之后就觉得它是一个爽剧，不知道为什么。其实从这部短剧刚开始，这个女主也就是这个妹妹她刚开始的这样一个身份，到后面她这一步一步的逆袭，又或者说她这个四个哥哥对她的这个关爱，包括她到最后她爸爸也过来为她撑腰，就是整个家庭给她的这种温暖感在这个短剧当中其实也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了。但是我不得不说，就是我在看这个短剧的时候，我每次都会觉得这个剧很爽，就是每一次就是他们欺负这个妹妹之后，他们的一些嚣张啊跋扈那些东西，到最后他的哥哥一次又一次的为他撑腰，到最后他们被啪啪打脸的那个过程，我觉得每一次都还是会觉得很爽的。但其实在看短剧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网友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也是互动起来了，我们也是来为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评论区的内容。有一个网友说到了这个四个大佬哥哥也太宠了吧，我觉得这一句话真的是说到了我的心坎上。我当时在看短剧的时候我就在想，就是是不是就是这个隐藏了什么，我这个家族一些身份啊，我可能是不是也是这个流落在外的这样一个妹妹啊，脑补一下画面啊，不一定是真的啊。还有网友说到了这个男主好帅，对，我觉得今天看的这个短剧不管是男女主啊，或者说这个反
6: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2: 短剧新音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疆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0: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大象新闻的主播尚峰峰仔哈。大家看短剧记得上我们的大象剧场。那么老规矩哈，今天在我们正式的看短剧之前呢，要跟大家来先分享一个我们最近推出的新兴计划哈，就是我们大象新闻大象剧场推出了一个素人演员海选的活动，大家只需要下载我们大象新闻 APP， 然后找到我们的微剧专栏，找到这块填写自己相关的报名信息就可以了哈。那么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具体的活动时间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1月12号，海选的时间是11月15号。如果说各位有演技或者是没有演技，对于表演有热爱，想要去演这种霸总短剧啊，或者是演大女主的这种剧本，都可以来到我们大象剧场的素人演员海选的活动当中。我们非常欢迎每一个热爱表演、热爱演戏的小伙伴共同的加入我们。那么同时呢，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微剧的页面当中哈，还有一个叫做刷剧免费赢好礼的环节，大家不要忘了，每天来我们大象剧场看剧之前一定要先来抽奖，我们看看今天能抽到什么。OK， 一整个的一个大失败没关系哈，这一份的好运传递给屏幕前的各位小伙伴们哈。那么具体的规则呢，也在我们的整个的这个下方跟大家介绍的非常详细。那么最高是可以获得一个5元的蜜雪冰城的一个代金券哈。所以说大家是在11月18号到11月16号的期间都可以来参与我们的活动。今天我们一起看的这一部剧叫做《东宫起飞》，一起来看。
1: 他自由的消失了，我的情形他应该明白，是不会做下毒这种事的。

0: 整什么花活了，最好是别给我来一些猫叫呀，要不然就是咱们就是直接这个大象器具了，咱们就不东宫弃妃，咱直接大象器具了。
1: 别以为有太后那老公像护士，你就可以稳坐太子妃的位置。
2: 小姐，老奴已经和大夫打好，大夫也告诉了太子。
0: 这个短剧的声音
2: 太子妃的
0: 怎么回事呢？有点问题，不是特别好。
1: 好，做得好。

0: 你不起这么歹毒的心思，就不会有这么的报应了。你知道你为什么忽然哑巴了吗？就是因为你平时恶事做多了，老天爷给你的报应。
1: 殿下，雪儿没有。
0: 看看，雪儿这么虚弱，怎么会毒哑你呢？
2: 师傅就无脑，
0: 别不见血，他会急啊！来人，给我把他拖下去灌补药，为放血做准备。

0: 亲手把我赶出了王府，还打断了我的双腿，我可比你现在痛多了。苏婉婉，是雪儿救了我，之后我的双腿，太子病死了，我成了新的太子。 你是不是心里很难过？是在心疼我？是不是在心疼我？苏婉婉，你可真会演戏啊！要不是我在边疆吃了这么苦，差一点就信了，我不会再相信。 给我把他的手脚用铁链锁起来，记得用最重的玄铁链，以防他再逃跑。对了，他的脖子也用铁项圈，最好让他动弹不得，以防他再想出什么恶毒的招数对付人。哼！现在知道中大。
1: 你害人的时候怎么没想到有今天呢？殿下，这两人送的饭他都没吃，这可怎么办？
2: 不要吃，把他灌进去吧。
3: 是，给我吃！
0: 你吃饭！
1: 你不吃饭，哪有人力气就吃？你给我吃了！
2: 疯了，疯了，疯了，一整个疯了。
1: 殿下，
0: 雪儿难受，雪儿害怕。他要是再吃饭，你就跟着他一起死。
4: 是。

那本书全是变态，明明是绿茶女二砍断了男主的腿。喂，王秘书，我刚给你发了一本书，你帮我联系一下这个作者。我要让他花钱改文，如果他不愿意改的话，你就给我花钱，达到他肯改为止。

0: 太刺激。
1: 我也要吧。
2: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快把眼睛闭上。
3: 老娘可是空手道、跆拳道满级成员，想跟老娘玩，先看看自己配不配吧。
4: 干什么跑啊？来人！追！来人！走啊！跑啊！
1: 快！这边，那边走！
4: 快！起火！起！快起！
3: 怎么就是你们害的？
4: 怎么回事？
5: 哎呦，太子妃姐姐，您这是做什么呢？
4: 贱人，你竟然不知廉耻到这种地步！
3: 哼，秦雪儿，栽赃陷害这套还想用在老娘身上是吧？也不看看老娘是谁，这年头谁还不会装个绿茶了？

这个身体快再多流点眼泪，快流啊！绿茶表现的绝好时机啊！

0: 就没有这么多。
1: 这血啊，
0: 不过是用来浇花的罢了。
1: 别以为殿下抱了你，就是对你旧情复燃了。那我一说我要这血，殿下立马啪啪的可就给送过来了。殿下根本对你没有感情。
2: 这个秦雪儿真的饿得死。
1: 看看你这小眼神儿，怎么？你是想报复我吗？你拿什么报复我呀？我碾死你，就跟碾死一只蚂蚁一样，是不是？

0: 雪儿，我会让你再给你娶下去，我一定会治好你的毒。
1: 还是菊姐，才菊姐，我看不起雪儿，我得想个办法赶紧逃。目前这个状况，看来只能使出36计鸢尾扇了。
2: 鸢尾扇，
3: 苏老板，
4: 这么点血就晕了，搞不好啊。是装病。
2: 哎呦，他是要应该要扎他了，对不对？我觉得。
1: 快别再说妹妹了，妹妹每日要取这么多血，很不容易的。
2: 或者什么方式试探一下他到底是不是装的？
0: 他要是有你半分善良的话，
1: 看看你这副脸，真的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了，心放不下。
5: 禀禀殿下，太后娘娘听闻太子妃身体抱恙，明日想来宫中探望。
0: 刚审问太后就知道消息了，说，是不是通风报信了？
1: 你作为男主，能不能不要动不动就掐脖子打巴掌呀？冷静思考一下，会死啊！太后这个时候来，怕不是什么好事，肯定要给苏老板布置什么自杀任务吧？
6: 殿下，殿下，太后娘娘明日要过来。若是看着他这病恹恹的模样，太后娘一直都不喜欢您。若是再借机发难，您可如何是好？
0: 苏婉婉，明日我不许你再这副样子。你在太后面前，给我装得好一点。
7: 太后吉祥。
8: 我喊你，
7: 说是去准备糕点，应该马上就到。
8: 太子妃今日真漂亮，不愧是哀家的侄女。
1: 苏婉婉，这衣服上面被我做了手脚，你也得意不了多久。
8: 梦儿，快去接你的太子妃呀。
7: 是。
2: 好慈祥。
1: 这衣服怎么
2: 太后
1: 这么洋，好奇怪啊。
0: 你扭扭捏捏的做什么？今天要是敢在这儿运动，非扒你的皮不可。
8: 可别忘记了哀家招待的事情。启墨若是不死，哀家就不会给你解药。等黑线到头，你就等着毒发身亡吧。
2: 天哪，一个个的都好坏啊，我以为他也是好的。
1: 这个身体竟然中毒了，难怪小臂上有条黑线，我洗澡的时候怎么也洗不掉。哎，我倒是想杀齐墨，可是难度也太高了，不好完成呐。这剧里怎么全是反派人物，身份难度颇高啊，真的别让我看见这本书的作者。

0: 然我一定把他暴打一顿。
1: 孩子被身上有虫子。
2: 大胆，别往孩子的地方放虫。
0: 难怪刚刚那么，原来是虫子在作怪。
1: 太后晕了，快去请太医。
2: 不急，太后应该没事，还是先查案一下。
0: 这两个人真的巴不得对方早点死。不过太后虽然是疯了，但是她可不能死，她是我唯一能利用的靠山。

0: 哇，这个御医长得好帅呀、啊，比男主看着顺眼多了。我记得太后身边有个御医叫洛恒远，书里面的角色好像是个悲情的男二，应该就是他吧。
1: 太后娘娘，您已经无恙了。
2: 微臣看您刚刚对太后进行了复苏之术，不知这种医术叫什么名
3: 字？医术。
2: 太妃，微臣看你的哑状似乎很严重，应该是不小心吃了什么中毒了。若您相信微臣，不妨可以吃下这颗解毒的药来试一试。
4: 不准吃。
5: 洛雨，他是本宫的太子，还用不到你这个外人来费心。
3: 他来的，我。
4: 你怎么这么相信他？你都不知道这是什么药吧？
6: 我当然相信他，他可是御医。哇塞，
0: 洛恒远可是书里的男二号，哎，比你这个暴躁症男主不知道好了多少倍，好不好？
4: 你的声音竟然恢复了。
0: 是啊，我竟然能说话了，太好了！
6: 该死的洛恒远，真是碍事。谢谢你，我刚刚救治太后的手法学名叫做心肺复苏。
2: 原来此名叫心肺复苏之术，本妃真是见多识广，学识渊博。
0: 小意思啦，这才哪到哪啊，我会的东西可多了。
7: 幸好太子妃及时救了哀家，这谁好谁坏在座的各位应该心知肚明了吧。这放虫之事还用再查吗？
2: 祖母，您不能心怀偏见，处处针对雪儿。
6: 禀太后，奴婢那天看到太子妃自己将虫子放在身上，还自言自语地说要栽赃给秦姑娘。
5: 苏婉婉，你实在太放肆了，
3: 全靠一张嘴在所以在古时候真的是全靠一张嘴是吗？
0: 到底是谁心怀偏见啊，这该死的男主。
5: 苏婉婉到现在还想着诬陷雪儿，若说是一个宫女看到虫在你身上，你还可以说是他说谎。你当我们都在陷害你吗？
6: 太后您看，这虫子上土的颜色。
2: 太子妃的意思是可以根据土的颜色分辨这虫子的来源。
0: 总算有人智商在线了，
7: 给哀家查看谁的院子里的土是这个颜色。
6: 我的院子里常年没有人浇水，花草都枯了，所以土是干黄色的。这样湿润的黑土怕是只有某人的富贵院子里才有吧。
5: 来人，给我把府邸里所有院子都检查一遍。
8: 启禀太后娘娘，这是在太子妃的院子里发现这种很干的黄土，秦姑娘的院子里发现这种湿湿的黑土。
0: 早知道就把苏安娜给杀了，留到现在可真是大意。
7: 秦雪儿，你还有什么话说？
6: 太后，是奴婢，都是奴婢一人所为，不管祖宗的事儿啊。嬷嬷，你竟然做出这样子的事儿来，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0: 好、哦，秦雪儿，你真的是不要脸，奥斯卡最佳影后不颁给你都不合适吧？
6: 下。雪儿御下不严，但求殿下责罚。
5: 来人，快给我拖下去！
8: 是。
6: 太后饶命啊！太后饶命啊！太后，
7: 哀家今日闹剧也看够了，说点正事吧。最近

0: 中一批染布出了问题，不少工女穿了出现全身红肿瘙痒，更有甚者因为皮肤毁容变丑跳井自杀。你们父皇病重，没有精力管理此命案，哀家想让你协同大理寺审查此案，尽快找出染料的问题。
1: 祖母放心，此事我定会彻查清楚。
2: 染料这事儿我熟啊，郭氏集团就是开服装厂起家的呀。
0: 太子，若七日之内你不能找出此事的蹊跷，哀家可是要找你问罪。
1: 是。
3: 这太后要我七日之内找到染布的问题，可是我问了商会染布的所有人，全都看不出蹊跷，到底该怎么办呢？
2: 扼杀这种事情我真的不太行啊，就是不杀他我的小命就不保。
4: 这么近，
2: 到底是这样刺比较好呢，还是这样刺比较好？我也没什么经验啊。
5: 不过这个秦墨虽然脾气不太好，但是长得倒是真不赖，这样看还挺好看。
1: 你拿着匕首干什么？
5: 小脑袋瓜子，你赶紧想办法呀！
2: 有了。
1: 你的意思是？你想帮我破案？
5: 难道我说我想杀你啊？
2: 是啊。
1: 那你为何把这驻华使者办？
2: 你等着。其实这批布料并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出现在了工序上。
1: 工序？
2: 殿下，你看这两盆水的颜色有什么不同？
1: 一盆深红，一盆浅红。这和布料令人瘙痒红肿有关系？
2: 当然，这批进宫的布料颜色鲜艳，所以染布工人应当清洗数遍，直至清水不再变色为止。
1: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是因为工人偷懒，省去了清洗的布料？
4: 啊，好厉害啊！
2: 是的，染料上面残留的有害物质造成了这次事故，所以我觉得具体的原因还得去查查染布方。
6: 哎呀，这主意明明是我出的，是他借住了我的主意。
2: 秦雪儿。你到底要不要脸啊？这主意明明是我刚刚才想的。
4: 让他 get out。
1: 苏婉婉，你为什么抄袭雪儿的主意？
2: 抄袭？齐墨，你大概有脑子也说不出来这个话吧？
1: 苏婉婉，你好大的胆子，敢跟本宫这么说话！
6: 殿下，就是你最近太纵容他了，他才敢这么放肆的。
7: 来人，给我把太子妃囚禁。
2: 不行不行，被人关着还怎么自杀呀？一定要想办法。
6: 慢着，齐墨，你给我七天时间，我来帮你查出染布坊的内部问题。不过作为交换条件，你让我自由的出入东宫，怎么样？
8: 殿下，你别听他胡说八道。染布坊的问题我也有所耳闻，我秦家的经营生活林立，这件事儿还是交给我来办吧，正好可以为殿下做工作。
2: 可是我听说出事的就是你们秦家染坊，你来查难保公平吧。
6: 秦墨，给我一次机会，如果我查不出来的话，我把这条命赔给你。
8: 殿下，
1: 五天，苏婉婉，我只给你五天的时间。若是你查不出来这件事情的经过，我就把你永远禁闭在。让你求生则求死，
2: 一言
1: 为定。
6: 放心，这仇一定要报。
9: 小姐，老爷派人带话，那染布坊的事儿最好是大事儿化小，小事儿化了。
6: 我也想把这事压下，可这个苏婉婉偏偏不能让我如愿。
9: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6: 你去趟秦家商铺，找上个杀手，杀掉苏婉婉。记住，一定不能让他查出什么。
9: 小姐放心。
10: 简直就是出事，我先生
11: 大

0: 这种药物去。喂，老天爷，你家穿越都是美男爱情三部一大堆，到我这里就这样了呢？
1: 你来这不接我？
0: 喂，老天爷，别让我当什么女人了，你给点金手指行不行啊你？
2: 婉，大清早你在这儿喊什么喊？
0: 这不是死我吗？打死死我！到我这里就这样了。
1: 你来这儿不接我？
0: 喂，老天爷，别让我当什么女人了，你给点金手指行不行啊你？
2: 婉婉，大清早你在这儿喊什么喊？
0: 这不是死我吗？打死死我！
2: 一个人在这儿喝酒，成何体统？
0: 死我！我告诉你，就是有病，分不清楚好人坏人。我是好人，秦雪儿才是坏人，那个大坏蛋，你知道吗？

0: 我去，不就是给齐墨挡箭了吗？
1: 糊涂啊，他被刺死了，我的任务不就成功了吗？
2: 齐墨，你说什么
0: 事吧？这是有进步啊，竟然会关心人了、啊，真的是。
3: 哦，这是一个这个剧的一个
4: 转。殿下，你没事吧？
3: 妈，她在干嘛？
2: 雪儿，算了，你自己找大夫抱着吧，谁没有管你？
3: 好绝情啊！
5: 果然夸她夸得太早了，打脸来得真快呀！
6: 去去去去，没钱买布，还东问西问，不嫌丢人吗？
0: 狗眼看人低的东西，我可是太子妃。
6: 你要是太子妃，我就玉皇大帝了。滚！
0: 你到底怎么样才能跟我说情势不防的问题嘛？
6: 姑娘，行业内的事情，咱们不能瞎说。你说我真有本事，花两锭金子买下我，给我。
7: 等你当了老板，想问什么问不出来。
0: 行，你等着我来买你的店。既然我能把苏氏集团做大做强，我也不怕重新再来。
7: 这年头，富贵人倒是不少。
8: 服不服啊？服不服？
9: 离国号称以文治国，结果连同时包含九和月的事都没有人能做出来，都是废物。
10: 范伟达，你再下去可就没命了。
9: 关你什么事？不想死的赶紧滚开！
11: 大伙儿都看看啊，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
9: 谁要是能七步以内同时做出包含九和月的诗，赏十锭金子，要是做不出来就得跪下给我磕头认错，说自己是离国的废物。
0: 这做出一首诗竟然有十锭金子，有了这钱我不就可以把店铺买下来了吗？
9: 这小子啊，不可不技不如人，又不磕头向我认错，我打死他又怎么样啊？
3: 我有国法，家有家规，当街殴打人就是不对。
9: 你挺冲啊，要不你来试试？
0: 放给他。
9: 又是谁？怎么，离国现在都没有男人了吗？
3: 太子妃，你怎么出来了？
0: 此事说来话长，这把我替你先。
3: 太子妃，太危险了，你不要招惹他们。
9: 你们俩嘀咕什么呢？到底接不接啊？
0: 接啊，不过我有一个条件，要是你输了的话，不仅得给我十锭金子，还得跪下给我磕三个头道歉，说自己是陈国的废物。
9: 笑话，就凭你一个乞丐也想赢我？
0: 没有人教过你做人不要以貌取人吗？济公也穿得破破烂烂，妨碍他救世济人了吗？
9: 好，有本事你就七步之内做出诗来，若是七步之内做不出来，你就得跪下向我磕头认错。
0: 这么简单的诗需要七步吗？我站在原地一步都不走，做给你听。
5: 明月几时有，
3: 果然是这首。
5: 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6: 好，
9: 一个乞丐怎么能做出如此惊艳绝伦的诗句？
6: 一定是凑巧。算了，我们换个题目，就以花鸟为题，我们作诗一首。我先出诗：
9: 万树江边信，新吹一夜风，满园春景色，照在绿波中。
12: 他刚刚肯定是从哪里抄袭的诗句，
0: 我只是想到的诗句太多，不知道从何说起罢了。
9: 就吹牛吧，
3: 老板，算了吧，咱们还是不要跟他们纠缠。
0: 你放心吧，我能应付。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 春见中。
4: 点点，够不够买点点？
13: 够，够。您现在是王母娘娘都行，这样不管小事都是您的。
4: 古往今来果然什么都没变过，还是有点好办事啊。
3: 太子妃，你买下这间布店干什么呀？
4: 我调查得知今年工部的皇商是秦家的秦氏布商，如今布匹出现了问题，他们在出手染坊，我要以这家布店为起点收购他们的染坊。
3: 我明白了，只要收购了染布坊，你就可以查出其中的猫腻，向太子交差了。不过太子妃，这谈何容易，若是没有这十金，恐怕无法收购成功。
0: 你有没有听过入股这个概念？
3: 入股，
0: 只要我的商业模式做得够好，让人觉得有赚钱的希望，我就可以把布店的未来收益以百分比的形式卖出去，资金就不成问题了。
3: 未来收益？你的意思是让人投资咱们的布店？
0: 对。
3: 妈妈，现在的你好像和以前不太一样了。
14: 不会怀疑我的身份了吧？
0: 恒远，你是觉得哪里不妥吗？
3: 不是这个意思，只是相比以前的你，更喜欢现在的你。
0: 好疼！
3: 你怎么了？手受伤了吗？快让我看看。
0: 不是，昨天晚上东宫来了个刺客，
3: 伤口有些感染了，我帮你重新包扎一下吧。
13: 你看，这位公子背心真好。他们店是不是除了老板娘以外，还得多一位老板？
0: 竟
13: 敢在这里勾引男人！
0: 齐墨，你发什么神经？恒远看我的伤口恢复得不好，帮我重新包扎一下而已。
3: 你放开他，他这只手本来就有伤，经不起折腾。
15: 他是本宫的太子妃，本宫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马上跟我回去。
0: 齐墨，你答应过我要给我5天的时间查案，我若是查不出来，到时候再跟你回去也不迟。
15: 本宫本来是想看你的伤势，如今看来根本就是我多虑了。
16: 属下了解到洛恒远和太子妃娘娘打小就认识，
17: 但是他们两人长大之后就没什么接触了，想来也就是朋友关系。
15: 你下次说话给我一次性说完。
16: 是啊，对了，属下还听说秦姑娘今天连夜在太子妃对面开了一家店铺，想来是想抢生意。
15: 这倒是让我有些意外。
18: 主子，今天有好多人来应征模特，莫先生已经招待不过来了，您要不要亲自去看看？
19: 招聘模特，
3: 你有什么才艺呢？
20: 打包一胸口最大石。
21: 胸口最大石。
3: 我们这里招的是模特，就是穿上我们的布匹，能展现美的那种感觉。
20: 啊，你觉得啊，很美啊。你不觉得吗？
3: 大哥，你登记一下，我们这边如果需要你的话会通知你的。
0: 怎么样，今天的面试如何了？
3: 不理想，大家都不懂什么是模特。
4: 一诺，你怎么又来了？
15: 本宫是来看看你查案查得怎么样。
0: 我正在招聘模特，你没事别捣乱。这位小哥哥，你是来应聘模特的吗？
22: 这里似乎会武功的高手很多，不太好动手，还是先应聘进去再说。
0: 那你有什么才艺啊？
15: 杀杀猪。
0: 你这个才艺倒是听着很新鲜，不过杀猪没什么前途，又累又危险。你要是真想挣钱，你得好好利用你这张脸啊。
22: 模特挣钱吗？
0: 当然了。
15: 算了，当本宫不存在是吗？
0: 吉木，你别大惊小怪的。小哥哥，恭喜你通过面试了。哎，你们去准备准备，接下来我们要大干一场。
3: 妈妈，我也要上台做模特不吗？
0: 当然了，你这么眉清目秀、玉树临风的，这些小姑娘看见你还不得跟疯了一样买。
23: 优秀才子。
1: 哇，帅呀、啊！这什么衣服呀、啊？这个没见过，没见过。
19: 太高了，太高了。
1: 哎，这又是个假人！哎，快快！哇，这男的看着，
19: 这现代吗？哎呦，西装都有了。
1: 哎，哎呀，这姑娘真好看。
2: 大家选购触摸服装的布匹，目前店铺都有折扣，带5人来打9折，带10人来打8折，要是能100人来，我们的布匹直接免费送给你们。
2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快来看看我们前厅的店铺啊，今天全场半价，
23: 今天开张全场半价，来呀来呀来呀来呀，快来来来看看看看。
21: 殿下，秦家今天店铺新开张，我来跟着过来看看，顺便还怎么一起尝尝
24: 呢。雪儿辛苦了，
25: 主子，这怎么办呢？客人全跑光了。
2: 慌什么？我昨天就知道对面新开了家铺子。恒远，闭计划。
26: 大家来看看，买布匹送香皂了。
21: 什么？香皂是什么？香皂是
1: 什么呀？看看。
26: 老板，你要这么多猪油干什么？吃饭也不需要这么多猪油吧？
2: 这个不是用来吃的，我要拿它做香皂。
26: 香皂？香皂是什么？
2: 一种能够打败对面店铺的产品。
19: 猪？所以香皂真的是猪油吗？
2: 我们店铺采取 VIP 制度，凡是消费满2斤的顾客都可以得到一罐香皂，限量供应，售完不补哦。
25: 主子发财了，这么多银子咱们发财了。
2: 今天的 VIP 客户全都是我们的潜在投资人，明天送货的时候我们再好好的跟他们宣传一下我们的投资理念。
25: 嗯嗯，好。
26: 老板，你咱休息吧。
2: 行，那你们也早点休息。
26: 好，行。
25: 主子，不好了，我一早起来就发现布店的货都被偷了，昨天挣的银子也不见了。
26: 我今天去找投资人，他们把门都关了起来，似乎被人警告了。
2: 这些人明的不行就给我来暗的是吧？秦雪算你狠，
25: 现在该怎么办呢？
2: 王五，你去报关，看能不能把货物追回来。
26: 找谁借？
2: 太后，
5: 你想让我借你100斤？
0: 不是，我想收购秦氏布坊，只有通过查案获取了秦墨的信任，才能够更好的完成任务。
5: 这银子哀家不会借给你的，但是哀家会给你一瓶毒药，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给哀家毒死的。你也知道哀家没有太大的耐心，若是这次下毒还是不成功，你知道你的下场是什么？
14: 真的是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啊。
27: 你们离国人是如此没用吗？琴棋书三样，没有一样能赢过我们陈博使团的人。如今若是连画画都输了，你们就得割让北边的城池给我们了。
28: 大胆，需要大方劝辞。我宫廷的御画师乃是离国国宝级大师，肯定能赢你。
29: 王远，我离国人才济济，为何琴棋书三样都输了？
30: 回禀圣上，这些陈国人都是有备而来，题目都是他们来出，所以我们落了下风。
27: 笑话，就算让你们出题，你们就能赢得了吗？
31: 参见父皇。
30: 父皇，御画师突发疾病，今日恐怕来不了了。
29: 怎么会这样？还有谁能出战？
6: 儿臣参见母后。
7: 问过陛下。
8: 平生吧。
6: 谢母后。
8: 陛下身体不适，还是应该多卧床休息才好。
6: 母后，那陈国使团咄咄逼人，儿臣不得不会见他们了。
9: 我说，要是没有人，直接把臣职给我们韩国算了。
30: 放肆！皇上，京东画的人并不多，能与陈国画仙相比的人就更少了。
6: 来人，传令下去，若谁应了画仙，朕愿意答应他的一切条件。
10: 是。
11: 陛下，臣女兴许可以一试。
9: 我看你
19: 真是多才多艺啊。
11: 手下败将，别来无恙了。
9: 你是那个
19: 哦，
30: 小小女子
19: 的冤家路窄，
30: 就你也敢与我比试？太子妃，一切无意气用事，这比试事关城池问题，你可负不起责任。
8: 王婉安，你一介女流之辈，不要参与朝廷政事，做好你该做的事情就好。
11: 陛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希望陛下不要因为婉婉是女子，就不给婉婉试一试的机会。
30: 陛下，微臣觉得太子妃很有才华，陛下也许可以派她试一试。
6: 好一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朕准了。

0: 哎呀，你这话也就一般般了，比起我们画仙差远了。就这个水平也敢应战，简直是笑话。
1: 诸位别急，稍等片刻。
2: 这画竟然火了，
3: 啥？
1: 画仙，你的画虽然惊艳四座，可我的却可以栩栩如生到招摇蝴蝶。你说是谁更胜一筹呢？
3: 这不可能，天下竟有如此奇怪的事。
4: 当初赌的是琴棋书画都赢了，里面的一座城池才会赢。您看来
5: 这下子又立功了，
4: 行了吧？你们怎么来的？
3: 赶紧过去。

0: 这女子怕不是个高人，咱们还是不能为妙，怎么？
1: 那我们就告辞了。
2: 不错。
3: 太子妃，为何您这画竟然能吸引蝴蝶呢？
4: 因为我提前用毛笔蘸了蜂蜜水作画，所以做出来的画有香甜的气味，才能招来蝴蝶。
2: 果然冰雪聪明啊。
1: 太子妃，
2: 您还有什么愿望要实现的？
4: 陛下，
5: 全剧我觉得这个陛下啊，这个皇上
4: 定要御医洛恒远协查，
5: 就是最贴合这个角色。
2: 可以的，既然
5: 剩下的人就是个有点割裂。
2: 朕已经给你行事不保，朕还要赐你一把尚方宝剑，命你为
5: 尚方宝剑。
4: 陛下，钦差大臣，
2: 正三品。
4: 谢陛下。
6: 官员，你罚到我的脉，我能活多久？
7: 恐怕还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啊！
6: 我若是不听太后的命令去杀了秦王，他就不会给我解药。你让我想想办法。
7: 老板，我会想办法帮你解毒的。你当务之急应该是离开东宫。
6: 先不提这个，我如果想离开的话。

0: 小姐。
1: 你心急呀？你看。
0: 这是。这主意倒还不错。
2: 哇，字条我收到了，我现在就带你离开东宫。
0: 什么字条呀？我没有写字条啊。完了，这事恐怕有诈。
3: 天哪，殿下你快看，他们手拉手拉在一起，看起来就像是要去私奔了。殿下，
4: 苏婉婉，太令我失望了。
0: 我没有要私奔。
5: 那也这个字条上写的什么？无非就是亲爱的恒远，快点带我离开这个东宫吧。
2: 殿下，这事儿不跟婉婉有关系，都是我一人所为，字条不是婉婉写的。
4: 殿下别冲动啊！
0: 你不能杀他，他是无辜的。
4: 好啊，你死还是他死，你选一个。
0: 我说了，我跟他没有男女之情，你要是不相信，我也没办法。
3: 这招果然管用，妈妈你死定了。
1: 反正我是穿书过来的人，也许死了就能回去了。可是洛恒远是纸片人，他要是死了，可能就从书里消失了，这对他也太残忍了。
0: 秦墨，杀了我吧。
4: 你竟然对他情深至此啊！
0: 我说了，我跟他没有男女之情，你要是不相信，我也没办法。
1: 我去，这菜好凉啊！我能不能收回刚刚的话？
2: 殿下不要杀婉婉，你要杀就杀我。
0: 你要杀就快点杀。
4: 好啊，苏婉婉，你是钦差大臣，有官职在身，我不好杀你。给我把他押到天牢里去。
6: 起飞了。
4: 我要你看着你最心爱的人慢慢受惩。
6: 我坏了。
3: 哎，就差一点，要是殿下杀了苏婉婉那就好。
7: 殿下，太子妃在外面跪着一夜，她说想见您，您要不还是见一下她吧。
3: 你终于肯见我了。
8: 古人诚不欺我，苦肉计果然有用，就是太费膝盖了，我膝盖都快吐皮了。
4: 苏婉婉，你找我来如果是为了救

0: 路很远，我劝你打消这门心思。
1: 我如今是钦差大臣，明明可以自由出入东宫，我为何要恒远来救我？你就没有想过这点吗？
2: 我只知道我看到他牵着你的手。
1: 眼见就一定为实吗？那我现在牵着你的手就是喜欢你吗？
0: 苏婉婉，我可以再相信你一次吗？

0: 我从未背叛过，以前没有，现在没有，以后也不会。
1: 苏老板，你说的是真的吗？
0: 他这张脸离我太近了，我心跳得好快啊。妈呀，苏老板，你干什么？
1: 我这是怎么了？
2: 你不是想宣布回远吗？你想救他的话，你就想尽办法来讨本宫的欢心，明白吗？
0: 你说呢？还这样吗？天啊，我为什么会想亲上他？我这是怎么了？
2: 好啊，你为了救他，你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包括亲我。
0: 不是因为救他才进的。
2: 那你是因为什么？
0: 是因为我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也许是因为那天夜里他为我挡了一点，也许是因为看着他一点点变得通情达理了。可是我这到底是怎么了呀？
2: 好啊，苏老板，你现在连骗人的话都说不出来了是吗？
3: 你到底想要怎么样，曲墨？你让我皇后你我也做了，做完你又不高兴。恒远他没有武功，你把他关在牢里他会吃不消的。
2: 说到底你还是在关心他。
4: 殿下，你们这是在干什么？这苏安婉在脸红些什么？他们刚刚到底干了什么？
2: 没什么，说点公事吧。
4: 殿下，天色不早了，雪儿扶您去休息吧。
2: 苏安婉，你不是想救洛恒远吗？你想救他的话，就把我伺候好了，我就放他走。
5: 行啊，伺候你就伺候，有什么难的？
4: 殿下，还是让我来给你脱吧。
0: 看他都这样，我为什么会心里难受？
1: 雪儿，要不你还是先回去休息吧，自己来就好。
4: 没关系，殿下。
5: 哎，秦雪儿，一看就不会照顾人，以后别忙。我来帮殿下，
4: 你去旁边看着啊。
5: 平娘，我来帮你吧。
4: 王超不是不伺候殿下的。
6: 来，
2: 够了，自己来就好。
5: 那我去换一刀跟谁打？
4: 我去吧。你，哎
2: 呀，行了。算了，你自己去放洛恒远出来吧。
5: 苏墨，谢谢你啊。
6: 这里面是不是下毒了？
5: 没事了。
1: 啊，我想清楚了，我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带你出去。
5: 对你并
1: 不在意。王兰，我不求你喜欢，但我一直会陪着你身边。
2: 洛恒远，父皇的药快吃完了。那你搜索名没有？
1: 我告诉你，我再看到你伤害王爷，我一定会带
2: 走。那就看你的本事。
7: 皇上病重，哀家想扶持八皇子继位，若今日你再不动手杀了太子，哀家可就没有耐心了。
8: 神韵知道。如今我只有依附大娘娘，你们才能活下去。只是太子他对我没有感情，我找不到机会接近他。
7: 今日我宣了他入宫，我的人已经把他关在了偏殿内，带两杯酒水进去，一杯有毒，一杯无毒。挨着的人会在窗外盯着你们，喝完了酒，哀家才会放你出来。
9: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7: 皇上病重，哀家想扶持八皇子继位，若今日你 再不动手杀了太子，哀家可就没有耐心了。
4: 侄女知道，如今我只有依附大娘娘您才能活下去。只是太子他对我没有感情，我找不到机会接近他。
7: 今日我宣了他入宫，我的人已经把他关在了偏殿内，带两杯酒水进去，一杯有毒，一杯无毒。挨着的人会在窗外盯着，你们喝完了酒，哀家才会放你出来。
0: 可怜人呐，竟然让我玩生死。

0: 我会和我爹打算麻将，原来你真的是早有预谋啊！这有点东西，备一备。今天如果不喝完呢？我们俩谁也别想。
1: 自己应该是喝了有毒的吧？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我失望。哇塞，都喝了。
0: 再难说什么也没有用，喝吧。
2: 这就是命。
0: 我这个注定要死在你的手里。以前老是你逼迫我做事，这次换我逼迫你。
2: 你在报复。
1: 你对我那么差，我不该报复你。
2: 是你伤我在先。
0: 苏我吧，你给我记住，欠，
2: 这辈子都还不清。
1: 怎么了？
0: 他喝了有毒的。我说过我不会背叛你，以前不会。
2: 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我还能撑得住？你快走！你喝了那杯毒酒，你怎么这么傻？他喝药伤的是我！你别在这里拖拖拉拉，你还没有来得及，快走！
3: 知道他本身就是。说什么？待会儿留下来杀你，但是愿意那个你们两个母子分开，情况变得更复杂。你是怎么保护的？
2: 我得知多少，你知道？
3: 好吧，对不起，我们从来没有。
2: 现在才是儿子母亲家，我是救你命，难道想拿这可以打断？全是秦雪儿的事。
3: 不是，我是对你最好的。
0: 你的腿明明就是苏婉婉打断的。
3: 你记不记得他殿下？我是如何照顾你的，殿下？那你告诉我，
2: 照顾的是什么回事？为何你秦家赚了这么多的钱却不上报？
3: 秦家究竟想怀着什么样的目的在做这件事情？
0: 殿下，秦家的生意我从来都不插手的。
3: 你说，你都不插，殿下，你原来从来都不询问的，这是怎么了？秦雪儿，你这个人谎话连篇。以前他苏婉婉的学姐不知这件事情是做了恶毒之计，我心里这么多，从来没有听说过你学姐有这件事。
2: 也就是病。我雪儿，他说的是真的吗？
0: 殿下，你要相信雪儿，殿下。
2: 秦雪儿，我是不会娶你当侧妃。你收拾收拾你的行李，离开东宫吗？殿下，
0: 雪儿没有错。
4: 你相信雪儿殿下？滚！老板，你醒了。老板，你感觉怎么样？
0: 我还好，不是特别难受。
5: 你把体内的两种毒素平衡住了，暂时不会毒发，但时间久了。
0: 就不好说了。如今太后想害齐墨，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进宫去找陛下。
3: 父皇病重，外人直接知道了。
0: 我手中有尚方宝剑，我曾答应过陛下，要为他查禁染毒方案件。我们可以以禀告案情为由，拿着那把剑问进去。
3: 你的意思是，等我进去之后，找父皇拿兵符，这样就可以毒废我。
0: 秦墨，如今还有最后一个门，请马老。你却用为难计，让秦雪儿帮你。
1: 什么？
0: 他不仅是大将军，在宫中有不少野心，我们可以先假装跟他合作，等拿到兵符再对付他。
1: 不可，
0: 我绝对不肯干这个事情。
1: 秦墨，
0: 如今我们的命都在你手上。
1: 知道你是个明事理的人，知道谁是好人，谁说。

0: 还可能美吗？你
1: 知道游泳
0: 还在美哎呀天
2: 是瞎吗？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你却还是相信情绪、啊、
3: 楚婉婉，殿下身边需要的是能帮助到他的人，而不是像你这样没用的东西。像你这样的是轮不到殿下的亲人。
2: 我今天就要你钦差大臣去你进宫去觐见父亲。你秦家作恶多端，远东方的账本全是问题，我今天你就完了。
3: 我倒是要看看过了今天是你吗还是我吗。
4: 雪儿，我们走。
5: 宝宝，你没事吧？
2: 没事，我跟秦墨飙戏呢。
5: 飙戏？宝宝，你刚才演技好，把我都骗了。
6: 在这几日出不了门，被太后的人关了起来。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1: 是秦家主面前接应，然后老板又上了宝剑，威胁了马下人就进来。
2: 玉仙，我查到秦将军在于私营购买军饷，他查访的。
6: 花儿，这个女仆就在书柜第二层的花瓶里。太后让我交出来，往里交。不好，我这一定会来救。好，
5: 陛下，微臣之力有量，你一定要撑住。
6: 好，
2: 陛下，你就装作不相信秦将军会造反的样子，佯装愤怒，把我们赶出去就行了。

0: 秦雪儿，我让开。哀家要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太后娘娘，您这事儿做得可太厚了。我听说你把那皇上给软禁了，这可是大
0: 病。胡说八道！哀家还听说秦家赚取私利，想要造反呢。
2: 您刚刚都听皇上说了，人家根本不信苏万万调查的结果，而且还说我爹不仅不会造反，还会护主呢。
0: 皇上敬重，你一再阻挠安家进去，大罪！
1: 太后娘娘，等我当上了皇上，我一定要把你拿去母宫，让你这个老太婆动手。
0: 大胆！
3: 狗，
4: 大好清风之下成何体统？我们还需要休息。
5: 殿下，太后娘娘要闯内殿，臣妾不让，就打了臣妾一巴掌吗？
6: 启墨，你居然还活着！
7: 祖母说的这是什么？我为何不能好好
6: 治？苏婉婉，这到底怎么回事？
5: 太后娘，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6: 好啊，你们胆大妄为，竟然闯入皇上的寝宫，简直罪不可恕！来人啊，把他们抓起来！
1: 你也不看看现在还有谁敢听？锦卫军首领。被我爹拿下！
0: 你们是要造反吗？启墨，你父皇尚且在世，你就要联合他们一起造反吗？
7: 祖母何出此言呢？本宫是太子，皇位本来就是我，我又何必去做那些事情？如今本宫只是和秦将军一起来保护皇上的安危罢了。
0: 启墨，算你狠。早知道当初就该杀了你。
7: 祖母，您嫌弃我是宫女所生，所以您宁愿把皇位传给一个还在襁褓中的婴儿，也不愿意给我。您这么做当真是为了国家的社稷？
0: 你这个贱种，你就不配为我离国的皇帝。
7: 配不配不是你说了算，是实力说了算。
0: 哼，我的好侄女儿，你以为你喜欢他，他就不会错了？
8: 你可太天真了！
9: 天哪，这个反转！
10: 太后娘娘，
11: 我劝你还是不要听。
9: 能不能把解药给我们？
0: 解药，哀家下毒的时候就没想着让任何人活着。
7: 来人啊！给我把太后打入冷宫，再发落。
12: 太后娘娘还是好生在冷宫里边待着啊！
0: 没想到我起家的江山，竟会落到你这个姓秦的老贼手里。
12: 殿下呀，当下最重要的事情是小女和殿下的婚事。
7: 将军莫急，我会安排下去。
12: 殿下。老臣可不愿意让自己的女儿做侧妃，所以可能还得委屈太子妃嫁为妾室。
5: 殿下，这太子妃虽然还没有下毒，但也是太后的人，也不可以权责，应该说是徐子重耳的人。
7: 好，秦将军，我答应你。
13: 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啊！
14: 明明是你自己撞的，我还说我没什么。
15: 秦雪，
5: 殿下，怎么了？
15: 没事。苏婉婉，快跟他道歉。
14: 我不道歉。
5: 我又没有做错什么，我为什么要道歉？
13: 你，殿下，你看他是。

0: 态度。
1: 我错了，
2: 这没差。
3: 殿下，染布坊的人告状说苏婉婉买给他们的那批货有问题，老臣是专门来抓他回去调查。
4: 秦将军，这件事我来处理就好，不用你来分析。
3: 老臣认为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殿下大婚在即，你根本没有时间来处理这件事情。
4: 本宫与苏婉婉有私人恩怨，当初她打断了我的腿，这个仇我还没有去报。去把苏婉婉给我押到刑房去。
3: 是。
5: 婉婉，你没事吧？我这才出去几日，秦牧怎么又把你关到刑房里来了？
6: 我没事儿，他秦将军把我带走，就把我假装关起来。
7: 我这次出去帮秦牧办事儿，发现英孚确实可以调动军队，但是现在军队没有钱买军需，不准备军需，恐怕维持不了几日。
6: 那秦牧的意思呢？
7: 他想变卖东宫中的东西，可这难免于是杯水车薪。如今秦雪儿处处跟着他，很难动他出去筹钱。
6: 我倒是有办法赚钱，但是我得先出去。
5: 那我去找秦牧拿钥匙。
6: 啊，不用了，这县城的钥匙不是在隔壁吗？
0: 啊，大哥，你这几日考虑的怎么样了呀？要不要改行，姐带你赚钱？
8: 可以，但你要说话算话，布店之后交予我打理。
0: 没问题，你以后就是

0: 天黑自己跑的呗。他这几日在王府里待这么多天，
1: 这里没灯，没钱吃饭。老李要在无所谓，又不行了。
2: 以后跟着我，保证你吃香喝辣。

0: 老师，回来了。这段时间辛苦你了。啊，不辛苦，都已经经常送些银子来接济，如今店铺已经能够正常运转了。我就用您的方法，要是老客户在新客户来，就打折；要是多人一起购买，那就积极打折。如今这个生意火爆的很呢。好，所以我决定大力推广香皂，还有各种布料和洗涤用品。
1: 但是请家还是要上次一样，
2: 来通我的，
3: 没有洗涤用品。
2: 我看谁敢！
0: 好啊，走。

0: 我们几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就算价格卖得再高，也不可能短期内筹到50,000两白银啊。
1: 所以我决定去找金鱼的商会会长谈判。
2: 董事长，我知道商会会长最近在茶楼喝茶，我可以带你去见他。
0: 老板，你要是被秦家人看到了，他们肯定会抓你的。
1: 你没听说过化妆术吗？
2: 化妆术
1: 就是在脸上这么画一画，整个人都会完全。
3: 俗称东方妖术。
2: 找到这就去吧。不是，果然完全不一样了。我现在看你的样子，跟男子确实没有什么区别了。好吧，
3: 睁眼。
2: 这不是我亲眼看到你化妆，这会长你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4: 哎，莫非这就是江湖失传已久的易容术？

0: 黑夜，此乃四大邪术之一，化妆术。
1: 那其他几大邪术是什么呀？
0: 那是整容术。算了，跟你说了点什么？不说了。
2: 会长，在下商人苏黎，想和会长您谈笔生意。
3: 这每天找我谈生意的人数不胜数，我为何要理
2: 他？会长，我们那儿有个特别有钱的人叫巴菲特，别人想跟他吃饭呢就得花钱买。我觉得会长您就可以采取他这种方式，谁要是想跟您吃饭，您出个价让他们去抢，价高者得。
3: 我看你小小年纪倒还有些见识，这说的这些话虽然稀奇古怪，倒还有些道理。
2: 会长，我这儿有样产品叫香皂，我这个香皂可以去除各种。
3: 这如此古怪的名字我还从未听说过。
2: 会长，这香皂的制作方法现在只有我有，所以我打算高价卖出。但是会长，苏某毕竟人单力薄，想要批量生产还没有这能力。
3: 所以你这是想寻求我的帮助？
2: 会长果然是聪明人，会长愿意和苏某合作，咱们赚的钱五五分成，我拿一半，商会拿一半。
3: 你也知道我每月看的东西都数不胜数，不会因为你这东西奇特就愿意帮你。你这香皂前几日倒是听说过，洗了确实有些香味，但是香皂能有皂角洗得干净？再说这皂角价格还便宜多了，所以还是回去吧。
4: 你个老家伙，你不是盯着云锦不匹的进度竟然敢坐在这里喝茶？
3: 夫人，我这就去，这就去，这就去。
4: 你知不知道我身上的云锦已经缺货了，那些夫人全都想要，我现在都拿不出货来给他们。
3: 夫人，这前几日正巧云锦就已经做出来了，但是这下人不小心把酱油都撒上去了，这也是不凑巧吗？啊！你这是干什么？你知道这云锦多贵吗？钱倒是其次，现在缺货，想要做出一件衣服有多难，你知道吗？
2: 会长莫急，我只是想用贵夫人的这套衣服给会长您做个实验。帮我去打水。
3: 好嘞。
2: 夫人，劳您过来。若是我不能将您的衣服洗净，我愿意十倍赔偿您的损失。夫人，您看。
4: 神奇，真的消失了。你这物件多少钱？我想买。
2: 哎，夫人，若是会长愿意和苏某合作，夫人之后还会缺吗？
4: 有这点好事，相公，我们快和他们合作吧。
5: 好，我愿意与你一起生产这个产品。
2: 多谢会长支持。
6: 慢着。只要你愿意跟我们秦家三七分成，我秦家愿意跟你合作。
3: 你们秦家强行占领了商会很多店铺，还偷盗货，现如今竟还有脸过来抢生意。
6: 我秦家的做的可都是正经事，不过是那些店铺啊害怕歹徒打劫起来，所以呢欺店逃跑了。
3: 你不要太过分。
6: 怎么样，小白脸，你想好了没有？要不要跟我合作？
7: 苏某为人言而有信，我既然答应了跟会长合作，我就不会再跟。

0: 娘您做生意了。
1: 好，你可不识好歹的东西，你等着吧，我定会让你后悔。
2: 为何看你如此眼熟？
1: 你可是跟着苏婉婉做过事儿？
3: 小的已经换主子了，现在跟苏公子做事。
4: 苏公子，
1: 前后两任老板都姓苏，天下竟还有这么凑巧的事？这位公子，大白天为何要用扇子遮挡面目？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儿吗？把扇子拿下来吧，毛家。
2: 苏某今日感染了风寒，咳嗽的厉害，传染给小姐，我叫你把扇子拿下来。
1: 殿下，妻儿只是当前的谈点生意。
5: 这位公子是感染了。
1: 雪儿只是觉得有些奇怪，这位公主恰巧也姓苏，而且也会做相关的。
5: 这样，我来替你看，以免你也被感染。只是个眉清目秀的公子罢了。
4: 眉清目秀。
1: 殿下，我还是觉得有些古怪。按理说，这苏婉婉关进牢房也好几天了，不是服刑。实在是有些奇怪。
5: 雪儿，你管那女人干什么？这几天啊，应该好好准备我们的婚事才是。
1: 殿下既然也期待我们的婚事吗？
5: 那当然了。
4: 怎么，这女生恋爱脑？

0: 这批香皂卖出去以后，你立刻派人把钱送去给乐恒源。
1: 好的。
2: 会长，那苏某告辞。

0: 本事逃出去了，没想到还是这么窝囊的被关在刑房里面。
1: 秦雪儿，如果你还有良心的话，你就给我个痛快点的死法，别这样折磨
0: 我。我可真是太便宜你了，
1: 苏婉婉，
0: 我要让你亲自看着成婚，
1: 我要让你跪在床边替我和殿下交欢，我要让你生不如死。你实在是太恶毒。
0: 恶毒？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知道你为什么输了吗？因为所有的感情都是建立在利益之上，你没有利用价值，齐墨怎么会喜欢你？
1: 你错了，真正的感情是相互救赎，不是相互利用。
2: 女主的三观，
0: 你这话简直幼稚又可笑。
3: 你说，
0: 殿下，
4: 现在要保护他吗？是他打断了你腿，他妄图嫁祸于我。
3: 我刚才觉得，马上是我们打的那几次，此时杀人是不情理。苏婉婉，你平日里若是做多了，自然会报。本宫不愿意在这里。
1: 我一直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秦雪儿，老天自会收拾你。你实在是太恶毒。
0: 恶毒？

0: 入地灭。你知道你为什么输了吗？因为所有的感情都是建立在利益之上，你没有利用家人，齐墨怎么会喜欢你？
1: 你错了，真正的感情是相互救赎，不是相互利用。
0: 听听，
2: 女主的三观，
0: 你这话简直幼稚又可笑。
3: 别吵了，
0: 殿下。
4: 现在要保护他们，是他打过了刘备，他妄图嫁祸于我。
3: 我当时就觉得，马上是我们大婚日子，此时杀人是不情理。苏婉婉，你平日如若是做多了，自然会报复。本宫不愿意在这里多费口舌。
1: 我一直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秦雪儿，老天自会收拾你。你的报应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吧。
0: 来人，给我把他拖出去。
5: 下去。
3: 是。
6: 秦雪儿，给我等着。
0: 殿下，过几日的大婚，我要让他跪着参加。
3: 雪儿，大婚本来就是吉利的事情，没有必要考虑这些事。
0: 殿下，你到底答不答应吗？
3: 够，不要再胡说了。
7: 阿婉，
8: 他有没有受伤？
6: 没事。
8: 不会的，不过小说是和我，
6: 就是一首话本，有故事的那种话本。
8: 婉婉，你放心，在我心里，你比任何事情都重要，我永远都不会认错。
9: 殿下，恒远先生说，军饷已经筹集一半，过几日就能行军了。
8: 太好了，婉婉，多亏了你。我争取在大婚之日就把秦家人拿下。
0: 殿下，我为您熬了汤，您补补身子。
10: 马上就是大婚之日了，府中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要是没其他别的事情，我就先走了。
0: 殿下，喝一口再走吧。

0: 喝下去吧。
1: 喝了，殿下以后怕就是个傻子了。哎，
0: 小姐，小孩子是最好教的。等殿下药效发作以后，您去教他做事儿，他肯定什么都听您的。
2: 殿下，您这是怎么了？
1: 殿下，殿下，喝点水，喝点水啊。
3: 喝水什么？
0: 好，我喝水。
2: 殿下，我去给你请太医。
1: 殿下好好的，请什么太医？
2: 可是殿下看起来有些不对劲啊。
1: 我说正常就正常。滚出去。
2: 是。
4: 他怎么变成这样了？
1: 玉霞，你把他怎么了？我把他怎么了？我还能把他怎么样？不过他以后只会听我一个人话。到底怎么了？还认不认识我？
5: 漂亮姐姐。

0: 你给他吃了什么？是喜欢的吗？谁说喜欢就可以吃？来人呢，给我把他送回家去。
1: 太子呀，过几日便是你们的大婚辰，从今天开始，你可得好好的善待我的女儿呀，
2: 漂亮姐姐。
3: 殿下，听你说话，你女儿挺好的。
2: 哦。
3: 爹爹，您喝茶。
1: 好。太子呀，从今天开始。你可得改口叫爹了，
2: 爹爹喝茶。
1: 嘿，这孩子，
4: 爹爹对不起。
2: 来，我。

0: 幸好及时停了。对这事要不要跟主任说一下？先不告诉他们，时间来不及，别抛弃了。秦雪儿，你可知罪？秦雪儿，你可知罪？连同你父亲一起罢免，你罪大恶极！
1: 秦梦，那不是已经杀了吗？我要是不装傻，我骗了你，本宫只是想你毫无防备。
2: 秦梦，你这个混蛋，你居然连我都骗！
3: 谁跟你？是魏云和在，来人啊！
1: 人呢？
2: 别喊了，你的人已经全部被我控制。
1: 什么？
2: 雪儿，他去找人，去啊！
1: 我的军队已经被我带的人拦截，你们妄想控制太子夺取王位，这是逆天而行，恕有罪行吗？不可能，怎么可能？小姐。
3: 秦雪儿，不要再做错事了。什么是错？什么是对？秦雪儿，做了事就是对的事儿。
1: 秦雪儿，你以前放开老板，有什么事我们慢慢说。
3: 秦雪儿，你到现在还不承认是不是？原来你这些天都是在跟我演戏，对不对？害我害得好苦啊！
1: 秦雪儿，你在指明我，
3: 算了，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你命。
1: 我要是你立刻跟我下跪求饶，反正已经身中剧毒了，怕再多一只眼。好啊，你不怕，
3: 有人不怕。秦墨，过来，跪下。秦墨，你别跪。
1: 别的女人，什么都让你走，真是老天不公啊！小姐，此地不宜久留，我应该带你速往快走。
3: 我要跟秦墨结婚，太子妃日后还是皇后。
1: 小姐，你我赢了我吗？
3: 你现在立刻跟我结婚，那立刻到。

0: 我应该欺负你的吗？
1: 秦雪儿，你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0: 要把这个叛党压下去，收集他们叛乱的证据。
1: 是，
0: 老板。

0: 很远，齐墨呢？
1: 他昨天守了一夜，现在出去替你熬药去了。
0: 我这毒是不是没救了？
1: 你放心，我一定会找到方法救你。
0: 你别骗我了，这黑线都到头了。恒远，我希望你帮我一个忙，带我离开东宫。
2: 娃娃，你怎么回事？你身体才刚刚恢复，怎么就到布殿来了？
3: 我已经不想再当你的东宫弃妃了，我要好好发展我的生意。
2: 王婉，你是不是还在生气我之前骗你的事情？我当时打了你一巴掌，确实是我不对，你打回来好不好？
3: 你对我做的坏事太多了，我经历过这次，彻底想明白了，你不值得我喜欢。
2: 王婉，我错了，我以后肯定改，你跟我回东宫好不好？
4: 额头有些烫，别在里面待着了。
2: 恒远，你帮我劝劝王婉。
4: 我喜欢苏王婉，王婉昨天说也会考虑我，你还是回去吧。
3: 恒远，我们走。

0: 看着这场景难受。
1: 老板，我不相信我们这么久的感情，说我的小品。老板，到底有没有喜欢过？
2: 没有，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你。
1: 你骗我！你不是说过你最讨厌这些火葬场的剧情了吗？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我从未放弃过你，你在我心中比任何人都重要。你为什么不愿意跟我在一起啊？
3: 齐墨，你没有做错什么。人与人之间都需要缘分，缘分尽了，你想留也留不住。
2: 走了以后，你把我的骨灰撒在风里吧。我想随着风去我没去过的地方。要是秦梦问起来，你就说我去游历四方了，好不好？
4: 好，你说什么我都答应。
1: 主子，你别走，你走到店铺怎么办呢？
5: 帮我，你以后是店铺老板啊，好好经营啊。
1: 主子，我可不会管你店铺，要是能好起来你自己管。
5: 主子，

0: 苏浪在骗我，他怕我担心，所以假装不喜欢我，对吗？
1: 我懂了，
2: 你小子运气。
1: 其实他内心什么都明白，
2: 明了他的心。从始至终，他最喜欢的人都是你。
0: 可他这样做，我连想击败他的机会都没有了。
2: 婉婉喜欢自由。也许日后我们还会在世界上哪个角落看到他。
0: 也许吧。

0: 你找不到了，我们就在你门口，大家练习什么开门。
1: 啊，出来了。
2: 哎，苏总，这位是
1: 齐墨。
2: 苏总，你认识作者？
1: 齐墨吗？真的好像，不是故意离开你的。
3: 这位苏总，咱们好像是第一次见面吧？
2: 苏总，第一次见，
4: 这有点入戏太深了。
1: 是齐墨，为什么你跟他长得一样，名字也一样？
2: 要不先生，我们进去再聊。对不起，
3: 这本小说啊，我是用我自己的名字写的，所以啊，主角的名字和我名字是一样的。
2: 哦，是这样啊，齐先生，我们苏总呢对这本小说内容不太满意，您看可不可以改一下内容？价钱您看。
3: 不好意思啊，这个无论多少钱我都不会开去的。今天我来这儿呢，也是因为我做了一场很奇怪的梦。梦里我发现我好像穿书了，而且我还遇到了苏婉婉，还发生了很多事情。
1: 所以你也有记忆？
3: 你跟我在同一个梦里啊。
1: 我做男朋友好不好呀？
4: 你们继续吧。哇，不错不错不错。哎，这个剧的最后的这个底儿哈，最后这个结局很好啊，很精彩。但是前面真的是就是不知道在拍一些什么东西。我说咱一个大胆的一个开麦哈，就这个剧啊真的是一个就是叫低开高走啊，低开高走。前面就是非常老套的剧情，就是有一瞬间我都想弃剧了啊！就如果有选择的权利，我都要就是这个选择不看了。但是最后，哇塞，这个结局非常不错啊，很厉害。而且我觉得最后男主说那句话，他说多少钱他都不会改输。其实我觉得也是对于他们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一份感情，可能最生动的一个诠释啊。所以这个太子，你看在电视剧当中的这个太子啊，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啊？就是对吧，就是凡事都大家都不要后悔啊，你最心爱的人在你的眼前的时候，大家就要好好的去什么，好好的去珍惜，跟他去相处，对不对？这一部剧还不错哈。
5: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看得见的紫禁城，看不见的风起云涌，揭开宫闱深处被尘封的故事，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国宝档案在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之际，带您回顾故宫往事。
2: 清乾隆60年，也就是公元1795年，乾隆皇帝已经是一个85岁的老人了。为了不逾越祖父康熙皇帝在位61年的记录，他决定啊将皇位禅让给第15个儿子永琰。然而，久在万人之上、好大喜功的乾隆，会默默无闻的安心养老吗？当然不会。已经自居太上皇的乾隆，准备在紫禁城东侧的皇极殿里啊，举办一场千叟宴。可是您知道吗？这已经是乾隆在位时期第2场千叟宴。
1: 清乾隆60年，也就是公元1794年的10月26日，乾隆皇帝颁布谕旨：乾隆50年已逝，恭召皇祖千叟宴举行盛典，迄今已逾10年，明岁丙辰纪元周甲，公举寿寿上移，有属旷古所未有，着于明年正月初吉再举千叟宴盛典。看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乾隆为什么要再办一次千叟宴呢？
3: 这个乾隆皇帝啊，就想到了他的爷爷康熙皇帝，他就想跟他爷爷啊比较比较，比什么呢？他感觉他在年龄上有优势。康熙举办千叟宴的时候是69岁，这时候乾隆皇帝已经是85岁了，他已经是名副其实的老叟了。这次举办千叟宴，
1: 嘉庆元年，也就是公元1795年，弘历已是一位86岁的老人，他认为再邀请60岁的官员有点不合时宜，因为60岁的老人与86岁的自己已经有26岁的差距了，因此变更了赴宴规定，要求参宴老人的年龄由60岁改为70岁以上。即使这样，经过统计，这次参加千叟宴的老人共有3000多名，庞大的食物需求以及酒水的供应成了大问题。经过商榷，千叟宴的宴会地点定在紫禁城的东侧，也就是宁寿宫的皇极殿。为什么选在皇极殿呢？原来皇极殿的外部造型与第1次设宴的乾清宫十分相像，而且皇极殿也是一座重新修葺过的宫殿。另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皇极殿距离御茶膳房非常近。自古以来，中国人就非常讲究吃，汤菜饭不可少，席间的甜品与酒水更是花样繁多。同时供应3000多人的饮食，即使放在现代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复杂且繁重的工作。而在当时，唯一能圆满解决的办法，就是将举办宴会的地方尽可能地靠近御茶膳房。这样，太监宫女运送菜品的时候，既能节约时间，也能保证饮食的品质。嘉庆元年的正月初4日，也就是公元1795年的农历新年，在紫禁城的东侧宁寿宫皇极殿里，乾隆的第2次千叟宴盛大开宴了。根据史料记载，第2次千叟宴上，年纪最大的老人是106岁的熊国佩和100岁的邱成龙这2位百岁老人。宴会的这天，嘉庆皇帝亲自率领3056名银须白发的耄耋老人，山呼万岁。

0: 为太上皇帝乾隆祝寿。86岁的弘历非常高兴，颁赏赖诗客、如意、朝珠、貂皮给参宴老人。皇极殿的千叟宴里遗迹陈设与10年前汪承沛所画的千叟宴图并无太大差异。千叟宴是清宫少有的大宴之一，也是举办的最少的一种宴会。能够记录下宴会情景的这幅千叟宴图是研究千叟宴宝贵的书画资料。
1: 看到这里啊，我们不禁要问，乾隆怎么那么喜欢办千叟宴呢？第一次千叟宴是不是给他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了呢？清乾隆49年，也就是公元1784年，这一天呀，乾隆皇帝正在批阅奏折的间隙，忽然说道：“朕于明年岁辛举行千叟宴，年纪在60以上的文武百官都可以参加盛宴。”
0: 千叟宴始于清康熙时期。千叟宴顾名思义，就是一场集聚了上千位老人的宴会。清康熙52年，也就是公元1713年，康熙皇帝在自己的生日的时候宴请全国的古稀老人，这也是清朝的第一个千叟宴。按照清廷惯例，每50年才举办一次千叟宴。可是到了公元1722年，康熙皇帝再次宴请全国70岁以上老人，这次宴会到场的古稀以上的老人一共有2417人。而乾隆皇帝也曾经2次举办过类似的千叟宴。公元1784年，乾隆皇帝宣布自己筹办的第一次千叟宴将在乾隆50年的正月，也就是公元1785年的农历新年举办。
2: 乾隆皇帝啊，下了谕旨以后，过了几个月，他做了一次修改。原来规定的是啊，65岁以上的官员才可以入宴。这次呢，他特别许可呀，在京的60岁以上的官员也可以入宴，这样就扩大了范围。到了这年12月，他又一次下旨，所有参加入宴的官员，只要够90岁了，就可以呢让子孙搀着进宫入宴，要表示啊优眷茂年。这些都看得出来，乾隆皇帝对这次千叟宴是非常在意。
0: 当清乾隆50年正月初六这天到来的时候，紫禁城里乾清宫一片欢腾，房檐下摆着一组组钟磬、鼓箫、笛琴、瑟声组成的中和韶乐，而这些乐器只用于清代帝王祭祀的时候才使用，足见乾隆对此盛会的重视。那么宴会现场到底有多热闹呢？清代宫廷画师汪承沛所画的千叟宴图为我们重现了当时千叟宴的盛况。汪承沛由于常在宫内走动，创作了一些发生在乾隆时期的大事的绘画作品，千叟宴图就是这样一幅表现乾隆宴请官员的作品。宫内宫灯高挂，宫前人头攒动，除了侍卫以外，其他赴宴人物都是头戴红缨帽，身着朝服，花白或全白的须发告诉人们这是一群年岁已高的老人。他们三五成群，有的相互作揖，述说宦途别离之情，有的行动不便，或坐在石阶前休息，或由人搀扶行走。一些人或手执如意，或背着书画立轴向官员走去。画中所有人的脸上都流露着自豪、欣喜与期盼。汪承沛以细致的笔法生动地描绘出乾隆皇帝的第一场千叟宴。
1: 乾隆皇帝举办的千叟宴被邀请的老人大约有3000多名，这些人中

0: 谁都知道大才子纪晓岚聪明绝顶，而且文采非常。可在千叟宴上，乾隆皇帝看他和一群老者围坐在一起，对年长者恭恭敬敬，便想在众人面前难为一下这位大才子。乾隆皇帝走到纪晓岚的面前准备敬酒，头发花白的纪晓岚连忙跪下磕头谢恩。谁知乾隆忽然说道：“纪晓岚，你可知今天千叟宴上最长寿的老人年纪有多大？”纪晓岚回答：“不知。”乾隆笑了笑继续说：“这样吧，我出个对子，你来猜猜这位老者的年纪。你不但要猜对年纪，还要对上我的对子。你这位聪明绝顶的大才子才能喝上镇静的这杯酒。”纪晓岚想了想，答应了乾隆皇帝的提议。乾隆皇帝捋了捋胡子说道：“花甲重开，外加三七岁月。”纪晓岚心中一算，笑着回答：“古稀双庆，内多一个春秋。”听了纪晓岚的对子，乾隆皇帝哈哈大笑。那么纪晓岚到底猜得对不对呢？乾隆上联的意思，两个甲子年，也就是两个六十年，加在一起就是120年，再加三七二十一，是141岁。纪晓岚的下联意思是：“古稀双庆，就是两个70年加在一起，再加一年的春秋，正好也是141岁。”原来，千叟宴上最长寿的人，竟然是一位已经141岁的老人。
1: 在宴会上啊，这些老人们不仅可以免费享受满汉全席，还可以享用啊宫里那些酒水贡品，所以啊，那一个个大快朵颐。
0: 虽然一位141岁的老人出席千叟宴的故事只是个传说，但故事中乾隆与纪晓岚两人的这场猜谜游戏，确实留下了这对赞颂老人长寿的千古绝对。看得见的紫禁城，看不见的风起云涌，揭开宫闱深处被尘封的故事，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国宝档案在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之际，带您回顾故宫往事。
2: 在北京的紫禁城中啊，有一排并不起眼的屋子，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南书房。南书房原本是清朝康熙皇帝读书学习的地方，后来呢成为清朝的一个核心机要机构。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啊，这里不但是康熙学习的地方，也是他少年时期治秦权臣鳌拜的场所。那么康熙为什么要擒拿鳌拜，而号称满洲第一勇士的鳌拜又是如何在南书房里被擒的呢？
0: 公元1669年5月的一天，在北京城的一座豪宅里，一位从紫禁城出来的太监正在传达皇帝的旨意。原来年仅15岁的康熙皇帝要召这座豪宅的主人鳌拜进南书房讲学。鳌拜号称满洲第一勇士，在清朝建立的过程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又对顺治皇帝忠心耿耿，因此顺治皇帝去世之前任命他为四大辅政大臣之一，辅佐年幼的康熙皇帝处理朝政。时光飞逝，转眼间距离康熙皇帝即位已经过去7年了。当时那个年幼的孩子已经成长为少年，而对于辅政大臣鳌拜来说，这7年更是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候。他力压其他3位辅政大臣，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

0: 廷之上，几乎没有人敢违抗他的命令，就连康熙皇帝对他也很尊重，经常召他进南书房讲学。南书房也叫南斋，位于乾清门西侧，是康熙皇帝读书学习的地方。康熙皇帝自幼就对读书学习有着浓厚的兴趣，因此常常待在南书房里。北京故宫博物院至今还收藏着康熙皇帝使用过的书桌和几幅他在不同的年龄段读书写字的肖像画。在这些画像中，康熙皇帝或身穿龙袍，或身穿便服，他双目凝视前方，身前或摆放着摊开的书籍，或摆放着洁白的宣纸，仿佛正准备开始学习。而对于大臣们来说，能给皇帝讲学足以称得上是一种荣耀，因为这既说明了自己学问精深，又表明皇帝对自己很重视。然而这样的荣耀对于鳌拜来说并不罕见，因此他像往常一样，一个人大摇大摆地跟着前来传旨的太监走进了紫禁城。
1: 就在鳌拜以为这不过是一次普通的召见时，身在南书房里的少年康熙却很紧张。对于这次召见呢，他和他身边的随从曾经演练过无数遍，目的就是为了要在南书房里擒拿鳌拜。那么康熙为什么要铲除父亲留给自己的帮手呢？他又为什么没有直接下诏捉拿鳌拜，反而要把鳌拜骗进南书房呢？
0: 公元1667年6月的一天，北京城里流传着一个消息，辅政大臣索尼去世了。索尼是四朝元老，也是四大辅政大臣之首，他德高望重，却年老多病，已经很久不过问朝政了。尽管人们对他的去世早就有了心理准备，但他们并没有想到索尼竟然在临死之前上书请求小皇帝亲政。原来这一年康熙皇帝已经年满14岁，而他的父亲顺治皇帝就是在14岁的时候亲政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索尼的上书可谓名正言顺。然而就是这个名正言顺的请求，让大清的政局变得动荡起来。很快少年康熙宣布亲政，接着排名第二的辅政大臣苏克萨哈上书请求皇帝解除自己辅政大臣的职务。然而苏克萨哈的这一举动却直接刺激了鳌拜。这时候的鳌拜已经不再是一个忠于皇帝的大臣，他习惯了掌控朝政，习惯了一手遮天，他再也不能忍受把到手的权力交出去。而一旦苏克萨哈卸任，就意味着他也应该卸任，这是他绝对不愿意看到的。于是鳌拜很快给苏克萨哈编织了几十条罪名，不顾康熙皇帝的反对，将苏克萨哈判处绞刑。康熙皇帝亲政了，但他悲哀地发现自己只是一个坐在龙椅上的傀儡。他是大清帝国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但他几乎什么都不能做。在鳌拜的强势逼迫下，他无法任命自己想要的人才，也无法保住苏克萨哈的性命。他甚至还必须忍受鳌拜在朝堂之上随意顶撞自己，呵斥其他大臣。这一切的一切都让少年康熙无法忍耐，但又不能不忍耐，因为鳌拜把持朝政多年，他的党羽遍布朝堂，一旦在铲除鳌拜的过程中稍有不慎，紫禁城里恐怕就要迎来一阵血雨腥风。所以年少的康熙只能小心翼翼地谋划布局。 小皇帝先是以玩乐为名，召集了一群身强体壮的贵族少年来当自己的侍卫和随从，然后让这些少年天天在宫里玩一种名叫布库的满族传统摔跤游戏。鳌拜一开始很紧张，以为小皇帝准备干点什么来对付自己，谁知等他跑过去一看，发现只是一群孩子在玩闹。这下鳌拜可放心了，不仅放心，还暗暗觉得很高兴。在他看来，一个只知道嬉戏玩乐的小皇帝，当然比一个奋发向上的小皇帝更好掌控。更何况康熙皇帝处处都对他表现得很尊重，时不时召他进宫，给他很高的荣宠。于是日子一长，鳌拜放松了警惕，以为少年康熙已经认命地做他的傀儡小皇帝，不再挣扎了。但他却不知道，此时一张大网已经在紫禁城的南书房里悄悄地张开，静静地等待他落入其中。
1: 公元1669年5月，在少年康熙的眼中啊，擒拿鳌拜的时机终于到了。他先是将鳌拜的亲信调离了北京城，又让自己的亲信呢掌握了北京城里的守卫事宜，然后他像往常那样将鳌拜呢召进南书房讲学。那么康熙究竟在南书房里布置下了什么样的陷阱？他擒拿鳌拜的计划能顺利实施吗？
0: 在准备实施计划之前，康熙皇帝把所有曾经陪他一起玩摔跤游戏的侍卫和随从都召集到一起，问道：你们都是我的股肱亲旧，你们怕我还是怕鳌拜？众人齐声答道：怕皇帝。康熙满意的点点头，这才开始给每个人布置任务。不久，鳌拜在太监的引领下昂首阔步地走进南书房，只见小皇帝一如既往笑脸相迎，请他坐在椅子上。等鳌拜坐下去之后，在一旁伺候的太监端上一盏清茶，小皇帝亲切地说道：这是底下刚刚进贡上来的新茶，爱卿尝尝滋味如何？于是鳌拜伸手去接茶杯，谁知一时没有接住，茶杯掉在地上摔得粉碎。而此时鳌拜坐的椅子不知怎么忽然翻了，他一时跌跪在地上爬不起来。就在这时，小皇帝忽然一拍桌子大声喝道：鳌拜大不敬！话音未落，一群少年忽然冲了出来，一拥而上，把鳌拜死死压住，捆绑起来，送到了刑部去论罪。擒拿鳌拜的过程看上去非常简单，可是为什么拥有满洲第一勇士之称的鳌拜竟然会连反抗之力都没有，就被一群少年给制服了呢？原来从鳌拜一踏进南书房开始，他就已经掉进了康熙设计的陷阱里。康熙请他坐的那把椅子早就被人锯断了一条腿，可在鳌拜坐上去的时候，一直都有一位太监稳稳地扶住椅背，所以鳌拜根本没有察觉出异样。而康熙请鳌拜喝的那杯清茶之中也暗藏玄机，那茶杯正是太监们事先在开水锅里煮得滚烫之后端上来的。这么烫的茶杯，鳌拜心无防备之下当然拿不住，于是茶杯摔碎的声音就变成了动手的暗号，太监便将椅子推倒，埋伏在南书房里的少年侍卫们也冲了上来。因此能够在南书房里制服鳌拜，全靠康熙精心设计，环环相扣，要的就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倘若有一个环节出错，让鳌拜有所察觉，那么
1: 擒拿计划就会功亏一篑。因为比起在战场上拼杀了大半辈子的鳌拜，

只会玩摔跤游戏的少年侍卫们根本不是对手。值得庆幸的是，少年康熙的沉着与机智，以及他与侍卫和随从的完美配合，为他迎来了最后的胜利。不过，在将鳌拜及其党羽一网打尽之后，少年康熙却并没有把他处死，而只是将他监禁。因为他想起了鳌拜前半生曾经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是清朝建立的功臣，于是特意网开一面。然而，皇帝虽然很宽容，但鳌拜却在不久之后病死了，凄凉地结束了他功过参半的一生。几年之后，大权在握的康熙皇帝开始挑选一些翰林学士入职南书房，这个让鳌拜束手就擒的小房间，最终成为了清代文人最向往的地方。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看得见的紫禁城，看不见的风起云涌，揭开宫闱深处被尘封的故事，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国宝档案在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之际，带您回顾故宫往事。
2: 在北京紫禁城中，明清两代的皇帝们不是住在乾清宫，就是住在养心殿。可明朝的第四位皇帝明仁宗朱高炽却偏偏选择了一座并不起眼的宫殿钦安殿作为自己的寝宫。那么朱高炽究竟为什么要住进这座宫殿呢？而他住进钦安殿还不满一年就被活活气死了，您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1: 公元1424年的8月15日，在明朝的都城北京，刚刚建成才4年的紫禁城迎来了他的第二位主人，他就是明仁宗朱高炽。新皇帝登基之后，很快下了旨意，表示自己要搬到钦安殿去。此言一出，很多人都面面相觑。原来刚刚驾崩的明成祖朱棣一直都住在乾清宫里，乾清宫是紫禁城内廷部分的正宫，宫殿的名字蕴含着皇帝要遵循天的法则，永清海内的意思，是皇室的象征。而钦安殿则是御花园里的一座普通的宫殿，舍弃代表皇权至高无上的乾清宫，却选择了并不起眼的钦安殿，朱高炽的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呢？这一切还要从朱高炽年轻的时候说起。朱高炽出生于明朝洪武11年，也就是公元1378年，他的父亲朱棣当时只是燕王，而母亲是明朝开国元勋徐达的女儿。作为朱棣的嫡长子，朱高炽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在儒学和文学经典的研读上更是下了一番苦功。也许是因为喜欢读书，朱高炽的性情非常宽厚沉稳，而且有仁爱之心，因此深受祖父明太祖朱元璋的喜爱。有一次朱元璋想考察一下自己的孙子，于是就把那些跟随各个藩王住在封地的孙子召进京城，给他们指派了各种各样的任务。有一天朱元璋让他们去检阅军队，结果所有人都回来了，朱高炽还迟迟不见人影。好不容易等到他回来，朱元璋便迫不及待地问道，怎么就你回来的最晚呢？朱高炽恭恭敬敬地回答说，皇祖父，今天天气太冷，孙儿怕将士们挨饿受冻，所以自作主张让他们先吃饱了再检阅。朱元璋一听，觉得这个孙子有慈悲之心，能体恤臣下，于是非常开心。又有一天，朱元璋让这些藩王子弟批阅奏章，朱高炽只向他汇报了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大事，别的什么都没说。谁知等朱元璋拿起他批阅过的奏章一看，却发现里面有一些错别字和一些小毛病。朱元璋是个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的人，见状就问朱高炽，你是不是没看出来这些错误啊？谁知朱高炽却说，这些都是小错误，孙儿不敢拿这些小事来打扰您。听到这话，朱元璋很高兴，忍不住又考教起朱高炽的学识来，结果发现这个孙子的治国理念非常符合自己的想法，于是称赞道，孙有军人之识也。也就是说朱高炽有做皇帝的才干。 于是在朱高炽17岁那年，他被立为了燕王世子，成为父亲朱棣的法定继承人。尽管朱高炽深受祖父朱元璋的喜爱和赏识，可遗憾的是，他的父亲朱棣却很不喜欢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朱高炽很胖。在这幅名人宗朱高炽相轴中，我们可以看到朱高炽的确比其他那些明朝皇帝要富态一些。然而真正的朱高炽应该远比画像要胖得多。那么朱高炽到底胖到什么程度呢？原来朱高炽身体不好，又喜欢待在屋里读书，因此20多岁的时候就已经是大腹便便。

前，朱棣打算考教儿子们的骑射，其他的儿子都英姿勃发，没有朱高炽狼狈不堪。他体态臃肿，即使有左右两人搀扶着他走路，还是累得气喘吁吁。朱棣越看越生气，忍不住对他大声呵斥起来。由于对朱高炽的不喜，朱棣当上皇帝之后就一直想要换继承人。那么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朱高炽又是如何当上皇帝的呢？而朱高炽最终选择钦安殿作为自己寝宫的真正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事实上，朱高炽不但胖，而且腿脚不便，走起路来一瘸一拐。而且朱高炽不喜欢骑射，却更喜欢读儒家经典，这和善于征战的朱棣性情完全不同。因此朱棣认为自己这个嫡长子的性格真是太懦弱了，便对朱高炽越发厌恶起来。就在朱棣越来越讨厌自己大儿子的时候，却对二儿子朱高煦越来越宠爱。朱高煦是朱高炽的同母弟弟，生性凶悍，善于骑射，在所有兄弟之中他是最像父亲朱棣的那个。后来朱棣发动靖难之役谋夺皇位，朱高煦就一直跟随他在前线作战，并且多次冒死救护朱棣，立下了赫赫战功，这是留守后方的朱高炽完全不能比的。因此有一次作战结束，朱棣拍了拍朱高煦的肩膀，意味深长地对他说：世子多病，你可要好好努力呀。朱高煦听了这话，知道父亲打算换自己作为继承人，顿时欣喜若狂。可是他没有料到，当父亲当上皇帝之后，却并没有废掉哥哥的太子之位，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朱高炽占了嫡长子的名分，所以得到了大臣们的支持。朱棣几次打算废太子，都被大臣们给劝阻了。而且朱棣虽然不喜欢太子朱高炽，却认为太子妃张氏很贤惠，有一国之后的风范。而朱高炽的长子朱瞻基又聪明伶俐，文武双全，是朱棣最喜欢的孙子，也是他认为最合适的皇位继承人。于是为了把皇位交到孙子朱瞻基的手中，朱棣最终放弃了废太子的念头。正是因为知道父亲对自己的种种不喜，所以朱高炽在当上皇帝之后并没有住进父亲住过的乾清宫。而此时紫禁城刚刚建成不久，宫殿的等级还很严格，身为一国之君，朱高炽只能选择位于中轴线上的宫殿作为自己的寝宫。这样一来，内廷之中除了乾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之外，就只剩下钦安殿了。朱高炽在自己46岁的那年终于登上了皇位，搬进了钦安殿。然而仅仅10个月之后，他就在钦安殿里病逝了。据说呀，朱高炽是被活活气死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到底是谁这么大胆，敢把皇帝都气死呢？公元1425年的夏天，一封奏书送到了朱高炽的手中。朱高炽听说这封奏书是李时勉写的，就觉得一阵头痛。原来李时勉是明朝初期一位非常耿直的大臣，早在朱棣在位的时候就经常上奏书直言觐见皇帝。而这一次李时勉上书，肯定又会说一些不好听的话。想到这里，朱高炽就忍不住叹了口气。尽管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是打开奏书之后，朱高炽还是被气得说不出话。原来李时勉在奏书中非常直白地指出，皇帝不遵守礼法，在父亲丧妻之中派宦官

0: 欢出宫挑选宫女，从而让民间百姓们陷入恐慌，实在是有伤风化。朱高炽一直以来都将儒家经典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认为自己品行端正，无可挑剔。可李时勉竟然说他不守礼法，这是他绝不能容忍的。因此他怒气冲冲地把李时勉召进宫中，质问他为何上这样的奏疏。朱高炽本意是为了让李时勉认错，谁知李时勉不但不认错，反而在众多大臣和侍卫的面前侃侃而谈，让堂堂一国之君颜面全无。恼羞成怒之下，朱高炽立刻命侍卫暴打李时勉，一直到李时勉浑身是血奄奄一息的时候，才让人把他拖下去投入大牢。虽然处置了李时勉，但朱高炽只要一想起他曾经说过的那些话就怒不可遏。很快朱高炽在钦安殿里病倒了，而且病情之严重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不过从今天的医学角度来看，朱高炽忽然生病并不奇怪，因为他体型肥胖，又人到中年，很可能平时就有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而李时勉的奏疏则成为了诱发疾病的导火索，让他情绪激动之下一病不起。几天后朱高炽陷入了病危的状态，弥留之际，他拉着身边一位大臣的手恨恨地说道：李时勉当面羞辱朕。说着说着，朱高炽又忍不住想起那一天的情景，愤怒的情绪顿时涌上心头，这可把周围的人都吓坏了，生怕皇帝有什么不测，于是赶忙说出各种话来宽慰他。然而安慰的话语此时已经无济于事，当天夜里朱高炽在钦安殿里病逝，结束了他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生。由于他生前宽厚仁慈，因此庙号仁宗。看得见的紫禁城，看不见的风起云涌，揭开宫闱深处被尘封的故事，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国宝档案在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之际，带您回顾故宫往事。
1: 在北京的紫禁城里啊，位于太和门广场东侧的协和门，在明朝的时候呢，被称为左顺门。明朝的皇帝经常在这里办公，然而在明朝嘉靖年间啊，左顺门却见证了一场发生在嘉靖皇帝和众多大臣之间的严重冲突。那么这场冲突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而在这矛盾重重的君臣之间，最终谁能占据上风呢？
0: 1524年七月的一天，在紫禁城里的文华殿中，一位少年正在斋戒，他就是明朝的嘉靖皇帝。正当嘉靖皇帝按照规定虔诚地进行各种仪式的时候，突然听见外头响起一阵又一阵的哭声。嘉靖皇帝很生气，紫禁城里居然有人敢在他斋戒的时候大声喧哗，这完全没有把他这个皇帝放在眼里。于是他怒气冲冲地叫来一个太监，让他出去看看这胆大包天的人究竟是谁。没过多久，小太监就急匆匆地跑来向嘉靖皇帝禀告。原来就在距离文华殿不远的左顺门前跪满了大臣，正是他们在声声痛哭，一边哭一边还口口声声地喊着孝宗皇帝。那么这群大臣究竟为什么要跪在左顺门前痛哭？而这和嘉靖皇帝的伯父孝宗皇帝又有什么关系？

0: 体呢？
1: 一切还要从3年前说起。1521年3月，明朝的正德皇帝朱厚照驾崩了。正德皇帝是明朝历史上最荒唐的皇帝，他在一次外出玩乐的途中不幸落水，得了肺炎，最终因为医治无效，年纪轻轻就去世了。正德皇帝死的时候才31岁，又没有留下子嗣，大明的皇位到底应该交给谁呢？这让满朝文武和正德皇帝的母亲张太后伤透了脑筋。在中国古代，人们非常看重谱系，而对于皇帝来说就更重要了。他们希望家谱能延续子子孙孙，皇位与江山能千秋万代地传下去。这件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红漆呛金大明谱系长方匣，就是专门用来盛放明代皇室家谱的。张太后和大臣们拿着谱系看了半天，也拿不定主意到底应该选择谁来继承皇位。最终由张太后做主，选择了藩王朱厚熜作为下一任皇帝。朱厚熜是新献王朱佑元的儿子，自幼聪明伶俐。12岁时，朱佑元去世，他继承了父亲的王位，成为明朝的藩王，封地在今天湖北省的中部。而张太后之所以选中朱厚熜来做皇帝，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朱厚熜是正德皇帝朱厚照的堂弟，在所有宗室子弟中，他与正德皇帝的血缘关系最近。而第二个原因就是朱厚熜此时才14岁，年纪小，便于控制。然而，让张太后没有想到的是，她居然看走了一眼这个从湖北来的少年，性格偏执，刚愎自用，完全不是一个可以任人摆布的角色，甚至在还没登上皇位的时候就开始和满朝文武唱反调。那么朱厚熜到底为什么要跟所有的人都过不去呢？1521年的春天，朱厚熜在众人的簇拥下，一路从封地赶往京城。可还没进北京城，他就听说了礼部对他此后行程的安排。首先，朱厚熜以太子的身份从崇文门进入北京城，再从东安门入宫，住进太子的寝宫文华殿。然后由百官上书劝他登基，最后才是选择吉日举行登基大典。谁知这太子两个字竟然把朱厚熜惹恼了，因为按照礼制，朱厚熜想要坐上皇位就必须过继给正德皇帝的父亲明孝宗做儿子，以明孝宗儿子的身份登基。用一个名义上的过继来换取一个实实在在的皇位，在朝臣们看来，这是再简单不过的条件了。然而，谁也没有料到，这个简单的条件竟然让朱厚熜闹得天翻地覆。他不高兴地对自己的属下说：“说好让我来继承皇位，可没说让我做谁的皇子啊！既然这样，我还不如回老家去呢。”说着说着，朱厚熜就摆出了打道回府的架势。旁边的大臣们一看，这可不行，于是劝了又劝，要朱厚熜遵循礼制。偏偏这个少年很固执，死活不同意。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张太后无可奈何地出来打圆场，说道：“皇位不能老这么空着，文武百官就在郊外上表劝进吧。”于是14岁的朱厚熜

0: 在与满朝文武的较量中首战告捷，堂而皇之地沿着皇帝才能走的御路一路走进紫禁城，直接在奉天殿，也就是现在的太和殿举行了登基仪式，改年号为嘉靖。这时候不论是满朝文武还是张太后，都只想着先退一步，等朱厚熜登基以后再来慢慢讨论过继的事情。他们坚信小皇帝最后一定会遵循礼制的，可是事实证明他们的想法太天真了。当上皇帝的朱厚熜不但不肯答应过继，反而让文武百官开始讨论到底应该怎么给他的生父生母上尊号。以内阁大学士杨廷和为首的朝臣们坚持要让小皇帝称明孝宗为皇父，称自己的生父生母为皇叔父和皇叔母。嘉靖皇帝听了非常生气，质问朝臣，哪有人能把父母都换了的呢？因此他不但不答应过继，反而变本加厉，要给自己的生父生母上帝后的尊号。就在君臣关系剑拔弩张的时候，嘉靖的生母蒋氏也从封地来到了北京。嘉靖让人伤透了脑筋，他的母亲也不是省油的灯。蒋氏故意声称自己名分未定，不便入城，就这样一直待在城外。但凡有人请他进城，他就怒气冲冲地说，怎么能把我的儿子当成别人的儿子呢？嘉靖皇帝在宫中听说此事之后，便不失时机地要求封自己的生母为太后，而大臣们也照例反驳了他的意见。于是小皇帝故伎重施，特意跑到张太后面前痛哭流涕，诉说着自己的委屈，话里话外的意思，我来这里做皇帝是为了大明的江山社稷着想，可你们居然不让我认自己的母亲，那我做这个皇帝还有什么意思呢？我还是带着我的母亲回老家吧，要不然你们就让我的母亲从皇帝才能走的国门大明门进城。最后张太后被弄得没有办法，又一次妥协了，她传令百官要以社稷为重，小皇帝想要给自己的生父加帝号就由他吧。嘉靖皇帝一次又一次挑战了文武百官的底线，却一次又一次占了上风。
1: 公元1524年的时候，嘉靖皇帝再一次刷新了他的任性记录，而这一次以杨廷和为首的大臣们反应更为激烈，200多位官员集体跪在左顺门前痛哭。那么这一次任性的小皇帝会妥协吗？这场旷日持久的君臣冲突究竟如何收场呢？
0: 事实上，在公元1522年的正月，嘉靖皇帝曾经下了一道诏书，在尊称自己亲生父母为兴献帝和兴献后的同时，也尊称明孝宗为皇考，张太后为圣母，勉强表达了自己入继孝宗的意思。然而公元1524年的7月，嘉靖皇帝忽然改变了态度，完全拒绝入继孝宗，而是尊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皇考公穆献皇帝，尊生母蒋氏为圣母张圣皇太后。一时激起千层浪，反对派的大臣们决定再也不能纵容皇帝这么胡闹了。于是在杨廷和的儿子杨慎的带领下，200多名官员跪在左顺门前痛哭，希望以此来觐见皇帝，让他收回旨意。 虽然左顺门前百官哭谏的场面非常悲壮。

但嘉靖皇帝丝毫不为所动。他一开始让参与哭谏的大臣们都退散，然而谁也没有离开，坚持从早上一直跪到正午。嘉靖又派锦衣卫逮捕了八位官员，可杨慎等人却拍着左顺门的门柱子哭得更悲痛了。见此情形，嘉靖皇帝恼羞成怒，命人一口气又逮捕了138人。左顺门前的哭声这才停了下来。就这样，左顺门事件最终以嘉靖皇帝的胜利而告终。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和这位偏执的皇帝唱反调。然而，也正是从这时起，明朝开始衰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怎么的了？不好使。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
3: 场
2: 好
3: 戏。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1: 你好，我是高丽。接下来我们栏目要推出的这本书是工人出版社出版的《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先给大家做一个概述吧，就是这书讲的是什么。其实它主要讲的就是中国历史和古代经济之间的互动，但是我要特别备注一下啊，是有意思的互动。你比如说重大历史事件是怎么影响了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的，经济规律又是如何决定了古代历史的走向呢？首先从时间跨度上，这本书呢是从史前时代一直讲到了清朝末年，聚焦了几千年的古代中国。这本书的作者波音毕业于北京大学，是中国文物学会会员、作家、学者。他呢试图在一定程度上打破这种朝代的顺序，从经济的这种角度来整合不同朝代的历史事件，所以呢就形成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主题。您比如说我们的书名粮食，再比如说食盐、长城、大运河、茶叶、海洋贸易等等。我们管窥历史，你就会发现这个历史它像什么呢？它就像一个转动的万花筒，你每转过来一个角度，哎，你会发现欣赏的是不一样的绚丽的，这就是历史让人沉迷的地方。同时呢，面对同一个角度，哪怕是同一个历史事件，不一样的人他也有不一样的解读。那这本书呢就是从钱粮这些经济学的视角来观察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脉络，在历史上的王侯将相善恶中间的视角之外，从经济学的基本规律出发，提供给我们一些关于历史的很新颖的解读。那如果各位朋友您听完了我们这本书，能对古代王朝的国之大事啊有一些新鲜的独到的认识，那我个人就觉得我们这个高丽说书栏目啊，算是给各位做了一点这个小小的贡献吧，也是我个人莫大的快乐。好了，话不多说，接下来就让我们打开这本《粮食、运河与白银》，一起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
2: 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第一集。3000年的粮仓保卫战

0: 有读懂了中华大地上的粮食，我们才有可能真正读懂中国的古代历史。有了粮食，才有人口，有了人口，才有税收。古代中国的税收大多来自农民，亿万个自耕农上交的钱粮支撑起了中央王朝。那么三千年的粮仓保卫战该从何说起呢？我们就从了解狗尾巴草开始吧。
1: 我一直在说这本书的角度很新鲜，这不就开始了吗？他说了，要读懂中国历史，您就得从了解狗尾巴草开始。这狗尾巴草呢，就是咱俗语说的狗尾巴草啊。那到底它和粮食能扯上什么关系呢？其实呢，人类驯化的各种农作物，甭管是麦类、粟类、稻类，还是其他的粮食作物呢，大多都是属于禾本科。而这个禾本科植物当中还包括了大量的野草。就是说一句玩笑话吧，咱现在不是在吃饭，而是在吃草。这个狗尾巴草呢，就是古代中国一种重要的农作物，粟的祖本植物。中国古代人驯化狗尾巴草的这个历史可以追溯到近万年以前。粟按照我们现在的通俗说法就是谷子，我们早上喝的比如小米粥啊，就是用粟做的。也就是说狗尾巴草呢是粟的野生种，也叫有，就是良莠不齐的那个有。在刚长出来的时候呢，和这个粟的幼苗是很难区分的，所以才有了咱那说法嘛，良莠不分，就是这个粟和有分不明白。那粟、黍、菽都是先秦时期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农作物，他们的现代说法呢，就大家很熟悉了，谷子、黄米和大豆。从读音上来看呢，这三种作物名称都是很相近的。那古代人为啥会这么称呼这些农作物呢？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琢磨过啊，我们的作者播音人家琢磨了，说这是一件有趣而让人费解的事情。那这三种作物最重要的相同之处呢，就是它们都是耐旱和耐贫瘠植物，而且生长期比较短，非常适合在中国北方旱地种植。而且先秦时期农业技术是很原始的，可谓是刀耕火种，所以这三种非常皮实的作物呢，就率先从百草里面脱颖而出了，被古代的中国人筛选出来作为当时的主要食物。夏朝和商朝曾经被人们称作是粟文化的王朝，所以足以见得这种家养的狗尾巴草的重要地位了。不过呢，当时人口是很少的，密度很小的，天底下有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和沼泽，人们能获得食物的这种来源是很多的。有人统计过先秦的诗歌集，就是《诗经》里面，在305篇诗歌当中，有141篇提到动物492次，144篇提到植物是505次，很多动植物都是当时大家的这个吃的东西。咱就拿《关雎》这篇来说，就有参差荇菜，左右采之这样的句子，就是你怎么左边右边都能弄点吃的来。但是话说回来了，这种田园诗一样的日子，这样的时代注定是要远逝的，就像我们的童年很美好，但是它终究要流逝一样的。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多，人们必须开垦更多的荒地，专门种植那些产量比较大的作物，只有这样的方式才能满足大量人口要吃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说到这儿呢，其实就说到了著名的马尔萨斯人口论里面的观点了，就是人口的数量它是以几何级数上升的，1、2、4、8、16啊。那从环境里面获得的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这个数量呢，它是以算术级数上升的，就是1、2、3、4、5、6、7、8。所以人口总是增长得更快。那这位英国经济学家就很悲观，他就觉得只有战争和疾病才能消除多余的人口，解决人口和资源之间增长速度不一致的这样的矛盾。 但是如果打不赢别人，就抢不到更多的地盘，尤其是土地变成了私人财产之后，人口和资源的矛盾那就更突出了。除非您清心寡欲，远遁山林之中啊，否则就必须得琢磨一个事儿，在我自己有限的土地上，怎么能获得更多的粮食来装满自己的粮仓。
0: 在古代的农业社会中，人口数量的上限其实掌握在农作物的手中，农作物产量的高低决定着人口数量的多寡。面对一张张嗷嗷待哺的嘴，粟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了。这时候有一种作物横空出世，改变了东方的历史。高丽说书继续为您讲述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之三千年的粮仓保卫战上。
1: 就在这个时候，小麦横空出世，以它非常好的口感和稳定的产量席卷了中国北方地区，各地农民就开始扩大小麦的种植面积了，减少其他作物的种植面积。可是这本书里告诉我们，小麦并不是我国人民驯化的作物，它的故乡在遥远的西亚，那里也是人类最早的农业起源地。小麦诞生于亚洲大陆的西海岸中纬度地区，那个地方的气候呢是一种特殊的气候模式，就是地中海气候的势力范围，冬季温和多雨，夏季炎热干燥，所以那个地方的夏季对于植物生长是非常严峻的一种考验。为了能熬过夏天，野生小麦就进化成了一年生的植物，让自己的种子在冬季来临之前赶紧把它萌发了，以幼苗的形式过冬，那到了春天就迅速的生长开花结果，等到夏天的时候呢，野生小麦就已经死掉了，留下它的种子在土壤里面休眠。

0: 都发现了早期小麦的遗存，所以植物学家就推测，小麦进入中国的路线应该是沿着横贯欧亚大陆的这个草原带来的。小麦到中国的时间具体是什么时候，目前呢还不是很确定。不过呢，我们国家境内最早的小麦遗物是在新疆孔雀河畔的古墓沟墓地里面发现的。在古墓一个草边的小篓里面装着小麦，是作为随葬品埋在这儿的。那距今呢已经有3800年的历史了。那当地遗址里面还发现了大型的这种磨麦器。那新疆的这个发现就提醒我们说，这个小麦也有可能是从西亚传入我国的，走的呢是史前丝绸之路这条线。史书上也曾经有这样的记录，周穆王西巡与西王母见面的时候，沿途部落纷纷向周穆王进献小麦。那西方呢是用小麦粉做面包，还有发酵酿造啤酒啊，这是他们的这种食用方法。但是小麦进入咱中国以后，就形成了咱的传统吃法，什么呢？馒头、面条啊，还有大饼。不过在商周时期，这个小麦在人们心目当中的地位还不如人家粟呢。说在宗庙祭祀的时候以粟作为尊贵之物，这个呢是很可能因为小麦当时在中国北方还水土不服呢。让我们古人很烦恼的就是，这个小麦它是适应地中海气候的农作物，而咱们国家北方是温带季风气候，就是春天是比较干旱的，所以要种植小麦，您就要在春天有充足的灌溉。那在水分不足的情况下，小麦的产量和粟你跟人家比你就没啥优势了，但是您可不敢给它充足的水分啊，只要是你水分给足了，那小麦的产量就立刻把粟甩在脚后跟了。
1: 大规模灌溉系统的修建需要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因此直到战国时期，各国国力才发展到可以动员大量人力兴修水利的程度。也正是在战国时期，小麦逐渐成为各国粮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秦国。
0: 战国七雄当中，秦国是位于西方，那从地理上来看是靠近西域的，所以当地接触小麦这种作物的时间必然是很早的。而且秦国拥有渭河冲积形成的这种关中平原，那这里的气候和水文条件都是很适合种小麦的。粟麦轮流种，就让秦国四季粮仓充实，所以秦国最后做大一统天下也是因为有雄厚的基础的。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甭管是秦国的军队有多么的彪悍，让他们饿几天肚子你试试，那谁都没有战斗力了。战国后期秦军能够连续作战，相当大的一部分经济基础应该就是来自关中平原出产的小麦。我们国家农学家在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当中找到了这么一句话：孟夏之息，杀三叶而获大麦，日中出，夕守生而麦无叶，而从事于蓄藏。那这里的孟夏之息指的就是什么呢？农历四月下旬，日中出呢就是夏至。那既然在农历四月下旬就已经收获了大麦了，那么显然夏至的时候才无叶的麦就肯定不是大麦了，而是小麦。那这个描述也符合小麦的生长规律，也就是说战国的人们对小麦那是相当的熟悉的。西汉的司马迁把秦国和粮食的关系看得很清楚，他在《史记·货殖列传》里面就这么写的：秦国所处的关中地区，土地不过天下的三分之一，民众呢也大抵如此比例，但其富庶程度却达到了天下总量的60%。所以呢，到了汉朝，管理者就特别重视关中平原，还有关中平原上的小麦。西汉的很多农学家兼官员就力挺说，咱得在关中平原上大力的推广小麦的种植。汉代以后，政府大力的修建水利工程，也改善了离河比较远的这个旱地他们的这种灌溉条件，小麦也就慢慢的普及开了， 把麦粒磨成面粉，食用的这个粉食的这种方法也在。

0: 在中国北方传播开来了，所以面食文化是在西汉以后才在中国北方流行起来的。那在经历了秦末的战争和汉初吕后专权的这种动荡的岁月之后，到汉文帝和汉景帝期间，西汉就迎来了文景之治。汉书里面记载，当时国家的粮仓逐渐丰盈，新粮压在旧粮上面，一直堆积到了粮仓的外面，国家的库府里面也积攒了大量的铜钱，因为多年不用，所以穿钱的这个绳子都烂了，散落在地上的铜钱也是数不胜数。后人就评价文景之治大多归功于战乱平息之后的政治稳定，皇帝以身作则，勤俭节约，还有减轻农民的赋税等等一系列的因素。当然这些解释都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应该关注的是更主要的一个原因，在这本书里作者跟我们提到了，就是小麦的广泛种植。中国各王朝的根基是农民，虽然农民也分很多种，有自耕农、佃农，还有农奴，但是就中国古代来说，农民的主力军就是亿万个小自耕农。那如果这些自耕农土地上的粮食产量很低，只能糊口，根本交不出皇粮，即便是你皇上，你再勤俭朴素，你再以德治天下，你再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恐怕也没有多少税收能留存下来。就是因为文景时期借助和平时代的到来，在全国范围内大量的推广产量超过其他作物的这个小麦，才让自耕农们秋收的时候能收获更多的粮食，于是上交的这个皇粮也就更多了。中国史书里面记载的一些盛世，在那些以儒家思想为纲领的史官的笔下，无一例外都是仁政的产物，也就是人品问题。但其实呢，有一些盛世并不是你用一句皇上圣明就可以概括的。所以我们这本书的作者就说了，文景之治就是这么一个例子。这俩皇上呢，并没有推行什么出色的政策，小麦才是文景之治真正的幕后推手。
1: 自秦国开始，关中平原能够长期稳定高产，得益于古代著名水利工程郑国渠的贡献。修建郑国渠，灌溉农田只是一个目的，另一个目的是用水冲掉田地中积攒的盐卤。年复一年，农田出现了盐碱化，肥力大大降低，直到最后无法耕种。
0: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思想界的黄金时代，当时的思想有主张兼爱天下的墨子，主张拔一毛而立天下不为也的杨朱，而郑国渠这个工程就是韩国策划的一个阴谋。战国七雄当中，韩国紧挨着秦国，实力却是最弱的，随时呢有被秦消灭的这个危险。走投无路的时候，韩国就想出来一条妙计，派遣本国的水利专家郑国前往秦国，鼓动刚上台的秦王嬴政说呢，咱要在渭河流域开凿这么一条水渠，灌溉关中平原的万亩田地。兴修水利那是大工程，那如果这个计谋成功了，那短时间之内秦国就没有财力没有物力东进攻打韩国了。当时秦国虽然很强，但是水利人才匮乏，郑国的到来呢，让秦王喜出望外，立刻就让他主持这项战国时期的水利工程。秦国的资源和人力被这个工程整个卷进去了，的确没有什么能量再开战了。没想到五年之后，韩国的阴谋就败露了，秦王大怒，说要把郑国给杀了。生死关头，郑国跟秦王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我的确是间谍，但是如果水渠建成却对秦国有很大好处，我只不过是让韩国多苟延残喘了几年，但是却会让秦国万年受益。 要说秦王嬴政真的是经济学的高手，他就立刻明白了郑国的这个道理，所以还是让郑国主持来修建水渠，历时十几年水渠建成，也因为郑国的名字有了郑国渠。所以话又说回来了。

0: 郑国这个超级大卧底能名垂千古，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秦王广阔的胸襟和卓越的远见。那说到郑国渠这个事儿呢，其实还是要再聊一聊小麦的。小麦呢是属于耐旱的作物，所以它需要灌溉的这个水分并不是很多。那修建郑国渠灌溉农田只是一个目的，那另一个目的呢是用水冲掉田地里面积攒的盐卤。哎，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其实这个黄河流域的农业区呢都是属于季风气候区，季风来的时候雨量充足，但是季风不来的时候是很干旱的，土壤里的水分蒸发得很快，但是它蒸走了，把这个盐卤留在土壤里了，年复一年农田就出现了盐碱化，肥力大大的降低了，一直到最后你是没法耕种的。古代中国人选择了种植小麦，同时也就选择了与盐卤做长期的抗争。虽然有郑国渠这样的水利工程来缓解盐碱化的这个状况，但是土地肥力的下降依然是不能避免的。那另一个补救的方法呢，就是休耕，就是咱就不种了啊，种一季休耕一段时间，等土地肥力恢复以后咱再种一季。休耕就意味着你放弃了一段时间的粮食生产，那对于古代中国的小自耕农来说，这一段时间你就是没有收成的呀，这个损失几乎是不能想象的。所以种植小麦的地区，不管是关中平原还是后来华北平原的一些农耕区，农民都不得不连年耕种，最后让土地陷入到万劫不复的盐碱化的境地。大批农民失去了稳定的粮食收入，揭竿而起，这个事儿也就不可避免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次导致王朝衰败甚至覆灭的农民起义都是发源于小麦的种植区。比如说西汉末年的赤眉起义爆发于山东莒县，北魏末年的六镇起义爆发于河套地区，隋末的农民起义爆发于山东、河北、河南，唐末的黄巢起义爆发于山东，明末的李自成起义爆发于陕西米脂。你发现这些起义的导火线可能各有不同，但背后都有土地盐碱化的黑影。小麦种植上的盐碱化缺陷就让本土的粟在北方地区依然是占了一席之地的，始终没有被小麦完全取代的。北宋的包拯包大人以铁面无私著称于世，其实他作为一个地方官也是特别关心农业生产的。包拯做过记录，北宋广平，也就是现在的河北南边，退牧还农之后马上就种粟种麦，而且每年要给朝廷交81500多担的粟，小麦呢也要交31300多担，所以足以见得在北方的某些地方，粟相对于麦来说依然是有优势的。毕竟粟对环境的适应性是比较强的，那些不是与小麦生长的地区，粟人也是可以正常生长的。唐朝是小麦最后的光辉岁月，在安史之乱之前，沿秦岭淮河这一线划分，北方地区的人口占了全国人口的60%，南方地区是占了40%。而当时北方地区基本上是以小麦作为主要种植区的。唐朝对耕地的开发几乎是达到了当时农业科技的一个极限了。唐朝人口呢是今天咱中国的4%左右，但是耕种面积最高的时候可以达到了8亿到12亿亩，什么概念呢？和咱们今天全国18亿亩左右来比的话，已经达到了。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园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2: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2选5。

0: 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1: 接下来这个消息的关键词啊，是五十岁专项补贴，好视力25周年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在咱河南征集五十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眼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打好视力电话购买，先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让您拿去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这款眼贴啊非常不一般，它是好视力全新推出的功能型眼贴，更是航天联名的，品质和口碑都有保证。尤其升级采用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山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不费劲儿了。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拨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送草本健康枕，再加豪华版收音机，整整三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电话最后报两遍，400-870-7366，400-870-7366。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3: 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第二集，3000年的粮仓保卫战下。中华大地上的古人对水稻一点都不陌生，早在距今7000-8000年前，当时生活在太湖流域和杭州湾的古人就砍掉、烧掉湿地中生长的灌木，在湿地中种下水稻类的草本植物。考古学家发现，在距今7500年前后的时候，海平面曾经上升，海水从这些河湖的入海通道倒灌过来，于是我们的先民们筑起堤坝，以阻挡海水侵袭，保卫自己的稻田。
4: 昨天的节目我们讲了小麦起源于狗尾巴草，那跟这个情况类似，稻种呢也是来自先民们对草类的筛选。不过对于江南地区的先民来说，他们当时主要是以打鱼为生，人家每天吃的都是海鲜大餐，可得劲儿了。那种水稻呢是非常辛苦的事情，他们其实并不太在意稻米作为食物的这种充饥的功能，而是喜欢把稻米放到陶罐里面去发酵，哎，就是咱说的米酒。当时食物来源很丰富，人口又少，所以解馋可能是远古先民们种水稻的最初的目的。即便是后来江南地区人口增加了，水稻成为一种重要的粮食作物，稻米的产量依然不是很理想。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水稻的种植是需要技术的，不是你想种就能种明白的，需要在特定的日子里栽培，特定的日子里插秧。古人要想掌握水稻种植的技术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摸索的。那另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国古代长期没有找到合适的稻种，而且一年只能种一季，当时没有现代的基因技术，培育一个新的稻种呢是全靠一代一代的筛选，一代一代的尝试，一旦遇到战乱，筛选工作可能就会付之东流。在小麦无力养活中国人民的关键时刻，古代越南人民向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们提供了一种优良的稻种，名字叫湛城稻。湛城稻原产于越南中南部，宋朝时期那个地方呢是占婆古国的势力范围。 占城稻的一大优点就是早熟。那我们原有的稻种从插秧到成熟是需要150天左右时间的，再加上秧苗在苗床还需要1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是您把它种明白了至少得半年，所以一年当中是很难收获两次的。而占城稻它呢是从苗床移植到稻田之后只需要100天就能收割了，那之后经过改良成熟期更短了，甚至2个月就能从种到收。更可贵的是什么呢？早熟的水稻可以摆脱江南地区梅雨、干旱、台风、秋霜，就是一系列的这种自然灾害，获得稳产高产，那就更让促进轮作和一年两熟制农业的这种发展成为可能。农民们呢可以一年里面种一季水稻，再种一季小麦，亩产量大大增加，休耕的次数也就减少了。而且稻田也是常年浸泡在这个几十厘米深的水里，就避免了昨天我们提到的麦田因为水分大量蒸发造成的盐碱化问题，土地肥力可以保持基本稳定。占城稻的第二大优点就是适应能力强，耐旱，也不要求大量的施肥。这个呢，对于一些山间谷地的农业开发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的，让人们可以在更大的土地面积上种植水稻了。大概是在宋朝初年，占城稻被泉州商人从东南亚带到了福建这些地方。公元1012年，宋真宗亲自倡导把占城稻作为青黄不接时期的度荒粮米推广普及到了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在占城稻的助力之下，宋朝就开始出现两熟种植法，单位面积的稻米产量也快速增加，直接激发了宋朝时期中国人口的大爆炸，特别是南方地区。
3: 粮食和人口的增加，对于古代农业国家来说，意味着国力的增强，意味着文明的昌盛。唐朝鼎盛时期，中国人口大约5000万人，而到了12世纪初北宋宋徽宗时期，中国人口超过了1亿。北宋时期，如果以秦岭淮河一线划分，南方地区的人口数量已经是北方地区人口数量的2倍。这一人口方面的变化意味着什么？高丽说书继续为您讲述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之3000年的粮仓保卫战下。
4: 自古以来，中华大地上人口北多南少的这个局面彻底被扭转了。那这个变化您可不要小看啊，它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国家的税收来自自耕农，南方地区人口数量多，这就意味着来自南方的税收在国家税收当中占的比重就大，国家的经济重心就必然转移到了南方地区。从北宋时期开始，经济重心就从黄河流域过渡到了长江流域，农民的粮仓里面稻米取代了小麦，成了粮仓的主角。水稻抢占了小麦的地位之后，中国地大物博的这个优势立马就体现出来了。北方欠收，有南方的水田保障粮食的供应，南方欠收的时候呢，由北方的旱地提供粮食来源。尤其是大运河工程投入运营之后，南北粮食的调动就更方便了，救济灾民的效率也提高了，因此国家就变得更稳定了。那提到了大运河，关于它的作用呢，我们在后面的内容里面会有专门的阐述，这个地方咱们就不赘述了啊。小麦统治粮仓的时期，如果咱从公元前221年，就是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国家开始，到北宋王朝建立时候的公元960年，那中国一共是经历了秦、西汉、东汉、三国、西晋、东晋、南北朝，还有隋、唐、五代十国，拢共10个时期，平均每100年多一点呢，就会改朝换代一次。那如果把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时期那些短命的小王朝把它分开计算，朝代更迭的时间那就更短了。那当水稻成为粮食的主角之后，北宋和它之后的这个王朝 都因为广种水稻而延年益寿了。农作物的生产有固定的周期，比如北方地区一年一熟，南方地区呢一年两熟甚至三熟。在经济重心位于北方的时候呢，游牧民族一旦越过长城南下侵袭，中原王朝就陷入到了非常尴尬的这种局面，自己的农业生产被打断了，而且还得花钱花精力抗击入侵者，各个王朝都表示压力太大了。那当水稻崛起之后，经济重心转移到了南方，中原王朝再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时候，那就显得很从容了。毕竟游牧民族很少能南侵到秦岭淮河一线以南，不会伤及粮食生产的根基。但是呢，这个事儿反过来再说，因为经济重心在南方，中原王朝呢要北伐塞外，从南方调集人力物力也是特别困难的，这也导致北宋之后的中原王朝往往是南移北上。比如说北宋和辽的对抗，南宋和金的对抗，以及后来明朝和蒙古的对峙，中原王朝都没有力气把疆域扩展到长城北面。越南人民贡献的占城道让中国的人口数量首次突破了一亿大关，然后就进入了缓慢增长的时期。一直到明末清初，国土面积虽然是扩大了很多，人口数量呢也不过就在 1.5 亿左右，农耕区的人口基本还是维持在宋朝的水平。毕竟粮食产量决定人口数量，可以耕种的旱地和水田在宋朝的时候都已经种上了庄稼了，新开垦的农田是有限的，占城道的产量也达到了极限了。中国的人口数量要再创新高，只能期待新的农作物了。
3: 美洲大陆的发现不仅改变了欧洲，同样也给古代中国来了深刻的影响。来自美洲的一些农作经济作物也改变了中国社会，它们是玉米、地瓜、土豆、花生、向日葵、辣椒、烟草。在这些农作物中，哪些对粮仓的贡献最大呢？
4: 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给欧洲的殖民者带来了黄金、白银，还有大量有待开发的土地，欧洲人一下就阔起来了，有面儿啊，整个社会就焕然一新。可是哥伦布的发现好像并没有在东方的中国引发激荡，中国人甚至很久之后才知道，哎呀，原来这世上还有一个地儿叫美洲大陆。其实世界是一个整体，美国大平原上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就可能引起南美洲的一场风暴，这就是蝴蝶效应。美洲大陆的发现不但是改变了欧洲，同样也给古代中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来自美洲的一些农作物也改变了中国社会，你比如说玉米、红薯啊，叫地瓜呵呵、土豆、花生、向日葵、辣椒、烟草等等。那在这些农作物、经济作物当中呢，玉米和地瓜对粮仓的贡献是最大的。明末清初，不论是黄河流域还是长江流域，能种小麦和水稻的土地基本上已经开发完了，那当时的亩产也只能支撑一亿多人口的生活。就在这个时候，美洲的玉米和地瓜经过漫长的传播道路，跨越了半个地球，来到了咱们的中国。16、17世纪，玉米大概最早传入我国云南。玉米呢是一种适应能力很强的农作物，北至俄罗斯、加拿大这样的苦寒之地，南到南美洲腹地的原始丛林都可以种玉米。所以玉米进入中国之后，很多原来没法种植小麦的干旱的贫瘠的土地也可以开垦了。相对于小麦，玉米的产量更高，虽然从营养价值来看也许可能比小麦要小一些少一些，但是对于贫苦的农民来说，填饱肚子远比营养价值这个事儿更重要啊。在清代的一些偏远地区，玉米甚至成为最重要的主粮， 比如说湖北、湖南、贵州这些山区。到了19世纪中叶，玉米已经广泛种植在20多个省份的大地上，玉米播种面积也占到耕地总面积的 20% 左右。那地瓜呢，是最早从福建进入中国的，地瓜高产，味道好，抗旱，在明朝万历年间的大饥荒的时候，很快就从福建、广东推广到了长江中下游的这些旱地。而且呢，地瓜对于环境的破坏小，房前屋后您都可以见缝插针的去种地瓜，所以地瓜可以说是在大江南北遍地开花。清代甘蜀录里面是这么描述的，地瓜亩可得数千斤，盛种五谷几倍。那清代前期，地瓜在某些地区都已经成了主粮了，比如在山多地少的福建，地瓜一种几通省民食之半，所以地瓜竟然占据了粮食产量的半壁江山。明末清初的这段日子里，失去土地的农民纷纷涌向无主的丘陵地带，他们在山坡上种玉米，在山脚下种地瓜，粮仓充实了，多要几个孩子当然也是能养活得起了。
3: 美洲印第安人贡献的农作物不仅填饱了中国人的肚子，还改善了中国人的伙食。究竟有哪些农作物改善了中国人的伙食，或者帮助底层农民获得更高的经济收益呢？
4: 古代中国长期是农业社会，畜牧业不发达，所以肉类很少。虽然鸡蛋、鸡肉和猪肉是含有丰富的动物蛋白，但贫苦农民是很难享受得到的。底层农民的食谱里面，除了主食之外，很少会有什么富含蛋白质的这种吃的。富含植物蛋白的大豆给古代中国人提供了蛋白质的需求，而且相对来说，大豆的价格既便宜量又足，是广大农民改善伙食的一个好的选择。那在这本书里面，作者播音也说了，这可能就是今天咱们一些国人喝牛奶会拉肚子的原因，因为中国普通大众经过几千年的素食食谱的熏陶，肠道当中缺乏分解牛奶成分的酶。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花生和向日葵给底层农民们提供了摄取蛋白质和油脂的其他选择，而且花生和向日葵同样也可以在贫瘠的山区种植，这真的就是古代中国人的福音呢。所以两者迅速风靡全国，成了人们重要的零食。但是有一点是比较遗憾的，就是这两者作物提供的蛋白质依然还是植物蛋白。辣椒让咱吃的鼻涕眼泪的一把一把的，但还是觉得很过瘾。那古代中国人的饭桌上又多了一种很下饭的调味品，而且辣椒巨大的这种需求量还激发了规模可观的辣椒生意。从美洲传来的烟草作为嗜好品，在中国同样受到了欢迎。种植烟草让很多底层农民获得了比种庄稼更高的收益。哥伦布发现美洲的这个蝴蝶效应在古代中国推动了耕地和人口的增长。如果咱们把清朝开始时候中国人口按 1.5 亿来计算，那么只100年之后，经过康乾盛世，中国人口就很轻松地实现了翻番，突破了3亿人。咱前面提到了文景之治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小麦种植的推广，那么所谓的康乾盛世是否和玉米、地瓜的推广有关系呢？清朝的康乾时期其实和汉朝的文景时期是很相似的，都是政局逐渐稳定下来，国民经济开始恢复。更相似的是什么呢？农作物品种上有了重大的变化。文景时期是小麦逐渐取代粟成为粮食当中的主力军，而康乾时期呢，是玉米、地瓜进入到粮仓了，和水稻、小麦一起充实了粮仓。作者播音就认为，如果没有玉米、地瓜、花生这些作物的引入，康熙和乾隆就算你是天纵奇才，也没法把已经达到极限的中国人口再给它翻一翻。 咱反过来思考，明朝延续了276年，很多时候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能开垦的荒地也很多，但是人口数量却远远少于康乾盛世。康乾盛世时期农业技术可能并不比明朝时期更高明，可是人口呢竟然翻了一倍，所以说还是农作物品种和产量的增加起到了作用，玉米、地瓜、花生功不可没。假如玉米和地瓜早100年进入中国，在明朝中期就养活了更多的贫苦农民，可能吃饱了肚子的李自成就不会带领流民起兵了，后金铁骑也根本没有机会逐鹿中原，历史不能假设。但从逻辑常识上看，康乾盛世是建立在玉米、地瓜的基础之上的，没有3亿多自耕农上缴的皇粮，清朝的贵族们您哪有提着鸟笼看戏的潇洒劲儿啊。
3: 和煦的阳光照耀在湖面上，湖水波澜不惊，游客们竟然平躺在湖面上看报纸，除了湖水的浮力，游客身下没有任何支撑物。我们是在谈论西亚那个有名的死海吗？不，我们说的是山西运城的一个盐湖。这个盐湖在今天虽然号称中国死海，但它的名声并不广为人知。可是要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5000年历史，我们就很难绕开这个不起眼的盐湖。它为古代中国奉献了白花花的食盐，进而影响了天下大事。高理说书明天继续讲述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之长城。

0: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点到10点31分，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5: 妈妈，我们明明会说家乡话，为什么还要学普通话呀？
6: 孩子，家乡话是咱们的根，藏着老家的温暖，但普通话是所有中国人的通用语言呀。
5: 通用语言？
6: 是啊，你出门旅游啊，上学读书啊，遇见全国各地的小朋友，说普通话就能顺畅的聊天交朋友，再也不怕听不懂对方了。
5: 咱们国家有很多种语言吗？
6: 对呀，咱们中国地大物博，56个民族，天南海北的人，如果各自说当地方言的话，那很多时候根本听不懂彼此在说什么。而普通话呢，统一了汉字的读音，我们读古诗讲故事，可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被每一个中国人听懂传承下去啊。
5: 普通话可以让全中国的人们都能懂得彼此，心是在一起的。
6: 对，大家同心同德，一句普通话，一颗中国心。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接下来这个消息的关键词啊，是50岁专项补贴，好视力25周年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在咱河南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眼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打好视力电话购买，先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让您拿去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这款眼贴啊非常不一般，它是好视力全新推出的功能型眼贴，更是航天联名的，品质和口碑都有保证。尤其升级采用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山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不费劲儿了。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拨打电话400-870-7366 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送草本健康枕，再加豪华版收音机，整整3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电话最后报两遍：400-870-7366 400-870-7366。
3: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